0: 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五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五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强台风白海豚继续是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今日起逐渐影响日本冲绳和奄美地区。日本气象厅预测冲绳县今日的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72公里，听日预计达到每小时144公里，阵风高达每小时216公里。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足以吹倒房屋的强风，建议民众在风力增强之前前往坚固的建筑物或者其他安全场所避难。受到风暴影响，香港快运取消星期五所有来往香港与冲绳的航班，听日和星期六亦都分别有4班和2班取消。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白海豚星期五前后进入东海，其后路径存在不确定性，呼吁华东沿海公众提高关注，提前做好相关防御措施。国防部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策，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白皮书单独列出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与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陈希话：日本当局继续打住遵守防卫嘅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同社会舆论。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当地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是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138点，升1,1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2.22美元，卖出4,073.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果区同广东西部带嚟骤雨。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睇翻新界区啊，咁较早前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的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屯利街那段，即是怡丰园对出那段，封路就已经重开，受影响的巴士都行回原有路线的，搭巴士的朋友可以搭回这一段路，揸车的朋友都可以行回这一段的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另外观塘的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协和街下行去回观塘道方向，跟着秀茂坪道的慢线就封咗噶，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啦，咁而家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去到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青田路。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就喺屯门骑瑞学校。咁另外后少少啦，近住龙门居嗰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龙日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佢投入临终服务嘅初衷。
5: 我爸爸过咗身，做一个道教嘅仪式，其实我哋都唔知佢做啲乜嘢嘢。到而家啦，做呢一行要事先话俾屋企人听，仪式背后代表紧啲乜嘢嘢。
4: 香港电台第五台，8月5日星期三晚上8点，
1: 梁陈志明、李汉正，仲有阿 Grace， 约定你开展
6: 缤纷旅程。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啊，星期三自在点唱马上开始。首先呢首歌呢是两位朋友啊点俾两位八月嘅寿星女听嘅。两位呢都系我哋五台之友，亦都系自在早晨嘅超级勇等啊，有秀丽妹妹啦同埋文文嘅。咁而点唱嘅呢就系 Connie Tam， 咁仲有就系 Candy， 嗯。他們都希望兩位壽星女生日快樂，身體健康，而這首歌也都送給其他的五台之友。為你打頭陣的有樂壇巨廢 Jenny 欣妮、夢想號黃包

90年代一首精彩的作品，恩妮梦想号黄包车，跟住有佢嘅好拍档罗记罗文嘅出现啊！呢首歌咧就系阿 Yuki 嘅点唱啊，亦都系要祝好朋友 Elisa 修丽妹妹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亦都预祝阿文文啦身体健康啊！另外送埋俾好多舞台嘅好朋友啊，罗文朋友一个。

我哋好怀念嘅呢一位重量级嘅唱家班罗技罗文。至于 Eling 咧，就好怀念一位监制啊，梁才远先生啊。佢话好多谢佢拍咗好多部精彩嘅电视剧俾大家睇，愿佢安息。以下呢部剧就系由佢监制，誓不低头啊，送上主题曲郑少秋。

誓不低头啊！电视剧主题歌曲。时间嚟到早上八点搭四过啲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啊！今日早上咧收到好多好多嘅点唱，超过30个，一定播唔晒啦。尽我能力播得几多得几多。如果播唔到你嘅歌嘅朋友，千祈唔好失望。下个礼拜再试啊！呢个时候有阿 Ken 嘅点唱，要送俾六号生日嘅强哥，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同埋最重要咧就系早日揾到工啊！有请谭咏麟啊！

的士司机，就是 Ken 他的演唱歌，唱歌的谭校长，而这首歌就是日籍的作曲家近泽广明，亦都是爱情陷阱的作曲人，他为谭校长所写的其中一首歌，作词的是潘元良。好了，新闻报道前我们有阿发发，他说这首歌要点给同学泽恩，因为最近他翻工做错了嘢而不开心，咁好想话俾佢知，人总系会犯错嘅，最紧要识得悔改，下次唔好再犯就得噶啦，同事一定会原谅你嘅。送上嘅另一首都系轻松嘅作品，我哋有张学友一首《终此一曲》。

0: 一首歌，作词嘅系林敏聪啊，发挥佢嘅搞笑本色，交叉算了，原曲咧就系日本乐队 Sally 嘅作品啊，我哋有张学友嘅演绎。八点半新闻报道之后见啊。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M 品牌认可足球表演赛香港足球盛会2026，一场接一场，今晚轮到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欧洲劲旅继续在启德绿茵场上较量，上演万众瞩目的足球大战。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3: 自在早晨，陈永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內地精煉商在大埔創新園建廠，計劃透過香港作為平台拓展海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亦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且帶動香港倉儲及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大學聯招辦法正式輪選結果今朝9點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請大學聯招，較上年度增加大約 5%， 當中15,619人獲得正式輪選取錄資格，佔申請人數大約 34%。有4,979人經 SSSDP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取錄，共16,739名申請人獲已確認課程選擇名單內組別 A 課程的取錄資格，佔正式輪選取錄資格總數 81.27%。文憑試今屆有24名考生成為狀元，屬於歷屆最多。中大取錄4名7科5星星的超級狀元，以及8名6科5星星的狀元，12人都獲中大醫學院取錄。港大表示取錄12名狀元，其中5名超級狀元和4名狀元獲港大醫學院取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說，在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完全解除武裝之前，以色列不會從加沙地帶現有控制區域撤軍。內塔尼亞胡在社交媒體發布片段，說以方未接受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個月底宣布有關哈馬斯解除武裝的方案。他透露白宮向以方遞交一份方案草案，但以方沒有接受，強調這份並非以方的草案，而以方提交了修改意見。內塔尼亞胡又說，已經指示以色列國防軍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護國家安全。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 66,063 點，是升2,106 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3， 日元 157.61，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7， 人民幣 6.754， 英磅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54， 澳元對美元 0.70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78.37 美元，卖出 4,079.46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在九龙面粉厂。 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门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后少少嗰段啦，近住龙门居咧都系车多繁忙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另外观塘的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的慢线封闭，一大车多。啱啱收到一宗坏车报告，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和广东道交界有坏车阻路，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就是柯士甸道和广东道的交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身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6: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陈永业，事在早晨。
9: 交通消息，新闻报道，我哋听完啦。呢个时候，继续听我哋嘅点唱歌。又话峰峰啊，咁佢话上个礼拜四做咗第一次。义工啊，喺长者中心嗰度服务啦，派下饭啦，咁仲有咧就系为啲长者唱歌跳舞啦，觉得好有意思。咁而跟住呢首歌咧，就要送埋俾两位嚟紧生日嘅朋友啊，秀丽妹妹同埋文文姐姐，祝佢哋青春美丽，身体健康。

Frankie Lane 有呢一首 Rose Rose I Love You 玫瑰玫瑰我爱你，跟住呢一首英文老歌就系 Anne Kwok 嘅点唱，佢话要送俾八月之星，包括有 Miu Miu、Con Edwin、Marsha、东海、美妆等人啊，祝佢哋生日快乐，主恩常伴。但你有黑人。

0: 流行歌手 Sam Cooke 有呢一首 Wonderful World。
1: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嘅悭电计比较一下唔同产品啊！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齐实践减碳生活。
2: 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昨天做完节目才知道，一代的万波女郎郭兰已经离我们而去。在网上看到很多怀念她的文章，我都很怀念跟她一起吃饭的日子。她很为食，好喜欢吃嘢，什么类型的菜式都吃，辣的不辣，照嚟，他一点都不怕。每次跟他聊天，他不是讲旧时的东西，他很少讲，反而他是很关心新闻时事、社会生活的问题。希望他一路好走，在我心里面他永远活着。有三位朋友都很想听到郭兰的歌，首先是 Ken Hin， 他说在面书看到郭兰姐姐的离世是一个噩梦，很怀念这位偶像，所以希望听到以下的这首歌。咁另外阿家雄啦，亦都將呢一首歌咧就係獻俾郭蘭姐姐。咁仲有咧就係送俾嚟緊生日嘅兩位朋友啦，秀麗妹妹啦，同埋文文嘅。咁仲有咧就係阿 Raymond 啊 ，Raymond 咧一向都好中意聽呢啲國語老歌嘅。咁佢話對於郭蘭姐姐嘅離世咧，覺得非常可惜啊。咁而佢揀嘅其中一首歌咧就係電影歌嚟嘅。电影叫做《教我如何不想他》
3: 啊，微风吹动了我头

蝙蝠做一首经典嘅艺术歌曲，咁而佢嘅呢一种唱法咧，亦都系好多好多嘅乐迷咧好中意啊！教我如何不想他。跟住嘅呢首老歌咧，就系阿敏儿嘅点唱啊！佢话预祝八月七号佢嘅先生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啊，事事顺利，生活愉快。嗱，个仔、新抱仲有孙仔孙女咧，都祝佢身体健康啊！

敏儀嘅點唱歌啊，黃梅調歌後鄭庭所演繹嘅《快樂單神》啊，跟住嘅呢一首歌咧，都係電影，不過係一部粵語片。

美方最想听嘅歌《彩色青春》，有两个版本嘅吓，喺戏里边，一个咧就系萧芳芳，另一个版本咧就系我哋啱啱听过宝珠姐所演绎嘅。好啦，跟住有 Dorothy 嘅演唱，佢话妹妹 Hannah 星期五就要翻香港啦，咁祝佢一路平安，心愿早上，下次嚟加拿大嘅时候系一加一啊！你拣嘅三首歌，第三首咧听得太多啦，我就拣嚟第二啦，好冇？卢嘉敏小甜甜啊！

小甜甜卡通片主题歌曲，我哋由卢嘉敏嘅演绎啊。喺呢个时候有阿 Tag Yao， 佢话佢好朋友啊 York 喺八月一号荣休之喜啊，祝佢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啊，奉上佢最喜爱嘅歌曲啊，就一首合唱歌啊，陈欣健、关正杰、宋豪辉、黎小田合唱《大丈夫》。问我估下佢做边行啊？系咪当差呢？

0: 是丈夫带你这个合唱版本。好了，我们九点钟之后见。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是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內地精煉商在大埔創新園建廠，計劃透過香港作為平台拓展海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亦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且帶動香港倉儲及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去年五月在福建厦门开幕。景区内展现8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入场人士可以学习闽南语，了解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亦都可以品尝地道小食，参与互动手作体验和观赏多场表演，以认识闽南文化。景区第一期开幕至今已经接待超过100万人次。景区负责人话，与内地其他同类以推广非遗和地方文化的景点比较，他们是具差异化优势，又指香港旅客和学生团体持续增长，成为重要境外客源市场。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日元被严重低估可能引发其他经济问题，或者导致其他国家推动当地货币贬值，这种情况并不健康。美国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日本稳定日元的努力，但前提是这种做法有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纳税人。贝森特又说，确信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南将会采取对日本经济最有利的措施，随着能源价格回落，日元疲弱问题得到解决，相信日本通胀将会放缓，从而令到日本和日元都进入良性循环。贝森特今个星期初证实，美国财政部上个星期五与日本财务省联合干预汇市，以支持日元汇率。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2点，升1,895点；港金报38,17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89美元，卖出4,080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港人北上消费的同时，相关的跨境消费纠纷亦都越来越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上星期五首次立法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推动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对接，包括优化投诉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 另外，广东省同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消委会将会同港澳消委会建立常态化联动协作机制，联合开展消费调查、处理投诉、交换重大消费风险等等的信息。相关规定在今年10月1号国庆黄金周首日正式实施。星岛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联招今日放榜，大约15355人获得八大或者是都会大学学士取录，取录比例 33.7%， 是2016年以来最低。部分大学的联招收生人数按年下跌超过一成。医学院收生方面，港大和中大是分别录取8名和12名状元。经济日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声称总部设于越南的 Fun Coffee 涉嫌以投资咖啡生意之名设立虚拟货币投资骗局，透过推销投资专案诈骗。本港警方接获大约225宗报案，涉款大约是9400万。连同澳门司警接获9宗，一共360万的澳门元报案，一共是涉款接近1亿元。本港警方拘捕6个人涉嫌串谋诈骗，而澳门司警就另外拘捕2人。调查是发现涉案集团以高年式诱骗投资者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投资，有投资者在去年7月已经入金，曾经是提取小额金钱，上个月手机应用程式突然是停止运作，投资者无法取款，怀疑受骗报案。明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香港零售销售连续14个月落得增长。政府统计处公布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是315亿，按年上升 4.6%， 上半年累计升幅达到 9.6%。 政府发言人说，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和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继续支持零售业务表现，但是外围环境不明朗，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仍然需要关注。大公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出现今年首宗儿童流感死亡个案，一名已经是接种流感疫苗的7岁男童，早前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在玛加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是延至寻日不治。卫生防护中心又说，目前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个星期流感的活跃程度预计是会维持在高水平，提醒市民要保持个人及环境卫生。东方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香港足球盛会2026是会在今晚是有第二场精彩赛事，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预料会再掀起入场高峰。有足球商品店都找紧机遇推出多项融入香港地标和文化的球队限定产品，而有餐饮店就积极响应票尾经济效应，成功吸引到球迷消费，整体营业额比起平日上涨超过50%。文汇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话，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日前通过，香港是应该认真审视并且考虑通过立法赋予消委会或者是相关的执法机构更加强而有力的监管和执法权力，例如借鉴内地对网购平台汤熟客等等的劣行精准打击的经验，补齐制度短板。文汇报社评。
3: 商报时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上升 4.6%， 连升14个月。评论说，香港宏观经济向好，无疑都为零售餐饮业带来更理想的条件和机遇。业界要积极革新，施政报告亦都可以出招支持，变则通，通则久，不断革新优化体验，香港消费市场必可创出新天地。商报时评。
4: 大公报的社评就讲到，港大团队研发出领先全球的原子级模拟全内搜索晶片，有望重塑人类 AI 算力极限。自中央明确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来，创科发展正是迈入收成期，唯有把自身的发展放在国家战略大局当中，将香港的基础研究和大湾区制造业深度结合，才能够实现从高校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跃升。大公报社评。
3: 东方日报政论，今年1月至6月路政署接获大约10000宗路面出现损毁需要维修的报告。评论说，今个夏天特别多风雨，路面因为暴雨冲击而出现大大小小的坑洞，埋下安全隐患。 路政署修补道路唔可以只系咧头痛医头，而系必须喺物料方面改善。最直接嘅方法系同其他部门作出跨部门协调，连夜封路做好为止。《东方日报》评论。
4: 呢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嘅慢线咧，又话车咗路，现时车龙咧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嘅慢线咧，又话车咗路，现时车龙咧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啊。另外柯士甸道和广东道的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重复一次意外的位置，就是柯士甸道和广东道的交界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一大车多。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先同大家讲讲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西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就排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还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方向来回。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能留在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12: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11: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这首作品是20年前永久保存的延伸，由伴侣之间的情升华到家庭的爱。旧酒新瓶可以说圆满了 Jason 这20年的路。
13: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Benson 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一杯暖水，一首靓歌，是你一早起身的最佳伴侣。休息了十分钟了，继续听我们的点唱歌。这个时候有慧玲，她说今天星期三是 Ruby 的生日，大个女了，祝她青春常驻，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陈永业，自在早晨，
0: 送上梁咏琪的花火。

九点搭三嗰啲啦，呢个时候有寿星女啊，咁嚟紧系佢嘅快乐生辰啦，我亦都系好感激佢嘅，就系、是、Elisa 啦，咁秀丽啊，咁啊多谢你啊，咁就每次我做完节目咧，都会将啲歌词咧就 upload 上去我嘅贴文度啦，咁大家可以睇到我播过嘅歌啦，同埋可以睇到呢个歌词嘅，多谢你啊，咁啊 Elisa 咧亦都将以下嘅呢首歌。除了送给自己，还有送给好朋友文文，还有水灵儿的仔仔杰少，13号是他的生日，另外还有淑燕依依就14号生日的。祝大家天天都快乐，永远都开心，岁岁皆平安，健康永相随。

修丽妹妹咧就希望将呢首歌咧送埋俾佢喺台湾同埋香港嘅屋企人啊，当然唔少得一众舞台挚友一齐欣赏啊。

我有我天地，阿 Cass 彭玲啊，秀玲妹妹，希望你健健康康啊，做你想做嘅嘢。多谢你对自在早晨嘅支持。跟住咧有阿 Carmen 啊，都系要点俾呢四位朋友听嘅话，咁包括有文文啦、秀丽啦、水玲儿嘅仔啦，仲有淑燕姨姨嘅。

林家谦版本的小时候啊，是啊，卡门的点唱，跟住有啊 Lily Leung 啊，佢话四号咧就系佢嘅女嘅生日啦，保祝佢生日快乐。九号咧就系佢嘅孙仔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开开心心每一天。但系嚟有你嘅第三选择啊，你都系电视剧歌啊，难兄难弟主题曲，唱歌有啊四大主角：罗家良、吴镇宇、孙轩同埋张可怡啊，一首好有怀旧味道嘅作品。

接住另一首怀旧味道好重嘅歌出现啦，就系、是、Amy Soh 嘅点唱啊。佢话咧，细佬仍然好努力揾工当中啊。咁另外咧，今日就系中六联招放榜，希望孙仔有好消息啊！亦都祝各位学生揾到心仪嘅学校。

个九十年代重唱版本的秋月，唱歌的是陈浩德。德哥唱这一类歌呢，知拿手的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亦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且帶動香港倉儲及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大學聯招辦法正式輪選結果今朝九點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請大學聯招，較上年度增加大約 5%， 當中15,619人獲得正式輪選取錄資格，佔申請人數大約34%。有4,979人經 SSSDP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取錄，共16,739名申請人獲已確認課程選擇名單內組別 A 課程的取錄資格，佔正式輪選取錄資格總數 81.27%。文憑試今屆有24名考生成為狀元，屬於歷屆最多。中大取錄4名7科5星星的超級狀元，以及8名6科5星星的狀元，12人都獲中大醫學院取錄。港大表示，取錄12名狀元，其中5名超級狀元和4名狀元獲港大醫學院取錄。國際足協會長恩芬天奴因為提出出售世界盃等大型賽事股權給私人投資者的計劃，遭到猛烈抨擊，備受下台壓力。英國廣播公司報導，過去一個星期一直在摩洛哥的恩芬天奴在拉巴特召集一次緊急執委會會議，試圖解決這場爭議。曾經兩次競逐國際足協會長的約旦足總主席阿里王子發表聲明，批評國際足協企圖勒索。阿里說，他曾經被告知支持恩芬天奴連任，對約旦足總有莫大裨益，又指責國際足協扣留約旦足總在去年12月阿拉伯杯獲得亞軍的獎金。阿里又說，問題很明顯出於國際足協的領導層，約旦足總之前沒有支持恩芬天奴，現在當然亦都不會支持，強調絕不屈服。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氣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五和週末期間局部地區有驟雨。現在氣溫28度，相對濕度 77%，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826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15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01点，跌8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7.3升1.5，中制郁创1,083跌94，腾讯控股486.8系跌8毫，华虹宏力140.6升5.5，联想集团26.58升1.75仙7，盈富基金26.32冇升跌，中芯国际67.15升1.85，美团92.55系跌1.5，智浦1038升2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7.62， 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894点，升1,936点。港金报38,17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3.63美元，卖出4,0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海悦酒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海悦酒店。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柯士甸道同埋广东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一带咧仲系稍为车多，咁尤其是咧影响到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多车，龙尾过了佐敦道。而同时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的快线曾经有坏车的，不过刚刚经拖走了，现时车龙去到坚拿道天桥，近住时代广场，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车陷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油麻地警署。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小辉台。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现时去到九龙面粉厂。还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方向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继续听我哋嘅点唱歌，呢一首歌咧就系梁爱意妹嘅点唱，佢要祝8月1日李美珊生日快乐。另外都補足埋張慧儀8月3日生日啦，嚟緊咧就係8月8日啦，秀麗妹妹嘅生日啦，祝佢身體健康，工作愉快，友誼永固。另外咧點埋俾佢大哥阿偉聽嘅，佢就8月10日生日啦，亦都謝花敬佛啦。咁啊，梁娥姐啦，佢話9月1日咧翻工啦，放完長假啦，嚟緊應該好忙噶啦。咁佢要点歌俾张慧仪啦，仲有曾玉燕啦，咁啊补足翻佢哋两位咧就系生日快乐嘅。咁另外咧就系预祝秀丽妹妹啦，同埋文文啦，仲有佢细女阿琼啦，嚟紧生日快乐嘅。仲有咧就系李美华啦，咁亦都系要送歌俾秀丽妹妹同埋文文听嘅。咁另外咧佢要补足翻咧就系、是。月琴啊，8月5日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最后啦，要送埋俾佢先生啊，10日系佢生日，祝佢生日快乐，工作愉快。好啦，呢个时候听我哋嘅点唱歌啦， 三人行。

林子祥、刘天兰同埋 CC 佢合唱嘅三人行，接住另一首嘅合唱歌出现啦。听之前咧，讲下呢个点唱内容啦，就系今日读咗佢好多次嘅，佢个名嘅文文啊，佢喺度咧要感谢各位朋友对佢爸爸嘅问候，佢已经冇大碍噶啦，多谢大家关心。另外咧，佢自己就要祝福好多位嘅八月之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包括有八号嘅秀丽妹妹啦，另外佢自己啦，仲有好多朋友啊。是不是陈思纯啊？嗱，我估嘅咋吓，佢系九号生日嘅。咁另外水灵儿嘅仔仔阿文杰咧就十三号生日啦，仲有阿美冠啊十二号生日。另外好朋友啊淑燕咧就十四号生日，预祝各位身体健康啊！咁另外佢相关嘅拍档同事咧，咁突然之间翻咗嚟公司探班啦，唔经唔觉咧。佢都休息咗五个几月㗎喇，不过要等到8月20号复诊再照 X 光先至知道能唔能够返工嘅。咁希望能够呢睇到佢顺利复工啦。咁呢一个系佢嘅生日愿望啊。亦都希望呢爸爸啦，仲有哥哥一家啦，自己嘅好朋友啦，个个都健健康康啦，世界和平啦，人人安居乐业，开心愉快。尤其是远方的知己 Vivian 送上遥远的祝福，带来的这首合唱歌叫做《有爱是力量》，张德兰、张伟文

另外呢一首呢，有爱是力量嘅搭单呢，代阿水灵儿送埋俾佢相识三年嘅好朋友文文听啦，仲有呢就係秀丽妹妹嘅。咁好啦，咁呢个时候呢有另外一首合唱歌呢，就係 David 嘅点唱啦。佢话8月12号呢係美冠冯淑琪嘅生日啦，朋友之中竟然有人同月同日生呢，好巧合啊。我都识得有啲朋友同我一样嘅，同一日生日嘅。咁另外呢嘅亲妹妹 Emily 呢，同埋朋友美女阿英呢，就係、是、同一日8月8号生辰嘅。咁至于8月9号呢更奇妙啦，就係、是、美冠嘅朋友欧振中老师同埋林之雄主席同一日生日。咁两个人合作搞呢一个社企，出钱出力推广绿色生活啦。祝佢哋幸福常伴，喜悦满满啊。带嚟嘅呢首合唱歌呢，就係嚟自一部电影啊，叫做 American Tale， 里面有呢一首 Somewhere Out There， 唱歌嘅係 Linda Ronstadt 同埋 James Ingram。

如果冇记错呢，一部动画电影叫做《老鼠也移民》，就有呢一首 Somewhere Out There。 好啦，嚟到尾耳嘅呢一首点唱歌啦，如果你听唔到你嘅点唱歌，千祈唔好失望啊，我已经尽能力喺有限嘅时间里面呢播得几多得几多啦。尾耳嘅呢一首歌有 Stephen 嘅选择，佢话要送俾 Arena， 预祝佢后日7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学业进步，亦都将呢首歌送埋俾我，多谢你同埋各台嘅 DJ 朋友啊。当然啦，唔可以少就係五台之友啊，祝各人生活愉快。佢仲话呢，自在早晨，长做长有，我尽能力啦。但嚟緊呢首歌，唱歌嘅係雷安娜。

一首我哋比较少听嘅歌啊 ，Annabelle 雷安娜嘅《痴心再会期》啊。呢个时候送上最后一首歌就系 Elsa 嘅点唱，佢话唐家姐何丽丽翻咗嚟香港咧已经两个月啦，而佢咧就喺8月15日生日，预祝佢生日快乐。点首邓丽君嘅歌俾佢听啊，歌名叫做《爱人》。

随住邓丽君嘅爱人啊，结束我哋今朝早两小时嘅自在早晨点唱环节，多谢大家嘅踊跃留言啊！点唔到嘅朋友，下个礼拜继续尝试。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陈永业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去年五月在福建厦门开幕，景区内展现8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入场人士可学习闽南语，了解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亦都可以品尝地道小食，参与互动手作体验和观赏多场表演，以认识闽南文化。景区第一期开幕至今已经接待超过100万人次。景区负责人话，与内地其他同类以推广非遗同地方文化嘅景点比较，佢哋具差异化优势。又指香港旅客同学生团体持续增长，成为重要境外客源市场。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二伊战事开始以嚟，美军已经消耗近五成。美军是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是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话，防长克格塞斯上个星期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总统特朗普翌日与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美国加州洛杉矶县警方证实，星期日在总统特朗普位于当地的高尔夫球场拘捕一名持械男子，特朗普预计当地星期二晚在这个球场出席活动。警方透露，联邦执法人员当时发现一名行为可疑的男子在球场内拍摄图片和影片，警员随后拘留这名男子，在他的裤袋发现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夹，并且在他停放在高尔夫球场附近的汽车内查获一把手枪和更多弹药。警方和联邦执法人员星期一在这名男子的住宅内再发现大量武器弹药，包括改装过的步枪、手枪、避弹衣和大容量弹夹等，并且查获多本记录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以及两部无线电通讯设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港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37点，啱啱跳咗系报25,848点，跌四点，总成交金额62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1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3点，升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7.6系升1.8，中芯国际68.15升2.85，盈富基金26.34升2仙，腾讯控股487.8升2毫，中制玉创系报1,064元，跌113元，华虹宏力140元升4.9，智普1,078元升68元。长飞光纤光缆107.5升1.9，建滔积层板32.06升9.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9，瑞士法郎9.7，澳元5.526，加元5.574，新西兰元4.606，欧元9.0447。每百日元兑港元4.9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38。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1点，升2,153点。港金报38,26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6.75美元，卖出4,097.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日演报房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日演报房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啦，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慢车，龙尾去到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啦，车龙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和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十时，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3度、东经119.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8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1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二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度23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8: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是、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9: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早晨，早晨啊！2026年8月5日，农历6月23，星期三嘅香港暖流主持，当然有周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啦。大家早晨 ，Harry 哥哥早晨，
1: 精神爽利嘅周以玲早晨，
0: 精神爽利嘅 Harry 哥哥都喺度啦，早晨。
1: 又到咗星期三啦，咁啊今日好开心咧，又一次咧同大家见面啦。呢、這、一个星期咧，天气就同上个礼拜咧就一个天一个地啦。今日咧就靓仔咗好多啦。
0: 系啊，有啲唔同咯，因为咧呢一排咧，大家都会觉得好似成日都落雨湿湿咁样。今日咧个太阳伯伯终于又再出翻嚟啦。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就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噶，吹微风。喺展望方面啊，未来几日咧天气酷热啊，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咧，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嘅，所以把遮都系要继续留喺你个袋嗰度嘅。
1: 好啦，玩个游戏先，等你哋感受一下啦。你话而家嘅气温咧系属于边挺咧？例如我俾三个你拣嘅话，会系29啊、25啊，还是23咧？
0: 唔会系23啦啩？
1: 冇错啦，现时嘅气温咧系29度，湿度76%嘅，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分别系1至2咯。咁所以咧系较为低嘅，所以今日嘅空气系值得吸落肚嘅。跟住咧紫外线指数唔系空气唔系吸落肚噶，空气吸落个丹田同吸落个肺嘅。紫外线指数咧系3，咁啊属于中等嘅，咁所以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抵晒嘅。
0: Harry 哥哥啊，
1: 系好抵晒嘅。
0: 其实
1: 不过咧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就生效嘅。
0: 无论咧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几个系咩数字都好啦，空气我哋都系要吸嘅，我哋冇得避噶。
1: 但系唔系成日都咁值得吸噶嘛？
0: 系咁，
1: 所以咧而家搞咗咁多嘅啲咩空气清新机啦，系啊，咁啊令到大家感觉上咧啲空气好啲。其实今日唔使啦，因为今日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抵吸。
0: 又或者我哋可以调转个角度谂啦，点样可以维持呢一个咧嘅健康指数处于一个系值得吸嘅水平
1: 咧？有嘢做嘅咩？
0: 有，就是我哋要好好保护环境咯，好好保护环境，我哋嘅空气先至会有一个优质嘅空气，咁我哋先至系一个优质嘅环境啊！
1: 都兜好大个圈先至可以吸到嗰啖靓气
0: 喎。系啊，咁所以点解我哋成日话要保护地球咧？唔系口号嚟嘅，真系要做咧，咁我哋先至会有一个美好嘅阳光同埋美好嘅日子啊！
1: 好，我哋一齐嚟保护地球。

0: 系，事实证明咧 ，Harry 哥哥系喺咪后嗰度系有继续喺度唱歌嘅。
1: 命运是，
0: 嗯，呢首唔系嚟嘅，头先嗰首系张学友嘅《壮志骄阳》啊。
1: 唔系，你唔觉得两首好似嘅咩？
0: 唔同啊嘛，
1: 都一起，唔系都系一起啲人就会唱。
0: 哦，因为你头先命运是对手系另外一首嚟嘅，系信嚟嘅。
1: 系啊，冇错。命运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两位希望啦，今日呢首《壮志》。
1: 电背流离啦啦啦啦，系啊，将两首歌黐埋一齐。你冇玩呢个游戏咩？细个
0: 唔系，仁杰哥哥系会将两首歌黐埋一齐嘅。
1: 呢啲系DJ 最高境界，
0: 系啊，
1: 去到呢啲位啫。我话俾你听，如果你可以将两首歌黐埋一齐，而咁样播发出嚟之后咧，你好快就退休噶啦。
0: 吓、
1: 因为你已经系上咗，即系你已经系去咗，即系唔系升级，系仙级。
0: 仙级啊，
1: 系啦，你已经变咗成仙啦，明唔明啊？
0: 咁我睇你唔好咁快做呢一样嘢。
1: 你唔觉得唔系啊？你唔觉得 Sunny 好奇怪嘅咩？其实有好多时候咧，上个礼拜五你唔喺度啊？嗬，你有冇见到佢啊？
0: 唔系，我知道仁杰哥哥有突击嚟到呢一个嘅 Harry。哥哥英语教出，
1: 佢又唔系叫突击嘅，佢系突然之间佢唔知喺边度天降落嚟嘅，
0: 系
1: 啊，
0: 唔系佢敲门入嚟嘅啫，
1: 天降，唔系有声噶，入，
0: 唔系嗰啲，
1: 嗰下咧。嗰下好犀利，因为咧上个礼拜我哋 Everyday Brothers 啊嘛，咁样出嗰首歌嘅时候咧，我就同直直讲，我话嗱呢一首歌咧就会引到，即系好似咧你捉老鼠有啲芝士咁咧，系咧有芝士你会见到啲曱甴、啲老鼠出嚟啊，
0: 吓，
1: 唔系咁嘅意思，
0: 好似呢个唔系几
1: 好，呢个好似唔系几好，即系你引到佢，你明唔明啊？咁上个礼拜我出 Everyday Brothers 咧，我觉得我谂 Sunny 会出现嘅，佢真系出现，几好笑，系啊，咁所以咧，其实你头先讲紧练气，即系将啲歌连埋一齐咧，嗰样嘢系几开心，同埋对我哋啲听众嚟讲咧，有好多时候如果我哋可以咁样样咧，开心过我哋讲嘢嘅，有首歌连得好咧，其实令到大家咧听得舒舒服服都系几好噶嘛。
0: 冇错啊，所以如果大家咧都想咧感受下仁杰哥哥呢啲嘅心机嘅话咧，当然要继续留意住我哋有你同行嘅节目啦。咁除咗啦，因为要听仁杰哥哥精心嘅炮制之外咧，点解要听呢一个嘅有你同行咧？冇他嘅，就系因为我哋继续有呢个想你听香港。暖流啊，因为呢最近呢就一年几日啦都同大家玩咗呢个嘅游戏啦，只要大家留意住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内容嘅话呢，然之后再留意埋同日嘅有你同行呢，咁呢当日就会问一条呢有关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入面嘅其中一啲内容嘅问题啦，答啱嘅话呢就可以得到呢个超市现金礼券㗎啦，不过要重复一下，每一日嘅名额只係得一个嘅啫，所以手快有手慢无，最快答啱嗰个先有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噶，咁就讲翻啦。寻日八月四号咧，嗰个问题咧就系问大家都几刁钻嘅呢一个嘅问题，
1: 系咪、
0: 就
1: 是、你谂嘅先？
0: 唔系嘅，系阿乐仔谂嘅。
1: 哦，系啊，
0: 系啦，
1: 寻
0: 日系阿乐谂嘅，佢就话啦，今日即系寻日啦，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咧，听众何女士系数到几多个电器名称啊？
1: 哦，呢啲真系要翻转头听先啦。
0: 系啊，咁但系我哋嘅听众咧非常之犀利嘅，系有听众咧系成功答啱就系朱。女士啊，咁寻日以玲咧都已经将一个得奖嘅信息啦，都透过私信嘅方式咧联络咗佢啦。咁喺呢度咧就恭喜晒朱女士。咁我哋今日咧都会继续玩呢个游戏嘅，所以想成功拎到超市现金礼券啦，除咗要继续留意我哋香港暖流之外咧，都鼓励大家可以上翻去我哋重温嘅连结。如果真系一旦唔记得咧，上翻重温连结听翻嗰个内容就会识得答噶啦。
1: 系啦，咁啊想你听三个字啦，想咧唔系净系咁简单想。你听噶，系奖赏你、欣赏你同埋赞赏你嘅，因为你一定要再听多一次，如果唔系边度数到啊？吓，几多点钟？边个打咗几多次黑潮嗰啲咧？咁啊，一定要听嘅。不过咧，我相信大家咧都唔介意啦，因为都系一个几好玩嘅游戏嚟嘅。就正如今日咧嘅节目咧，亦都系几好玩噶。
0: 冇错啊，因为逢星期三咧，我哋都一定会有一个非常之好玩，大家亦都可以参与嘅环节，就系、是、主题曲对对碰啊！十点到十一点喺呢段时间就会送俾大家噶啦，一星期一次，用两首嘅主题曲碰一碰，等大家拣下做到底中意边一首嘅主题歌曲咯噃。
1: 冇错，好好玩，好好玩，点都唔够刀马蛋。今日咧，周以玲就变咗刀马蛋咁出现，你谂下几好玩啊啦！主题曲到对碰之后，仲有今日大件事嘅，而且咧，我哋仲有黄金下半场双歌礼拜，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啦？呢、這、一个新嘅环节咧，今日咧亦都系如常喺十一点之前咧，系会送俾。 俾大家噶。
0: 冇错啊，所以如果大家好关心自己嘅退休生活，好担心自己退咗休之后唔知有啲乜嘢可以做啦，黄金下半场就俾到一啲嘅提示，一啲嘅概念大家啦。而11点到12点啦，轮到我请你，每个星期三都会请嚟一个咧，Harry 哥哥嘅好朋友上嚟噶。今日你就请嚟呢一个嘅。嘉宾
1: 呢呢位嘉宾非常特别啊。
0: Harry 哥哥我想讲呢
1: 是啊
0: 我好驚佢㗎。
1: 你点解驚佢傻妹
0: 我好驚佢㗎因为呢当年呢我考入香港电台嘅时候呢
1: 是
0: 佢係坐喺中间呢面试我㗎所以呢我而家都有少少阴影
1: 啦。介绍今日呢位朋友其实好开心请到佢啊因为呢我好难得呢之前睇一个歌劇听一个音乐劇呢我係睇到佢演嘅。同埋呢係啊咁啊佢係而且有唱歌㗎喎。佢係做高坤个爸爸㗎喎。好清楚喎。嗱点样介绍佢呢你唔使驚佢。佢只不过呢係呢一个全港公开儿童故事演讲比赛嘅冠军㗎嘛。吓係啊。
0: 呢个已经犀利啦但係唔係嘅佢有。
1: 但係后来呢就做咗呢一个嘅助理广播处长咋嘛。咁你想我用邊個介紹佢
0: 咩叫做真嘛真嘛唔容易㗎嘿。
1: 嚟得我哋個節目個個都咁有份量㗎。係
0: 嘅。
1: 咁今天邊個嗱我今日賣關子啊今日唔講得住啊。
0: 哦唔講得住啊。
1: 唔講。
0: 要等大家去聽係咪
1: 起碼我哋去到差唔多11點鐘啦。
0: 好啦。
1: 係啦。
0: 先至揭曉係咪
1: 因為我哋都想你聽㗎嘛。
0: 係呀。咁所以呢到底請咗邊個嚟呢 ?Harry 哥就話唔開估住稍後大家留意輪到我請你呢就會知道㗎啦。咁當然唔少得我哋嘅極速15秒啦。1872312,1872312 啦。同樣呢條嘅熱線已經開放俾大家啦。如果想玩極速15秒爭取超市現金禮券呢而家呢個時間就係一個好時機啦。
1: 數白欖啊。
0: 係。
1: 數下數下又數到第三個鐘啦。
0: 冇錯啊 ,12 點到1點喇喎。今日芝麻社長又要返工啦。
1: 芝麻社長呢就成日都遲到㗎。吓
0: 係咩
1: 係。今日。
0: 唔係咁佢社長嚟㗎嘛。
1: 係。
0: 遲少少又你又唔可以話佢嘅。
1: 唔係啦。嘩唔係啊我哋呢一度所有嗰啲老闆級個個都準時
0: 咁當然我哋香港電台唔同咁啊，但係你要知道芝麻報社我哋跟得嘅呢一個社長係芝麻社長所以我會包容佢多少少嘅。
1: 不過唔緊要啦因為第三個鐘頭呢其實呢大家都好熱鬧嘅因為呢會好多朋友好踴躍咁打電話嚟 1872312 呢同大家傾一傾今日嘅熱門話題㗎噃。究竟呢喺我哋呢個芝麻報社裏面今日頭條嘅係乜嘢呢呢一個新聞大件事囉。不過而家唔使講住輕輕鬆鬆啦三個鐘頭咪你陪住我陪住你陪住佢。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除了2蚊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3: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4: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3: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呢首系经典。
7: 浪奔，浪流，
8: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9: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
6: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咦 ，Harry 哥哥，你今日好开心、哦，睇嚟你胜券在握、
1: 哦。系啊，我今日咧拣咗呢一套戏咧，我觉得都好难输嘅。所以你谂下，你而家你换衫都换咗佢嗰个阵容出嚟先啦，系咪先？
0: 唔容易噶、
1: 啊，好辛苦啊！你搞咗几耐先至有咁嘅样啊？
0: 30秒啊！
1: 真系犀利啦！神奇的 AI， 你真系帮咗我哋好多噶。
0: 冇错，因为咧今日嗰幅相咧就由圈圈精心炮制嘅，佢透过人工智能咧就帮我哋着咗一套嘅衫啦。到底系一套乜嘢嘅衫咧？就欢迎大家上到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香港暖流嘅贴文咧，已经放咗上去啦。欢迎大家留言赞好。当然唔少得就系投选今日主题曲对对碰，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嘅心水之选
1: 啦？系啦，快啲上去啊！面书嘅呢个专页五台之友咧，就可以见到呢一个好似汪明荃嘅周以玲，同埋咧唔似罗家英嘅 Harry 哥哥啦。哇，好威猛啊！都系因为咧今日嘅主题曲对对碰啦，而且咧就系同我而家啱啱要介绍嘅呢一套电视剧系有关
0: 嘅
1: 噃。
0: 嗯，咁到底系边一部嘅电视剧咧？
1: 你唔介意我出招噶啦噃？
0: 唔介意，
1: 好啦，年份就系1995年，全剧只得20集，但系咧好难噶。唔可以演多过20集，因为咁样嘅卡士咧，好难约时间啊！你明唔明啊？嗱，有周慧敏，
0: 哇！
1: 嗱，有阿洪哥陈锦鸿，
0: 哇！
1: 嚟过我哋度访问啦，咁啊，梁佩玲啦，
0: 哇！
1: 仲有嗱，你而家准备定蛙都得噶啦，
0: 系要三声嘅呢个，
1: 因为有呢个刀马旦，可以有罗曼，
0: 哇哇哇！
1: 隔开明辉啊，仲有许秋怡。
0: 哇！
1: 谭耀文，
0: 哇！
1: 同埋罗洛林嘅，
0: 系我啲反应好渣，全部都系坏，
1: 系咪啊？够啦，因为你好难嘅，因为你即系因为呢个系好惊叹噶嘛。呢套剧咧以粤剧同埋舞台系为背景嘅，亦都系由周慧敏啦、蔡明辉啦、有阿洪哥啦一齐主演嘅。故事咧就系围绕住呢几位嘅年青人啦，就系、是、投身粤剧界喺传统嘅现实嗰度咧挣扎求存。好啦，你谂下。呢几位是年青人，你想想这套戏哇都有返咁多年纪啦，係咪
0: 哦，咁唔係，咁佢哋喺好多哥哥姐姐心目中都仲係年青人嚟嘅，而周慧敏小姐喺以玲嘅心目中都係女神嚟嘅。
1: 阿小姐係呀，
0: 即係人姓周我姓周。
1: 唔係囉，咁你嗱咁周以玲呢其实都係有好多喺我哋听众嘅眼中呢都係一位女神嚟嘅。
0: 神我唔夠膽講落去。
1: 女神呢有好多种嘅。
0: 係。
1: 梗係啦。
0: 我呢个係有福气嘅女神。
1: 梗係啦。又话唔够胆讲，咁大胆讲嘅。故事咧就系讲述咧呢个民国嘅军阀嘅割据时代啦。咁所以咧，其实就更加有趣啦吓。咁啊，呢个嘅南方政府咧有个特务，原来咧周慧敏就做特务嘅，就潜入咗戏班，就揾呢个袁世凯嘅藏宝图嘅下落，但系咧。突然之间又失忆，呢个好睇。
0: 意外啊，通常都系。
1: 系啦，又撞咗一夜个头，咁啊咩都唔记得咁啦。但系咧就好彩，就有阿班主罗洛林咧想识嘅，咁所以咧就即系收咗佢入去。不如你入嚟做徒弟啦咁。咁佢又懵下懵下嘅时候，唔知啊，不如去咗演戏。其实都唔知道自己其实原来有个非常重要嘅任务嚟嘅。咁就改名咧，自己叫沈谷仙。咁但系咧阿师姐啦，就梁佩玲咧饰演啦，仲有许秋怡咧，亦都系另外一位嘅师姐咧，就对佢咧就心。成见啦，梗系啦，即系呢个妹妹仔一入到嚟，师傅咁鬼锡佢，咁啊大家梗系唔中意噶啦。再加上咧，阿上谷生，咁啊上谷生咩嚟噶？
0: 就系阿梁佩玲所饰演嘅角色啦。
1: 系啦，即系全部都谷字嘅，佢哋冚唪有个谷花噶，同埋沈谷仙两个人咧，芳心就同系于富家嘅呢一个同一个男仔，就系阿靓仔陈锦鸿啦。咁啊弊啦，已经唔中意你噶啦，仲要中意埋同一个男仔添，咁啊梗系咧就哇！即系由台下打到由台上，你问我真系，仲唔系即系呢个嗰啲咩诶穆桂英挂帅嗰啲系咪？
0: 系
1: 好犀利。咁所以咧，师姐师妹咧就全部差唔多几乎反目嘅。好啦，咁啊讲到嚟呢度， 非常好睇㗎啦，係咪？但係呢嗰陣時嘅京劇戲班呢亦都係以男班為正宗㗎嘛，以前即係梅蘭芳嗰啲呢係冇女人做㗎，咁所以呢當時得令嘅呢一位花旦呢又係叫姓梅啦，就係、是、梅子玲，你估邊個咗啦？
0: 就係頭先我話咗三聲嘅羅文㗎嘛。
1: 真係除咗佢你諗下邊個咗？係咪？有你諗下喺我哋即係到到而家你都可以好難 cast 到一個咁樣嘅角色。你問我而家再做返呢一套啦，咁都幾難揾返一個好似羅文咁。可以真係唱到同你一見到佢個樣呢，你係相信佢真係當時係做京劇嘅蛋喎。
0: 好有說服力啊。
1: 好有說服力。咁仲有呢，要趁埋蓋明輝喎。如果你哋諗起呢，蓋明輝係成日都做男㗎嘛。係呀，所以其實兩係已經好好睇嘅，你問我成套嘢。咁同埋呢就係、是、蓋明輝呢就係、是、唯一一位呢就係、是、冇點樣改過自己嘅名字，佢蓋明輝啦，咁但係呢佢套戲裏面就叫高一鳴嘅，咁、就兩個就提攜嘅，咁所以呢就激發所有嘅師姐師妹嘅鬥志啦，咁而令到呢呢、這個女京劇班呢亦都可以套戲揚眉啦。嘩，咁呢度其實有好幾條線啊，咁喺呢套戲裏面除咗睇一個好劇力萬軍嘅電視劇之外呢，嗱呢一邊就有呢個粵劇啦，嗰邊亦都有啲京劇可以睇下㗎喎，所以其實都幾燦爛。然後跟住後面呢仲要有一個呢一個占士邦嘅故事，係啦，要搵返個藏寶，係呀，有特務啦，亦要搵返個地圖啦，咁成為江湖中人，又要有追殺啦，咁所以呢其實成個戲呢係的而確係非常之學大家。咁你估下邊個唱歌啦，嗱紅顏知己係呢一套戲嘅主題曲啦，咁究竟係邊一位唱嘅呢？會唔會係羅文呢？
0: 定係女主角周慧敏呢？
1: 冇錯。
0: 我外婆就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好特别。我成日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咗佢哋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0: 嗱，呢一首歌咧，其实就好难俾分我噶，因为咧佢喺四分几钟，佢够长先睇。第二样嘢咧就系佢里边嘅元素多到不得了，有锁立啦，有京剧嘅音乐啦，吓、啊，有甚至乎有京腔啦。一开始仲有周慧敏咧，有少少嘅独白添、
1: 嗯。
0: 我怀疑咧，其实咧呢一套只系得二十集嘅呢一套剧咧。其实当时嚟讲吓，其实每一集应该都好短下嘅啫，因为净系呢一首嘅主题曲都应该有四分几钟。
1: 唔系，咁唔会播晒成首噶嘛，Harry 哥哥。
0: 同埋系咪每一次都会听到周慧敏会讲嘢？
1: 应该就唔会嘅，
0: 系嘅，
1: 呢
0: 个
1: 系剧场版
0: 嚟嘅，
1: 系啦，特别版嚟嘅。好啦，咁 Harry 哥哥咧就同大家介绍咗啦呢一部嘅剧集《刀马旦》之后咧，接住就到以灵出招啦，因为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戏院人。生幕前幕后的爱与戏啊，咁依零咧就翻翻去现代少少嘅，系啦，就未去到军阀国具嘅国具嘅年代啦，
0: 亦都
1: 过咗去啦，
0: 冇查督撑啊，
1: 冇咗啦，因为咧今日咧就系去到咧同大家介绍1998年播出啦，全剧一共20集嘅全院满座。
0: 哦，呢套就哇，呢套反而就系大家好多人都会曾经提过嘅。
1: 系啊，咁、其实咧呢一部嘅电影咧主演就有关咏荷啦、汤盈盈。吴启华、阮琼丹、韩玛丽以及我哋嘅子成郑子成嘅
0: 靓声子成，
1: 冇错啦。咁其实啦呢一部嘅剧集啦，当年咧系一部热播嘅剧集嚟噶。咁当时咧就系以60年代啦东星戏院闹鬼呢一件事咧作为主轴嘅。咁就讲述啦呢喺戏院嘅鬼魂阿妈姐银姐阿马姐银姐就系阮琼丹所饰演嘅角色啦。
0: 嗯
1: 遇上咧呢个戏院嘅售票员阿英啊，就系关咏荷所饰演嘅角色啦。咁而且啦，银姐咧就更加居即系寄居喺咧阿英嘅屋企啦，就变咗咧一个人一只鬼互相扶持啦。
0: 哇！
1: 咁但同时咧，
0: 系咪即系人鬼情未了、啊？
1: 又唔系、啊，因为人鬼情未了系一男一女啊嘛，佢系两个嘅女士互相姊妹之间嘅扶持，
0: 同时天涯沦落鬼、啊，又唔系、啊，又一半人一半鬼、啊，
1: 一个人。一个鬼，
0: 冇一句啱
1: 嘅。咁但同时咧，阿英又同咧，戏院嘅太子爷啊，由吴启华所饰演嘅浩然啦，同埋男朋友阿兴国啦，就系郑子成所饰演嘅咧，陷入呢个三角恋啊，通常都一定系咁样嘅。
0: 呢、這个世界
1: 两个男一个女，
0: 冇咗呢啲咁嘅嘢咧，冇戏做嘅。
1: 系
0: 冇咗三角恋呢个世界咧，其实大家如果系你有爱我，我有爱你咁样，哇，冇啊！系啊，
1: 太平淡啦呢件事。
0: 所以啲电视剧可以全部执笠噶。
1: 系咁而阿银姐咧，原来都有任务噶。咁佢咧就希望可以喺人世间啦，揾翻自己嘅爱郎阿波哥嘅下落咧，先至去决定去投胎嘅。咁接住落嚟嘅故事发展啦，咁就当然要等大家继续去寻找揾翻呢一部咧当年嘅热播剧集去睇啦。因为接住落嚟咧，以玲为大家送上嘅就唔系剧集嘅内容，而系呢一部剧。剧集嘅主题歌曲啊！就是、由李慧敏所主唱的《想爱没有情》啊！哇，呢、這个歌名有啲复杂、啊，想爱但系冇情，咁系咪真系爱唔到咧？
0: 咁啊，周慧敏就李慧敏、啊。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1: 听完李慧敏的这一首《想爱没有情》之后，就鼓励大家可以去到我们五台之后面书专页投选哪一首的歌曲才是你心水之选。欢迎大家快点上去留言赞好，告诉我们哪一首歌是你的选择。
0: 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今天大件事又来了。因为是夏天，如果大家有去度假，又难得有些小朋友又放假，所以机场就排到满满的。亦都因为每一年的夏天因为咁多人要出国啦，所以这个机场大楼二号大楼亦都是而家正式启用，同埋用得几多添噶。所以我哋大家就见到哇，好多时候睇到就係哇好多好新嘅嘢啦，又未習慣啦咁，但係好快脆呢佢已经成为咗呢我哋生活嘅一部分啦。就例如当日嘅啟德机场啊咁樣，而家呢亦都係成为呢一个我哋大家呢喺心里面呢成日諗住嘅一个地方，
1: 一个回忆啦。
0: 咁但係呢亦都有一啲就係我亦都要讲嘅呢就係2004年喎 ,8 月5号啊，搵返一啲呢同机场有关嘅一啲大件事同大家讲啦。咁呢就係乜呢，唔係香港嘅，但係呢就喺广州，喺我哋呢非常之接近嘅地方嘅啫，嘅新白云国际机场呢正式启用㗎。咁啊我係好深刻嘅呢一个好靓嘅新机场，因为呢我第一次喺国内呢亦都係返广州呢，嗰陣时呢已经有个白云机场，但係就唔係呢个新白云机场㗎，我係80年代第一次回去，所以你想想相差几远呢。而今次呢好夸张，因为见到呢这个不单止是一次机场的搬迁，而且是广州民航发展的非常重要的转变来的。
1: 是啊，咁讲返呢头先 Harry 哥哥提到嘅广州旧嘅白云机场呢，其实呢喺1933年已经落成㗎啦。咁最初呢就主要系用嚟做军事用途嘅。咁后嚟呢先至改造啦民用嘅机场啊。咁其后呢因为广州嘅经济啦同埋对外嘅通讯发展非常之迅速啦。所以旧机场呢因为位于市区啦，虽然多次扩建呢，但仍然都冇办法满足日益增加嘅客运同埋货运需求啊。所以政府呢就决定另觅新址兴建新机场啦。咁去到2000年8月啦，呢个新白云国际机场呢就正式动工啦。而启用当日呢，旧嘅白云机场亦都正式关闭，结束咗服务72年嘅历史。
0: 呢一个好夸张喎，因为今次嘅转场呢喺一夜之间完成喎。係呀，你諗下几犀利呢，呢度一山嗰边就即刻开啦，成为中国民航史上面呢大型机场成功咁样转场嘅例子。你諗下全个中国呢有好多嘅机场㗎，咁如果呢一个係成功做到嘅话呢，其他嘅地区有需要嘅时候呢亦都係参照呢一个嘅例子啦，亦都令到呢广州嘅空运能力呢係大幅咁提升咗㗎。的而且确新嘅机场同旧嘅机场是两回事嚟嘅，以玲。
1: 系啊，咁而呢个咧嘅旧嘅机场去到新嘅机场咧，亦都见证咗啦，广州由传统嘅城市走向国际都会嘅成个过程啊，亦都反映出啦我哋中国沿海城市咧喺交通建设上面嘅快速变化同埋进步嘅。所以咧，而家大家去到广州，如果系搭飞机嘅话咧，就会有机会见到呢个2004年8月5号落成嘅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啦。而事实上，好多嘅哥哥姐姐退咗休之后咧，都会周围飞呢度飞嗰度飞去下旅行噶。咁除咗周围飞之外，退休其实仲有啲乜嘢玩呢？不如一齐听一下黄金下半场啊！
3: 哨子声响起，黄金机会嚟啦！人生自由球，你想交俾队友，定系自己轻松破网啊？旁述萧希廷。黄金教练王威娜同你策动最强攻势，迎战黄金下半场。

0: 生活可以怎样才更好玩呢？我成日听到好多人讲退休之后呢就是睇医生啦，攞药啦，再睇医生啦，再攞药啦，跟住复诊啦，好似人生呢突然间变咗好窄好闷冇选择咁。但其实呢退休生活都可以好好玩㗎，甚至可以好玩过你返工嗰时候。我讲真啦，退休生活呢第一次真正係有自由㗎，终于呢可以试到你想试嘅嘢，做到你想做嘅事。而我哋嘅工作呢就係帮你打开呢道门。我想由展览入面嘅画面讲起。每年呢我哋都见好多长者一开始入到场嗰时呢，个样都系我唔知嚟做乜㗎，姑娘带我嚟我咪嚟囉，同埋呢免费入场㗎嘛。但係行咗半个钟呢，你见到佢哋嘅眼神呢开始有啲唔同啦。咦，原来可以咁多嘢玩，再过多半个钟得唔得呢？啊，我出咗去入唔入得返嚟㗎？佢哋呢都已经系我仲想试多啲嘅样喇喎。嗰种呢好保守好拘谨，慢慢呢变成好投入好开心嘅感觉。呢、這个画面呢我哋每年都见到嘅。退休生活的可能性很多的，真是远远大过你的想象的。
1: 中场分析。
0: 调查报告里面呢，我们很清楚看到香港人心目中里面的长寿之都不单止是医疗的，还有住宅、社交生活、财务规划、生活方式各方面的。退休不应该是将就的，退休应该是选择。你可以选择自己在哪里住，怎样过生活，想学些什么，想玩些什么。退休的人生呢真是一次可以自由选择的人生来的。
1: 升级战术。
0: 第一样呢，退休可以探索新兴趣。有位伯伯呢第一次玩三项铁人电竞赛，他戴住个 VR 眼镜踩单车，玩完之后跟我说，我退休了十年了，第一次觉得自己还可以挑战自己。另外一位婆婆玩完气枪之后笑到不停地跟我说，喂 Cindy 下年可不可以一起再玩，原来我厉害过后生仔。你看看兴趣不单止是后生仔的专利，退休之后你有时间你有心情，最重要是什么？你有自由去试新东西嘛。第二样就是退休可以重建一个新的社交圈。好多老友记同我讲，退休后呢好辛苦，咁唔係身体嘅辛苦，係孤单。以前有好多同事，有好多饭局，有好多群体。退休之后呢突然间变得好静，冇晒朋友，咩都唔关我事咁。但喺展览会里面呢，我见到佢哋排緊队啦，试玩啦，倾偈啦，最重要系咩呀？打个卡，交换咗电话号码。有位婆婆呢同我讲，我今日识咗三个新朋友。退休呢唔係一个社交圈嘅缩细，退休后呢係一个新嘅社交圈嘅重新开展。第三样呢就係退休后呢可以有科技带嚟一啲新嘅体验。我知道好多长者呢觉得科技好複雜嘅，好似都唔係自己世界嘅嘢。但係当佢哋试咗智能嘅家电啦、AI 嘅学堂啦、健康嘅监测啦，佢哋就反应係，喂原来咁嘅咋，咁简单，原来我都用得到㗎喎。原来科技係咁嘅，真係好容易啫。科技呢唔係一定有距离㗎，科技呢係一个桥梁，帮你更安全、更健康、更方便咁样生活。第四样嘢呢就係退休嘅生活呢可以係升级㗎，升係提升个升。第五样呢，退休呢就係可以重新咁发现自己。我记得呢有一位女士同我讲，我退休之后呢第一个觉得自己嘅时间呢係諗自己想要啲乜。佢开始学画画啦，学瑜伽啦，学住一啲新菜。佢话呢原来仲有好多可能性。原来有银发芭蕾，亦都有爆旋陀螺、气枪嘅课程。原来退休呢唔係结束嘅，係一个重新嘅开始。
1: 教练指导。
0: 所以我哋黄金时代基金会做展览、做活动、做市集、做体验，唔系为咗娱乐噶，系为咗俾大家睇到退休生活可以好玩，好多嘢可以试，好好嘅探索。我哋今年嘅展览新增咗金陵市集，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养生保健产品啦，好多体验嘅活动啦，全部都系想俾大家知道退休生活嘅多元化，你值得拥有更多嘅选择。如果你错过咗今次嘅展览唔紧要，我哋网上有重温，而且咧每年都有活动噶。退休不是将你的人生收窄，退休应该是要开一条新的赛道去做比赛和自己。退休生活可以怎样好玩？其实很简单，你肯试，我们就有人帮你打开的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是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俾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话，港铁北环线未通车之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0,000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同一个节目说，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都要测试车流，包括多架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和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二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報道引述華府高層說，防長克格塞斯上個星期五收到週末對伊朗採取新一輪軍事行動的最終批准命令，但總統特朗普翌日與中東盟友通話之後決定暫緩行動，這些國家擔心遭到伊朗的報復性襲擊。克格塞斯在社交媒體發文批評報道並不真確，白宮亦都強調美軍擁有足夠的彈藥和儲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分享影片，片中见到一架无人机在乌克兰南部追住一名男子，最终发动攻击。泽连斯基说，片段显示俄罗斯针对平民的狩猎式攻击。影片显示一架无人机在克尔松地区一条街道上追逐一名小贩，那名小贩尝试躲避，但是被无人机追住，无人机最终俯冲撞击一架白色汽车之后爆炸。医生说那名小贩身体多处受伤，而且有脑震荡。泽连斯基说，全世界都必须看到俄罗斯已经疯狂，以及俄罗斯士兵享受杀戮和折磨民众的事实。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31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112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0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7点，升12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95.8升8.2，阿里巴巴128.2升2.4，南方恒生科技4.83升4仙，盈富基金26.32冇升跌，中芯国际67.95升2.65，中制玉厂1068蚊跌109蚊，华虹宏力140.8升5.7，智普1063蚊升53蚊，建滔积层板32.5升1.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7，瑞士法郎9.713，澳元5.53，加元5.577，新西兰元4.613，欧元9.05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1。日经平均指数报65861点，升1903点。港金报38495蚊，升5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86美元，卖出4129.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花园道。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目前一带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太阳计划2026，
8: 一齐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嘅分享。
9: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住阳光同埋视觉嘅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8: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1: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10啦，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三当然继续有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
1: 系啦，今日以玲咧有少少紧张嘅，
0: 而家系正襟危坐
1: 。佢可以讲错嘢咧，就知道佢惊成点啦。我就唔系，我特登咧剪个靓头，因为咧今日嚟呢位嘉宾咧系非常之特别，我哋亦都成功咁样样咧，就系头先个钟头咧系完全卖关子，冇话到俾大家听系边位嚟嘅。有两个方法可以介绍佢，一系咧就系佢系香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冠军啦，
0: 系
1: 又或者系助理广播处处长。兩個都是介紹到他的了。
0: 是。
1: 咁究竟是哪位你睇緊張得咁緊要嘅真係。係啊，大家其實呢如果有睇電視呢都覺得佢好熟悉。記住今日冇人唱歌㗎，佢今日唔係做評判㗎。佢除咗做評判之外有好多嘢都好勁㗎。我哋而家歡迎輪到我請你周國鋒。
2: 輪到我請你。
1: 耶、行任助理广播处处长啊，
3: 劲啦！呢啲系过去嘅事，唔需要再提噶啦。但我真系唔记得咧，原来我系有份请阿以玲嘅。
1: 系啊，
0: 嗰时有份去呢一个嘅面试嘅，因为咧以玲试过 in 过两次香港电台啦，系啦。咁第一次咧就系国锋老师你坐喺正中间嗰个位，然之后问咗一条普通话嘅问题，但因为咧以玲嘅普通话咧系非常之差嘅，所以咧当时咧我就喺度谂大件事。應該是失敗的了，而最後是真的失敗了。
3: 我是我是又是我這些做衰人的角色。
1: 失敗了。
0: 失敗了第一次。
3: 因為兩次嘛。
0: 第二次就托賴成功了終於。
3: 我第二次我沒有在這裡。所以成功。
0: 不是的，不關事的。希望是不關事的。
1: 不關得知你是左右門神其中一個我是很辣的啦。
3: 黑面神。
1: 黑面神是不是你覺得你自己是不是的呢其實。
3: 我真的以前呢就不是很喜歡笑的。但其實近呢幾年咧，我應該笑嘅次數啦，就習慣咗噶啦。
1: 係咪啊？
0: 但用習慣嚟形容啊，國鋒老師。
3: 係啊，我你要我選擇，我唔知咧。你問我係咪一個嗱，我係一個樂觀嘅人，
1: 係，
3: 但係我又未必咧會呈現喺我嘅笑容當中。
1: 你喜怒不形於色啊嘛，係咪啊？
3: 可能係因為唔想以前慣咗咧，好保護自己，
1: 係
3: 咁成日唔想俾人知道咧，究竟我內在咧諗緊啲乜嘢啊？咁於是咧。笑啊喊啊都是好少呢在人面前出現以前。
1: 是不是
3: 而家喊都是少的。
1: 是
3: 不過而家笑呢就多了很多。
1: 你都話啦你本身樂觀嘛但是收埋啦。其實呢今日請你嚟好緊要㗎因為呢淨係我諗淨係得呢一個節目可以做到我哋要做嘅嘢㗎。就係、是、睇到周國鋒嘅另一面。嗱我認識你呢係真係你嘅聽眾嚟嘅。國鋒周國鋒。
3: 好耐都。
1: 咁係咪係咪我真係因為嗰時我已經做緊電台而我好鍾意聽你節目
3: 的。
1: 我覺得你把聲咧本身就係、是、喂，你唔做電台嘥咗你啊，係啊，咁啊呢個第一樣嘢啦。然後跟住我發覺，喂，成日都聽到你把聲喎，晏晝 drive time 又係你嘅，夜晚黑咩咁咩清淺潛淺淺
0: 清淡淺淡不夜天，
1: 係啦，同鄧拱璧啊咁嗰啲年代係咪啊？
3: 好耐咯嗰啲。
1: 嗱，你又有份喎、
3: 啊，
1: 好啦，咁但係咧有一樣嘢係我係好堅持，除咗成日見到你啦，近排即係。因為我知道你已經有段時間離開咗港台㗎喇嘛然後跟住又返嚟喎但係我見到你演呢個音樂劇呢我就幾乎跌咗落地你做高坤嘅阿爸
3: 係
1: 仲成頭頭髮。
3: 係第一次做音樂劇。
1: 係咩
3: 音樂劇係第一次。
1: 但係你唱歌嘅時候我覺得嘩原來周國鋒曉唱歌㗎話跟住再車呀原來佢仲好多次嘅比賽呢仲要攞獎㗎喎即係你係唱歌㗎噃，
0: 唱得之人。
3: 我成日同我啲朋友講話即係啲人以為我好鍾意表演啦好鍾意唱歌啦好鍾意講嘢啦但係真真正正啊內在嘅我呢其實唔鍾意。
1: 係咪呢
3: 即係嗱我唔可以講話鍾意呢兩個字去形容囉。即係,ok, 有個 task, 有個嘅責任又或者有個使命要我去達成嘅話呢我係可以去滿足呢啲長輩啊無論係老師啊或者呢係屋企人嘅要求。但係如果你問我真真正正嘅意願因為我好怕醜。我由細到大都係好怕醜。咁你要我喺企喺人面前去表演呢除非我係有一個呢係啦有一個使命有一個 task, 有一個 mission,ok,、okay, 你今日呢就是要去比賽啦。咁我有喺呢個咁嘅格局之下呢咁於是就會將我裏面嘅自己呢暫時抹開先跟住呢呈現咗一個呢係比賽
1: 係
3: 嘅模式咯，即係啦，比賽 mode 咯，即係咁樣咯。咁所以我係好奇怪，我係一路係外在同內在咧，一路喺度好似喺度打交咁。即係總之咧，喺人哋眼中見到嘅我咧，其實未必是我嚟嘅，
1: 系或者是一部分嘅你咯。我知道你是来自一个咧都好多兄弟姊妹嘅家庭，
3: 系
1: 而且你是拉仔嘅，咁应该都拉心肝噶啦，
3: 一定是好锡我噶，
1: 好锡啦。因为我见到你同你个哥哥相差15年，
3: 系啊，
1: 都好犀利。咁你同你哥哥嗱，你好细个，爸爸就已经离开，
3: 系
1: 咁会唔会长兄当父？有冇呢一样嘢？
3: 肯定系，
1: 肯定系。
3: 同埋好多我嘅讲嘢嘅才能咧。或者寫嘢嘅才華咧，都係源自於佢。
1: 哦，竟然係來自哥哥。
3: 佢係中文老師嘛，
1: 佢
3: 嘅中文中史很好好嘅成
1: 績。佢好出名嘅喎。
3: 係啊，佢以前嘅年代咧，仲要係哇，佢啲讀書
1: 天王嚟，
3: 好叻嗰啲咧。
1: 係啊係啊。
3: 咁所以佢一個嘅中文嘅造詣咧就很好好嘅。咁講嘢方面咧，我好大程度咧都係佢教我嘅。
1: 係啊。
3: 不過有一個唔好嘅地方咧。我哥佢好老正嘅，即係只有老正嘅意思，因為佢做開老師嘛。咁於是咧，我初入呢個港台做 DJ 嘅時候咧，哇死啦！我要去改咧，就有啲演講啊、辯論啊、朗誦嗰啲口吻。
1: 我明白，
3: 嗰啲語氣啊，嗰啲好硬
1: 嘅，因為太清楚啊嘛。
3: 係啦，嗱，你話做呢一個拍嗰啲教育電視啱曬啦，好鬼作狀。
1: 你有啊？你有？你係童星嚟嘅喎，哥哥。
3: 係啊，就係嗰陣時嗰個年代好作狀，全部啲尾音調高曬噶嘛。
1: 你嗰陣時
3: 你好啊，即係嗰啲嚟
1: 嘅。你演過啲乜嘢啊？
3: 哇，太多啦！
1: 講啲嚟聽下。小時候嗰啲你冇份啊？
3: 所有嘅唔係，我係主要係拍教育電視多。
1: 係，
3: 即係總之你諗到。教電視嘅科目咧，我都係拍過
1: 的。喂，嗱，我都
3: 健康啊、自然啊，
1: 冇錯，
3: 英文啊、
1: 社會科啊，
3: 社會乜鬼？
1: 喂，嗱，我都撈過教育電視，都幾好撈嘅。
3: 喂，係 OK 啊，
1: 係啊，
3: 好穩啊，
1: 幾百蚊一日㗎。
3: 我記得我嗰陣時出外景啦，嗰陣時仲要去上水鳳溪第一中學，
1: 都好中意用嗰度取景嘅，
3: 係咪啊？
1: 係喎，
3: 係咯，咁嗰度成咁細個都有200多蚊㗎，係
1: 啊，嗰
3: 個年代喎，
1: 係啊
3: ，OK 喎，所以我覺得，咦？
1: 200多蚊，
3: 我就麻麻地中意做嘅，不過因為好作狀啊嘛。但係咦，啲酬勞幾好啊？事
1: 你
3: 咪做咯。
1: 你好細嘅啫，嗰陣時。
3: 你明我係金牛座，所以我個人咧就好鬼現實嘅。
0: 係，
3: 即係計呢樣計嗰樣咧，即係我同埋咧，我係我會計好叻嘅，即係我 econ 即係經濟咧、會計咧都係好叻嘅，
1: 計數好叻，
3: 所以變咗數口咧，即係我以前就算咧喺港台嘅年代啦，做行政管理啦，其中嘅一樣嘢咧，我係負責咧係揸數嘅。
1: 哦，
3: 咁所以你叫我叮叮叮叮嗰啲咧係好容易。
1: 嗱呢啲
0: 數字好敏感啊。
1: 嗱呢啲咪大家唔知啦，周國峰原來係金牛座，兼夾咧啲錢係有入冇出嘅。
3: 哦，係㗎，
1: 係咪係呢種㗎嘛？
3: 我係可以呢一隻咯，即係可以算死草㗎。係
1: 啊，
3: 所以啲人唔係成日我會唔會用咗呢種算死草嘅方式咧，去評歌唱比賽啲參賽者咯？
1: 你會啊，
0: 分數就會緊啲啦。
1: 但係咧，你又有好有道理嘅，你講出嚟好清楚，點解你咁低分，或者係啦？嗱，有一樣嘢咧，不如了解一下啦，因為咧。你五兄弟姊妹啦，又知道你是潮州人啦，咁亦都是在呢一个九龙城长大啦。你知道九龙城是而家我哋香港名区嚟噶嘛？
3: 系，点解啊？
1: 梗系啦，九龙城就系全世界最出名噶啦，系咪啊？咁啦，咁仲要系潮州人啦，咁啊，其实细个嘅时候有冇又系最细？好似听起上嚟，妈咪就好锡啦，爸爸好快好早走咗。但系有冇啲细个嘅时候，其实系快乐啊，还是唔快乐？还是好似你话，其实？冇乜人理嘅咧，你曳嘅喎細個，
3: 我唔曳嘅，
1: 唔曳啊，
3: 好乖嘅，我乖到咧係會因應翻咧，即係屋企人啊，跟住老師咧，佢想我點，期望我點咧，我係 exactly 啊，
1: 做係
3: 做翻嗰隻人出嚟，
1: 冇咗自己，
3: 係啊，所以我係應該30多歲之前咧，都唔係做緊周國峰嘅，
0: 哇、
1: 啊！
3: 就都係做緊一個咧，人哋好想我嘅周國，
0: 即係滿足人哋嘅期望。
3: 係，咁呢一個係我係由細到大咧，你問我有冇理想咧，係冇理想嘅。
1: 嗯，
3: 你問我有冇諗法咧，係冇諗法嘅。
1: 但係你好誠實啊！
3: 而家先至係咁咯。嗱，唔係而家咁，30多歲之後咧，我就太有諗法啦。
1: 係啊，你係啊，我就好想知。因為你如果咁樣講嘅話咧，應該30歲影響咗你突然間拍著咗個掣喎，你係。
3: 嗱，我講翻我之前之前嗰啲我係冇理想到咧，你問我想做乜啊？即係唔係最興嗰啲課堂上面咧寫我的志願嘅？
0: 喂，
1: 係
3: 我真係夾硬寫嘅啫，我真係為咗攞分咧去寫夾硬，我都唔記得我好似係寫建築師嗰啲 friend。
1: 金牛座，金牛座
3: 係啦，但係我好清晰，我唯一好清晰咧就係我一定唔想做老師。
0: 我点解咧？
3: 第一太辛苦啦，第二又觉得我惊我会教坏人啫。
1: 系咩？
3: 即我唔知道，同埋我系觉得做老师，对我嚟讲啊，冇嗰个乐趣咯。对我嚟讲，
1: 系咪因为你阿哥系做
0: 的？
3: 可能系、啊、
1: 都影响。
3: 我又唔想走翻咧，我
1: 唔好行佢条路。
3: 同埋做老师咧，已经我嗰阵时已经扮到好老正噶啦嘛。
1: 系啊，
3: 做老师又要哇再好老正嘅话，咁成件事好似咧好沉闷啊。
1: 冇错，
3: 系啦。咁所以我细路嗰个时候咧，你问我系一个点样嘅小朋友啊？
1: 系咯，
3: 其实系
1: 有冇朋友？
3: 我又有個好處，我係因為我個樣咧，可能冇乜棱角啊，同埋我喺性格上面咧都幾扮温順嘅嘛。咁我因為我係會
1: 扮嘅咋，
3: 我係會咧滿足咧喺老師面前我會做一個乖學生，跟住喺我阿媽面前咧做一個乖仔咯。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唔會咧哇，
1: 你唔使
3: 起曬槓嗰啲噶嘛。咁所以又有幾多朋友仔咧或者同學仔咧係中意同我去溝通嘅，但係我就係一個好保護自己嘅人，所以我講嘢會好小心，但係就會好中意咧去觀察人。我諗有一個好處咧係我呢一種性格咧係小朋友嘅年代咧訓練到我咧，我好中意去觀察，我唔中意出聲。
1: 係，
3: 雖然我成日要去比賽啦，我淨係比賽嘅時候咧先至會出聲嘅啫，其餘嘅時間我就會咧好沉默地咁樣咧，但係就會及人咯。
1: 冇錯。
3: 就好中意啦，去觀察啊，究竟嗰條友點解會咁？
1: 喂，中年好聲音真係冇揀錯人咯，因為你睇多講少嘛，你真係好留心睇。
3: 即我係由以前已經開始呢一種，跟住咧睇完之後咧，觀察完之後咧，就會好中意自己咧去諗嘢，但就唔會講翻出嚟嘅。同埋嗰個年代都唔係好識咧去表達自己嘅，
1: 冇錯，
3: 淨係咧去裏邊咧嗰個腦袋啊、分析啊各樣嘢咧，就會不斷咁喺度啊，即係嗰個 system 啊，
1: 係
3: 嗰、那個嗰、那個成、那個嘅體內咧嗰、那個嘅嗰、那個嘅叫系統啦，就會咁樣運作咯。咁呢個我覺得係唯一。如果我要去評價翻啦，我小朋友或者咧年青時候嘅我咧，我最好嗰個發展咧就係呢一方面嘅啫。
1: 係，
3: 但其他啲都唔係好掂噶。
0: 係，
1: 但係你呢樣嘢夠啦，已經
0: 係
1: 咪啊？
0: 但我反而係好想知道點解會有個咁嘅性格，因為我哋一般理解就係小朋友好天真爛漫啦，係會好多嘢講啦，係咯，
1: 係
0: 乜嘢造就國風老師？你會覺得點解我個性格會咁？有冇問過自己咧？
3: 可能都係同我家教有關。第一咧，頭先阿 Harry 老師都講咗啦，我阿爸喺我七歲嘅時候走咗，咁變咗。我又會好潛意識地咧，將我嗰個警覺性啦、安全感咧，哇提到好高，
1: 因為冇爸爸，
3: 因為冇爸爸嘛。咁跟住我又會見到我媽咧，咦佢又會好似好辛苦、好大壓力咁樣咧去處理我哋幾個，但係好彩我哋幾個都係算乖嘅。其實佢唔使點樣處理嘅，我哋全部自動波噶，即
1: 係
3: 我哋讀書啊嗰啲嘢，佢唔使學我哋嘅。
1: 咁阿哥又好咧，
3: 講真咧，佢本身嘅學歷又低嘛，即係我媽媽。
1: 係啊，
3: 咁佢點教到我哋啫？咁就好彩，譬如有阿哥。但係你問我阿哥有冇好教我嗰啲嘢咧？除咗教我去講嘢啦、教我去唱歌啦嗰啲之外咧，其他課本上面嘅嘢咧，我又冇點問佢。
1: 冇錯，
3: 係完全咧係靠自己。咁變咗可能形成咗個性格咧，我係好，你可以話，甚至我自己形容自己咧，其實我細路哥幾自閉嘅。
1: 係。係啊，
3: 真係好鍾意呢係沉迷喺呢一個自己觀察呢個世界嘅氛圍當中。
1: 你好忙碌㗎喎，裏面啊我講。
3: 裏面好忙碌。
1: 係啊，亦都唔係好介意出面要做幾多。
3: 其實好容易黐線嘅呢啲。即係總之我點解我話我有啲自閉傾向呢，我以前細路嗰個時候而家都會有㗎。我係好鍾意呢重複又重複呢做一啲動作，咁其實都係呢自閉症呢其中嘅一種呢
1: 係啊係啊
3: 聲明嘅。我係好鍾意㗎。
1: 係啊。
3: 我係好鍾意咁樣向前向後冇意識嘅唔知做乜。
1: 明白。
3: 係啦。
0: 但係令到自己覺得好舒服啦。
3: 係。
1: 而家反而我調返轉諗返呢，我明白點解周國峰呢會係一個喺咪前咁成功嘅人。
3: 點解？
1: 因為諗嘢多。
3: 我以前咪前唔成功㗎喎。
1: 你諗嘢多。唔係啊，你因為你每日聽你把聲音最緊要咩呢？唔好古靈精怪，日日都好穩定。你有一種好穩定，同埋你頭先都講啦，你諗嘅嘢，你諗十句，你講一句嘅啫嘛。
3: 係噶，
1: 我唔係㗎嘛，我諗一句講十句㗎嘛。
3: 咁咪好咯，咁咪真誠咯，
1: 我咪真誠咯，
0: 係啊。亂咁講錯嘢。
1: 咁成日嗱，佢係 Harry 哥哥，你又講錯啦，跟住我講翻咁㗎。
3: 啲人成日會喺度問我話啊，因為我以前咧，我應該係都好耐十幾年前咧，我仲有 on air 啦，即係仲有開麥啦，仲有主持啦。嗱，真係如果我自己去評翻自己咧，我嗰個年代做節目咧，真係唔叻噶，同埋都冇乜性格噶。 我而家成日同嗰啲年輕嘅節目主持人講咧，如果要做節目嘅話，你無論係電台啦、電視啦，又或者咧社交媒體嗰啲節目啦，你冇性格嘅話咧，真係拜拜。真係搞唔掂㗎，因為啲人呢唔會記得你嘛。我以前嗰個年代呢，頭先 Harry 哥哥講啦，我太穩陣㗎嘛，就係需要穩陣囉。你穩陣嘅話呢，好難會有一足足，你唯一嗰個性格呢，就係嘩呢個人好穩陣囉，但好悶囉。
1: 嗱、我要舉手啦。我就係因為咁樣而鍾意聽你、因為你係一個我可以每一日我做緊嗰一樣嘢，我揸緊車，我會聽到好穩定、我究竟嗰日呢幾忐忑或者幾唔開心都好，周國峰一定好 stable 㗎、即係呢一樣嘢啦，所以你覺得未必對於你自己嚟講、你覺得係咁，但係呢其實係每日扭開收音機唔係日日都唔同㗎嘛，嗰種感覺，所以其實反而嗰種嘅穩重呢令到我哋覺得真係唔係呀，你嘅成功對唔住呀，即係呢度有目共睹，我呢度成十幾張紙淨係講你做嗰啲嘢
3: 衰嘢嘛，做過啲衰嘢。
1: 我想知道你一樣嘢呢其實你
3: 我咪打亂曬你
1: 嗰啲問題啦，冇啊！
0: 我哋好自由
1: 嘅，呢十幾張紙咧冚低嘅，係
3: 其實可以冚低嘅。
1: 其實主要今日咧嚟要講你本書，但本書唔講住，因為嗰樣嘢係好大感動嘅。係啊，因為今日所講呢一樣嘢咧，一陣間我哋要有好充足嘅時間去講，因為咧你係一個照顧者，但係你亦都係一個受益者嚟嘅，因為你媽媽真係好錫你啦。咁媽媽錫你唔代表你會照顧佢㗎。咁輕輕提一提，因為我想部署咗嗰個
0: 氛圍，
1: 氛圍先啊，係啊，先講翻你做嘢先，又翻嚟港台，其實你都已經好早，其實就都好似好攰，其實你係做得攰啊，唔想再做啊，點樣離開咧？又離開又點樣翻嚟？
3: 我五廿歲嘅時候咧，就選擇係辭職嘅，係咯，嗰陣時就一個好主要原因，因為我媽咪嘅身體開始差啦，咁變咗嗰個壓力咧係會好大啦。咁所以就冇嘅，我都係隨住自己個心呢去做嗰個決定啫。即係嗱，我頭先講咗，我三十幾歲之前呢係做緊人哋嘅周國峰咋嘛。我係三十幾歲之後呢就開始呢，嘩嗰個速度好快㗎、即係要做返我嘅周國峰呢，其實係砰砰聲咁樣呢，就完完全全呢係唔理其他人㗎啦。咁嗰陣時變咗我兩段時間呢，即係三十幾歲前同家三十幾歲後呢，你可以話兩個人嚟，
1: 係兩個
3: 人，好多人驚㗎。
1: 邊條
0: 我啲朋友咪會覺得好奇怪，以前識落嘅國峰老師唔係咁喎，點解而家變咗咁樣？
3: 係喎，但因為咧，以前咧三十幾歲前嗰啲人咧，講真咧，就算同我好熟嗰啲人咧，佢都未必好認識我，因為我係好
1: 嗰個冇
3: 包裝自己㗎嘛，我好保護自己㗎嘛，咁於是佢嘅眼中見到咧，或者認識嘅我咧。就係嗰隻囉，
1: 冇錯。
3: 但係去到後期都咦呢條有咁多諗法嘅，
1: 係咁㗎，
3: 咁多堅持嘅，咁多原則嘅，
1: 係呀，終於佢講啦，
3: 係呀，同埋咁多嘢講嘅呢，點解
1: 邊條鎖匙打開嚟？
3: 我覺得可能同我嘅婚姻都有啲關係嘅，即係我三十幾歲嘅時候呢咁離咗婚啦，咁我嗰一下呢，雖然你話唔開心一定有啦，但係呢我覺得我一路都強調啦，人生當中呢即係活一世人啦，最緊要嗰樣嘢呢係要認識自己，係要了解自己。如果呢你唔了解自己，跟住做咗一個呢，我舉例啦，我假如我當我自己成世人呢都係做返我三十幾歲前嘅自己嘅話呢，咁就好大件事。
1: 係
3: 我點樣做乜？
1: 係
3: 我喺度一路滿足人哋咋嘛。咁但係呢就係話，當你認識我自己嘅時候呢，究竟你可唔可以做返自己？我明嘅。有啲人成日話咧，你講風涼話啦，因為你而家可能冇啲乜嘢特別嘅壓力之下咧，你而家可以做翻自己啦。但係我真係覺得，所以我而家好鼓勵嗰啲年輕人咧，即係有時你知咧，啲阿爸阿媽咧就係成日覺得咧，讀書就係唯一一條路，喂，唔係，
1: 揾份好工，
3: 即係我嗰個年代都係噶嘛，最緊要就係讀書咧，跟住咧揾到份好工嘅話咧就搞掂噶啦。咁但係人生係咪咁咧？其實開心真係最緊要。
1: 哇！
3: 即如果你可以俾你個仔仔女女，佢我假如先啦，佢讀書唔叻，咁咪揾佢嘅興趣咯。
1: 係啊，
3: 咁唔係一定要讀書叻咧先至係賺到錢。如果我用一個好市侩嘅角度，同埋就算以我自己嘅例子啊，喺我嘅同學群當中咧，而家如果我用好叻嘅金錢眼啊，最揾到錢嘅人係讀書最渣嗰啲。
0: 哦，
1: 其實係㗎，揾錢叻唔代表讀書叻，
3: 係咯，
1: 係啊，
3: 有可以係，可以係呢個高分低能㗎嘛，
1: 絕對
3: 係
1: 啊，
3: 係啊，咁所以我就係話，
1: 你唔好望住耳鈴啦，當你講呢句嘢嘅時候，都幾高分下㗎，但係佢都幾。高能
0: 都
1: 係
0: 低能，
1: 咁你都幾高能嘅。
3: 即係我會覺得，咁你既然活一世嘅時候呢，如果可以呢做到自己，你唔好理究竟呢嗰個成就有幾成功啦，但係是一件好開心的事咯。
1: 你好誠實，同埋呢一個時候就真係睇到30歲之後嘅周國峰啦。因為 有好多人咧喺幕前唔係咁容易會講噶。你原來
3: 我呢本書又好坦白噶，
1: 呢本書簡直精彩啦！頭先輕輕揭一揭，已經淨係睇啲相都好吸引。但係咧，你其實頭先講，因為我都係離婚，我都係離過婚啦。你講咗一樣嘢咧，係觸發到我嘅，就係原來好多人望落去係一件唔好嘅事咧，反而係幫到我哋打開我哋自己。
3: 梗係啦，要多謝佢噶，多謝我身邊嘅前妻，跟住多謝我自己。如果我冇遇呢件事嘅話，其實我有一忽嘅自己咧，咦？我係原來完全冇揭發過㗎，係
1: 啊，
0: 即係一直遺忘咗佢啦。
3: 係啊，唔係遺忘，係唔知啊。
1: 你可以係一世人就係咁樣㗎啦。
3: 係啊，
1: 係啊，但係唔係喺呢個時候就喂激發起上嚟，喂，原來個銀仔有兩邊嘅，一路都係唔停咁俾呢邊人睇，係呢個都唔係完全係你，係啊。咁好啦，喺呢個時候你又再。點樣有緣分又再返嚟香港電台呢？我好興奮見到你㗎，你明唔明啊？
3: 我係咁，我覺得都係同中年好聲音個節目有關嘅，
1: 係咪呢？
3: 真係好老實。咁因為我離開港台之後啦，我有一年嘅時間，咁嗰陣時又遇上 COVID 啦，
1: 係
3: 完全冇做嘢嘅。咁去到應該一年之後啦，咁就中年好聲音嘅製作組啦，咁聯絡我啦，咁就去參與呢個節目咧，就係做評審啦。我覺得我點解會再返嚟港台呢？講真，係中年好聲音呢個節目係令到我突然之間咧，係由一個咧好幕後嘅人。變咗咧，雖然我做一個評審啦，但係咧佢嗰件事咧係好幕前嘅，推到咧
1: 幕前推到好前
3: 嘅
1: 嘛，
3: 係啊。咁於是就會有好多嗰啲咧係幕前嘅工作，突然之間咧
1: 好多人揾你啦，
3: 就揾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港台嘅，咁港台我要多謝佢哋咧，係佢俾我彈性好高，而我提議嘅，因為我話既然咧嗰個電視節目啲人認識我咧，就係因為音樂嗰樣嘢。咁我如果我翻嚟，我願意翻嚟港台去做節目嘅時候咧，我都淨係想，我講明啦，我淨係想做一類型節目嘅啫，就係音樂節目。
1: 好清楚，
3: 即呢個佢本來叫我咧就係做 talk show， 話我冇興趣做 talk
1: show。冇錯，
3: 我只係願意做音樂節目，但係話我叫佢放心，我唔會做到一個咧係好沉重嘅音樂節目。我係只係希望咧就係話，OK， 透過咧音樂咧去做一啲 education 啊，教育嘅意思咧係教育啲樂迷啫。即係唔係話要教佢哋咧？我究竟呢隻 call 咧，嗰個 key 係乜嘢？那個拍子係點樣？
1: 唔係音樂老師，係啊，
3: 唔係嗰啲，我只係話哦，原來呢隻歌咧背後有一啲古仔，嗰啲古仔咧係好生活化，
1: 咁好聽啊，
3: 係好人生嘅。咁、
1: 啊、
3: 就又或者咧，我透過呢隻歌咧，原來可能有一啲咧心靈嘅一啲咧係幫助嘅。即係我好希望嘅就係話咧，其實音樂佢最終嘅目的係乜嘢啫？就是、希望同人溝通啫嘛，希望鼓勵人啫嘛。
1: 係啊，
3: 尤其而家呢個社會咧咁多聲音，好煩啊嘛。咁我可唔可以純粹地咧，就係用翻我哋咧以前成長嘅時候嘅一啲好好嘅歌？
1: 係，
3: 我亦都好想就話透過呢個節目咧，可以話俾尤其年輕人聽啦。雖然咧可能聽我年輕人好
1: 少，冇錯，係
3: 啊，
1: 但係唔緊要嘅，聽嗰啲年輕㗎啦，
0: 係
3: 話俾年輕人話俾咧我哋啲聽眾聽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寶藏，
1: 係
3: 呢啲寶藏咧係要珍惜嘅。如果唔珍惜嘅話咧，好容易就會被淡忘
1: 㗎。啱啦，郭峰好多謝你咧，就喺度唔停咁宣傳緊自己嘅節目啦，
3: 係啦，
1: 因為一陣間咧十二點就喺有台啦，系啊，咁啊，所以咧，我哋系唔可以太
3: 多。有台以為雙台啊，大佬，
1: 唔可以賣廣告。
0: 二台啫，
3: 二台啫。
1: 咁所以咧就喺呢個時候即係兄弟台咁啦。
3: 係冇錯。
1: 喺呢個時候咧，我哋都要 break 一 break 啦。
3: 好啊。
1: 以玲咧就一路掛住喺度聽，都係時候我哋玩下遊戲。
0: 冇錯啊！接住落嚟咧，就等以玲同大家玩呢個極速十五秒嘅遊戲。稍後翻到嚟，繼續請郭峰老師同大家講下佢嘅故事咯。

0: 星期三就由依玲同大家玩呢个嘅游戏，一起争取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啊！游戏玩法系点？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啦。游戏玩法相当简单，喺依玲手上就有两个嘅信封，分别系 A 信封同埋 B 信封。稍后两位嘅听众观众就要喺两个信封入面二拣一，然之后喺15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嗰个当然就系优胜者，超市现金礼券就代代平安啦。到底今日有边一位嘅听众，有几多位嘅听众可以攞奖呢？稍后翻到嚟就会知道噶啦。
1: 估下我系边个？第一，我把声成日都俾人话似小朋友噶。第二，打嚟1872322就有机会听到我把声啦。第三，我好中意写剧本同埋讲故事噶。哈哈哈哈！
2: 我就系香港暖流嘅黎思贤即席啦。我好中意狗仔噶，我屋企都有一只狗仔，佢就系叫做狗仔啦，同我一样咁活泼可爱噶。
0: 电话旁边已经有我哋嘅听众观众喺度，第一位就是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3: 你好，我新年
0: 小姐。早晨啊，林女士，嗱，依玲手上就有 A 信封同埋 B 信封，你会想拣边个嘅信封呢？
3: A
0: 信封冇问题嘅，之前有冇玩过啊，林女士？
3: 玩过噶，
0: 玩过即系有丰富嘅经验噶咯，有丰富嘅经验，应该就可以得心应手多啲嘅。平时中唔中意玩下乐器或者听下乐器咁啊嘅演奏？
3: 即是我咪钢琴之类嗰啲啊？
0: 可能系嘅，因为咧今日嘅题目就系，请你喺15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乐器嘅名称。三声之后就开始啦，3、2、1，开始。
3: 钢琴、手提琴、吉他、笛、同埋即系口气啫，长笛同埋嗰啲手风琴。
0: 夠鐘，話林女士都講咗好多唔同樂器嘅名稱啊！咁但係贏唔贏到就要問下佢嘅對手李女士啦。你好，
4: 你好，
0: 係早晨，早晨嗱。咁依玲手上就得翻 B 信封啫，一齊睇下 B 信封嘅問題係啲咩咯？咁李女士，你之前有冇玩過啊？
4: 玩咩啊？
0: 極出15秒啦。
4: 未玩過
0: 嘅。未玩過，今次第一次啊！但第一次都唔緊要嘅，通常都有所謂嘅新手運嘅。咁到底贏唔贏到呢？就要睇下你答唔答到呢條嘅問題啦。請你喺15秒之內啦，盡快講得出最多文具用品嘅名稱。好，準備好未呢？準備好，三聲之後就開始啦。3、2、1，開始。
4: 紙筆、墨線、毛筆、胶纸、胶纸、铅笔、原子笔、墨水笔，
0: 够钟。咁到底边一位嘅听众顺利胜出咧？稍后翻到嚟咧，等以玲同大家讲。
5: 呢一日终于嚟啦！女神 B B 话想我染发，之后同我出街会型啲。
6: 我都知道，机会嚟啦。
5: 等阵先。我未染过发噶，我要点做呢？
6: 意思，女神话想我染发做个靓仔陪佢出街啊！你教下我啊！
7: 辉辉，机会系自己争取嘅，一于用意思介绍你嘅染发膏啦。材料咧就有侧柏叶、熟地、麦可莲、女精子同埋何首乌，仲有柠檬汁添。咁咧可以帮我哋咧保神、乌发、养血，一定帮到你噶。
8: 我哋咧可以将所有材料咧剪咗佢，细致咁摆落我哋嘅盅里面啦。跟住咧就可以盅碎佢，盅成细致嘅粉末咧就可以备用噶啦。好多时咧天然染发嘅颜色咧会比较唔固定啦，所以有时枕头布咧亦都会有可能留下天然染发嘅颜色噶。當我們研碎了所有藥材之後，就可以拿出粉末了。當中天然的染髮劑其實只需要加入任何酸性的材料就可以染髮了，例如是白醋或者是檸檬汁這樣。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因為天然的染髮劑它比較溫和，所以它染的顏色並不是非常穩固，所以建議大家染髮的時間就需要長一點了。快快幫你就幫到這裡了，其他靠你自己了。
6: 唔该，医师，有医师嘅呢一个嘅染发膏啊， 就可以帮我染个靓发，加埋我俊俏嘅外表 model 嘅身形，今次一定可以氹掂女神 B B。今次出街可以行佢隔篱，而唔系企佢后面。

0: 翻翻嚟香港暖流啦，头先以玲咧就同大家玩咗呢个极速十五秒嘅游戏，咁当然要有优胜者嘅，优胜者咧就系女女士，恭喜晒你！咁稍后啦，我哋嘅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不过咧，林女士都唔好灰心，因为你其实都讲咗好多唔同嘅乐器噶啦，只不过今日你嘅对手太过强劲啫。
1: 近排啲对手都好强啊，以玲。咁今日咧，我哋嘅轮到我请你呢个节目系非常之特别嘅，因为无论你咧即系听紧收音机又好，睇电视都好咧，都系一样咁正嘅。
0: 冇错，
1: 尤其是
0: 享受。
1: 可能今日通常我哋都话喂，记住睇电视。今日唔系噶，喺收音机听咧一样咁舒服，因为佢把声咧喺收音机嘅时候，大家听系真系好亲切。对于我嚟讲先就系啦，因为有好多哥哥姐姐，我谂你哋以前咧已经开始听周国峰噶啦。
2: 轮到我请你。
0: 轮到我请你，在我哋身边继续有国峰老师周国峰喺度。
3: 周
0: 老师你好
3: ，Harry 哥哥好。
1: 国峰，周国峰，系咁噶嘛个 Jingle，
3: 系张敬轩唱添。
1: 系啊，嗱，所以好犀利嘅，深入民心呢样嘢。但系咧，我记得有一日咁就好开心，因为好多时候我哋放工嘅时候咧，
3: 差唔多时间
1: 啊，好勤力啦，你又吓，咁所以咧就放工嘅时候我哋相遇啦，咁就知道咧你就原来咧就好锡妈妈，一路咧都照顾佢。虽然咧屋企五兄弟姊妹，你咧就系最细嘅一个，咁但系就照顾妈妈，而妈妈咧亦都年迈噶咯，90几岁噶啦噃，咁啊好感动咧。就見到你為佢而寫咗一本書，咁啊，而呢樣嘢咧，亦都係響起咗一個鐘，因為咧，我哋嗱好多哥哥姐姐睇緊我哋嘅節目啦，咁亦都係有好多哥哥姐姐都照顧緊自己嘅爸爸媽媽嘅噃，咁咧其實國峰咧你自己亦都係一路都照顧緊自己嘅媽媽，咁所以咧亦都係出咗一本書。好感動，你竟然叫媽媽做離島連者。
3: 係啊，點解會佢有個花名？第一，我好鍾意改花名嘅，即係我由細到大呢係好鍾意幫人改花名，唔知點解呀。咁就佢點解會叫離島大連姐呢？離島就因為呢我哋住喺離島㗎。係。呢個係啦，呢個係好正常嘅一個關聯啦。跟住呢因為佢個名佢本名有個連字。咁我就話不如呢我又安個花名俾佢啦，咁叫做離島大連姐囉。同埋點解我會安花名俾佢咧？方便咧就係我有時會喺咧啲社交媒體啊，去 share 翻我哋啲生活日常。咁好多時咧就如果將嗰個人物有一張嗰啲事咧，去繪形繪聲地咧，有一啲親切啲嘅名嘅話咧，咁好似係更加有一個嘅，即係個距離感冇咗。咁於是就係咁。咁至於話出呢本書咧，其實一切都係好偶然。如果我媽媽咧唔係有呢一個咧認知障礙症嘅話咧，講真，嗱我媽咧。即係我唔係講衰佢，我媽本身係一個唔係好易相處嘅人嚟嘅，呢個係真嘅嚇。
1: 你都幾似佢噶噃？
3: 係嘅，冇錯，係啦。我一路都係話自己咧，喂，我都係好難頂嗰啲嚟嘅。呢樣嘢我都好清晰嘅。咁所以咧，我如果我有細路，雖然我冇細路啊，我已經同自己講咗，我一定唔可以咧要求佢同我一齊住，因為我真係難頂㗎嘛，咁咪各自有各自嘅世界咪好囉。但係我媽呢係一個呢好傳統嘅一個潮州嘅女士嚟，咁所以佢變咗呢佢係好渴望係熱鬧，就係多過我啱相反嘅。我係一個好奇怪嘅品種，我係好鍾意呢一個人嘅，即係我好 enjoy 呢啲 me time 嗰個時間，但係佢完全唔明㗎，佢會覺得呢你好慘啊，咁樣你個世界好孤獨啊，你好寂寞啊，即係佢係嗰隻，但係冇得同佢拗㗎。OK， 咁講返呢一個認知障礙症啦，就係因為呢佢有認知障礙症之後呢，咁佢好多嘢呢開始個世界好混亂啦，亦都唔係好明白我做乜啦，咁呢就出咗一個呢我出書嘅一個呢係機會啦。因為如果佢仲係好清醒嘅時候呢，佢知道我出一本咁嘅書呢而係寫佢嘅話呢，佢一定係鬧爆我㗎。
0: 一定反對呀嘛。
3: 點樣佢話將我啲衰嘢講曬出嚟。
0: 擺上台係唔得㗎
3: 喎。即係佢會覺得佢平時佢連影相都唔鍾意。即係佢覺得呢我唔夠靚啊，即係佢會覺得咁肉酸唔你唔好啊，如果俾佢知道我出本書仲要用40000几字去寫佢啦，嘩我死得。
1: 嘩
3: 係啦。
1: 但係呢我覺得你媽媽因為睇到佢你其實都唔少佢嘅相啦。
3: 係。
1: 而呢
3: 其實都唔算多㗎啦，我已經揸乾揸盡㗎啦。
1: 係咪呀？
3: 係呀。
1: 但呢本書好特別喎，就係淨係講你離開你嘅父親7岁離開啦，都有你爸爸嘅相喺度。其實睇呢本書呢好似睇到你嘅成長㗎有少少。
3: 而家出咗呢本書啦，即係初步啦嗰一啲嘅觀眾啦或者讀者嘅反應啦，我都係幾喜出望外嘅。
1: 係。
3: 佢哋會好驚奇呀。
1: 嗯。
3: 嘩你願意寫咁多 自己嘅嘢，
1: 好多。
3: 我
1: 唔到你係咁啊，
3: 冇喎。咁我嗰陣時，當我去決定寫一本咁嘅書，我覺得啊，寫呢本書其中一個契機咧，係因為阿 Harry 哥哥有頭先有講啦，我年尾嘅時間做咗個音樂劇。就是高坤，
1: 高坤音樂劇。
3: 嗱，高坤大家都知道啦，呢一位咁傑出嘅人士啦，佢老年嘅時候咧，都有呢一個認知障礙症。
1: 係啊，
3: 咁我嗰陣時咧就係我喺彩排啲音樂劇，我喺坐喺下邊，咁我咧就一路睇住啲演員們啦，喺度彩排嘅時候咧，咁裏邊有好多個劇情都係關於認知障礙症。
1: 係啊，
3: 咁而嗰陣時咧，我媽咧又已經有呢個病啦嘛。
1: 咁
3: 我本來我應承咧就係書商出嘅咧係一本咧關於係懷舊食店嘅書嘅。
1: 我完全唔係
3: 呢個 topic
1: 嘅，
3: 係啊，
0: 呢樣嘢嚟。
3: 咁但係衰就衰在，因為咧嗰啲可以寫可以唔寫噶嘛。咁於是我話蹲下蹲下咧，蹲咗成年幾咧都未咧寫完。咁啊死啦！我一路咧就唔敢覆呢個書商，佢成日問我啦，喂，究竟你本書嘅進度點樣啊？我一路都唔敢覆佢，
0: 系咁俾人追過。
3: 我係以毒不回嗰啲咧，所以最乞人憎嗰啲咧，係啦。
1: 我知啊。
3: 咁好啦，咁就嗰一刻咧，我一路咧喺度睇呢一個一束光啦，高坤的記憶啦，嗰、那個嘅
1: 劇
3: 本，嗰、那個嘅劇本，同埋咧佢彩排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叮，不如我寫我阿媽啦。
1: 我係咁啊。
3: 係啊，我係嗰一刻嗰陣時應該大概咧係。11月12月。
1: 唔係好耐之前嘅事。
3: 唔係好耐嘅咋。
1: 一束光。
3: 係啦，咁總之係12月啦。即係上年12月啦。咁但係呢就其實我係要喺今年書展嘛，即係7月嘅時候出到呢本書。咁即係變咗呢我要係4月到呢就要交曬所有嘅嘢。
1: 喂，國鋒呢個係天意嚟㗎喎。
3: 係。我覺得係個天呢話俾我聽你咁啦。同埋我頭先都講咗啦，如果我媽冇呢個病嘅時候，我真係唔可以寫佢嘅，我真係會死嘅，係咯。咁於是就話，咁不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好似係一種好好嘅紀念喎。
1: 係，
3: 咁我唔知道我媽可以留喺呢個世界上幾耐，因為佢始終畢竟佢91歲啦，
1: 冇錯。
3: 咁真係年紀大嘛。咁我不如喺佢咧完完全全忘記呢個世界嘅時候咧，我可唔可以趕得及？在他忘記一切的時候就寫這本書呢、所以我即刻就是在第二日即刻打給那個書商的負責人就跟他傾喂不如咁啦，我終於肯覆佢啦，
0: 終於唔係以毒不回。
3: 我諗到個咧，
1: 係
3: 啦，冇錯。咁起碼咧，就算佢唔肯咧，嗱唔關我事，係你唔肯嘅咋，咁我就唔理啦，即係咁樣啊嘛，好卑鄙咧個人係啦。
1: 咁又唔
3: 係。咁好啦，咁啊打俾佢話喂，不如咁啦，嗱我應承你，如果你肯俾我轉呢個題目嘅話咧，我點死？都死喺呢個四月咧，交曬所有嘅稿俾你。其實我都驚
1: 㗎，
3: 但起碼我會覺得咧，我應該寫我媽嘅話咧，嗰個決心啊，
0: 係
3: 好大嘅。咁結果我真係用咗大概三個月嘅時間咧，就真係咧嘔到本書出嚟啦。
1: 其實你根本就一路醖釀緊呢樣嘢，
3: 咁唔知㗎嘛。
1: 係啦，同埋仲有其實最大問題係咩咧？你淨係為咗嗰本書咧，就周圍食咗好多嘢㗎啦。
3: 係啊，但係冇寫喎。
1: 但係冇寫咯。
3: 我係寫咗八篇咋，但我要交卅幾篇啊。
1: 咁你食咗好多好嘢，但係又冇寫。睇嘢，
3: 跟住剩下得個肥子咯。
1: 係啦，跟住好啦，而家突然聲就阿媽阿媽，哇！砰砰聲就出啦。
3: 誒唔係，我所謂砰砰聲係開頭，我覺得咧頭半本係寫得好快嘅。
1: 係，
3: 因為有好多嘢已經諗咗，同埋有好多嘢喺個腦裏邊啊嘛，已經知道咧應該點樣寫法啊嘛。去到應該係中間嘅時候咧，我有一啲嘅所謂嘅猶豫，同埋一啲死啦個樽頸位。
1: 係，
3: 我嗰個猶豫係喂會唔會？太私人化，會唔會太個人？我講嗰啲嘢咧，會唔會啲人咧覺得係冇興趣？因為裏面有好多啲細節咧，都係關於我同我媽嘅成長嘅一啲咧，好瑣碎嘅事。不過我係將嗰個瑣碎事咧放大嚟寫，咁嗰個係一點啦。另外咧就係我係喺度一路寫嘅時候，我會覺得死啦。如果成本書都係咁樣寫法嘅時候，啲人會唔會覺得悶呢？
1: 係，
3: 即係嗰陣時嗰一刻咧，就會有好多嗰啲咧，這樣那樣咧嘅一啲懷疑啦。咁我都唔記得最後係點樣去衝破呢一啲嘅懷疑啦。最後，唔好理啦，照寫啦。咁一路，同埋我有嗰陣時係有一個嘅逼自己咧，就係咁，你知我港台又要做節目啦，
1: 跟住
3: 電視又要錄影啦，跟住仲有其他工作啦。如果一路咁樣，我喺香港。是去寫呢本書嘅時候，我搞唔掂啊，因為有好多可能又要覆 message
1: 走嚟走去，
3: 咁於是我係咧，我係用咗兩段嘅時間，係完完全全咧錄好曬所有港台嘅節目，亦都拍曬咧《中年好聲音》嗰啲嘅錄影啦，跟住咧係要離開香港
1: 閉關，
3: 嗯，咁係 work 嘅，
1: 係 work 噶，
3: 係啦，咁直至到我應該係寫最後嘅一篇啦，係呢一個結語嘅時候咧，咁我就唔公開咧，即係究竟個結語我係寫乜啦？但係個結語咧，係對我嚟講係最大壓力嘅一篇嚟嘅。雖然我一早嘅時候，我其實已經 定咗究竟我應該點樣去寫個結語啦。但係我就係發現咧，我喺寫成本書嘅過程當中咧，成個經歷咧，原來佢啊可以好似頭先阿 Harry 哥哥咁講咯，喺個上天一路咧，佢話俾我聽咧。
0: 嗯。
3: 雖然我初頭嘅時候寫呢本書，我已經有一個好強嘅動機，
1: 係
3: 同埋嗰個目標啦。但係我一路寫嘅過程當中咧，上天話俾我聽咧，其實你最後嗰個動機係呢一個
1: 啊。就喺最後尾嗱，咁當然我哋唔可以揭曉啦。但係咧呢本書咧，我睇就係睇住後邊啦，有六個字咧感動得我好緊要，因為我自己都有個媽媽啦，86歲啦咁。咁佢忘記咗，但我記得係呢六個字啫。
3: 係。
1: 其實已經夠了，我覺得
3: 我這個我要很多謝呢，就是書商的，其實這個名字是他提議給我，那他那時候一提議給我的時候，我講個概念給他聽，喂，我寫我媽媽腦退化症，我話你放心，我亦都冇能力去寫一本醫學手冊，因為我冇時間去做咁多嘅資料手冊，同埋我都唔係專家，我係只係寫好感性地去寫我媽啫。跟住佢好快咧就彈，不如嗰本書叫做《他忘了》，我記得啦，哇，好好喎，
1: 係啊，
3: 我好少會咁好咁快答應一樣嘢，
1: 你應該要，其實你應該挑好多骨頭，
3: 係咯係咯，唔好得喎，係咯，
1: 咁我再諗諗啦，
3: 係，
1: 但係好想講一樣嘢，呢本書成本書裏邊其實你寫有好多一定好大共鳴，因為咧我已經輕輕揭咗少少，我已經好感受到我同我媽媽嘅嘢啊，係啊，就係、是、因為你夠真，裏面有好多嘅瑣碎事，但係咧可唔可以講俾我哋聽一樣嘢？因為你對我哋嚟講好大鼓勵，因為我哋好多人都要照顧比我哋年紀更大嘅人啊嘛，而我哋年紀都唔細嘅。喺你其實本身嚟講，其實多唔多見媽媽，同埋其實你覺得其實一路照顧佢，以前佢係咁即係咁 powerful 啊，又咁 boss 啊，而家已經變咗一個咁樣嘅，要你照顧翻，其實係點㗎？
3: 我哋咧就係住都係住喺離島嘅，咁其實咧。我哋嗰個所謂屋企距離好近嘅啫，我幾分鐘咧就行到過去啦。你問我咧要同佢一齊住咧，都係難頂嘅。呢個我亦都咧要坦白講。不過咧，我就係話好彩，我有個好好嘅外佣姐姐咯。
1: 係
3: 呢個真係啦，如果冇咗佢嘅話咧，我哋真係唔知點搞。
1: 係
3: 咁變咗咧，我哋喺成個嘅所謂嘅，我哋有一個照顧集團啊。
0: 是
3: 即是我家的照顾集团，我自己我通常都是负责其中的一个法号司令那些叫督督点点点点点点
1: 点点点点
3: 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0: 咧會落咗喺照顧者身上。所以我好明白咧，我寫呢本書嘅時候咧，其中一個咧，我覺得好心酸嘅咧，就係我寫緊嘅過程當中咧，我睇到咧網上嘅一啲朋友嘅分享，嗰個係一個70多歲嘅男士，佢喺網上面寫咗一篇文，就係寫佢咧點樣辛苦地去照顧90多歲，患上咗一個認知障礙症嘅爸爸。佢寫嗰篇嘢咧，其實咧係佢話佢已經頂唔順，佢已經冇能力啦，佢好慘，佢唔知點算。佢而家咧又即係向前行又唔係，向後吞又唔係，
1: 更加唔好。
0: 係啦，咁就係話，咁嗰下亦都會令到我激發起我咧，係啊，社會對認知障礙症啊，同埋對照顧者啦嗰個嘅關懷咧，真係需要多啲。即係我呢本書咧，絕對唔可以係提供到啲咩嘅方法俾大家。但我好希望大家睇完呢本書之後咧，有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尤其照顧者啦，你哋唔係孤單嘅咯。呢個社會上面咧，好多人都係面對緊呢一個嘅重擔，而大家咧都係要咧要互相鼓勵嘅。
1: 冇錯，
0: 係啊，
1: 冇錯，呢個嘢好緊要啊！喺外國都成日講 care the carer， 要照顧照顧者啊。因為如果連照顧者都不受照顧，佢點可以再照顧一個更加需要照顧嘅人？
0: 佢哋瞓低咗嘅話，咁點樣去照顧啫？
1: 係啊，你可能未必一定係解決到好多問題，但係咧，好多人都會向你傾訴。你知啦，有陣時肯講已經開心咗一半啦，
0: 真係爭好遠嘅。所以我喺呢本書裏面有好多嗰啲所謂嘅個案咧，最後其實咧係不了了之，冇一個咧可以解決到嘅方案。但係就係咧，就係嗰種嘅分享咯。喂，原來咧佢都係咁噶，咁我唔係好慘啫。即係我好希望咧，即係雖然嗰個比較咧好似好奇怪，但係冇辦法啦。好多時咧就係需要咧有少少阿 Q， 有少少咧大家咧互相咧去安慰對方。
1: 啱啊，
0: 嗰種嘅力量係好緊要。
2: 係因為同路人係真係好重要嘅，成日都講咧好多嘅照顧者真係好似頭先無論係國風老師定係 Harry 哥哥所講啦，佢哋好多時覺得自己好孤獨。
0: 係啊，
1: 冇錯。
2: 遇到一啲嘅困難嘅時候，就覺得世界末日得我係遇到呢個嘅問題。所以國風老師呢一本嘅書就話到俾大家。其實身邊有好多人其實遭遇同一個嘅情況，唔係話鬥慘，亦都唔係話咩，只不過係純粹話俾你聽，原來呢個世界你唔孤獨，而且亦都有好多嘅方法，其實係可以互相扶持、互相點樣幫助。所以呢一個嘅今日講嘅呢個嘅故事、呢個嘅分享都希望可以話到俾收音機啦，同埋電視機旁邊嘅哥哥姐姐，如果你哋都係照顧者嘅話，明白你哋辛苦嘅，但係都要知道，其實身邊好多人都會支持你哋，亦都好多人會願意同你結伴同行嘅。所以你哋絕對唔孤獨嘅。今日咧好多謝曬國風老師上嚟同我哋，
0: 多謝你哋啊！
1: 多謝曬，多謝曬。
2: 有機會再請你上嚟。
0: 唔好嫌我長氣就得。
1: 唔係啊，係時候開麥啦你。
0: 係啊，差唔多啦，走啦。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5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过一隻心酸小故意，半枯干的枝枝于墙边发展。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截至寻日，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且向未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厨房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的热工序作业或者热源情况，正是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9个月至1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说，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识别是否有人吸烟，如果有热源，监察屏幕会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五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五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伊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成，是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说，防长克格塞斯上个星期五收到生活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翌日与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8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1,41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1点，升2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仙，升5仙，盈富基金26.36，升4仙，腾讯控股494蚊，升6.4，阿里巴巴128.9，升3.1，中芯国际68.45，升3.15，智普1,093蚊，升83蚊，长飞光纤光缆117.7，升12.1。中制玉床1,113蚊，系跌64蚊。华虹宏力142.7，升7.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6，瑞士法郎9.711，澳元5.532，加元5.576，新西兰元4.607，欧元9.04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25。日经平均指数报65,959点，升2,002点。港金报38,630蚊，升6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34美元，卖出4,12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只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区，沙田路去翻大埔方向啦，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咁另外，观塘嘅协和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协和街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12:10
1: 你做咩变咗第二个台嘅我哋啦？
2: 做咩无端端 afternoon class？
0: 因为我见到十二点，突然间谂起以前读书嘅时候咧，一十二点就系 good afternoon class。
2: 咁你即系突然之间，
1: 跟住就会罗老师，
2: 你而家做
1: 咗上
2: 噶啦吧？
0: 我唔
2: 好，我呢个钟头就俾你做阿上
0: 员工。
2: 嗱，呢个钟头就咁，你 good morning class 咧，咁啊，我哋罗老师，咁我哋罗老师早晨啊嘛，好，你再嚟一次，
0: 好 good afternoon class。
2: 罗
1: 老师早晨，系一定要拖长佢噶，唔知点解。
0: 冇嚟神气，嗱，我系派嚟，仲有 Harry 哥哥同埋周以玲啊。
2: 我哋好有神气噶，唔会噶，系啊。到十二点嘅时候咧，你知唔知点解精力充沛啊？
0: 点解咧？
2: 我啊嘛。
0: 哦，系啊，我反而精力充沛啊，
1: 因为你就谂住我走完呢条嘅大直路，我就可以去食饭啦。
2: 一点钟食饭，
0: 好嘢！食饭前都要睇下天气适唔适合你出街食饭嘅。等我嚟讲下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啊。下午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同埋酷热啊，今晚大致多云嘅，吹微风啦。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啊。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系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咧系有骤雨嘅。
1: 现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3，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所以大家记住要做足防晒措施啦。同时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的，所以要补充翻多啲水分，就千祈唔好晒亲自己，亦都唔好令自己中暑啊。
2: 冇错啦，做翻个正正经经嘅夏天啦。啊，8月5日，即系话咧，啱啱而家咧，应该系最炎暑嘅时间嚟嘅。
1: 系啊，啲蝉会嗰啲，啲蝉系点叫噶？
2: 啲蝉点叫啊？
1: 系啦。
0: 入唔到咪噶呢一个系，
2: 系啦系啦系。
1: 咁样叫咧，你就知道夏天真系嚟啦。
2: 唔系，但系咧，派利喺度咧，其实做到好多生效嘅生效派利呢一个。
0: 你估我系动物园咩？
2: 你系啊嗱，有啲叫嗰啲声音雀点样噶？
0: 声 key 雀，
2: 声 key 雀系。
0: 咁样咯，但扮一次就得噶啦，呢啲唔使再扮嘅。
2: 系啦，星期雀系咪好似啊？
1: 因为咧上次派你扮完之后咧，佢落到去办公室咧系备受赞扬嘅，个个都话哇真系好似。
2: 系咪啊？好啦，
0: 系啊，我就嚟可以去嗰啲动物园咧。如果有啲狮子老虎缺席的话咧，我就可以去扮去帮下手。
1: 咁你点样？我想知道老虎系点样？
0: 我唔识啊，我唔知。
1: 但你头先话狮子老虎缺席，
2: 先喺翻呢一个雀鸟区先啦。
1: 系
2: 咁样，鹦鹉咧？
0: 鹦鹉会讲嘢嘅咩？
2: 早晨，讲早晨，
0: 早晨咁样。
2: 似啊，几似啊？咁样。
1: 乌鸦咧？
2: 系啦，乌鸦咧。
1: 啊啊！
2: 都得喎呢个。好，
1: 好啦，我哋唔好再刁难佢啦。
0: 唔好讲呢啲啦。
2: 就系雕兄，雕兄点样？
0: 雕兄咪乌鸦个 friend 咯。
2: 吓，雕兄又乌鸦个 friend。
1: 杨哥，
2: 咦？要讲嘢嘅咩？
0: 系啊，
2: 你
0: 估
2: 你芝麻咩？
0: 系啊，芝麻。
2: 呢首歌咧送俾我哋头先咧，嘅
1: 金牛座男士
2: 周国峰嘅钱钱钱
0: 钱钱钱，转头同你开 topic 睇下点解讲钱啦。

0: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歇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1: 首先将时间咧要交俾我先嘅，因为我系社长啊嘛。
2: 系
1: ，Hi 你
2: ，Good afternoon， 社
0: 长，社长你好。
1: 嗱，咁咧今日咧要同大家讲呢样嘢咧，系大家都好紧要关注嘅。
2: 系咩咧？
1: 就系、是、一梳蕉几多钱？
2: 一梳蕉几多钱啊？
0: 一梳蕉
2: 如果我出去买，大约十蚊到。
1: 系啊，
0: 十蚊几多条先？
2: 十蚊我谂四至五条啦。
1: 嗱，因为咧，全世界啲香蕉咧，你价格咧就可升亦都可跌嘅。
2: 系。
0: 你咪住写住，应该所有嘅东西都系可升亦可跌嘅。
1: 系啊，
2: 你嘅世界得香蕉。
1: 我哋咧就我哋嘅世界咧就唔止净系香蕉噶，仲有
0: 苹果啦。
1: 系啊，仲有其他食得嘅嘢。
0: 橙啦。
1: 嗯，咁其实好紧要咯，因为食嘅嘢。如果越貴的話咁我就食得冇咁多噶啦。咁而家咧啲香蕉咧都越嚟越貴，你有冇發覺啊？
0: 都係噶，因為咧有時同啲屋企嘅長輩傾開啦，佢哋都會話咧，而家無論係買餸啦，去超級市場購物都好啦，喺日常用品方面咧，其實佢哋話嗰個洗費咧。越嚟越多啊！
1: 系啦，好夸张噶嘛，所以咧，我啲零用钱又唔够用啊，咁噶嘛。
0: 咁使唔使同 Harry 哥哥争取一下？
3: 不过咁样样，我哋香港，你唔好咁样啦，佢已经其实使我好多钱噶啦。系啊，咁啊，其实咧，而家嚟讲咧，香港又唔算系最贵噶，因为咧，啱啱啊，社长啊，我发觉到咧，原来全球有个财富及高端生活报告
1: 吓。
2: 嗯，
1: 香蕉都高端生活咩？
3: 梗系啦，香蕉其实都可以好贵嘅香蕉。原来咧就指出咧，全球嘅奢华消费最贵嘅三名咧，香港都冇份。
1: 嘿，竟然喺，但系香港而家好贵噶啦。
2: 系咯，我以为可能香港系楼价特别贵，
3: 系啊系啊，
2: 但物价咧我哋要听埋啦。
3: 啊，咁又真系啊，因为咧嗱，我喺呢度咧睇到咧社长啊，就话咧新加坡啦、苏黎世咧同摩洛哥咧，
0: 摩纳哥、
3: 摩纳哥啊 ，Monaco 啊，系啊，嘅地方咧，其實就係最貴嘅個生活指數。咁而咧，新加坡仲要連續第四年咧係 number one， 蘇黎世咧就升到去禮拜二升到去升到去第二位，而摩納哥咧就係第一次突然之間跳咗去第三個。
1: 誒，咁又奇怪喎、竟然香港冇份？
3: 你聽我講啊，社長，其實呢度就話咧，原來香港啱啱好近頸四，原來係第四位，因為咧俾摩納哥咧搶咗集。
1: 哇，咁即係都幾犀利貴喎。
0: 係啊，因為呢生活喺香港啦，特別係一班嘅哥哥姐姐呢，應該都感受到嗰個嘅變化同改變啊。可能以前呢，大家可能買棵菜呢十蚊都會有可能半斤啊。可能而家有時呢，特別係臨近打風季呢，我見過最誇張嘅呢，去街市度望過呢，可以廿幾三十蚊斤菜呢。都出現過
3: 廿幾三十蚊一斤菜，睇下你買咩菜啦。有時會加
0: 豆苗啊，
3: 豆苗係貴菜嚟嘅，
2: 但係廿幾三十蚊都幾唔親民㗎喎。
0: 其實係啊，因為我哋嘅理解成日都會覺得菜應該係幾蚊雞嘅啫。
3: 所以我好唔明一樣嘢嘅啫，出街食飯咧，成日咧叫咗好多肉之後咧，就梗係話，反而叫啲菜啦咁。但你一打開個菜牌咧，你一睇咧，你覺得？如果你平時翻即係喺屋企煮飯煮得多，你覺得其實嗰碟菜最唔抵。
2: 你見到五十幾六十蚊碟菜，其實都幾誇張。
3: 咩啊？蒜蓉
2: 蚊嘅啫嘛，
3: 蒜蓉炒豆苗啊，或者雞油浸豆苗啊，
0: 都可以六七十蚊㗎。
3: 八十幾蚊都有啊，係啊。咁你咪覺得好唔抵先？咁但係咧，出街買又真係越嚟越貴呢樣嘢。等我諗下先嚇。嗱，我咧就好中意食菠菜嘅，所以我最叻就買菠菜。菠菜咧就十六蚊一斤，十七蚊一斤都有。睇下先，半斤啊！系啊，我有時會叫，不如要九蚊菠菜啦咁，都有嘅。
2: 咁你食兩啖就冇曬噶啦喎。
3: 咁我一個人啊嘛，如果咪因為太大速，我又食唔曬咁樣咯。咁但係都係九蚊雞咧，哇，已經好大好大好大碟噶。
2: 咁其實係出去食好貴啦，咁即係話。
3: 係啊。
2: 意思即係話可能係鋪租啦，總之全部嘅生活水平嘅價格都係高咗。
1: 係啊，冇錯。所以咧，其實我食香蕉咧，通常咧都唔喺出邊叫噶。
0: 你會自己
2: 摘啦，
1: 係啊，我會自己摘咯，係啊，或者叫 Harry 哥哥唔該你出去超市買俾我， 不過咁啊，我好慳皮噶，因為咧，我食嗰啲香蕉全部都係我要梅花點嘅，
0: 咁平啲嘅。我下次有梅花點嗰啲香蕉，我就帶翻嚟俾社長你食。
1: 有烏蠅鈎嗰啲，我做咗二天。
0: 嚇，咁又唔好嗰啲。如果擺得太耐嘅話咧，可能真係會食壞個肚皮，就唔係好好嘅。
1: 睇你不如同大家講下啦。原來咧有個排名噶嘛。
2: 是啊，有个排名的，咁呢啲生活指数啊，呢啲嘅全球财富同高端生活报告呢，你都可以睇到，其实香港以后呢都有呢个伦敦啦、上海啦、巴黎啦、悉尼啦、米兰同埋曼谷嘅。咁可以见到全部都系大城市嚟嘅。
3: 喂，曼谷哇，曼谷都可以上到啊。我哋成日都以为去泰国玩好平㗎啦。原来曼谷都可以入到去十名之内。咦，如果系咁嘅话呢，我明啦。芝麻社长啊，我谂我哋呢真系要揾我哋嘅特派员，尤其是系而家听紧我哋节目嘅哥哥姐姐呢，不如睇下你哋嘅近排生活呢，会有冇发觉有啲嘢真系贵咗，明显地贵咗，贵到你唔舍得买嘅有冇呢？喂，又或者有冇啲嘢竟然是逆市奇葩，会平过之前呢？
0: 是啊，都欢迎大家打来1872312 1872312，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街市行情，有得超级市场行情都得，跟我们讲到底现在买东西是不是真的越来越贵，越来越不值呢？1872312等大家打来啊。

0: 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禁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4: 我有冇份
5: 噶？好啊，
3: 开心冇忧愁。
4: 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周以玲 show 啦，
5: 到你。
6: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5: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咧？
2: 新新年，新新年，
0: 开心无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江暖流啊！
1: 香江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3: 是。周以玲啊
4: ，Baby 哥哥啊，
2: 仲有派你，仲有派你，
5: 喂，你咁唔俾面嘅，
2: 我跟唔到佢哋嘅节奏啊，因为
3: 你究竟系平喉定止喉啊？你又唔平又唔止啊？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啊，我哋喺度卖弄紧添啊。都因為咧，係今日我哋喺五台之友裏邊咧，嗰張相咧，其實都用咗好多心機咧，先至有咁樣嘅大花面出現。
2: 係啊，多謝圈圈啦嘅精心製作同埋炮製啊！咁咧，而五台之友面書專業啦，都歡迎大家繼續留言俾我哋，都可以咧喺留言區嗰度咧分享一下，到底大家最近買嘢有冇覺得貴咗？又或者有冇一啲嘢你以前捨得買，但而家咧真係加價加得太犀利啦，所以你都係決定忍痛唔買住。因为都见到好多我们的五台之友都有留言给我们的，而今日主题曲对对碰暂时有初步的结果了。
3: 是啊，没错，我也很乐意告诉大家听我已经胜出了，暂时
2: 是啦，暂时是 Harry 哥哥胜出，
3: 是啦，两敏即是两敏一起嘛，是啊，有这个李慧敏和周慧敏嘛，所以呢周慧敏暂时是赢一点点的。
2: 是啊，见到 Connie 呢已经是即刻讲话他是支持 Harry 哥哥你的选择。
3: 多谢 Connie。Connie 很好的，他不是因为我是 Harry 哥哥所以支持我，不是盲目的。
5: 他很公道，他日日都会留言。
3: 冇錯
2: 啊，
5: 多謝你啊！
3: 即係佢用隻耳仔慢慢聽，咁就我哋有好多嘅聽眾咧，都係嘅，好多謝 Elsa 啦，話我哋威風凛凛啦，咁然後跟住咧 Lily 啦，好多謝你咧，即係我哋好有心思㗎。
2: 好係啊，好多聽眾咧都喺度讚我哋咧英明神武啊，包括阿賴銀王啦，佢就話以玲嗰個就唔讀啦，咁主要係讀 Harry 哥哥咧個樣好威武啦。
3: 多謝。
2: 咁 Gary 都話讀
3: 啫，
2: 讀埋
3: 啦。
5: 選擇點
3: 解你揀係？你不可以讀啲唔讀啲噶噃，係啊！我最中意啊 ，Lily 話佢篤篤撐 Harry 哥哥，
2: 因為啊，
3: 佢用個撐字喎，篤篤撐 Harry
5: 撐你啊嘛。
2: 因為賴銀王就讚以玲好靚，咁但係我覺得多謝大家嘅。
5: 即係話你又想我哋
3: 你讀你讀，
5: 你又唔好意思。
3: 係你想唔想升職啊？
5: 你陰啲陰啲咁提下，
3: 想唔想加人工啊？讀啦讀啦讀啦讀啦。
5: 我又有個留言喎，都係唔讀咧，等緊我哋讀啊嘛。
3: 你讀你讀你讀你讀。
5: 以玲今日好靚啊！
2: 多謝多謝多謝，咁我見到咧，阿廖建輝咧都話 Harry 哥哥咁搞嘢嘅，做大花面，正常帽將咧就會更加靚仔啦。
3: 係唔係嘅？我今日著即係呢個花面咧，其實一陣間咧。坐小巴嘅時候咧，會好出眾啊！
2: 但你落咗妝噶啦
3: 嚇，我唔係，我諗住
2: 帶埋走啊嘛！
3: 我諗住帶埋呢個妝落去。
2: 我亦都見到志宏嘅留言咧，佢就話：早晨，黃先生及周小姐，
3: 乖啦！
2: 2026年8月5日，工作及生活愉快啊！咁就希望你今日生活愉快啦！收音機旁邊嘅哥哥姐姐同埋五台之友，日日都開開心心啊！
3: 嗱，有啲嘢咧，日日我哋都做嘅，但係咧，真係唔知道其實我哋做咗係應該做定唔應該做。有啲時候咧，日日都。照做覺得好似好悶啊！但係原來咧，阿 Matt 啊，阿 Matt Ricks 就話佢好中意咧，我哋就呢個組合，因為咧你哋係會喺每一日節目一開始咧就交代節目流程，即係佢一開始有聽啦，即係其實10点已經開始聽噶啦，
2: 已經係我哋忠實 fans 啦，
3: 仲會同步將當日嘅貼文咧放上專頁啦，即係佢有睇啦，相亦都俾其他嘅節目咧嘅尾聲先至出。即係呢一樣嘢係非常之好，即係覺得我哋係
2: 可以做到同步互動啊！
3: 係啦，咁就呢一種安排咧就好貼心啦。即係話原來我哋咧，即係做多少少嘢咧，原來啲聽眾係會睇到嘅，依啲
2: 係啊，因為咧真係好希望啦，大家邊聽住我哋收音機，邊睇住港台電視31嘅時間啦，都可以喺我哋留言區嗰度咧一齊傾下偈，又或者咧互相問候一下，因為咧都知道咧，其實好多嘅哥哥姐姐啦，有時喺屋企可能一個人嘅話咧，都想同其他人傾下偈。咁上到去我哋五台之友呢面书专业就有大量唔同啦，我哋五台嘅听众呢都会同大家一起倾下偈，讨论下节目内容都可以㗎。
3: 我哋呢就係你哋嘅好朋友啦，所以随时打电话嚟啦。咁仲有唔係好长嘅时间，今日要讲嘅係乜呢？因为 因为芝麻社长咧就提出咗一样嘢啦，全球嘅财富及高端生活报道。你问我咧，高端系咪即系话要用好多钱嗰啲先至叫高端嘅咧？冇错嘅，因为咧佢呢一个嘅排名咧就系睇住啲医疗服务啊，又或者系
2: 一啲奢侈品、
3: 奢侈品、啊、
5: 健康护理啦，
3: 系啦，嗰个通胀
5: 费啦，
3: 系啦呢啲嘢，
5: 系啦。
3: 但系咧，我觉得我哋最实际系咩咧？就系每日咧个袋里边咧袋住嗰张20蚊纸，究竟买到啲乜？
2: 嗯，
3: 我觉得咧呢一个对于我嚟讲好开心嘅。有阵时咧20蚊纸咧，我入去间菜铺，我买到多嘢。嗱，第一样嘢咧，10蚊咧就有啲咧，即系3兜10蚊嗰啲咧。咁我唔系食好多噶嘛，
5: 嗯，
3: 其实3兜已经正噶啦，一兜就2只红萝卜，系咪啊？第二兜就2个番茄，第三兜就已经系有薯仔。
5: 你仲漏咗
3: 10蚊鸡，
5: 仲送多棵葱俾你，系免费噶。
3: 系嗰棵葱唔系噶。睇边个嘅咋？
2: 一时时噶，
3: 有个姐唔送葱噶，
2: 同埋大时大节咧，啲姐姐系收埋啲葱咧，要你俾钱买的。
3: 系咩？
5: 咁即系话经济好唔好？就系、是、基于你有冇棵葱送俾你啦。
3: 经济好唔好就睇下你有冇免费嘅葱岛。
5: 系啊，条葱都。
2: 但系咧，因为讲开呢一个买嘢咧，我觉得感受最深嘅咧，真系买水果呢一样嘢。因为咧喺以前细个嘅概念，因为我以前细个咧系会跟我妈妈咧去街市买嘢嘅。
3: 系。
2: 咁佢嗰阵时买生果，我最记得咧买橙咧系试过可以做到10蚊5个啊！即系喺我嘅理解入面咧，
3: 哇！
2: 苹果啊、橙啊，系嗰啲几蚊个嘢，
5: 系咪罗底橙先？
2: 唔系新鲜嘅，真系我以前细个嘅时候系讲紧系几蚊一个橙，但系咧而家啦，佢哋买个橙翻嚟，因为咧我系好不孝啊，呢度都要讲声唔好意思，就系我爸爸咧好好，佢每一次都会咧准备即系搣好晒啲橙啊，咁样咧一揩揩揾牙签笃好咧，就话阿女你食啦，你食多啲生果啦，通常都会话我唔食啊，我唔食啊，我好饱啊咁啦，跟住佢就会同我讲阿女你知唔知呢个橙几多钱啊？15蚊一个噶。我嗰时就喺度谂15蚊一个橙，
3: 你爸爸真系好孝顺、啊，
2: 孝顺我啊嘛，
3: 系啊，孝顺你啊。嗱，佢咁样嘅，我又觉得咧，其实贵而我唔食，又唔代表我唔孝顺嘅。咁我真系唔食呢样嘢就唔
2: 系因为
3: 钱嘅问题，
2: 纯粹系即系嗰阵时食得好饱，因为我爸爸咧有一个倾向咧，就系食完饭一定要食生果。
3: 诶、你讲得啱，呢样嘢咧唔知点解咧，上一代诶、我有个朋友咧就系、是、约咗我出嚟饮嘢啦，跟住我哋做咩呕晒噶？食完饭今晚食得好饱，唔系啊，不过我阿爸。即逼我食咗5个橙，吓咩？你搞错啊？系啊，
5: 咁原来个橙先系个主菜。
3: 因为佢哋一食完饭，但系咁啊，其实咧夜晚黑食完饭唔应该食太多呢啲嘅生果噶，啲果糖其实唔健康噶。
2: 嗯，
3: 食生果最好系朝早。
2: 系，
3: 我今日咧就怼咗1/4个西瓜，
2: 或者咩话一早食西瓜，
5: 朝早1/4个，
2: 一早食西瓜。
3: 我今朝早出门口之前怼咗1/4个西瓜，
5: 你会唔会肚痛噶？
3: 一啲都啊，其实翻咗嚟唔系叫肚痛。但系咧就非常之疏肝，
5: 哦，即系利便利水啫，
3: 吓。点解我咁讲咧？依玲又讲得啱嘅。我哋而家讲紧今日嘅题材啊嘛，1872312，讲乜嘢咧？打电话嚟讲下，你近排有冇发觉有啲咩夸张咗嘅、贵咗嘅？因为咧，香港咧根据呢一度嚟讲咧，都系全世界排第四啊嘛。
2: 系
3: 啦，咁啊，第一唔够新加坡咁贵嘅，吓唔够苏黎世啊，唔够摩纳哥嗰啲咁贵。不过咧，香港都叫排第四咁贵噶啦。好啦，有啲乜嘢系平嘅咧？不过我是但讲两。唔系，有成3种生果都平。其实香港啲生果比以前平咗。
2: 吓、啊，但我觉得贵咗好多啊，15蚊一个橙、啊。
3: 你唔食橙啦嘛？点解啊？以前好贵嗰啲嘢叫咩啊？榴莲贵唔贵啊？
5: 榴莲就必定贵啦。
2: 榴莲而家过8蚊噶嘛？
3: 榴莲而家香港平咗。
2: 吓、
5: 啊，系咪因为细只咗啊？啲榴莲。
3: 上个礼拜我68蚊买咗成个榴莲。
5: 成个
2: 几大咧？有几多串？
3: 成个啊，成个啊，系啊。跟住咧，仲有佢，我喺超市买嘅。
2: 系。
3: 咁我见到哇，点样切开啊？咁样样翻去咁麻烦噶、啊。你知佢要、
5: 哦？你叫佢帮你劈埋咯。
3: 唔系啊，佢原来有条痕噶啦，已经劈开咗。
2: 即系解开咗啦，已经。
3: 佢解开咗，你攞翻去咧，其实仲有佢解开咗有样嘢好，你拣嘅时候你闻下香唔香？
2: 嗯，
3: 系啊，好抵嗱，榴莲平啦。第二样嘢劲夸张，即系。几个礼拜之前咧，我想买嚟食咧都未有，有咧都好贵嘅，系咩咧？西瓜
2: 系
3: 嗱，但系咧，我啱啱咧买咗几次啊，20蚊一个西瓜，
2: 20蚊一个西瓜，
3: 20蚊一个西瓜，有啲系圆嗱，西瓜要教大家拣先，西瓜咧就唔好拣买长方形，一定要圆形先甜嘅，
5: 系
3: 有只咧就唔知叫嗰啲嘢叫唔知。 黑咩玫瑰定唔知黑乜乜，$28咧就 OK。咁即系有
5: 紧手，佢有咩手
2: 啫？有长方形嘅西瓜咁样，长方形嗰啲西瓜通常系九龙城嗰啲名贵铺头先至有嗰啲嘅。
5: 攞个架嚟扎住佢身上嗰啲啊，
3: 唔系起角嘅，佢即系长形，
5: 即系纯粹椭圆形，系咪啊？
3: 榄
5: 球咁嘅感觉嘅，
3: 系啦系啦，榄球咁样嘅，唔系起角嘅，即系长啲，系啦，就唔系圆嘅咁嗰只咯。咁但系咧，我就啱啱几日前就$28就买咗个。即系哇，投资好大嗰次，买成个咁啊，圆形嘅，仲要大过个篮球，
5: 系啦，系甜嘅，
3: 甜得薄皮添。我中意嗰种甜，
2: 咁犀利，
3: 就唔系甜到咧，好似打咗糖水嗰啲，系清甜嘅。
5: 系打咗糖水咧，就唔止$28噶啦 ，Harry 哥哥。
2: 但系唔系 ，Harry 哥哥，你咁样讲完咧，我开始觉得我爸爸妈妈呃我啊。平时报啲价钱唔系呢个价钱嚟噶。
3: 你爸爸妈妈喺边度买生果啊？
2: 佢哋其实佢哋四周即系四围都会去噶，观塘又会去啦，
5: 食
2: 观塘又会去啦，彩虹又会去啦，将军澳又会去啦。佢哋成日都同我讲话，而家啲生果好贵啊，啲菜好贵啊，啲鱼又好贵。因为咧，嗱又系讲翻我以前啦，以前细个我认知大眼鸡又好，红衫鱼都好啦，可能系几蚊两，三四蚊两。
3: 好啦，而家
2: 但系佢哋而家讲紧系可以$8-9一两。
3: 好，而家嚟澄清一样嘢，鱼系贵咗嘅。仲有买冻肉都贵咗嘅，
2: 系
3: 青鱼咧，之前咧我好中意买嘅，就一包咧有两嚿嘅，咁然后跟住你买两包咧都系$20到嘅啫，好抵啦，系咪啊？唔知$24好抵啦，系咪？咁已经有四嚿噶啦，青鱼我觉得系最好嘅，因为咧佢系好有奥米加三，
5: 系啊，营养价值极高啦，
3: 而且咧我落少少油啊，落啲嘢咁样煎下佢系食得咁啊，好啦，$30+，三日前买啫。呢一个系完全叫做坐地起价，你问我咧，我系觉得呢啲嘢系贵咗啦。
5: 即系海鲜就有翻海鲜价，就好安守本分啦。
3: 冻嘅炸仔，
2: 哎呀，同埋 Harry， 我突然间谂起，仲有一样嘢系贵咗嘅，面包。
3: 面包我又唔晓、啊。
2: 以前面包咧，可能大家去一啲旧式嘅面包铺咧，讲紧可能$4-5一个肠仔包啦。但而家我见到咧，嗰啲肠仔包咧，普遍系一啲连锁嘅面包铺咧，讲紧系要$10+一个肠仔包。
3: 哇！
2: 所以其实嗰个加幅，我会觉得哇，都几夸张噶，真系。
3: 去到面包咧呢一个范围，我咧曾几何时咧都系每朝咧好中意买个肠仔包翻嚟。
2: 系，
3: 唔知你仲记唔记得翻嚟好丰
5: 收。你而家都有食包，不过食汉堡包。
3: 我而家唔食嘅系我而家就食汉堡包就系另外一个谂法啦，因为佢有个即系。有个 package 好平啊嘛，加埋咖啡系咪啊？即系冇得输嗰啲咧。好啦，但系咧，其实面包咧，我而家咧真系食少咗好多。
2: 嗯，
3: 系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原来好多面包唔系好健康啦。
5: 嗯，
3: 咁我食嗰啲叫烧一刀啊，系啊，酸系叫咩？烧一刀
5: 酸种包，
2: 酸种面包
3: 系啦，酸种面包，因为佢系最健康嘅。
5: 系
3: 系啊，我以前自己都有养添嘅，我有养烧一刀嘅，系啊，佢系一啲发酵咁。
5: 你讲到佢哋好似识讲嘢，周围行咁样。
3: 系噶，日日要喂佢。
5: 种佢唔系养佢。系种，
3: 即系养同种咧系差唔多系嘛？系啊，即系咁啊，跟住佢就唔使带佢去街屙尿嘅，系啊，系啊，佢自己屙噶。
5: 佢
3: 识
5: 光合作用嘅啫。
3: 唔系啊，佢点解会酸？咪就系佢屙啊嘛。
5: 哦。
3: 系啊，所以佢就用嗰啲刀，跟住佢爱嚟发嗰啲面包。嗱，嗰啲系健康，嗰啲面包就贵嘅，所以我好少，我而家食少咗嘅。咁你讲又啱嘅，其实而家啲面包的而且确系贵咗。咁同埋咧，哥哥姐姐，原来面包啊唔适宜食太多嘅。
2: 嗯，
3: 嗱，咁你哋咧打电话嚟啦，我哋啊即系讲得咁兴奋，你哋都可以打电话嚟讲下，究竟近排有啲咩平咗，讲下俾我哋听都好啊。
6: 30624700 30624770 53942021392

0: 1394313424。
1: 如果咧贝多芬听到呢首歌嘅话咧，我谂佢而家已经翻生啦。
2: 如果咧我早啲，
1: 因为
2: 贝
1: 多芬从来都唔会估到咧，佢嗰首咁正嘅呢一首快乐仲会0232、0232、0236，咁即系点样咁样？
3: 仲要好激昂咁唱。
2: 其实呢首歌咧，我成日都想揾机会可以将1872312就塞到落去。
1: 1872312，
2: 系啦，
1: 1872312，
2: 快啲打电话过嚟，我哋需要你。系啦，我哋而家有听众啦，
1: 有啦。
4: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
2: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啊！听下二拎点讲先，有咩申诉，有咩贵？
3: 二拎你好，
5: 早晨三位，
1: 早晨，
5: 我咧就唔中意听 Harry 哥哥讲啊，成日讲啲价钱咧都唔啱噶，
1: 点解
5: 咧？梗系啦，佢讲话10蚊有三份咧，咁有啲系嘅，
1: 系啊，
5: 但系咧就啲菜咧就真系好差啦，或者佢卖晒之后，就会摆出嚟。哦，如果真正正咧，有啲咧卖普通嗰啲咧，起码菜苗嗰啲咧24蚊一斤，
1: 嗰啲梗系贵啦。
5: 系啊，
1: 买菜贵噶，菜唔可以噶，10蚊3份嗰啲咧，菜系冇噶，冇咁平噶。
5: 系啊，
1: 系啊，
5: 同埋咧，你留意啊，譬如啊，红萝卜咧，佢会淋淋地啦，即系唔系实嗰种啦，厚厚地啊，唔系好靓。
1: 摆旧咗，摆旧咗，系啊。
5: 系啦，系啦，系啦，咁同埋咧啲榴莲。咁咧，因為我哋以前喺超市嗰度做過咧，佢運嚟嘅時候係裂咗嘅咧，咁佢咧就會開咗咧，就整一碟碟，用個保鮮紙包住佢。咁同埋咧，如果佢收工冇職員喺度咧，裂咗嗰啲咧，佢就會用個保鮮紙咧包住佢嘅，驚有細菌入咗去啦。如果佢系冇裂嘅咧，佢原装成个喺度咧，就冇保鲜纸包噶啦，唔使包噶啦。
1: 咁就贵好多啦。
5: 咁你就会闻，你就会闻到佢啲香味渗出嚟咯，因为冇保鲜纸嘛。
1: 系啊。
5: 如果系裂咗嗰啲咧，佢就会包住嘅。
1: 哇，你好有经验啊，因为咧，
5: 你就留意一下咯。
1: 系啊，你讲得啱啊，因为我上次买嗰个正正咧就系保鲜纸包住嘅，咁
5: 系啊，
1: 裂开晒嘅。但系 OK 喎，喂，我攞翻屋企食好喎。
5: 系啊，因为唔系职员破开佢嘅，即系职员冇戒开佢，唔会戒。
2: 其实系俾第二个榴莲咧，就暗中捅咗佢一刀，咁佢就裂开咗啦。
3: 即系运输途中
1: 复杂啊你。
2: 因为榴莲咧就有刺噶嘛，咁佢互相吉，好容易会撞开咗。
5: 唔系，应该系熟得滞啊，熟得滞会爆噶。
1: 我未见嗰啲榴莲，你督我，我督你啊，你
3: 系
1: 啊。啊！你犀利啊！
5: 而家你哋讲嘢好似你督佢督你咁，
1: 系啊，冇噶，
2: 你就系榴莲
1: 啊！喺呢一度其实冇噶，我都系俾人督嘅多噶咋。
3: 边个督你？
5: 系啊系啊，
1: 就嗰个咯，系啦，即系最细粒嗰个啊！你知唔知啊？
3: 咁即系唔系我啦？
1: 系
5: 啊，系啊，同埋咧，而家我觉得啲菜又好贵啦，鱼又好贵啦，
1: 都系。
5: 你有冇留意啊？买嗰啲叫牙带鱼啊，以前好平噶嘛，而家
2: 系。
5: 成100蚊一斤啊！
1: 我唔明，牙带鱼点解咁贵？牙带鱼应该唔系贵嘢嚟噶嘛，唔系咩？
5: 系啊，好贵啊！而家
1: 但系牙带咧，
5: 我中意食噶。
1: 牙带系好嘢嚟噶，因为嗰时咧，佢哋话咧唔好食咁多嗰啲贵鱼啊，以为买石斑啊嗰啲咩鲳鱼，有好多咧。第一就孔雀石鹿啦，第二又话佢哋系佢养出嚟噶嘛，养出嚟嗰啲鱼好多菌啊咁。咁但系咧，牙带系好恶嘅鱼嚟噶。所以咧，系啊，因为咧，你买亲同埋牙带唔会游紧水噶嘛，因为佢一上咗水咧，佢就即系顶唔顺。咁但系咧，呢啲鱼系最健康，我谂住下买嚟食下啦。冇啊，我孤寒，你知唔知啊？你知我买开十，你知我买开10蚊鸡3兜嗰啲咧，你叫我买成真系成差唔多100蚊嗰个牙带，好贵噶。
5: 系啊，同埋啲红三鱼又贵啦。
1: 红三鱼又系贵嘅，系啊。
5: 我觉得香港真系而家贵咗咯，你反而喂。去嗰啲兩餸飯咧，又多好多時啲人咪有兩餸飯，哇！反而仲好似平， 但係咧冇乜益啦，有啲煮得好肥嘅。
1: 係啊係啊，嗰啲嗰樣嘢又係初初我又係好唔明嘅，點解兩餸飯可以搞得咁平？但係後來咧整下整，我覺得喂，但係又好似你話齋好多油啊鋪住曬。係
5: 啊，好肥㗎。
1: 佢唔係有油咧，唔可以放。
5: 變咗諗起好似好邪惡咁啦，又食咗落去。
1: 咁食咩？喂，咁食乜嘢先得咧？嗱，你又有經驗。
5: 咁咪自己煮咯。
1: 系啊，
2: 咁点样买平啲先？
3: 有冇边只鱼系你觉得啊都几抵食嘅咧？而家
1: 啊系啊，
5: 哦咁我多数都买皖鱼啊，同埋鲈鱼咯。不过人哋话鲈鱼就冇乜味道，是但系我豆豉鲮豆豉
1: 豆豉鲈鱼
5: 嗬，蒸咯，系啊豆豉鲈鱼咯，
1: 系啊系啊，
5: 咁样样
3: 即系皖鱼都系皖鱼腩咁样嗰啲嘢系咪啊？
5: 是啦，不過腩魚丸呢肥啲、哦、如果有啲人有膽固醇呢就唔好食個腩個位置，最好食尾、但食尾又鞋囉。
1: 我好鍾意食龍等㗎。
2: 我都中意
1: 龙趸咧，要
5: 九唔九买啦 ，Harry 哥哥。
1: 九唔九
5: 买，我就讲我就
1: 系啊，系咪啊？
5: 系啊，
1: 龙趸咧有阵时咧生汤咧，咁你又 hold 住啦，你又要啲个又要啲，咁我唔系要好多，我咪唔贵咯。
5: 你
2: 系啊，唔会成条买噶，通常
1: 话边有
5: 龙趸啊？初初我买咧6蚊一两啊，而家卖到10蚊一两啊，
1: 都贵啊！
5: 卖啲龙趸肉咧，翻嚟。炒菜球咧，即系西兰花菜球啊，嗰啲啊。
1: 系啊，你呢个餸，
5: 而家你买细细嚿咯。
1: 你呢个餸咧，如果出街食啊，不得了，龙趸炒菜。
5: 系啊，
1: 系啊，
5: 系啊，起码100-200蚊咯。
1: 系咯、
5: 或者你加啲菇落去咯，啲菇就整大碟啲。
1: 你多唔多喺屋企煮噶？系咪成日？
5: 我翻工噶。
1: 系啊。哦，你
5: 系啊，我。我就买餸就叫我老公煮，
1: 哦、
5: 我就寫低煮乜煮乜。
2: 即系你会带埋饭添啊？系咪啊？晏昼
5: 唔带噶，出街食噶。
1: 出街食噶。
3: 但就同先生分工合作啦。
5: 因为佢夜晚黑煮，佢退休啦嘛。咁、我仲做紧工，咁我买咗餸，不过唔系日日买嘅、我一个礼拜买两次啫。
1: 系。哇！你俾我
5: 晚晚煮嘅。
1: 你俾我如果即系退咗休，我都好中意煮嘅，其实。是啊、是啊，做主人啊嘛，我
5: 是啊，
1: 先正屋企嘅，我先正屋企嘅主人啊，
3: 煮食个主人啊，
1: 因为其实老公有时煮嘢、你唔好睇少啲男人啊，我哋煮嘢食都好正噶，
3: 系
1: 啊，唔使落味精噶，
5: 但系好难教咯，煮完啲嘢你洗咧，好多嘢洗、
2: 所以点解啲人先想食两餸饭啫嘛？你30几蚊搞得掂，
5: 佢以为佢系大厨师嘛，搞到好多镬啊！
1: 喂喂喂，
3: 有啲怨言啊，
1: 乜你讲嘢咁似我太太噶？老婆又系咁啊！你大厨啊，你搞。

0: 因為你都係
1: 你哋做一個節目幾好喎。
2: 鍾意咩？
1: 係喎、
2: 啊。係呀、啊。
3: 你鍾意就好囉。
1: 咁呢我而家要讚下阿爾蓮呀。阿爾蓮個樣呢就好甜嘅生得。
2: 係。
1: 不過肥啲咁得。
0: 係。
2: 咁咪試下
4: 返你平果啦你
1: 嘛。要減肥呀、
3: 啊。我會努力㗎啦嬌姐。
1: 係呀、啊、你個樣好甜呀、啊。
3: 好快俾到成果大家睇呀、
2: 啊。係呀、啊。但係我又。
1: 阿太仔呢就成熟咗啦。是不是
2: 阿派仔
1: 咁啊，把声好听啦，又
2: 好唔好听啊？
1: 哎呀，你哥哥，你而家好似翻嫩喎。
2: 吓，即系
1: 我后生咗喎。
0: 你再讲咧，我哋台长以为我哋收咗钱啊，
2: 你哋咧
1: 唔系啊
2: 嘅。再讲
1: 系喎，
2: 你哋咯，你哋搞到我越嚟越乱。
1: 而家真系后生咗喎，
3: 翻嫩啊！
2: 你点解会咁？点解会咁嘅咧？
1: 我觉得你而家嗱，你嗰啲肤色咧又生得。就冇乜雜紋啦，同埋啲人又開朗啦，
2: 係呢、這個真嘅，人係應該開朗。
1: 即係你又唔肥又唔瘦喎，
2: 多謝你
3: 標準身型啊嘛，
0: 真係健碩啊！嬌姐
2: ，我要寫低你電話咧，我日日都會聽你電話嘅，係啦，因為聽完你電話之後咧，你聽完我咧就會俾心機。咁咧其實真係因為要做節目咧，我覺得咧唔可以咁嘅，要俾所有啲哥哥姐姐咧都要知道啊，我哋咧要精神神開心心噶嘛，系咪？
1: 不過阿太姐真係成咗好多，我把聲又好聽喎。
2: 好聽啊！
0: 哎呀，多謝你啊！
2: 叻啊！
0: 而家成日都聽你電話啦。
2: 講買餸啦。
1: 我而家咧，以前我唔係好中意買啲大眼雞啊，啲滾湯俾我先飲嘅。
2: 滾豆腐。
1: 哇！而家貴啊！
2: 大眼雞滾豆
3: 腐。貴咗幾多？
1: 兩啊！而家靚嗰啲，咁你滾湯。俾我酸價咪啲貴嗰啲啦，係咪？
2: 係
1: 啊，4蚊、5蚊啊，一兩。
2: 咁啊，好貴喎、啊，真係好誇張喎、
1: 啊。而家啲紅生魚又貴咧。
2: 係啊。
1: 啊！
2: 頭先大家都咁講，因為我哋好鍾意食紅衫啦、
1: 啊、
2: 大眼雞呢啲，以前係必買好普通嘅嘢呢，呢啲、
1: 啊、
2: 好似呢而家呢係貴價魚。
1: 係啊。
2: 可唔知點解呢，有冇替代品啊，冇第二樣嘢可以用呢？
1: 我而家買嗰啲咩啊，買嗰啲黃辣湯。
2: 嗯，
1: 煎咗佢，
2: 嗯，
1: 打个芡，俾啲蒜头豆豉爆下佢，
2: 嗯，
1: 咁我淋落去咯。
2: 哦，哇，呢个香啊，
1: 煎香佢，好味噶。
2: 呢个香味啊，呢个孙仔中意啊，呢个孙仔一定中意。
1: 同时咧，又买嗰啲三文鱼，
2: 三文
1: 条咧就好大条喎，68蚊。
2: 三文点整咧？
1: 点整啊？
2: 系咯，
1: 你佢斩开一件件嘛，
2: 嗯，
1: 你攞翻嚟洗干净，擎干佢。俾少少盐腌下佢，咁啊到你煮嗰阵时咧，你俾啲捞少少粉，咁样炸
2: 炸
1: 佢，
2: 炸三蚊，
1: 炸三蚊，炸完之后咧，俾啲咸酸菜，我哋中意咸酸菜，用咸酸菜嚟炆翻佢咯。
2: 哇，你呢啲
1: 噶？
2: 喂，你呢啲家乡整法喎。
1: 系啊，
2: 咸酸菜落翻少少糖啊，甜甜地
1: 啊。系啊，落翻少少糖。
2: 唔系咯，好味啊。
1: 是啊，攞返少少糖咁樣呢幾好㗎、啊。
2: 咁而家最抵食係乜嘢啊？
1: 最抵食啊，
2: 嗯。
1: 我買蝦囉，新鮮蝦。
3: 好、哦、新鮮蝦。
0: 新鮮添嘛。
1: 新鮮㗎喎，游水喎。
3: 係邊一隻款式嘅蝦？
2: 幾大隻嗰啲
3: 先。係基圍蝦定係
1: 佢哋叫做嗰啲咩蝦啊，白白地嗰啲囉。嗰啲唔知咩蝦。
2: 係咪游水？係咪游緊水㗎？
1: 是啊是啊，游水的就是。
2: 回来怎么煮啊？都是白灼。
1: 有时白灼，有时呢就椒盐。
2: 是。好。
1: 椒
2: 鹽好啦，嗱，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又今日咧，你介紹咗我哋一陣間就買啲蝦翻去吔下啦，今日
1: 係啊，
2: 好嘛？
1: 好多謝你哋喎，
2: 多謝
0: 你
2: 啊，
0: 幫我哋加送啊，係啊，多謝嬌姐，
3: 好，
0: 多
3: 謝嬌姐。今日有一個街市行情啊，等大家都知道啦，到底有啲乜嘢嘅餸係抵買同唔抵買，有啲乜嘢真係貴咗好多啊！
2: 係啊，以玲真係要讚下你啦
3: 嚇，點解
2: 咧？靚女啊！
3: 不過係 VD 啫。
0: 係咯，今日你收到好多讚賞喎，發現
2: 不嬲都係
3: 嘅，唔係嘅，
0: 平時唔讀啫，係
3: 大家啲聽眾錫我啫。
2: 嗱，我喺呢度咧要好多謝咧，就係阿三文魚打電話嚟，唔係
3: 三文魚邊度有三文魚啊？
2: 最出名三文魚邊度啊？挪威啊！
0: 哦，
2: 系啦，我哋挪威有啲听众，
3: 你咁样同我啲听众乱咁举，
2: 挪威三文鱼系啦，就叫风 Tam， 咁啊多谢晒风 Tam， 咁啊好多谢你咧诚恳嘅

0: 祝福，咁亦都係
1: 诚恳嘅祝福，
0: 诚恳嘅祝福，
2: 我哋嘅祝福系嚟自世界各地，
0: 就系周依玲啊、午安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咁嗰啲咯。跟住叫阿依玲俾多啲机会我讲嘢，其实我好多机会讲嘢嘅。
2: 系啊，而家冇机会啦，因为我哋嘅节目咧今日要结束啦，
1: 要留翻听日先。
0: 但系我有个故事要话俾大家听嘅，
2: 冇啦，冇啦，冇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去年五月在福建厦门开幕，景区内展现8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入场人士可学习闽南语，了解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亦都可以品尝地道小食。参与互动手作体验和观赏多场表演，以认识闽南文化。景区第一期开幕至今已经接待超过100万人次。景区负责人说，与内地其他同类以推广非遗和地方文化的景点比较，他们具差异化优势。又指香港旅客和学生团体持续增长，成为重要境外客源市场。俄罗斯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乌方说至少1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袭击从当地星期四凌晨开始，基辅市紧急启动防空系统拦截，空袭警报持续一个几钟。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军的袭击摧毁住宅大厦和仓库，批评敌人再次蓄意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另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表示，乌方过去一个多月打击了俄罗斯过百处战略目标，包括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影子舰队运油轮、炼油厂和军事后勤设施，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应该提高警惕，绝不能够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金宇正说，日本不久之前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五月在菲律宾进行二战之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金宇正强调，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好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会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是中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 17.3 度、东经 119.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21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153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7点，升22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3升4仙，盈富基金26.3系跌2仙，腾讯控股491.6升4蚊，阿里巴巴128.1升2.3，中芯国际68.3升3蚊，长飞光纤光缆120.8升15.2，智普1081蚊升71蚊，华虹宏力144.1升9蚊，中制玉藏1123蚊跌54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4，瑞士法郎9.706，澳元5.528，加元5.574，新西兰元4.605，欧元9.04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1。日经平均指数报66,124点，升2,166点。港金报38,630蚊，升6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6.69美元，卖出4,137.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华润大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丰盛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 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下昼，欢迎大家收听住今日嘅戏曲天地啊！而家喺五台嘅直播室入边就有吴立希同埋黎晓君喺度。立希你好啊！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啊！你好啊，立希啊，同你喺星期三之中咧为大家主持今日嘅戏曲天地嘅时间三个钟头啊！今日嘅天气咧已经系好翻好多啦，我觉得系即系至少冇落雨啦，有翻啲阳光啊！咁但係呢就開始比較酷熱啦，咁酷熱天氣警告現正係生效嘅。特別我哋嘅哥哥姐姐留意啦，咁差唔多落咗好長時間嘅雨啦，有返啲太陽啦。雖然大家可能會好開心啊，見返啲陽光，咁但係呢有時太熱呢都會影響身體嘅。記得適當時間呢就飲返啲水啦，補充水分，唔好長時間暴曬喎。
1: 係啊，同埋呢都要提醒下大家啦，因為我都要提醒自己，
0: 是
1: 因為我呢都好容易出汗好熱㗎嘛。咁但係一去到啲冷氣地方呢就好容易凍親。咁所以大家即係可能有時熱嘅地方我帶條毛巾啦，同樣都要帶件褸，因為一去到室內嘅地方呢就好容易凍親㗎啦。
0: 冇錯冇錯，你講呢樣嘢呢就係好多朋友呢呢段時間呢都有啲病，有啲唔舒服，咁可能呢就係呢啲忽冷忽熱嘅天氣呢就影響咗身體啦，咁所以我哋哥哥姐姐就醒目啲啦，保護好自己身體呀。好啦，聽住我哋嘅節目，咁亦都係一個好好放鬆嘅一個環節啦。咁一開始我哋有粵曲會之音啊，稍後落嚟呢1:45就輪到開放我哋點唱嘅時段嘞噃。嗯，我哋嘅电话号码系
1: 1872312，今日咧有文儿继续同你听电话噶。
0: 系啦，咁啊两个钟头嘅点唱时间，锣鼓响想点就点，开放我哋嘅点唱嘅歌曲。咁啊，亦都希望听到大家声音啦。呢两个钟头入边，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点唱你心水歌曲，又或者有啲心声、有啲说话想同你嘅亲朋好友讲咧。呢、这個時間就可以打電話嚟啦，有時咧可以祝福佢哋嘅生日啦，又或者係憑歌寄意，都係一個好好唔錯嘅一條橋嚟噶。
1: 嗯，係啊，係啦。咁咧好啦，咁我哋咧就開始我哋咧即係粵曲會之音嘅環節啦。今日咧我哋第一首聽到嘅曲目係咩咧？就係由鍾雲山、吳木蘭所主唱嘅《一飯之恩》。

从，国事篇中白眼看，太色英雄多末路啊，假衣谁为，此机何？

泥下亡，我都泥下亡。我无故扰红妆，寒生遮末路，无计自机长，黑翅残如宿，都为我自机寒。因心蒙一犯，末此都不相忘，不相忘啊！

风寒，冷风风似霜，何景你似黑莲，何景似颓丧的君不

又喜，心又慌，深感情恩而不忘。你慷慨为他人，携手都当无状啊！我纵能温饱，数你独饮饥寒，逼患心愿受，再拜谢红妆，谢红妆。

若受此緊遇，何忍令你陷於饥寒嘅状况呢？我韩信宁为饿殍啊，誓不作负义嘅儿郎啊！

0: 刚才大家所欣赏的是钟云山、木兰的《一饭之恩》，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曲目是由梁醒波、方艳芬主唱的《嫁不嫁》。
1: 唉，乜你净系嫁？

梗係啦。我介绍过你熟悉好多盲人㗎喇女。乜你唔记得你咩？

个个都系做官噶，吓，佢哋有势有话权，点知你仲反为？

0: 乜点解？
1: 我

0: 啱啦你。
1: 有一个你好啱嫁，有一个你好啱嫁噶，佢系大好青年，包你一件咧就完嫁啦噃。佢经纶满腹就好才华，佢年少有为兼潇洒。嗱，我实行听日共你把大葵扇揸。
2: 吓、啊，真系嘅。
0: 系啊。
1: 若果呢个你都仲话唔啱嘅，
2: 点啊？
1: 女啊，咁你就实行留花，你摄做啦。
2: 喂，阿 B， 你勿怪我从严选择。你知嘛、
0: 啊？
2: 女子就最怕白风行车。
3: 刚才大家所欣赏的是梁醒波、方艳芬的《嫁唔嫁》。
4: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什么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戏曲小编情报站，
3: 好啦，又嚟到咧戏曲小编情报站嘅时间啦。咁咧，我哋一个礼拜三个嘅戏曲节目咧，我哋能够听到啲咩嘅曲目咧？咁、大家咧就而家
6: 好快知道啦，
3: 好快就会知道啦。咁先咧，就等我讲下。今晚我哋戏曲之夜咧，大家会听到嘅曲目咧，就系由黄可柔主持嘅曲目，有徐柳仙嘅《一曲难忘》，麦炳荣《上海妹》《慈母泪》，何非凡罗艳卿《相望不相亲》，卢秋平《织女悲歌》，何华盏《尹飞燕》，唐宫惊艳，以及系马思曾《红线女》嘅《桂枝社长》。
6: 接住就是今晚的月夜月精彩了，有丁家湘主持的，带来有新马师曾、南红的唐伯虎追舟、文千岁、梁少森、李彦冰等人的光绪王爷祭珍妃之诗坛、黎俊升、张美峰的情牵四大美人之西施结后情，以及有邓碧云、李香琴的鬼才论文序，以及有龙冠天李凤的金叶谷之梦会梅花间。接着听日戏曲天地，星期四有何伟玲、龙玉星主持。歌曲方面有新马师曾、邓碧云的孝感动天、邝明辉、吴美英的柳毅奇缘、龙冠天李凤的怀音别，以及有任建辉、李宝莹的无双转之为桥哭别，以及倩女回生。
3: 而星期四的戏曲之夜呢，就是由丁家湘主持的，带来的曲目有红线女、彭切权、蛇头庙、林家星、林锦堂、南天佑、情聚黄大如之公长、梁英、莲香夜恨、叶丹青、叶幽琪、七步成诗、李龙、尹飞燕、雪岭风云会之乱世亲仇，以及是谭家宝的不堪回首话当年。
6: 好啦，跟住咧，由星期四深夜嘅月夜月精彩，又得嚟有黄可柔主持嘅歌曲方面咧，会有白庆贤、黄国丹、梅芬嘅《西厢记之奶简》，白杨嘅《卖春愁》，金永堂、梁玉卿嘅《风流大侠》，郑维芳、胡美伦嘅《人格万重山》，何大傻、小飞鸿嘅《横财就手》，梁耀安、何平嘅《花木兰之柳营步月》，刘凤嘅《长段大江东》，跟住咧就系星期五嘅戏曲天地啦。一点钟有梁之杰、黎晓君主持，一开始带嚟名师出高徒，有高润雄、蓝伟霆主持，跟住咧有梁汉威嘅锣鼓新天地，跟住咧有两点至三点啦，锣鼓响上一点就点嘅点唱时间，三点嘅梨园多声道嘅嘉宾咧就系龙冠天啦。
3: 而星期五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林伟霆主持，带嚟嘅曲目有彭切权、卢少平、俏驸马偷看公主、梁汉威、张琴诗、天子、闹禅公、 刘善初、白凤英、还我汉江山、李龙、尹飞燕、还我山河、还我妻之劫后重复，以及系文千岁嘅江水和血井换真飞。
6: 跟住就应该一点钟就会有呢个嘅粤剧欣赏啦，上海粤剧嘅欣赏啦。跟住星期五深夜嘅粤夜越精彩啦，有李伟图主持嘅。歌曲方面有文千岁、李宝莹嘅《十二郎江十二钗》，王丽冰。

0: 而星期六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龙玉星主持，带嚟嘅曲目有彭切权、郑培英、卢安洲、文千岁、卢秋平、潘生、会妙常、龙冠天、殷秀儿、花蕊夫人之去国题词、劫后苗蓉，以及系麦炳荣、郑国宝嘅血染海棠红。之后咧系上海粤剧嘅播放。
1: 系啦，跟住咧就星期六深夜咧就冇粤夜越精彩嘅。嚟紧预告星期日啦，戏曲天地1点有蓝伟霆主持，假心粤曲带嚟有朱秀英嘅残梦，黄千岁、方艳芬嘅吴嫁，李海泉、陈露薇嘅卖油郎。2点嘅粤曲会之音带嚟有邓碧云、李宝莹嘅南唐春梦，梁少明、蒋文端嘅桃花源，麦炳荣、凤凰女嘅十昼严嵩之写表，红线女嘅一代天骄，林锦堂、南凤嘅西施之五湖泛舟，龙冠天、河道瑞卿嘅长城恨。跟住就系嚟紧下个星当晚嘅粤戏曲之夜啦，
0: 冇错啦。当晚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丁家双主持，先为大家播放共同文化家乐。之后咧就系有新马师曾、吴君丽嘅《万恶淫为首之黑蛇》，罗家英、汪明荃、糟糠情、萌心、梁丽嘅《佳期如梦》，刘善初、伍木兰《怕听销魂曲》，阮兆辉、陈浩球、高君宝《私探营房》。黄超群、雷桂开、唐公艳史之华清池，以及系邓伟凡、曾云飞、钟丽蓉、小金鹿、新麦炳荣嘅雕凤狂龙。
1: 接住就系星期日深夜嘅粤夜越精彩，2点有林诗敏主持。歌曲方面带嚟有陈玲玉、钟丽蓉嘅一梦到巫山，李慧嘅杨玉环归天，崔庆麟、曾慧嘅笑傲江湖之荒山定情，严淑芳嘅海棠香凝月中摇，陈小巷、蒋文端嘅梦回巫山，李少芳、许培嘅云梦绕山河。接住咧就系下个星期一啦，戏曲天地1点有梁志杰主持。一开始有黄海游嘅唔知戏班讲乜话，跟住有粤曲会之音。2至4是锣鼓响，想点就点。
0: 而下星期一的戏曲之夜就是由蓝伟霆主持，有梁汉威、黄伟坤的逆水送京柯，李龙、陈咏仪、仙姬送子、吴君丽、潇湘夜雨，以及是文千岁、梁素琴的情泪洒征袍，之后是百花齐放的播放。
1: 接住呢就是下个星期一辣月夜月精彩，2点李伟图主持。歌曲带嚟阮兆辉、谢雪心嘅《白龙关》嘅下卷，麦炳荣、凤凰女嘅《刺虎》，陈少峰、严淑芳嘅《几度悔情悭》，黎俊升、谭妙之嘅《云会潇湘》，梁玉荣、杨丽红嘅《新麻玉养孤儿》，梁英、白杨嘅《偷会茶花女》。接住有听日啦，戏曲天下个星期二啊，应该下个星期二嘅戏曲天地1点有黎晓君主持，金装粤剧带嚟啦，会有新马师曾、郑国宝、半日安等人嘅啼笑姻缘。节目尾声有梨园快讯，
0: 冇错。而下星期二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黄可游主持，有陈玲玉嘅《云断南桥》，新马师曾、崔妙之嘅《周日嫁嫂》，张月儿、罗慕兰、周乐戏小桥。郑君灭、明星之歌、李秋月、李少芳、多情弟子会微凉，以及系新海泉、李宝益嘅血染嫁妆衣，之后系京剧嘅播放。
1: 系啦，跟住咧就下个星期二啦，越夜越精彩。咁啊，星期二深夜2点有丁家双主持，带嚟咧有林家星、吴君丽、游星普等人演绎嘅《连城璧》嘅兔蝶。咁接住下个星期三啦，继续有吴立希、黎晓君主持嘅，咁啊带嚟有粤曲会之音嘅播放时段啦。跟住咧就会系嚟到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间，就好似而家咁样啦，就开始我哋嘅点唱时段啦。咁究竟2至4我哋有啲咩歌听咧？就全靠大家啦，要打电话嚟，我哋先有歌听噶。
0: 冇错啦，你拎起咗个电话未咧？如果未拎起嘅话咧，而家快啲拎起啦。
1: 系啦，即刻拎起。拎起完之后咧，要做啲咩咧？
0: 就系打1872312我哋等紧你打电话嚟咧，播你心水嘅曲目啊！
1: 冇错。咁啊，打电话嚟点唱？2至4有吴立希同埋黎晓君喺度等紧你嘅电话噶。

0: 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鲸鱼今日缓慢向东移向吕宋，同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并会在听日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鲸鱼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另外，强台风白海豚会在未来两三日横过琉球群岛和移向东海，随后有较大机会在华东一带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不过路径仍然有变数。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华南天色普遍晴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亿4千万元，按年升71%，收入升25%，去到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和税项前，亏损约7300万，按年收窄约6%。集团话，香港快运的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不过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的影响。国泰话，虽然航空燃油价格已经由第二季的高位回落，但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计燃料价格高企的影响将于年内余下时间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好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好快就会开放，但他同时警告，若果德克兰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华盛顿方面希望在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伊朗一直否认同美国谈判，只是承认同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时话，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有积极进展。伊朗国营传媒之后引述消息人士话，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俄罗斯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乌方话至少1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袭击从星期四的凌晨开始，基辅市紧急启动防空系统拦截，空袭警报持续个几钟。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军的袭击摧毁住宅大厦和仓库，批评敌人再次蓄意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另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话，乌方过去个几月打击俄罗斯过百处的战略目标，包括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影子舰队运油轮、炼油厂和军事后勤设施，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以及多处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而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17点，升65点，总成交金额1988亿7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升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5点，升26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83，升4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0.4，升2.8；阿里巴巴127.9，升2.1；建滔积层板35.6。是刚刚跳了35.56，升4.44。长飞光尖光蓝123.9，升18.3。中芯国际68.35，升3.05。智谱1089元，升79元。华虹宏力143元，升7.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7，瑞士法郎9.708。澳元5.53，加元5.574，新西兰元4.608，欧元9.050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24点，升2267点。港金报38960元，升9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73美元，卖出416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咧排到去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慢车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东城里。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了药就不要揸车了。落地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时间呢嚟到下午嘅两点十分啦，继续我哋呢戏曲天地嘅环节啦。咁而家去到呢锣鼓响想点就点喇喎。咁我知道呢已经有一位听众嘅朋友呢已经打咗嚟啦，就係、是、胡婆婆。胡婆婆你好。
1: 胡婆婆
2: 你好。你好啊。
3: 两位主持好。
1: 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大家都好呢。
1: 係呀、啊、最紧要好系、啊、咪。
3: 大家都好。
0: 你今日有冇点唱嘅名单呢？
1: 嗯。
3: 有我隨便唱的皇帝敬啦，
1: 李
3: 官妹啦，葉耀娥啦，我我青松本啲兄弟一齊聽啦。
1: 好啊，
3: 青松本嘅弟子嚟嘅。
1: 啊，明白明白，好啊，咁啊可以叫佢嚟聽翻重温喎、嗯。
3: 一齊聽就得啦，唔我唔講得咁多名字。
1: 好啦，識胡婆婆嘅都一齊聽啦。
3: 好多謝
1: 曬，好多謝曬、啊，
0: 多謝曬你，好，
1: 拜、嗯、拜，
0: 拜拜，好多謝胡婆婆嘅電話。咁咧，佢揀選嘅曲目咧就係羅家寶嘅《濟玉學》，大家一齊欣賞啊！

今年玉云游香消，江水兴埋明一条，意感明归都是恨，状元此日祭我娇。

了，你既为玉郎牺牲啊了啦，我亦当情愿，金玉永怀娇啊，莫道子玉成烟，我便弹别调啊，任教诸寻玉碎。

0: 刚才大家所收听的是罗家宝的制浴学。
1: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她投入临终服务的初衷。
2: 我爸爸过咗身，做一个道教嘅仪式，其实我哋都唔知佢做啲乜嘢嘢。到而家咧，做呢一行要事先话俾屋企人听，仪式背后代表紧啲乜嘢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8月5日星期三晚上8点，
3: 梁陈志明、李汉正，仲有阿 Grace， 约定你开展
4: 缤纷旅程。
0: 好啦，继续呢返到嚟呢我哋嘅戏曲天地啦，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咁我知道呢我哋又收到一位听众嘅电话喇喎、就係仁哥。仁哥你好。
5: 仁哥你好啊。
6: 好欢迎阿立希你好啊。
0: 你好。
5: 你好啊，欢迎你啊仁哥。
6: 係，我想问阿立希呢，你以前做白龙关呢，
0: 係
6: 就嗰个呼延金鼎过关请救兵嗰时呢，係咪自己一个过关，即係化妆成个村姑自己过关㗎？
0: 化妝成村姑過關，就如果平時個戲裏面係咪應該同個
6: 老旦
0: 睇啦？變成佢就由男就變成女啦，跟住之後就同個妹一齊過關。
6: 兩個一齊過關嘅。
0: 兩個一齊過關㗎，通常就是。
6: 我睇下希如嗰個係佢自己化妝成個村姑咁自己過關㗎。
0: 哦，可能有時嗰、那個劇本啊，或者個劇情啊，有啲唔同都
5: 少少修改
0: 咗。出奇嘅。例如呢個白龍關咧，其實仲有一個版本叫三重白龍關，唔知你有冇聽過？咁其實咧佢又有少少唔同啊咁樣咯。
6: 哦，因为佢做嗰只戏可能短啲嘅，咁就冇咁丰富嘅剧、
0: 啊。有时都系噶，有时都可能要按住嗰、那个场合啊，或者系咩节目啊，
5: 现场情况啊，又可能有唔同。
6: 你哋经常做呢套戏喎，如果神功戏嚟计，
0: 都系噶，都系噶。仁哥，你系资深嘅戏迷喎，一听就
6: 啊。系，我成日都有去高山睇嘅，因为呢个月尾啊，希如有五套戏啊，好似即系三日两夜，两日三夜。
5: 好，咁你继续支持咯，仁哥。
6: 阿林希有冇份噶？我想去支持阿希如啊。
0: 你去支持唔紧要噶，就算我可能未必有份都好咧，都有一众优秀嘅演员咧，我相信都系相当之好睇。
6: 可能过新秀嘅。
0: 系啊，但唔系，同埋你都已经支持咗我，点解咧？因为你打电话嚟啊嘛。
5: 冇错啦。
0: 支持我同支持晓君。
5: 系啊。
0: 系啦，你有冇点唱嘅名单咧？
6: 有啊，有啊。
0: 好，你讲嚟讲啊。
6: 演出紧嘅希如啦。
5: 系。
6: 仲有阿立希，你迟啲喺高山演出成功啦。
0: 哦，多谢多谢。
6: 咁仲有阿晓君啦，阿志杰啦。
5: 多谢多谢。
6: 文怡小说林林。系咁多啦，
0: 好
5: 多谢晒
0: 你，多谢晒，好唔该晒仁哥，好多谢，拜拜，好多谢仁哥嘅电话，咁佢拣选嘅曲目咧就系《宝莲灯之华山复发》，就系由阮兆辉、张琴诗合唱嘅。

小胜二郎真君是也。执掌天魁降魔伏妖，可恨我妹杨昌竟已受封圣母，镇管华山虽了他，思恋凡夫罪犯天条，接得玉旨下凡敬恶情奸，威是那贱婢练得宝莲神灯，法力非凡，以明后天神犬将他盗取，本可把妖癖擒捕啊，念到分属兄妹教安如何是好。哎，正是执法员无亲疏别，无私天

竟已来到了山那国啊。

衣伴又问应以提扬，待眼捞湖前靠近

0: 威力强。
1: 哥哥，可否念在骨肉深情，放过奴奴你一趟？
0: 哼，你含灰灰的天网，我要不留余地，此仔没商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

0: 长陈茂波话：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让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话，港铁北环线未通车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万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邵铭在同一节目表示，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要测试车流，包括多辆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及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亿4千万元，按年升71%，收入升2.5%至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及税项前，亏损大约7300万元，按年收窄大约86%。集团话，香港快运嘅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但是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影响。国泰指出，虽然航空燃油价格已经由第二季高位回落，但是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期燃油价格高企的影响将于年内余下时间持续。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况。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话，防长克塞斯上个礼拜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第二日同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46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2,34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咗5仙。 盈富基金26.42升1毫，腾讯控股491.6升4蚊，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积层板34.9升3.78，长飞光纤光缆121.9升16.3，中芯国际67.8升2.5，智普1064升咗54蚊，XLE 南方海力士39.82升2.72，华虹宏力141.6升6.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4， 英镑 10.562， 瑞士法郎 9.71， 澳元 5.528， 加元 5.575， 新西兰元 4.607， 欧元 9.053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7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03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00 点，升了 2,342 点，港金报38,96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9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43美元，卖出4,172.5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径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径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粉岭方向径住火炭港铁站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香港文化博物馆。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係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呢去到马会大楼。咁同时呢告示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呢都比较多车㗎，现时车龙呢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返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戏曲中心。最后再提提大家啦，就是观塘协和街有水务急收影响到下行，即是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的慢线封闭紧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时间嚟到呢下午嘅3:10呢，我哋继续戏曲天地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环节。咁呢我哋又接到一位听众嘅电话喇，就係群姐。群姐你好。
1: 你好啊。
2: 群姐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啊群姐，欢迎你啊。哇几开心啊，点唱到系咪
1: 好点好耐啦。
2: 系呀。系呀。
1: 成日出唔到街啊。
2: 好啊。咁都有好多听众朋友鍾意听嘅。咁大家一齐听啦，可以。
0: 你有冇点唱嘅名单啊？
1: 我点俾阿明听，
2: 系
1: 你哋两位啊，
2: 系
1: 同埋听电话啊，边个啊？
2: 有小雪、文儿，
1: 阿谢文儿啊，两位听啊，
2: 好啊。
1: 阿李太啊，啊
2: 系
1: 阿娇，阿玲，
0: 系
1: 系识我啊，群姨听啦，个个阿 Micky 两兄妹听啊，
2: 好啊，识群姨都一齐听啦，
1: 个个听啦，个个听个好开心啊，
2: 好啊，大家都一齐听，
1: 系啊系啊。
0: 好，
1: 真啲点唔到呢啲歌啊，佢搵时间夹时间啊，
2: 好啊，
1: 系啊，我知道啊，系啊，
0: 好啊，咁我哋
1: 你好啊，两位唔该你啊，
0: 好多谢晒，好多谢群姐，好好嘅，好，拜拜。好多謝群姐的電話，她點的曲目呢就是《樓台會》，是由陳浩球、伍艷紅所合唱的，這個呢就是一個現場的版本來的。
2: 是啊，那我們聽歌之前都提醒大家，我們還有一個點唱名額啊，可以繼續打電話來點唱 1872312 1872312 的。如果你大概有20多分鐘的歌想聽的話，我相信都幾 fit 今天我們的點唱的時間的，那我們等著你電話的。
0: 好啊，快點打電話來啦，那我們現在就聽歌了，為大家送上的樓台會。

一点零世三年心何远，应该又成平分的也曾饱读诗书，并不知事业道德文章偏下重，第二篇受正冲见明蝶恋，我已不需未定思路已更更于心，亦都有望夫化石之情，更无别加戏弄。

站在重墙，回不知迎鸡已变，既是灵犀暗去，何以风生竹园？月下照窗，逐不断透露真情，真把如轻

别恨伤你，根本十波蝴蝶穿花，鸳鸯戏水，谁知你琴中意，借缘和音，雅灯迷要书生。

青苔园下。

0: 好啦，刚才呢大家所欣赏嘅曲目呢就係楼台会，係陈浩琴、伍艳鹏呢一个现场嘅录音版本嚟㗎喎。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
4: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
3: 一套关于柳计式嘅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嘅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嘅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半夜三更你做咩喺度喊啊？
6: 每日做嘢压力好大，又瞓唔着，情绪好低落啊。
5: 凌晨时分通常系灵魂最脆弱嘅时候，透过粤曲嘅故事等你感受下人间百事啊。
7: 日头嘅粤曲听嘅系曲，凌晨嘅粤曲听嘅系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越夜越精彩，帮你洗涤你嘅心灵。
8: 好啦，返返嚟啦，我哋要聽埋 OK 嘅電話啦。OK，
0: OK 你好，
9: 系啊，好啊。
8: OK， 你个名好得意啊。OK，
9: 第一件事先，
0: 系
9: 嗰日咧，你本打唔到入嚟啊，排唔到。我想问跟住第二日咧，我就系睇你做嗰个武大郎啊。
0: OK， 系系。
8: 嗯，系咪有问题要问
9: 咧？咁、我想问你咧，一开场嗰时扑埋去华文嗰度，系排咗嗰个冲力咪好犀利咯。
0: 哦嗱，
9: 揽揽住咁啊，佢要你成个抱住你噶嘛。
0: 系啊系啊，咁其实因为佢呢个戏就系有都有时有呢个界口嘅，因为点解咧？一抱上去咧，一个高一个矮咧，就好明显有嗰种武大郎同武松嗰个对比啊嘛，一嚟就已经
9: 系啦。哦，即系我哋睇戏要学嘅、都要。
0: 咁多谢你。
9: 咁第二样咧，我就喺戏棚而家睇 YouTube 就睇到你同佢咧。令名面嗰个慈鸡味嘅，
0: 系系系，
9: 一齐都系啲动作一齐嘅噃，两个
0: 系啊系啊，
9: 翻面嘅。
0: 诶，我因为
9: 要掹呢一个身拍嗰条慈鸡味系代表咩意思咧？
0: 哦，其实嗰个就系一啲山精妖怪嘅角色啦。咁佢拍慈鸡味嘅意思，即其实佢哋两个互相较量啊，即系以前啲粤语长片咧 ，V 运运嗰啲嘅感觉啦。
9: 即系点啊？两个斗嘢啦，
0: 系啦，喺度较量咁解，系啊。
9: Okay, 多谢你，
0: 好你今日咧好开心你，
8: 系啊，
0: 打嚟有咩点唱嘅名单咧？
8: 系啊，
0: 点唱嘅名单
8: 系啊，要快讲啦。
9: 系啊。讲
0: 咧，你想点唱俾边个听咧？
8: 我、可以直接播歌啦，系、咪？好啊，多谢，
0: 好多谢晒，多谢晒 ，OK， 好，拜拜。好，为大家送上嘅就系由李秋元、张宝华主唱嘅《铁公园之品茶》。

0: 可
1: 受衣刚好泡得香茶、
0: 哦、慢着待晚生爬爬灰尘才坐。

0: 快些取来。哎，秀英姑娘，我还有要事在后啊。
1: 是什么要事啊？我妈妈自杀仍未回来啊。
0: 哎，答应安好友王富刚替他处理一桩要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由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事业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

0: 足够位置让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话：港铁北环线并未通车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万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都要测试车流，包括多架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及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港大医学院今年透过大学联招录取5名文凭试超级状元及4名状元，为历来最多超级状元入读的一年。医学院共录取155名联招考生入读医科，连同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的29人，合共184名文凭试考生。另外已经有33名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满分状元完成入学注册。医学院亦都透过运动员入学计划取录一名香港剑击队队员。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学院坚持择优而录，优不止于成绩，更重视学生的品格和理心和对医学的承担。目标是培育以病人为本的人医。他又说，面对人口老化、人工智能等挑战，未来医生需要具备跨学科思维和国际视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应该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金宇正说，日本不久前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5月在菲律宾进行二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3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揭开序幕。金宇正强调，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好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会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07点，升咗54点，总成交金额2,68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3仙6，升咗4仙6；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1.6，升4蚊；阿里巴巴128.2，升2.4；建滔积层板34.42，升3.3；长飞光纤光缆121.3，升15.7；中芯国际67.95，升2.65；XLE 南方海力士38.86，升1.76；智普1050蚊，升40蚊。 恒生中国企业88.54.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2，瑞士法郎9.694，澳元5.529，加元5.57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5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1。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2,342点。港金报38,9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9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29美元，卖出4,169.8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东是现时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尼道天桥一段都稍为车多的，现时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屯门居尔夫球中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15/55規劃綱要勾劃出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香港電台和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港澳15/55特輯》，走訪不同領域的專家，解讀規劃重點和最新進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動對接，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港澳15/55，今晚7:30，港台電視32。
7: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竹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8: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7: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8: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7: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8: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7: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竹印展，金曲竹印，互港交回。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又嚟到星期三嘅下昼啦，4:10，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有你同行。你好，我系梁学熙。咁当然啦，除咗话听有你同行之外咧，香港电台第五台好多节目都好听噶。咁而其中近期啊，相信每一天嘅有你同行节目咧，大家都会听到我哋讲呢一句噶啦，就系、是、想你听香港暖流啊。咁都想咗都一段时间啦。咁其实就 日日都想你听香港暖流嘅。咁但系今次呢一个相咧系奖赏个相啊。咁相信深水清嘅听众朋友都知道啦。咁我哋就会每一日咧都会喺有你同行嘅时段咧就会发问一条嘅问题啦，就系关于今日较早之前播出嘅香港暖流啊。咁唔知道你今日有冇听直播咧？冇嘅话唔紧要。你只要上到去香港电台网站啦，就系、是、可以重温翻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啦，又或者啊，就系、是、透过我哋嘅港台嘅应用程式咧，咁下载翻做翻个会员咧，咁你就可以去听翻呢一个用手机都可以听到我哋香港暖流嘅重温，咁然后咧就系、是。只要聽到條問題，聽翻個重温，或者你知道個答案咧，最快啊就係上到去我哋五台嘅面書專頁啊，五台之友，咁你必須都要係五台之友嘅成員啦，即係係我哋嘅五台之友啦，咁你就可以參加呢一個嘅比賽啦。咁每一次呢一個嘅活動咧，即係如果你之前已經贏咗的話咧，咁就好抱歉啦。咁請你將個機會留俾其他嘅聽眾朋友。咁就係咧最快答啱嘅朋友咧，就會有機會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好啦，今日條問題咧，關於今日較早前嘅香港暖流啊，就係、是、想問你啊，究竟我哋今日香港暖流嘅芝麻報社裏面 ，Harry 哥哥就指佢用几多钱买咗一个西瓜呢？请问 Harry 哥哥喺芝麻报社嗰度指出佢用几多钱去买一个西瓜呢？咁知道答案嘅朋友咧，就可以上到去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记得系私信我哋啦。咁你就系答啱快而准的话咧，咁就有机会可以系获得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噶啦。好，咁另外咧，就除咗话可以玩游戏之外，当然啦，亦都系会欢迎你嘅点唱啊！只要咧你而家咧即刻上到去我哋唔係喎，唔使嘅，呢個係只要即刻拎起個電話打上嚟18723112啦，咁玫瑰呢同埋小雪呢就會接聽你嘅電話。咁無論呢你係有一啲嘅歌曲你想聽啊，或者有啲嘅心事你想係透過大氣電波或者一啲愛的告白啊，或者宣言嘅话咧，都好欢迎你咧打上嚟系18723112啦。咁我哋咧稍后咧就有机会会接听到你嘅电话，咁亦都系希望啊喺电话嗰度咧，咁啊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啊，系我哋又认识下彼此啦。咁因为每一次咧，其实同听众朋友倾偈咧都好开心嘅。咁啊，因为每一次都会系好似学到啲新嘢咁样样嘅，因为大家咧就系各自会去可能讲一啲嘅人生经历啊，又或者系一啲嘅小故事啊，咁都会为大家带嚟唔同程度嘅一啲启发啊，又或者可能有啲感人嘅好人好事嘅话咧，都好欢迎你打上嚟去同我哋分享嘅。咁好啦，我哋而家听一首歌翻嚟咧，就会有文怡嘅《有你有健康》。

0: 嚟到逢星期三嘅有你有健康啦，一连四集咧，我哋请嚟风湿病科专科医生余家龙医生咧，同大家讲一讲类风湿关节炎嘅。所以今日除咗文儿之外，继续有余医生喺度。
1: 文儿你好，大家好。
0: 今一集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啦，类风湿关节炎嘅临床诊断啦，同埋最新嘅药物。咁上一集咧就提到啦，啊有咩情况就梗系揾医生去检查啦。你都有讲到，诶验血或者系一啲嘅检查可以帮到自己知道究竟系咪发炎嘅，不如同大家详细讲下，其实有啲咩检查，同埋要做嘅时间，其实系点样做法啦？
1: 嗯，冇错。当咧我哋怀疑一个病人开始有类风湿嘅时候咧，我哋先至会考虑会做呢啲检查。咁即系话咧，如果你有痛咧，唔使担心，你将你个病征同医生讲咗先，未必个个要做嘅。可能你咧讲到俾医生听咧，从一个临床嘅判断咧，都已经决定得到咧，你系咪有类风湿或者发炎嘅现象。通常医生咧，首先咧会同你做咩检查咧？系会当然咧会望下你手有冇肿胀变形啦，亦都会摸下你嘅手咧会唔会有肿胀嘅情况出现。因为肿胀即系话你个滑膜或者入边有积液嘅话咧，其实我哋揿落去咧会感觉到啲。有好软淋淋嘅现象嘅，好多时候咧，如果退化性关节炎咧，调翻转唔系软淋淋，系硬嘅。好多旅游记咧，只手指咧，有时会去到年纪大咧，六七十岁开始咧，有少少肿胀，摸落去咧，佢啲骨咧就未必一定系有类风湿，但系如果佢有肿胀咧，就可能系需要发炎，需要去检查。咁即系医生咧就会同你做一个初步判断。当你个病征有神僵，又有痛中痛热，再加埋医生临床上个判断有发炎嘅证据咧，下一步咧就会同你做两方面检查啦。第一方面检查咧就系验血，验血验到好多嘢嘅，验血因为两样嘢可以睇到，第一。可以驗下咧，你嗰啲痛楚咧係咪發炎？即係話咧，我哋可以驗下發炎指數，包括咧有一個叫血沉降率，另一個叫丙類反應蛋白，呢兩個係發炎指數。即係話咧，當呢個指數上升，你就有發炎。
0: 正常嘅話咧，我哋人體本身係咪都會有一啲嘅發炎出現？但係去到某個點先叫做指數係比較高咧？
1: 都係咁講。可能咧有啲人咧會有好低度發炎，咁但係嗰啲低度發炎咧係唔係因為有啲病而導致嘅？當個指數咧去到譬如以丙類反應蛋白為例，嗰個五度就係代表發炎。如果你係得三度，即係代表冇事。咁所以從呢個數字咧可以話到俾你聽係有發炎。不過咁呢個數字唔係咁敏感嘅，即係當你咧得兩個關節發炎咧，可能呢個數字都唔高。咁所以咧一定要配合其他嘢，配合乜嘢咧？配合啲影像嘅掃描啦，影像咧可以照超聲波，亦都可以照 X 光，可以照磁力共振。咁但系咧，一般咧 X 光咧就比較後期少少啦，因為照咗出嚟咧係已經形成咗骨嘅變化，所以唔係太敏感。咁所以一般咧就會用超聲波或者磁共振去掃描。超聲波睇到乜嘢咧？就係等於上一集所講嘅關節嘅滑膜增生，同埋入邊有積液，同埋入邊嘅發炎咧，都係從超聲波或者磁力共振嗰度睇到。咁醫生咧就會將超聲波掃描嘅一啲影像嘅結果，配合埋驗血嘅報告，再加埋你嘅病徵三樣加埋一齊，咁就可以做到一個臨床嘅判斷，決定你有冇類風濕關節炎噶啦。
0: 總之咧，就揾醫生去做一個嘅檢查。咁嘅話咧，無論係佢哋一啲臨床嘅檢查啦，即係醫生就咁嘅判斷啦，又或者可能到最後係需要做一啲我哋。X 光或者是超声波的检查，抽血的检查都好，总之呢体温报告呢就最安全了，是吗？
1: 没错。咁呢其实呢不同的病呢会有一种特别有抗体的。因为呢你知道原来好多不同的病呢都是从关节痛先的。譬如红斑狼疮关节痛、类风关节痛、退化都是关节痛。不过好彩唔同嘅痛呢原来有唔同嘅抗体嘅，我哋可以验譬如类风湿有类风湿抗体、红斑狼疮红斑狼疮抗体。咁所以呢如果我哋 match 到嗰种抗体有嗰個病徵，譬如有類風濕抗體，有類風濕病徵，一 match 咁就能夠可以做到診斷啦。
0: 當診斷到係類風濕關節炎嘅時間，大家就好擔心啦，因為咧講緊係我哋免疫系統出現問題。通常免疫系統嘅病咧係好難斷尾，又或者係根本冇得醫嘅。咁事實又係咪咁咧？
1: 其實咧，所有免疫系統病同埋好多病都係唔能夠斷尾嘅。你諗下，哮喘、濕疹。糖尿病、高血壓，其實好多病都冇得斷尾，但係冇得斷尾唔等於冇得好翻。類風濕性關節炎同其他免疫系統病都係能夠好翻，即係話咧，經過一段時間治療之後，個病情得到改善，慢慢咧有一半嘅病人都可以減藥、減藥同埋停藥，停咗藥你都冇嘢，咁咪叫好翻㗎啦。
0: 即係話其實咧，醫治類風濕關節炎嘅目標唔係講緊我完全根治，即係唔同傷風感冒我完全好翻曬，而係講緊可能有一啲嘅病徵可以舒緩得到，又或者係我、已經唔痛啦、唔腫脹啦，其實就已經係好好嘅效果啦，係咪啊？
1: 係啊，因為上一集講到咧，類風濕其實就發炎，發炎即係起火，我哋撲消團火，佢唔著翻就叫好翻。咁但係我哋每一個人嗰個免疫系統同埋我哋嘅身體嘅特質咧，係與生俱來。 来，即系话你天生有呢个免疫系统失调嘅倾向，你就以后都系咁样啊。你有嗰个抗体一旦有咗，以后都有。咁但系有咗唔正常嘅自身抗体，即系自己打自己嘅抗体，有咗唔等于一定发病，即系等于好多人去验身，验到有类风湿抗体，系咪即系等于有类风湿关节咧？唔系嘅，佢有即系代表你机会高啲。但一日唔发出嚟咧，都系冇病。我哋能够做到咧，令到你仍然有抗体。但是用藥物控制完之後你不發病那就叫好返的了。
0: 醫生，你在你過往應該醫治了很多類風濕關節炎的朋友，我想問最快可以斷藥或者可以停藥的個案和最久可以相差幾長？
1: 其實治療關鍵是能夠早期治療，越早期就能夠停藥和斷藥機會越高。有很多病人如有些是很早到三個月发病三句就嚟睇，
0: 好早期就已经发现到，然后揾你哋咯。
1: 冇错，因为佢对呢个病可能听完你嘅节目之后咧，已经有初步了解，就即刻求医。咁咧好多时候咧，咁早求医，咁早开始治疗咧，可能喺一两个月之内已经能够达到缓解，缓解即系熄咗团火，冇晒发炎。咁有啲病人咧喺两年到至三年咧就能够减药同停药。咁呢个系比较好早嘅状态，好理想嘅状态。
0: 三个月到两年其实系一个好理想嘅状态啦。
1: 冇错啦，即系三个月能够开始治疗，去到两年之间之后就能够慢慢减药停药，咁呢个系最早啦。咁但系你咧有啲嘢咧系迟咗嚟睇噶，譬如已经变咗形啊，好严重，过咗好耐先嚟睇。咁有啲最长其实系一生嘅，即系当佢严重嘅时候，我哋根本系冇办法用任何停到佢团火，一路都系会发炎发落去。咁所以咧，其实差好远。咁所以咧，带出个重点就系，如果能够早期治疗咧，对于能够好唔好得翻咧，系有好重要嘅影响嘅。
0: 讲到尾都系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啦。但系提到药物嘅话咧，咁当然啦，佢哋有啲口服嘅药物系需要食用。其实嗰啲药又系有咩嘅作用咧？
1: 嗱，大家知道咧，我哋系免疫失调，即系话咧，佢系乱咗太强咧就打自己。咁所以咧，嗰啲药物咧系希望揿低我哋免疫系统嘅。最常嘅药咧都系类固醇啦。类固醇唔使惊噶，类固醇我哋自己身体分泌嘅一种正常嘅荷尔蒙，佢正常嘅作用就系有时我哋发炎嘅时候咧，自己身体分泌多啲帮佢消炎。但系当你身体分泌唔够，我哋外来俾佢去控制，其实系想咧短期之内揿低扑熄团火。咁但系长期使用当然有副作用，所以我哋会慢慢咧会有其他药去代替佢，嗰啲叫免疫系统调节药。即系咧类固醇开始扑熄团火，再加啲药落去咧帮佢守住。咁嗰啲调节药咧一般都要食几年嘅时间嘅。咁但系有啲人咧用咗呢啲药都唔得，又或者一开始咧个病情太猛啦，用类固醇都控制唔到，咁呢时候咧就用啲再新少少嘅药，嗰啲叫生物制剂，又或者标靶药，嗰啲药物嘅效果咧可以媲美类固醇，但系未必有类固醇咁多副作用。咁即系话，当你类固醇用到好大控制唔到，用嗰啲咧效果更加理想。起效嘅时间咧，亦都会比传统嘅药物更加快啦。
0: 一般嚟讲，系咪都系先用口服药物入手先嘅，跟住先至再转用生物制剂？咁生物制剂系口服噶，定系针剂嚟嘅咧？
1: 嗱，呢啲药咧，一般咧系好有针对性，所以我哋基本上咧可以个名咧叫标靶药。诶，好多人听到标靶药，以为系咪癌症标靶药啊？哦，原来咧标靶药咧只系咧嗰个药物嘅机制、药理机制，唔系代表癌症，因为癌症有癌症标靶。免疫免疫标靶，标靶意思即系话咧好针对性，针对免疫系统就免疫标靶，针对癌症就癌细胞标靶，
0: 就好似射箭咁，系瞄住个红心去做啦。
1: 冇错，咁喺标靶入边咧分开两种，一种咧叫做生物制剂，系用生物科技用细菌帮佢整出嚟嘅蛋白质叫生物制剂，另外一种咧叫口服标靶药，系用一啲工厂嘅方法咧系做一啲小嘅分子出嚟，两种咧都系标靶药。大家个原理都系差唔多，都系针对身体入边咧一啲发炎嘅信号，即系好似灯掣咁样，一闩咗佢，咁佢就可以熄嗰个免疫系统熄咗。不过当然啦，免疫系统咧系好多粒掣嘅，咁你当然你熄咗一两个关键嘅掣之后咧，佢就可以咧大幅减低发炎嘅情况噶啦。
0: 所以咧口服标靶药嘅话咧就系口服嘅方式去食用啦。咁如果生物制剂嘅话咧，都系口服嘅定还是系要打针噶？
1: 系啦。因为口服嘅咧，即系代表咧佢能够个肠胃吸收，但系生物制剂咧系蛋白质，蛋白质咧系会俾啲肠胃消化咗，所以我哋唔可以食嘅，一定系要打针打落去。咁所以简单嚟讲咧，生物制剂系要靠打针，可以咧静脉注射，又或者咧打皮下脂肪，但系口服嘅 small molecule 即系分子嘅小分子。小分子嘅药咧就系可以口服，因为佢系透过肠胃吸收得到嘅。
0: 无论系点样食用或者系点样使用呢啲药物都好啦，医生都会好清晰咁样话俾我哋嘅病患听啦。咁只要跟足医生嘅讲法去服用嘅话咧，咁自然咧可以减轻到嗰个嘅病症啦，系咪？
1: 冇错。
0: 有样嘢咧都想医生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好多时候听你头先讲啦，哇，原来我要降低个免 免疫系统，咁啊大家听到都会好惊，咁我降低咗个免疫系统，我咪好易病咯。可唔可以我觉得自己冇乜事嘅时候，我就食少啲啊，自行减药咁样咧？
1: 啊，你讲得好好，我哋用亲任何嘅治疗，其中一个最重要考虑咧就系感染。咁咧就当然大家听到系要小心嘅，所以我哋都呼吁病人咧系要譬如接种疫苗啦，同埋尽量喺日常生活降低一啲感染风险，只要做足呢啲措施。而我哋咧，因为我哋会同你验住血，又睇住你有冇感染，咁喺咁严谨嘅监测情况之下咧，其实感染风险唔系太高。咁咧，如果你唔用药嘅话咧，就会有个问题。我哋先讲到咧，病咧有黄金期，如果你过咗黄金期先治疗咧，其实能够停到药嘅机会会大幅下降，而且咧你有机会会导致关节变形，咁就到时得不偿失。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清楚究竟感染风险系几高，系咪能够可控？我哋认为咧，如果经过医生评估，用药嘅好处系大大多过唔好处嘅话咧，系值得用，千祈唔好立乱自己停药啊。
0: 总之，如果有任何嘅情况，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去揾医生去做一个检查。当知道咗个情况之后，就跟随翻医生嘅指示去服药，又或者咧系跟随翻医生嘅指示咧去进行治疗。今日集咧非常之多谢余医生分享咗咁多嘅治疗方案。嗱，我哋下一集翻嚟嘅时间同大家分享多少少日常护理啦，同埋咧究竟可以做啲乜嘢保护到我哋嘅关节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地盤全面禁煙法例生效大半個月，直至昨日，勞工處巡查大約1400個地盤，發出3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向未有採取合理步驟的承建商發出11張敦促改善通知書。勞工處助理處長溫志平認為情況不理想，認為近期測試使用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協助偵測工地的熱工序作業或熱源情況，正研究結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盤吸煙，預計9個月至到1年完成研究。溫志平說，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可以調校溫度，識別是否有人吸煙，如果有熱源，監察屏幕會出現紅點，人員可以進一步搜證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徵，通知巡查小隊進入地盤執法。國泰集團上半年盈利62億4千萬元，按年升了71%，收入升25%至到超過680億元。派第一次中期息，每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運上半年撇除財務支出淨額及税項前虧損大約7300萬元，按年收窄大約86%。集團說，香港快運的財務表現大幅改善，正邁向業績轉虧為盈之路，但是表現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價格急升影響。國泰指出，雖然航空燃油價格已經由第二季的高位回落，但是中東緊張局勢加劇，近期價格再度回升，預期燃油價格高企的影響將於年內餘下時間持續。神舟21號航天員乘組在北京航天城會見傳媒，是神舟21號航天員張陸、武飛、張鴻章返回地球並完成隔離和療養恢復後首次公開亮相。發布會上介紹，神21號乘組目前身心狀態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運動心肺功能基本恢復至飛行前水平，已經轉入恢復觀察階段，在完成健康評估總結後轉入正常訓練和工作。神舟21號載人飛船2025年10月31號發射升空，今次任務創下單次乘組210日在軌駐留時長新紀錄。在軌期間，乘組圓滿完成3次出艙作業，開展多次貨物進出艙任務。另外，乘組在軌親身經歷和見證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飛船受空間碎片撞擊推遲返回，首次航天員乘組換船返回，首次飛船應急發射等歷史時刻。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聽朝早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及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62%。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915点，升咗62点，总成交金额278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8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5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2.2，升4.6；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积层板34.32，升3.2；长飞光纤光缆121蚊，升15.4； 中芯国际68蚊，升2.7；智普1041蚊，升31蚊；XL2南方海力士38.94，升1.84；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4.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2,342点。港金报38,91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9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15美元，卖出4,165.5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控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九龙区立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龙尾龙日村。另外再提提大家啦，启德体育园今晚会举行大型足球赛事，散场嘅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嘅班次，前往观赏嘅乘客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系宋皇台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同埋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杰尼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各位五台之友请注意，本港气温持续炎热，不过最炙手可热嘅绝对是香港电台第五台省未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
8: 这个游戏的热度已经蔓延到全港九新界，
7: 想在这一场热浪中满载而归，秘诀只有三个。第一，朝头早10点听实香港暖流；第二，晏昼4点听有你同行接收任务；第三，以光速将答案私信到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
8: 超市现金礼券准备就绪，今晚加送靠晒佢。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翻到嚟第二节嘅有你同行，欢迎你继续收听。咁唔知道我哋嘅五台之友系咪已经用最快嘅速度啊，就将正确嘅答案咧就私信俾我哋咧？咁相信玩咗咁多日咧，大家都知道嗰个游戏嘅玩法。咁亦都系希望预祝啊，你系成功地可以获得到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啦。其实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说可以听到很多的经典老歌，耐不时都会为你推介一些新歌的。近排呢咁啱我就遇到这一首歌，我觉得啊都挺有意思，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年代呢，大家去听歌的习惯，除了说一般我们可能是听收音机或者是看电视有机会会接触到之外呢，可能有一些哥哥姐姐都会间唔中碌下手机啦，咁或者有一些朋友发觉这首歌好听啊，或者这条片好睇啊，咁就会转发俾一些身边嘅友好咁啦。咁跟住呢就发现近排呢一首歌几有意思，除咗话系拍得靓之外呢，咁背后都有一个好感人嘅故事啊，咁就系一个讲述 一个爱嘅故事啦，咁就系一个穿越时空嘅一个音乐录影带啊，一个 MV 啦，咁就系讲紧有红座星啦。咁喺之前咧，你个乖孙听乜歌，我都有同佢倾过偈噶啦。咁今次佢呢首新歌咧，咁其实就系背负住一个嘅任务啊，咁就系希望将呢一首歌咧，就系代爸爸咧，就系将一份爱咧，就系将呢首歌变成一份礼物就送俾佢妈妈嘅，咁就系呢一首歌个歌名叫做《一亿岁后》。咁如果有机会咧，都会推介你可以有睇下个嘅 music video 啦，睇下嗰啲影像咧。咁其实系除咗话影得好靓之外，因为佢自己除咗作曲之外啦，咁亦都系担任埋呢一个导演嘅工作啦。咁就系去做呢一份嘅礼物咧，咁就送俾佢妈妈嘅，为你送上呢首新歌。一亿岁后，咁当然咧，亦都系继续欢迎你打电话上嚟1872312咁登记啦，转个头咧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噶啦。

0: 来自 Aden 同助星嘅新歌《一亿岁后》咧，咁睇到佢宣传文案咧，有句说话真系都几触动到我嘅。咁佢就系写啦：世界广阔，轮回几百次，原来所有的转生与邂逅都是为了再次感应你。万年后遇上，我仍然一眼认得你，就系好电影感嘅一句说话嚟嘅。咁啊，希望你会喜欢啦呢一首嘅《一亿岁后》。好啦，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亦都系有我哋今日嘅第一位听众啊 ，Stella， 你好 ，Stella。
1: 诶、哎，你好啊，你好啊，我未试过第一次，系啦，第一次，即系打过，应该我谂依稀记得两三次啦，
0: 嗯嗯，
1: 都系通常系有啲叫做特别日子打嚟嘅，
0: 系
1: 啊，点样特别咧？即系平时要翻工，
0: 嗯，
1: 咁啊，你依啲时间根本就唔好讲话打电话上嚟啦，连听嘅机会都冇乜，
0: 系，
1: 咁点解偶然间会听到呢，就是疫情啊，
0: 嗯，
1: 平常时我会有时在工作啦，有时会收，即是会早啲放工，咁、
0: 嗯、
1: 有一次就咁，因为我成日都系听，但系通常都系听二台啦，咁、
0: 嗯、
1: 我就睇睇睇呢个咩节目啊，咩有你同行咩嚟㗎，咁即系都入去听下啦，咁啊，嗰阵时系啊人杰啊，
0: 系，
1: 我话OK 喎，又叫听喎，咁就一听就一路听咗落去啦。咁、
0: 嗯、
1: 总之一有机会就会听咯。
0: 哦，咁今日呢一个机会，一个咁系今日系咪一个特别嘅日子？所以你有机会打上嚟啊？
1: 今日唔算咩好特别，之前就试过打上嚟咧，就试过一次就系啱啱系公public holiday， 但系唔知点解嗰个 public holiday 竟然有人杰、哦。又系咁又要听，人杰啊即刻又打又俾我打，多人放假嗰次，冇乜人打。
0: 嗯，
1: 有一次我、哦、有一次打风，就上昼打风，下昼就翻工，咁公司唔系好多人啦。咁、
0: 嗯、
1: 个同事就话去嗰边好塞车，好难搭车。
0: 嗯、
1: 我话诶唔使啦，咁我搭啦，我翻啦咁啊，咁啊跟住公司得我一个，咁我嗰日又可以打到一下。跟住應該今次係第四次咁上下咯，我都唔好記得啦。
0: 咁、
1: 嗯、個問題就係因為我近呢兩年咧，就係上咗大陸做嘢嘅，就逢星期日或者星期，應該咁講，逢星期五喺國內放工咧、
0: 嗯，
1: 就會搭嗰啲大巴翻香港，跟住就禮拜五晚翻到屋企啦。咁啊，星期六、星期日，咁、嗯、通常星期一一早就會搭翻車上，不過都係廣東省。佛山顺德嗰边啫，
0: 哦，即系系几个地方周围走嘅要，
1: 唔使，
0: 即系唔系固定城市
1: 嘅 ，stable 嘅，系稳定系喺佛山个顺德嗰边嘅，有写字楼嘅，
0: 哦，
1: 就都系都持续咗两年啦，所以你哋个节目唔好讲打电话上嚟，连听冇得听啊，听就唯一系礼拜六日有阵时重播咯，咁又即系唔好意思啦，因为你个节目我好少。積極性去重播咯，反而咩機歌機歌嗰啲，有陣時我嚟聽下歌就反而會有重播、聽得多。咁、就其實琴日就聽到係阿仁傑嘅，
0: 係啊。
1: 咁咁因為琴日已經太晏啦，琴日都好忙，有啲私人嘢搞，咁、就哎呀冇得打我就係添。如果早聽咧，我就。幾大都試下打電話啦咁啦，因為同人傑傾偈買少見少，我成日覺得會唔會啊？係咪啊？因為佢話
0: 係啊，佢
1: 做到唔知幾多月啊？係咪？
0: 佢九月中退休㗎啦。
1: 係啊，咁我要。哎呀，記住呢排一定要打啦咁。
0: 係啊，咁嗱當然唔好影響到你工作啊，因為我聽到你有陣時係要翻工啊嗰啲咧，唔好影響工作、最緊要。
1: 咁佢係咪逢星期一至星期二㗎而家？
0: 係啊，逢星期一、二。
1: 哦，
0: 係啊。
1: 唔係，第一唔好意思先啦。哇，阿 Sir， 你打翻上嚟好似問阿攞料，攞阿人嘅資料，你唔係同？
0: 哦，唔係啊，呢啲公開資料嚟㗎，唔緊要㗎，OK 㗎、啊。
1: 因為
0: 嗯，
1: 真係想，因為你知啦，你大把日子啊喺呢度，但係人嘅真
0: 係
1: 少見少，要好好地珍惜啊。
0: 明嘅，明嘅，係啊。咁嗱，
1: 尋
0: 日。昨日仁杰咧喺大氣電波咧，嗱呢個都係公開資料嚟噶嚇。昨日咧仁杰喺大氣電波嗰度都有講到咧，我哋呢個想你聽香港暖流咧，嚟緊係會有個終極嘅遊戲玩嘅，咁就係同阿仁杰有關嘅，係啦。咁至於個詳情係乜嘢咧，就留待等佢宣布啦。 系啊，佢寻日宣布咗嗰件事，咁我相信喜欢仁杰嘅朋友都会几喜欢嗰、那个阿仁杰嘅嗰份心思嘅。
1: 嗯，因为我持续呢两年都想喺大陆工作啊，所以就系话你唔好讲话打电话上嚟啦，听嘅机会都冇啦，咁又亦都真系冇话即系重听啦，即系老实讲啊，咁啊。今日咁 anyway 打
0: 一个缘分啦，系啊，
1: 系啦，边个都好啦，起码打到先啦。
0: 系啊，同埋阿仁杰可能听紧噶，如果你有说话想
1: 系啊，仁杰吓，诶，好开心啊吓，系啦，咁即系因为点解今日咁得闲咧？今日你唔使翻工咩？唔使上大陆咩？因为我签咗两年 contract， 咁啊个两年都完咗，我哋唔再续签，因为觉得。觉得都差唔多系时间，觉得应该翻回归香港啦。我
0: 有啲转变啦，马上
1: 香港就七一回归，我八一回归，我八月一号翻嚟嘅。
0: 诶，咁其实我想问多少少咧？譬如两边城市两边走咁样咧，其实会唔会都即系难适应咧？即系有啲时候，即系生活上有啲嘅调配啲时间啊，嗰啲。
1: 其实第一。廣東省啫，就唔會話有幾難適應。咁其實有時啲嘢都咁講，適應嘅嘢都講個人本身啦。咁我適應力都可以叫比較強嘅，都 OK 嘅。咁其實呢兩年裏面，我只不過我其實想錄音俾我啲同事聽嘅，但我又唔識錄啦嚇。其實呢兩年裏面我都好開心咧，當然一定有苦樂參半啦。開心嘅就係俾我預期識到一班幾啱傾啦，講嘅同事嘅朋友，個個都話：哎呀，好唔捨得你啊！我話：哎呀，大家適應沒有我的日子啦，咁啊，係開心嘅嚇。咁當然工作上有啲嘢就麻麻地，所以我就覺得兩年 contract 完就算啦，唔再簽啦咁樣咁但係咧就好得意咯，即係我自己覺得以為我都係比較獨立啦。你見我可以咁樣拋咗個身出去做嘢，咁屋企亦都冇老人家，亦都細路仔亦都大嘅。咁但係咧。我其實仲用緊個飛行用咗30年㗎啦，咁好笑，我同 Auntie 講我話，哎呀，我而家比較有啲同理心理解你點解你放完假翻菲律賓咧，你空隙啦。我話其實我同前我放咗十幾日假，大陸比較放得耐啲。放十幾日假咧，我話第一我都有啲空隙，同埋第走嗰陣時嗰個 moment 就會，哎呀，拜拜 Auntie，I miss you 啊，咁咪又同個仔講。即喺香港真係咧，成日日日見住嘅時候，好少會即甚少甚少會同阿即阿仔都成29歲啦，會同佢講：哎呀 ，I love you 啊！但係
0: 會覺得肉麻啊嘛，因為
1: 係啊，同埋我突然話：我走啦，我上大陸啦！我話 I love you， 會個感覺唔同咗啦但係適應嗰方面就第一真係廣東省，所以都冇乜問題。適應嗰方面就絕對冇問題。咁就係咯。
0: 我嗱，因為點解我會突然間咁樣問咧？我自己即係調轉角度諗咧，我反而我係一個適應力比較差嘅人嚟嘅。系啊，因为我好怕，我好怕转变嘅。咁所以我就算譬如以我居住环境嚟讲咧，我住嚟住去都系住翻嗰个社区，即系可能系唔同嘅楼宇，但系就系啊，即系我好怕去适应一啲新嘅地方啊。系啊，我会有嗰种莫名其妙嗱。咁当然啦，嗰个莫名其妙嘅恐惧好容易克服嘅啫，就系因为生活需要，咁我要去变嘅，咁我都冇办法啦。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好犀利嘅。
1: 接受
0: 系咯，同埋要其实系逼自己去接受，同埋反而咁样有阵时你会见嘅嘢多咗啊。其实我系几喜欢学习咧，咁所以系会觉得开头转要知道要转嗰下咧，可能我会觉得个心唔舒服，但系到适应咗咧，我就觉得其实有转变，个人又大个咗，咁样好似系几唔错。不过同埋我几喜欢阿 Sarah 你啱啱讲嗰句咧，就系多啲同身边嘅人即系讲话爱你啊，或者挂住你啊。平时你未必真系日日对住你，你会觉得讲呢啲做乜啊咁样噶嘛。
1: 咁同埋咧，其实我打上嚟咧，都再想讲少少咧。第一次接触你呢个节目，一定系仁杰啦。
0: 系啊系啊，
1: 我接触嘅咋。咁 其實人傑咧，我要話俾你聽，佢真係有佢嘅吸引力喺度嘅。
0: 嗯，
1: 呢個係呢個，我相信大家都會誒無可否認係真嘅。咁我亦都希我希望即將呢個節目冇咗人傑，一樣持續佢個吸引力喺度啦。但係即係有陣時我聽到人哋有啲人覺得話：哇，你聽五台啊，啲老人台。我覺得唔可以咁講嘅，每一個台有佢每一個個存在價值，唔係話老人就要聽呢啲，唔係嘅嚇。咁不過就即係我對你哋新呢啲咧有個意見咧，你哋真係希望多啲去聽啊人傑去做節目啦。佢點樣做？佢點樣可以做得咁成功？點樣攞到啲人個心？是的，真是的。咁即係當然希望你哋第日好似佢咁成功，比佢更成功啦。
0: 咁我覺得而家我嘅心態呢就係、是每一次我同聽眾一樣啦，咁我都係人傑做緊節目，我都係聽眾嚟㗎嘛。咁就係大家可能去除咗話去聆聽人傑之外呢，我就多咗一樣嘢，我要係不停去立嘢，就係立佢嗰個技術啊，佢嗰種待人接物啊。系啊，咁所以我觉得系即系听到大家对人杰嗰份爱咧，即系我自己都好感动嘅。每一次听到听众同佢嘅互动，
1: 即系人杰要多啲 V 嗡嗡 V 嗡嗡，即系传啲功力俾你哋。
0: 哦，其实佢每日都传紧噶，系啊。
1: 即系唔系话咩老唔老人台，只不过系可能每一个年代有每一个年代。接受嘅嘢、聽嘅嘢唔同，咁我覺得我自己我同啲即係比較年青一輩嗰陣時候，我都有講啦，啲同事嗰陣時，咁我話

0: 個 feel 好聽㗎，我但係佢又覺得好聽㗎喎。
1: 係啊，因為唔同年代有嗰種唔同嘅情感啊嘛，係啊。
0: 即係等於我啲爸爸媽媽又會覺得啲粵曲好好聽，我又覺得哇咁耐啊，咁耐。咁只不過係每一個年代有每一個年代唔同嘅，我哋要尊重每一個年代。咁只不過而家嗰啲新歌，我哋有啲我唔係覺得唔好聽，可能我哋個接受能力啊，各樣嘢有啲係唔同咗啦咁樣。咁始終亦都無可否認呢個電台呢，係唔好講話老人家電台，只不過我哋呢個係六十年代至到九十年代聽嘅聽眾比較主打啲多啲，咁盡量我覺得都係播返喺我呢個年代嘅歌呢，就會係投入啲，同埋有少少意見呢，我希望幾個電台都會係做到嘅一樣嘢，因為而家你哋就咁有時播歌就播歌，但係好似死啦嗰個叫咩名呢，咩姚啊，咩周咩
1: 周錦瑤，瑤瑤
0: 周錦瑤啊，係啦，星期六嗰個節目叫咩呢，我又唔記得啲節目名啊，要上網先，星期六八點至到十點嗰個啦，咁佢就好好㗎，佢好多嘅歌呢，
1: 好歌安歌啊，
0: 是啊，好過按過佢呢，係會講作曲㗎啦，填詞㗎啦，主唱當然唔使講啦，但而家你哋呢度呢，即係我發覺晨光第一線啊，好多呢好多主持人都冇講到，我覺得其實一個係呢個係尊重，因為其實作曲填詞係呢啲真係呢無名英雄啊，佢哋功不可沒啊，咁所以我覺得盡量講埋呢啲咁樣，等我哋知道，哇！呢個歌係啊，哎呀，係邊個㗎？哇，做得好好喎，哇，好好聽喎！有陣時真係佢作出嚟，我哋先知，哇！呢隻歌都幾好聽喎，原來係邊個㗎？等我以為又係輝哥嘅添咁樣。
1: 係啊，有陣時明㗎，係啊 ，Stella， 我哋新歌舊歌都應該要介紹一下嘅，即係可以又俾多少少資料咁樣啦。
0: 是啦，盡量啦。
1: 好啊，我知道Stella 你就係想聽羅文或者係Danny 嘅快歌嘛。係啦，咁由於時間關係，我應承你五點新聞後我就第一首返嚟播揀返首好歌俾你，好冇？
0: 好。
1: OK。
0: 咁祝你節目成功做落去啦。
1: 好，咁我都祝你係身體健康，開開心心。多謝你支持。
0: 人嘅人嘅，記住到時接我電話，星期一
1: 加油Stella， 好啊，多謝你，好，拜拜，係好多謝聽眾打上嚟，好有愛啊！我哋而家聽一聽五點鐘新聞先，轉頭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对美国一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列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以及将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措施，美方又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将四十几间中国实体列入所谓为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果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港大医学院今年透过大学联招录取五名文凭试超级状元及四名状元，为历来最多超级状元入读的一年。医学院共录取六150

0: 名联招考生入读医科，连同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的29人，合共184名文凭试学生，另外已经有33名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满分状元完成入学注册。医学院亦都透过运动员入学计划取录一名香港剑击队队员。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学院坚持择优而录，优不止于成绩，更重视学生的品格和理心与对医学的承担，目标是培育以病人为本的人医。他又说，面对人口老化、人工智能等挑战，未来医生需要具备跨学科思维和国际视野。美食博览将于下星期四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同场会举行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等共五个展览，并有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1850间展商参与。美食商贸博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回应市场对高品质肉类产品的需求，有韩国展商带来三分钟即可出菜的急冻酱油腌制韩式烤肉，亦都有香港老字号品牌进军贸易市场，展出香港制造原肉打造的清真认证牛筋丸。焦点展区食品科学与技术会展示替代及未来食品以及最新餐饮科技，例如智慧餐饮机器人。今年展览首次加入宠物食品，有本地展商利用专利包装技术，在无防腐剂、免冷链的情况下锁住肉类营养，制成可常温储存的宠物食品，开拓庞大的宠物友善商机。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日本冲绳等地区，香港航空宣布调整多班往来香港与冲绳的航班。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明日出发的两班往来香港及冲绳的航班需要改期，星期五就有四班往来两地的航班需要取消。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航班的重新订位、更改航点及退票的手续费，并且提醒旅客前往机场前先查看航班的状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15点，升了62点，总成交金额278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了5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2.2升4.6，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积层板34.32升3.2，长飞光纤光缆121升15.4，中心国际68升2.7，智普1041升31，XLE 南方海力士38.94升1.84，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4.6， 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4， 英镑 10.558， 瑞士法郎 9.689， 澳元 5.527， 加元 5.576， 新西兰元 4.6， 欧元 9.051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6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055。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00 点，升了 2,342 点。港金报 38,915 元，比上日收市升9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3.93 美元 ,4,165.2 美元，卖出价 4,165.2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慢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榄口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2，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5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 17.5 度、东经 119.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西部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更正是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到28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 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6: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7: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佢投入临终服务嘅初衷。
8: 我爸爸过咗身，做一个道教嘅仪式，其实我哋都唔知佢做啲乜嘢嘢。到而家咧做呢一行，要事先话俾屋企人听，仪式背后代表紧啲乜嘢嘢。
7: 香港电台第五台，8月5号星期三晚上8点，
9: 梁陈志明、李汉正，仲有阿 Grace， 约定你开展
10: 缤纷旅程。
11: 牛郎夫当年王母娘娘将我哋拆散，虽然准许每年七夕相会，但总觉得时太短暂。
12: 直女妻即使被分隔，我哋嘅心都系联系住噶。啊，不如我哋约定，每晚都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用歌曲去陪伴对方啊！
11: 好，你切记啊，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开始，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唔好记错啊！
13: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4: 嚟到第二个小时嘅有你同行，欢迎你继续收听。咁就上个小时咧，同阿 Stella 倾过偈啦，咁亦都系佢想听嘅歌咧，由于时间关系就未能播出啦。咁而家咧就为你送上罗文嘅作品《心里有个谜》。

0: 来自郑少秋的笑看风云。咁跟住咧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我哋亦都系有阿马太喺度噶。马太你好。
1: 系啊，你好啊，学希，我几惊出唔到街啊。
0: 唔会唔会。
1: 系啊，好惊出唔到啊！我因为打咗礼拜二都打两次出唔到街。
0: 哦。
1: 我今次我好惊出唔到街，我就系啦，因为我。差唔多，我個仔生日咧，10年前我打過嚟，我而家第二個10年，我先再打嚟。
0: 哇，隔咁耐啊！
1: 系啊，因為佢一個整數我先打嚟啊嘛，咁我諗住如果今次打唔到，我都好難有機會得第二個十年咧。我年紀好老噶啦。
0: 誒，唔好咁講，咁唔一定要數十年嘅，你可以每年打嚟都得嘅。
1: 佢一個整數我打嚟俾佢嘛。
0: 哦，仔生日係整數。
1: 係咯，係因為整數我打我十年之前打過嚟，咁而家又打過嚟。
0: 哦。
1: 我反而我孫女咧，即係我仔仔嘅女咧，佢喺加拿大咧，佢10多年前咧，我每年咧。佢生日我都打一次嚟，反為打得到，打一次就打得阿仁傑就聽我。
0: 嗯。
1: 啊，我點解今次咧？我仔生日隔咗10年打嚟打，禮拜一出唔到，禮拜二出唔到，我驚住今日都出唔到街。
0: 唔緊要，咁就終於達成咗啦。
1: 終於就出到街啦，咁樣咯。
0: 係有冇啲説話想同仔仔講啊？
1: 都係嗰句啦，都係恭喜佢咧，即係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咁咯，都係最緊要係健康咁咯，快樂健康咁。
0: 同埋工作顺利啦，仔仔做紧嘢噶系咪？
1: 佢已经系退咗休了。
0: 哦，退咗休啦。
1: 系啊，你好大年纪，我都好大年纪啦。所以我系今次俾我整数十年，如果打唔通咧，再第二个十年，我都好难有机会再打啦。咁
0: 我哋讲咗今年先啦。咁记得你要提阿仔仔，要听翻阿仔仔系咪听紧啊？
1: 系啦，佢而家唔系同我住嘅。系。咁我就应该礼拜去同佢食饭。咁我等礼拜时候咧，我会即系送啲嘢俾佢，跟住同。佢講埋呢個時間啦，5:26係咯，
0: 係啦，你提佢上網聽重温啊，
1: 叫佢聽翻即係重温啦，可以係唔係成年嘅係嘛？
0: 係係，你一年內無限重温，放心，係啊，係啊，咁啊聽到出年生日啦，佢可以。
1: 你做得好好啊，你
0: 好，多謝你啊，咁嗱，而家
1: 你都辛苦啊，你上晝都有啊，上晝你呢個香港暖男你都有份做㗎。
0: 哦，冇，我都係做啲幕後工作嘅啫，係啊。
1: 唔係，聽到你出現啦，出你聽到你同啊呢個啊。阿以玲啊，
0: 哦，嗰啲替工啫，嗰啲
1: 哥哥啲，
0: 系
1: 有出現啊，我都有聽啊，我都成日都係抱住個收音機嚟聽啊，都係。
0: 係多謝支持啊，馬太。咁啊嗱，我哋把握時間就將呢一首歌送俾仔仔啦，嚟緊17號生日啦嘛，係咪？
1: 係啊。
0: 好啦，咁啊預祝佢生日快樂，咁我都祝你身體健康。
1: 健康係啦，多謝你學
0: 氣。好，多謝你電話，
1: 好，
0: 拜拜。咁啊，馬太就係點呢首譚詠麟嘅《情緣巴士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联同大约10名怀疑代入分 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交代怀疑受骗经过。他表示今次骗案涉及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由几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其相关资产与虚拟货币。有苦主说，项目负责人已经以利用作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亦都有苦主话，分 coffee 系不同地方举办社交及体育活动作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到苦主相信呢个集团。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嘅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系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40%，63人死亡。警方话唔少涉及商用车意外嘅司机系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嘅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3星期嘅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卫生署公布，政府在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采购工作已经完成，本年度共采购大约1130万剂疫苗供计划使用，由2家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4款疫苗、3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微封。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在啟德體育園今晚會舉行足球賽事，在晚上散場的時候，港鐵會加密列車班次，前往觀賞的乘客可以使用啟德站或者是宋皇台站。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奧運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了，一帶是比較車多緩慢的。較早時另外，堅拿道天橋去洪隧方向跟住洛克道曾經有交通意外啦，咁已經係清咗長一陣㗎啦。而家消散之中嘅龍尾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另外，將軍澳道上行去將隧方向近住興田村嘅中線呢係有壞車阻路㗎。車龍係排到去過咗東九龍政府合署。仲有就是新界方面，18鄉交匯處的迴旋處之內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了，現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18鄉交匯處一段是車多，龍尾是排到去欖口村對開。隧道情況，在港島告士打道東行去洪隧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的龍尾去到上橋位，堅拿道天橋去洪隧過海，剛才說過了，就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龍入口，龍尾在理工大學對出。路面情況，港島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東龍尾在兆輝台。九龍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慢車龍尾過欄，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萃女書院一段是比較車多。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是車多，龍尾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龍尾在友愛村對出。另外粉錦公路去大頭嶺迴旋處以及青山公路去粉錦公路都是比較繁忙。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將藍隧道出口去調景嶺、大欖隧道出口去元朗、青魚幹線吸水門去機場、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 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嘅包装饮品，最少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嘅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饰演三大主角嘅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14荧幕合作机会，佢哋饰演嘅乾隆、纪晓岚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系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嚟到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啦，咁就欢迎你继续收听啦。而喺我哋电话嘅另一边咧，亦都系有蔡太嘅。蔡太你好，
7: 你好啊，学熙。
6: 系啊，蔡太啊，今日系打上嚟，有啲乜嘢嘅说话想同我哋分享啊？
7: 我同你讲咧，我觉得而家啲小朋友咧读书好辛苦啊。
6: 嗯嗯，
7: 系咯，即系而家咧啲书本又深咗啦，比以前我个女嗰阵时好深啊，真系。
6: 哦，系啊，净系 A for Apple， 而家好似听讲话唔系啦嘛。

0: 有 A4 A4 啊，
1: 系啊，
0: 三年级已经读四年级嗰啲书啦。
1: 嗯，系。
0: 好似我个孙女咁啦。
1: 嗯。
0: 五年级已经读紧六年级啦。
1: 哦，即系学校系俾六年级嘅嘢佢哋学。
0: 系咯，我觉得真系好辛苦，尤其是双职妈妈咧，就系好辛苦，又要顾外。翻到嚟有同佢哋对功课，对得嚟佢哋已经好攰啦，系咪啊？学气
1: 啊，系可以想象得到嘅。所以有啲朋友都话咧，系要翻两份工咁样啊嘛。
0: 系咯，你冇办法，你唔做呢两个唔做咧，你冇可能入供楼啊，两个小朋友开支好大噶嘛。
1: 系噶，系噶。咁同埋小朋友仲要读完书，可能放学要去补习啦，跟住又有兴趣班啦，即系好多事情要做噶嘛。
0: 兴趣班不得已啊，又要课外活动，又要上网课，又要想佢运动，又去打网球，又打乒乓波。
1: 咁咪要系多线发展咯，仲要可能玩埋音乐啦。
0: 系啊，仲要玩埋音乐啊。
1: 系啊，系啊。
0: 我大孙女咧学琴学到八级，已经唔学啦。
1: 嗯，啊系啊，有啲朋友都系噶，学到某个位，跟住话好啦，我够啦咁样，即系会咁样样嘅。
0: 系咯，我觉得真系佢又辛苦，家长又辛苦。
1: 嗯，咁
0: 学起啊，你好叻仔啊，我要赞下你啊，真系。
1: 啊，唔系，都系正常地运作啦。
0: 你把声咧好 man 啊，好听噶。
1: 哦，都系跟前辈学，要学用声嘅系。
0: 喂，你哋嗰啲电台咧，个个同人哋沟通咧都好叻噶，大家都唔识噶，
1: 系噶。
0: 溝通得好好噶，你哋
1: 哦，咁大家都要系有嗰种互动嘅，咁即系同好似同朋友倾偈咁样啦，主要唔好话叻唔叻嘅系。
0: 而家啲年轻人咧，你系打机啊，边度识得同人哋沟通啊？即系饮茶，佢有佢嘅打琴机，我哋有我哋饮茶。
1: 其实都市人而家好，我都系咁噶。有啲时候我都要同自己讲，喂，摆低个手机先，咁唔系因为你出嚟饮茶，你系。想同人哋倾偈见面啊嘛，
0: 系啊系啊，
1: 系啊个重点喺嗰度。
0: 有饮咧就冇所谓，同嗰啲家长饮咧就唔，我就唔系啦，我听我啲朋友嗰啲仔女就系啊。
1: 系有阵时我自己同屋企人咧，我都会俾阿妈闹嘅时候，即系都会话喂你唔好成日喺度玩手机啦，即系咁当然啦，有啲时候佢睄到我真系喺度打机嘅。但有啲时候就真係要同人哋溝通啊，可能啲工作上嘅嘢啊，即係各样唔同嘅原因可能都会係机不离手嘅，係会。
0: 唔係啊，而家有呢个手机呢，有好有唔好啊，學起。佢个个啊，唔係话淨係你哋年轻人，我哋老一辈都睇手机嘅。行路啊，千祈唔好睇手机先嘛，行路。
1: 係啊係啊，危险啊。是啊，
0: 我咧就想同我个女讲，唔好逼得自己太辛苦，佢压力都好大噶嘛，系咪？
1: 系哦，所以你就想拣呢首歌。原来有原因嘅。
0: 系啊，咁学兄我唔阻你啦，我费事阻住下一位，唔好逼得自己太辛苦，佢压力都好大噶嘛，系咪？
1: 系哦，所以你就想拣呢首歌。原来有原因嘅。
0: 系啊，咁学兄我唔阻你啦，我费事阻住下一位啊。
1: 好啊，咁嗱呢一首歌就凭歌记忆啦，真系来自妈妈嘅声音啊，系咪啊？
0: 系啊，
1: 系啊，
0: 唔该晒学兄，
1: 多谢你嘅电话，咁啊亦都
0: 工作顺利。
1: 咁都希望你女唔好咁大压力啦，系好似首歌咁样平常心啦，好唔好啊？
0: 系啊，好，
1: 多谢你嘅电话，好，拜拜。系啦，咁而呢一首歌终于明白啦，点解会揀到呢一首嘅平常心，原来就係一个希望啊蔡太就係用呢首歌係寄予俾一班嘅相信啦都係一班嘅父母啦，而家都要兼顾工作之余呢都要兼顾自己小朋友嘅学业啊各样嘅范畴啦。咁希望你哋会喜欢呢一首嘅歌，就係来自谷姐关谷英嘅平常心。

来自蔡太嘅点唱啊，咁啊呢一首就系来自关谷英嘅《平常心》。望下个钟咧，亦都系差唔多系时候咧，为你送上啊今日咧我喺节目为你带嚟嘅作品啊。咁听埋呢首歌咧，转个头就会有任杰嘅《流行的岁月》出场啦。咁亦都系再一次咧，多谢咧今日打过电话嚟嘅听众朋友啦。咁有阵时我自己都会觉得咧，即系接听听众嘅电话咧，最开心嘅一样嘢就系可以系认识唔同嘅朋友之余啦，咁就亦都系感觉到佢哋嗰一份喜悦啦，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咧，就为自己着紧啊在乎嘅人咧，就系送上一份嘅祝福。咁喺今日咧，就呢一个时候为你送上有哥哥张国荣嘅《有谁共鸣》。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啊，我因为工作关系咧，咁就系需要请阿玫瑰咧，就为我代班嘅，系咪啊玫瑰？咁啊，今日亦都多谢你嘅收听。咁我哋隔一个礼拜之后咧，咁就再系可以喺大气电波嗰度相遇啦。

吹，肝胆照应。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

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陈洁玲提到要多谢嘅人咧，第一个就系佢嘅恩师钟定一，第二个咧就系佢嘅经理人陈淑芬。

0: 第二个多谢，其实我多谢 Florence。因為 Florence 係陳淑芬咧，喺有一段時間咧，即係佢做咗我經理人啦。咁佢係我覺得佢好體貼嘅人。喺佢身上我學咗好多嘢。即係我覺得喺香港嚟講，即係做娛樂界，即係講聰明、勤力、有魄力、有決斷力，我好服佢。即係佢俾我睇到一個女人嗰種果斷嘅性格，同埋佢好喺個商場上，佢喺娛樂界佢可以即係有佢有個好果斷，但係佢亦都係可以做到好有感情，好有柔，好對 artist 非常之好，
1: 有情有義，
0: 有友情。即係睇佢點樣，即係譬如Roman 嘅事件，即係佢睇佢好傷心，佢對學友對Leslie 都好好嘅，即係佢對 artist 好好嘅。咁但係我哋係近呢好多年咧，我哋都好少聯絡啦，因為即係佢有佢嘅忙碌。咁我諗我亦都要多謝佢，多謝佢係佢喺佢身上，我學到一啲嘢係學唔到嘅。即係呢啲真係社會大學，好叻呢個女人，好叻，衷心拜服。係，仲有咩多謝啊？多謝所有。在音樂上啟發我來自全世界各地的一些歌手、音樂人，因為在他的身上我可以不只是聽到音樂，可以看到音樂，還有可以看到在他們的音樂裡面，我可以令到我感受到一些生命的意義，感情上的一些，譬如我當我感情失落，或者我對生命有些疑點的時候，可能在他們的音樂裡面他可以啟發到我。當我覺得音樂已經是一種和商業離不開的商品的時候，有時候我會有些灰，但是我聽完他們之後就覺得不用灰，因為你不夠人家那麼厲害，同埋人家又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咁佢 inspire 咗我好多火花，即係所以我好欣赏好多，即係每一个我睇过佢哋嘅访问啊，或者係有啲係好 young 嘅 artist， 有啲可能係少人，可能係业余嘅 artist， 就一啲 documentary， 有时我睇 RTHK， 有时访问一啲小朋友啊，或者啲年轻人啊，嗰啲失明人士啊，甚至乎全世界一啲不论係玩任何音乐嘅人，古典音乐好，传统戏曲又好，即係总之他们付出过的，我看到的时候我是感受到的。他真和假我是知道的。就是因为不断地受这些艺人的影响，这些音乐的高人的影响。所以令我觉得就是说，我自己不可以做一个很出色的音乐人，但是我可以在他们身上慢慢学习。我令到音乐可以改变我一生，我觉得语言足够，如果我可以将这样东西 pass 去下一代，我有些学生可以顶成我这样东西，我心满意足。
2: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的是张曼燕。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分 coffee 投资骗案，有立法会议员说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大学联招办法轮选结果公布，今年有24名文凭试状元，港大和中大分别各自录取12人，其中中大的12名状元全数入读医学院。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正在香港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李以琴报道。
2: 政府近年由多方面着手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包括仓储、交易系统、税务优惠，推动金商在香港建立或扩建精炼厂。来自深圳的点金斥资大约1亿5千万美元在大埔创新园兴建精炼厂。董事长黄文斌说，香港能够提供很大的发展机遇。
3: 香港这个整个商业的市场这个制度就是国际化，香港有这些金融的这些人才，还有香港的物流，香港飞机由很多城市都去到，黄金你来香港是要坐飞机的嘛，内地之前一直取购黄金的，一般取购是第一站就是放在香港，我们觉得香港的市场非常大，还有整个亚洲的市场。

0: 大，所以我哋决定喺香港设呢个工厂。
1: 厂房预计年底投入营运，设计年产能500吨黄金。公司打算先喺深圳培训员工，将来喺香港招聘。本地精炼商宏钦贵金属精炼董事总经理张德贵话：，政府提出喺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嚟自中东、欧洲嘅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从事多年黄金贸易嘅佢，3-4年前喺红磡设立精炼厂，期望将来香港铸造嘅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专访嘅时候话：，发展大中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至于推出 HAU 香港黄金专属报价，就是香港提升黄金定价权的第一步。
2: 现在其实有很多金商金融机构都参考这个价来做它的定价的。换句话说，当越来越多的市场参与者都用这个作为一个参考价的时候，这个价钱的变动就会影响到个定价。这个是第一步，国家是最大用家，我哋自己都用好多嘅，咁咧我哋好希望咧就係喺嗰個定價嗰方面咧，我哋有一定嘅發言權同埋影響力。
1: 陳茂波話：本港發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亦將會帶動倉儲同埋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香港電台記者李怡琴報道。
3: 国家十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清华大学学者董旭表示，内地是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但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大宗商品市场动荡，需要香港发挥比以往更重要作用。多次参与编制国家五年规划的董旭认为，港澳专章赋予特区充分自主权，有关香港定位和发展的描述亦并非硬性约束，强调国家和香港之间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仇志荣报道。
4: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以及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国家十五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旭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话，内地是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但现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大宗商品市场比较动荡，需要香港发挥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
5: 这一类的进出口贸易它都需要有相应的贸易枢纽去做中转的这种服务工作。香港呢，在这方面可以天然的发挥非常重要的优势，可以把香港的这种金融方面的优势、制度方面的优势以及香港在贸易方面的地位呢集成在一起，在这种相应的这种价格的平衡当中，在熨平这种国际的这种贸易市场的这种波动当中，都能够发挥呢比以前更加重要的作用。
4: 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方面，董旭话：近年内地强调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同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结合。香港本身是重要的国际航运贸易中心，有助促进两边的互动关系。
5: 它是一系列的这种从生产到销售到物流到贸易一整个链条的这种升级。香港作为开放的重要门户，可以有机的这种融入进去，能够在这种高价值的这种供应链的这种打造当中获得一定的这种价值的收益，它对于相关的行业的这种从业者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它对于提升香港在航运和贸易中心的这种地位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4: 立法会议员早前上京研修，董旭曾经向议员讲授十五五规划要点以及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他认为未来香港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但市民无需担心香港被边缘化。
5: 从来都不会有矛盾，之所以要有港澳的专章，就是要赋予港澳的充分的自主权，对于香港的定位，对于香港的发展去做一些描述，它不是一种硬性的约束，而是呢赋予香港一种新的发展机遇。国家跟香港之间它是一种互相促进的一种关系，如果说里面对于香港做了一些规定的话，那这种规定它一定是一种做加法的一种规定，也就是说它一定是一种正面的引导的支持的发展的一些内容，它不会说去约束香港发展。
4: 他形容规划纲要为市民创造机会清单，今后香港在国家发展中要主动作为。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超过62亿元，按年大幅上升 71%， 现有成本净额亦急升超过 58%。 国泰行政总裁林兆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集团并没有计划削减运力降低成本，会继续透过燃油对冲和每两星期检视燃油附加费应对。陈晓庆报道。
6: 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超过62亿，按年强劲增长上升 71%， 主要受转机客增加、高科技人工智能产品运输量需求强劲等因素带动。不过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按年升超过 58%， 去到大约232亿元。撇除对冲影响，燃油成本升近 67%， 去到241亿。国泰行政总裁林兆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集团没有计划透过削减运力降低成本，而是继续透过燃油对冲同收取燃油附加费价策略应对。
7: 第一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燃油价格呢是所谓处于一个正常水平，那就是低于90元美金一桶的。咁去到四月五月呢，曾經係高過200蚊美金一桶，咁差唔多係加倍。咁跟住六月有少少回落啦，咁但係最近呢其實又回升返。咁六月到而家八月嘅時候呢，其實係喺125蚊到150蚊美金一桶徘徊。咁所以見到呢其實係一路都好波動。咁呢個情況呢，我哋估計下半年都會持續，咁我哋都會睇住情況去調校我哋嘅燃油附加費啦。客運貨運嘅燃油附加費呢，我哋都係每兩個禮拜呢檢視一次。
6: 因應中東局勢，今年上半年唔少原本喺中東轉機嘅旅客都轉到包括香港在內嘅其他樞紐轉機，令國泰有望達成今年客運運力增長大約一成嘅目標。公司会因应需求增加个别航线的航班。在人手方面，林兆波说，国泰目前有35,000名员工，流失率低，今年预计聘请大约3,000人，以补充自然流失的人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联同大约10名怀疑堕入分 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交代怀疑受骗经过。他说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项目负责人以利润做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陈乐谦报道。
8: Fun Coffee 怀疑投资骗局，警方最少接获200多宗报案，涉款近1亿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最少几十名苦主求助，他联同当中大约10人开记者会，交代怀疑受骗的经过。有苦主忆述，去年受朋友邀请参与拍片，每条片可以获分400元，从而认识 Fun Coffee。之后有自称苏总的项目负责人，以优惠和利润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入资金并进行任务。有苦主表示，苏总当时声称并非是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他的声音经过处理。
9: 我老总说呢，这些钱呢公司是大把，不过呢现在发展这个品牌呢就要多些人认识，所以我们第一批这些的人呢就很有福，这些的任务呢就是益我们这样的赚硬的，类似这样讲，咁我哋就信以为真囉。
8: 亦都有苦主话，Fun Coffee 喺唔同地方举办社交同体育活动作为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苦主相信呢个集团。佢嘅声音经过处理。
10: 初初我哋都系比较怀疑嘅，佢又举办咗几场马拉松，我哋啲会员都系免费参加嘅，好多人都有同我哋讲啦。如果他想呃钱的话，你看一场马拉松落来都使了几百万。
8: 吴杰庄表示，今次骗案牵涉层面甚广，涉案的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到过千万港元不等。 佢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嘅交易出现严重可疑嘅时候，可以同时冻结相关资产同虚拟货币。
11: 因为大部分系通过呢个渠道去走啊，希望咧我哋警方之前都公开讲咗做咗一个 crypto trace， 咁我相信佢哋绝对有足够嘅科技力量同埋能力咧去做一啲咁嘅冻结嘅。
8: 吴杰庄又表示，佢嘅议员办事处正进行数字资产嘅溯源工作，期望为执法机关提供更多线索。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大学联招办法轮选结果公布，今年有超过45,000人申请，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000多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今年有24名文凭试状元，港大同中大分别各自录取12人，其中中大嘅12名状元全数入读医学院。港大就有9名状元入读医科。陈乐谦报道。
8: 今年申请大学联招 JUPAS 的人数较去年多2,200多人，在45,545名申请者入面，大约34%，即是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申请人需要在星期四下午5点之前缴交留位费，以及完成院校的注册或者入学手续。今届文凭试共有24名状元，大部分人都表明想入读医科。其中中大医学院取录了12名状元，另外12名状元就获港大取录，当中9人读医，其余入读社会科学及法学等课程。港大医学院一共录取了184名文凭试学生，其中28人入读 DMS 杰出医科学人课程。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强调，他们录取学生的准则在于择优而录，
12: 分数是很重要，分数告诉我们他们有的能力可以去做到很多事，但是分数不是所有的事。虽然我们个个都分数很高，就是我们很希望是 在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潜能去再发展得很好。最重要最重要就是真的希望可以择优而录，亦都是适合我们这一度的课程的学习的模式啊，这样。
8: 至于中大医学院一共取录了210名应届考生，院长赵伟仁表示非常高兴今年医科课程的收生成绩理想，吸纳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入读，证明各界对中大医学院的认同。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40%，63人死亡。警方话唔少涉及商用车意外的司机是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的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13: 今年上半年全港共发生7,300多宗有人受伤交通意外，按年下跌17%，但致命交通意外就有59宗，63人死亡，两者均较去年同期上升40多%。涉及货车的意外占最多，其次是的士。26名行人在意外中死亡，当中70%是长者，另外有9人踩单车期间死亡，按年上升超过1倍。警方交通总部道路安全科高级督察欧艾发指出，上半年致命交通意外的成因包括行人胡乱过马路，例如冲红灯同涉车辣。警方又分析，致命交通事故的车辆种类约1/3为商用车，当中有大概40%司机年届65岁或以上，主要成因因为司机不专注驾驶，亦有部分同司机的身体状况有关。
14: 在过去数月啦，咁啊喺高速公路都发生咗好多单致命交通意外，原因咧都系涉事嘅司机冇留意到前方咧已经有停低嘅车辆，主要嘅意外成因啦都系不专注驾驶，而有一部分嘅意外成因咧系因为司机喺驾驶时嘅身体状况而导致噶。其实随住人口老化，年长嘅司机系会越嚟越多，警方咧亦都乐见咧有关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嘅修例工作咧。是进行当中， 我哋相信有关修例对道路安全水平咧系有正面嘅影响。
13: 警方喺今个月3号起展开为期3星期针对交通违例嘅专题行动，加强宣传教育。下星期起将会严厉打击行人同司机嘅违例行为，实施道路截查同高点录影搜证，亦会调动隐形战车。在全港高速公路加强執法，針對包括商用車輛违规情况，打击罔顾安全的驾驶行为。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3: 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对美国一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国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列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同埋将6间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话，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嚟，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措施。美方又自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将40多间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去年5月在厦门开幕，透过互动体验和表演等展现80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景区负责人说，和内地其他同类以推广非遗和地方文化的景点比较，他们具差异化优势，而目前接待的香港旅客持续增长。任浩峰在福建厦门报道。
15: 这个推广闽南文化的室内景点暑假推出新表演，歌手和钢琴一边从半空降落，一边唱出脍炙人口的歌曲。景区致力展现8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有区域就挂上一个又一个的大型灯笼，源于闽南话里面添灯和添丁同音。他们会在建筑里面铺设闽南花砖，有专区就介绍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有福建家长带同小朋友前嚟，认为可以加深认识闽南文化。
16: 比如说我们那个薄饼，是我们这边特别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啊。然后我们其实每年的中秋都有这个活动，家庭啊或者说朋友之间会组织一些这样的活动。
15: 主题景区副总经理洪涛表示，他们是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点，有一定吸引力。
17: 我们是全国第一个以闽南文化为载体的这样一个主题景区，景区里面我们呈现了4种的这个闽南主题的这种幻境就是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这个红砖古厝的这种风格它是贯穿了千年的闽南历史，所以差异化还是比较明显。
15: 景区透露，开业1年多，吸引过8万人次入场，今年累计接待近4万人次的入境旅客，香港旅客和学生团体旅客持续增长。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在福建厦门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会遭受猛烈打击。美国传媒报道，华盛顿方面希望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伊朗方面就说，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张子欣报道。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很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他同时警告，如果德克兰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华盛顿方面希望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 消息人士说，正在讨论中的临时协议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一项为期60日的临时安排，期间船舶无需缴纳通行费，期限有可能延长。伊朗一直否认同美国谈判，只是承认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时说，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不过伊朗国营传媒随后引述知情人士说，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另一方面，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分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接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说，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说，防长克格塞斯上个礼拜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第二日和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会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副发言人海利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特朗普的所有战略目标。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9: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0: 新闻特写。
19: 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实施近三星期，截至昨日，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向未有采取足够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有两宗个案正考虑向承建商提出检控。劳工处正试行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内热源情况，并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影像，辨识地盘内的吸烟行为，加强执法搜证。记者陈晓君和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谈过，听下他讲解。
21: 自从7月17号地盘禁烟条例生效之后，截至到8月4号来讲，我们劳工处其实就巡查了接近1400个建筑地盘，当中我们对39个位的人士就发出了一个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我们都对承建商，因为他没有采取合理所有足够的步骤去防止有人吸烟，我们都出了11张东出改善通知书，要求地盘作出改善。都有两种中的巡查，我们其实是会考虑提出这个检控的。那这方面我们那个执法数字直至现在来讲，其实我们都觉得是不是最好，不过都是叫做可以接受的一个水平。那两宗我们考虑当中其实是涉及一些装修维修的工程来的，就是 scale 是比较小。我们发觉他那个承建商去做一些禁止工人食烟那些措施其实不足，所以那两单 case 我们都是搜证当中，就会想下到时就会全盘考虑会不会提出检控。
22: 劳工处会不会嚟紧都使用一些科技是加强个巡查啦？如果这些科技其实他们的操作是怎样的呢？有没有一个目标实施的时间表呢？
21: 现在就研究使用一些红外线镜头的无人机，就帮我们在地盘里面就找出一些热源的。嚟紧我们就会购买更加多啦，还有除了靠红外线之外，我们都会继续找一啲嘅承办商咧，帮我哋加入一啲 AI 嘅元素里边。咁一啲 AI 咧，其实佢可以帮我哋咧就分析一啲影像啦，从而咧就探测到有冇人是有一些吸煙的行為的。咁加埋紅外線的話，我們就會相信我們那部機是可以更加有效地找到一些吸煙者的。進入地盤作出巡查之前，其實我們有一個飛行小隊就會負責操控那部無人機，咁就由一個較遠嘅位置咧監察嗰個地盤裏面嗰個工序嘅。咁如果喺個監察期間，我哋透過無人機咧係發覺有一啲熱源嘅話咧，我哋咧亦都會即係利用我哋嗰個無人機去有啲比較高精準度嘅攝錄鏡頭啦，去 zoom 埋去咧，去睇睇個工序。 咁我哋透過呢一啲嘅科技咧，其實可以幫我哋睇到究竟當時有咩嘅熱工序喺嗰個位置進行，咁同埋咧嗰個工序係咪安全嘅？如果發覺有問題啦，我哋咧就會通知另一組嘅巡查小隊嘅同事咧，就會去到有熱源嘅位置去作進一步嘅搜證咁樣。
22: 勞工處咧都有使用到無人機啦，係巡查一啲地盤嘅工作作業情況啦。暫時嚟睇嗰個執法嘅成效又係點樣咧？
21: 上年十月份開始咧，我哋已經係利用私人無人機咧，就幫我哋作出呢個巡查嘅嚇。咁直至到今年嘅七月尾為止咧，其實咧我哋都出動咗六十幾次嘅無人機巡查。咁巡查期間咧，我哋都發現咗有220多項嘅違規嘅事件，我哋會係作出檢控嘅。大約係600多個法定通知書咧，其實咧我哋都係透過呢無人機咧發現到，令到我哋可以發出呢啲法定通知書俾嗰個持責者嘅。咁所以嗰個果效其實都明顯嘅。
22: 最近都有發生過一啲致命嘅工業意外啦。勞工處點樣評估今年頭七個月嘅工業意外嘅情況，相比起上年嗰個嘅數字係點樣？
21: 其實今年嗰個建造業嗰、那個意外事故咧，其實都係好值得大家關注嘅，因為同上年嘅比較咧，其實今年頭嗰七個月嗰個意外嗰個死亡嘅宗數咧，其實係多於上一年嘅。咁所以咧，嚟緊我哋勞工處咧都會加強翻我哋巡查執法嘅工作啦，亦都會利用一啲新嘅科技去幫我哋進行一啲執法嘅行動啦。咁另外咧，我哋一啲宣傳推廣啊、教育培訓嘅工作咧，我哋都會加強翻，希望可以業界咧係提醒翻各個職安健嗰、那個。表現咁樣。
19: 重複新聞提要。陳茂波說，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帶動香港倉儲和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分 coffee 投資騙案，有立法會議員說，每名苦主的損失由幾十萬至過千萬港元不等。大学联招办法轮选结果公布，今年有24名文凭试状元，港大和中大分别各自录取12人，其中中大12名状元全数入读医学院。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下昼4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7%。跟住是财经消息。
0: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窄幅波动，恒指全日高低点数波幅不足250点，收市是报25915点，升62点，成交金额超过2780亿元，科技指数升近1%，金融分类指数就跌近1%。国泰中午公布半年业绩，盈利升超过70%，股价收市升近3%，汇控即后跌近3%，创科实业就升超过8%，三桶油跌近0.5%至3%，个别嘅内银、内需股亦都向下。至于内地股市系升超过1%。 上证指数收市报3878点，升56点，升幅1.47%。国泰上半年的盈利增长71%，超过62亿元，派第二次中期息每股2.6元，增加30%。集团上半年录得燃油对冲盈利近9亿，不过燃油成本净额仍然升近60%。管理层话目前无意调整对冲政策，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的价格仍然波动，会尽力维持客运和货运的运力。赵家俊报道。
2: 国泰上半年盈利62亿4千万元，按年升71%，收益接近681亿元，增长2.5%。国泰集团客运收益增加超过27%，达到473亿元。货运服务收益157亿元，上升2.3%。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按年升超过58%，去到232亿元，以计入燃油对冲盈利接近8亿8千万元。撇除对冲盈利，燃油成本升近67%，主要由于平均燃油价格急升超过53%，耗油量增加9%。管理层表示，燃油对冲政策是提前2年部署，未来12个月燃油对冲比率大约在30%至35%。目前无意调整对冲政策。行政总裁林兆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依然波动，会尽力保住客运和货运的运力。
7: 如果油价是以而家的水平来计，我们都是没有计划去减我们的运力。咁但係咧，當然油價嘅升幅咧，其實我哋都係好難預見嚇。咁我哋都會隨住市場嘅變化，我哋作調整。
2: 至於香港快運，撇除財務支出淨額，税前虧損大約7300万元，按年收窄約86%。林兆波話有信心香港快運未來可以轉歸為盈。
7: 起碼第三季嘅需求咧，其實都係非常健康嘅。咁我哋每一季去睇第四季，可能就過早去講啦。咁我哋希望香港快運嘅業績咧係越嚟越係進步。
2: 集團又承諾未來投資約1500亿元喺機隊、客艙、貴賓室產品同埋數碼創新。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 香港黄金交易所话，本港可以配合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建立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伦敦金属交易所期望本港的仓库容量扩展至20万吨，不过有赖土地和仓储设施配合。经营大宗商品仓库的华润物流就话，本港发展金属仓库成本较贵，不过占有地理优势。宋家良报道。
4: 香港發展國際黃金交易中心是政府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一個切入點。香港黃金交易所主席張德熙認為，可以配合人民幣國際化發展。
5: 而家我哋大家講今日金價幾多啊？講緊美元一盎司嘅，點解唔係用人民幣幾多克去講呢？如果將來都係咁樣嘅，人民幣國際化咧，亦都會邁向一大步啦。
4: 基本金属方面，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去年1月将香港纳入许可交付地点，容许指定金属在香港交割。到6月底，认可仓库已经增至18个。华润物流目前营运3个 LME 认可仓库，另有1个得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认证。总经理吴安表示，在香港发展金属仓库成本较贵，但是靠近内地，占有地理优势。内地是有色金属最大市场，亦是产地。相关货物经香港进出方便快捷。他又认为香港发展有色金属交易和融资不单只有助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可以配合国家战略需要。
23: 因为有色金属很多都是战略物资，你香港支持了这个等于是支持国家整体的发展。你有30%的生产量，30%的市场在你这边，你有很完善的金融中心的支持政策，咁慢慢你就開始有話語權，咁以後可能國際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就東嚟咗香港呢邊啦。
4: 倫敦金屬交易所行政總裁張柏廉期望，本港嘅倉庫容量由現時超過20000吨擴大至200000吨，但需要土地同新設施配合。佢表示，倉庫獲認證，存放嘅金屬可用於期貨合約實物交割同融資，香港基本金屬市場將會發展至新階段。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1: 印度央行维持指标利率在 5.25% 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货币政策委员会维持中性的政策立场。央行说整体的通胀率已经超越央行的目标，主要因为燃料价格上升，不过整体的物价压力仍然受控。 内地七月服务业 PMI 跌到去 50.4， 创近两年的新低，不过反映服务业仍然处于扩张水平。分析认为扩张速度回落，因为房地产市道依然偏弱，负财富效应影响消费意欲，关注十月举行的五中全会会否有更多的支持措施。赵家俊报道。
2: 标普全球编制的内地七月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50.4， 低于六月的 54.1， 创近两年新低，但延续至2023年初以来50以上的扩张水平。服务业活动扩张速度减弱，经营活动和新接业务量均进一步放缓。由于国内需求偏软，新出口业务自年内高位回落，海外客户需求上升就受惠于展会、游学、结算业务增加、管理见效。服务业连续三个月增加人手，是2024年下半年以来最长的连续增长期。企业对未来一年的经营前景保持乐观，但乐观程度创超过六年新低。成本压力持续缓和，企业上调销售价格。另外，内地七月综合 PMI 报 50.8， 低于六月的 53.6， 反映内地生产经营活动持续扩张，但创一年最慢扩张速度。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佳希相信，服务业 PMI 扩张速度回落和房地产市道依然偏弱，负面财富效应持续影响消费意欲有关。
6: 股票来讲，可能本身占这个的居民的资产的比例不算非常之高的，楼市才是，所以需要个楼市有个比较明显少少的一些的好转，那个消费市道才会好翻。譬如一线城市那个楼价都已经开始有企稳翻少少，二三四线城市呢按月比较其实都仲系跌紧，咁但系嗰个嘅跌幅系已经系见到连续几个月嘅收窄。暂时嚟讲个房地产进一步转差，咁我又觉得暂时睇数据嚟讲就未会，但系要有明显嘅好转咧，先至会帮助到整体个服务业嘅需求咯。
2: 谢嘉希关注十月举行嘅五中全会会唔会有更多国债发行、地方债支援等实质政策出台，以及环球地缘政治风险对市场信心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财政部在香港招标发行今年第四期人民币国债，规模150亿元人民币，认购倍数是 4.67 倍，债券分为两年期50亿、三年期40亿、五年期40亿、15年期10亿和30年期10亿，发行利率介乎 1.27 厘至 2.24 厘。财政部说今次的增发国债面向机构投资者。在岸人民币收市窄幅上升，报 6.7503 对1美元，上升30点指。市场人士说中东局势缓和，风险偏好回升，美元继续受压，人民币就微升。恒生指数收市报 25,915 点，升62点，成交金额超过2780亿元。恒指期货八月份报 25,864 点，跌46点。部分港股价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5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2.2升4.6，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直层板34.32升3毫，升3.2，长飞光纤光缆121元升15.4，中芯国际68元升2.7，智普1041元升31元。Excel 二南方海力士38.94升1.84，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4.6。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神兴发展、德合集团、融信中国、美津集团、宋都服务。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怡和股份、天瑞汽车内饰、卓越控股、宇泰地产、花样年控股。港汇指数是报109，跌0.2。
9: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丰花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大埔滘。重复多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丰花园系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大埔滘。而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东城里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博围。重复多次就是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博围。而较早前十八乡交会处回旋处内的坏车已经清了场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看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东九龙走廊去观塘近住落山道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何文田港铁站。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丽港城。新界区啦，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车龙仍然有待消散的。咁睇埋新界區嘅路面情況，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車，龍尾安定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10: 簡約公屋有七個項目已經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係約800至3000多元。項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務，住戶生活質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請包括位於啟德、馬鞍山同屯門嘅四個項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2: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4: 财经新思维。
25: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中国制茶饮茶的文化就源远流长，时至今日要做好这一盘的生意，就要将传统和新潮新颖去融合。今天就请来茶商百素营运总监余文森谈谈怎样将传统的产业以现代的形式经营。你好 Catherine。
26: 你好啊 ，Connie。
25: 嗯，咁啊，睇翻咧，即系百素咧，就系源自厦门嘅茶商啦，品牌嚟嘅。咁啊，点样咧喺而家咧呢一个现今世代咧去经营呢啲传统文化底蕴嘅行业啊？
26: 茶本身佢都系中国嘅文化嘅一种啦，咁所以其实传统咧，其实佢都唔系一种旧嘅嘢，亦都唔系一种老气嘅嘢。我哋经营嗰个方针咧，都系觉得茶有一个无限嘅延伸，嚟到去做一啲。靈感的新的調飲的飲品啊，或者在茶的風味的打造
25: 嗯，咁其实咧，如果系以你嘅观察啦，你所提到嘅一啲调饮啊、风味啊等等啦，其实会唔会话喺你哋经营以嚟咧咁多年啦，市场嘅情况啊、趋势啊，或者系经营环境嘅方面啦，有冇啲唔同嘅演变咁样咧？
26: 厦门我哋2011年咧系我哋第一个店啦，2015年嘅时候咧，成个品牌就系嚟到香港。咁其实喺我哋最初经营呢一个品牌嘅时候咧，其实仲未有一啲嘅新式嘅茶饮或者空间嘅。通过我哋对于茶嘅最根本传统嘅理解，嚟到去研发一啲手工冲出嚟，同埋系比较天然嘅材料嚟到去调制嘅一啲嘅新式嘅调饮嘅茶饮。咁希望系将茶嗰个风味再放大。咁慢慢我哋自己嘅客群都开始成熟啦，亦都慢慢喺度打磨呢个市场嘅时候咧，亦都成个市场个气氛咧，对于茶嘅调饮咧，做咗好多唔同嘅尝试。咁所以其实我哋而家为止，我希望关注翻系茶嘅本身嘅风味，茶去翻一个最精简嘅方式嚟对品饮。咁所以我哋而家嘅发展嚟讲，嗰个工作其实比最初我哋最开始做调饮一种更加有一啲创意啊，或者更加缤纷啊，或者更加深层次，或者一啲味道嘅刺激感嚟得可能系更难嘅，因为我哋想翻去茶嘅最原本嗰个本质咁样。
25: 嗯，咁如果系咧，即系睇翻咧，你哋都有开设实体店啦。咁啊，内地有啦，香港都有嘅。咁其实咧，有冇话咧，即系喺唔同地方开店嗰、那个挑战啊，个机遇嗰方面系咪有啲唔同啊？
26: 其实唔同地方对我哋嗰个挑战系有嘅，但系咧，我哋其实可以拣嘅城市亦都唔多嘅。咁第一，我哋香港系我哋比较早嚟到嘅一个城市啦。咁之后我哋去到有一个城市就系本身我哋厦门，因为我哋总部喺厦门。咁其次就系上海嘅。咁其实我哋所拣嘅城市，我哋都个范围都唔系话好阔啊，所以其实我哋其实都算喺选点里边，我哋系揾一个最精准嘅一个城市，而嗰个城市亦都系最繁忙嘅节奏，亦都最繁忙嘅节奏最大嘅压力环境里边，城市里边揾到一个绿洲，城市里边揾到一个暂时可以安顿嘅空间，可以静落嚟饮15分钟嘅茶，所以其实我哋开嘅门店都会喺一啲商业区，或者系大家喺路边经过嘅一个店铺，而大家会发现，我喺一个闹市里边都可以安顿，可以饮到一杯好滋味嘅茶咯。咁所以其实喺选点里边，我哋本身已经有一个收集咗个范围。咁其次喺经营嘅难度，譬如话喺嗰个经营成本方面，咁其实我哋所拣嘅城市本身佢嗰、那个生活成本都唔会太低，譬如租金啊，其实可能上海同我哋香港其实嗰个差别系唔系太大嘅。咁最难嗰个部分反而系我哋喺点样用最精简嘅语言可以表达到，让大家可以好轻松咁样嚟到好自在咁样饮到一杯茶，而唔需要好似要我要读咗一本茶经先至嚟饮一杯茶。希望将呢件事系再浓缩同埋简单化，呢件事系我哋想挑战嘅难度咁样。
25: 嗯，咁你都提到咧，就系话上海啊同埋香港咧，嗰个租金咧都分别都唔大咧。其实香港啲租都几贵，有冇话即系你哋个经营成本咧，主要咧都系去晒啲租金嗰度啊，甚至乎人手啦。
26: 租金系我哋一部分嘅经营成本啦。咁其次咧就系人力啦。咁其实我哋嘅第一，我哋要揾一啲系啱我哋成个品牌嘅一个嘅概念嘅茶师啦。咁所以呢啲茶师其实可能佢哋本身喺茶都有一个好专业嘅一个资格。咁所以其实喺人力同埋喺我哋请翻嚟嘅同事嘅培训里边，我哋花嗰个精力时间都系比较多嘅。希望尽量令到员工佢嘅整个形象嘅表达，或者整个嘅语言都能够同我哋品牌相一致咯。咁所以除咗系租金之外，我哋有一啲嘅成本就系我哋喺培训方面。咁啊，其次就系我哋整个品牌嘅表达，除咗茶叶之外，亦都系我哋嘅包装，我哋所有嘅质感啦。咁所以其实整体加起嚟就单止净系租金嘅成本咯。咁因为我哋知道品牌呢一条路都系需要比较长时间嚟到去建立。同埋长时间不断嚟到去调整咁样样。
25: 你哋咧嗰个店铺咧，其实咧就开喺唔同城市啦，亦都有即系好几间咁样嘅。咁样点样去维持翻咧，即系嗰个质素咧系一致咧，同埋稳定咧？
26: 第一，我哋除咗喺我哋有門店接觸到 C 端嘅客人之外咧，其實因為我哋都有做一啲嘅 B to B 嘅客人啦，咁所以酒店同埋一啲嘅會所，同埋一啲嘅辦公室，一啲國際企業嘅辦公室都係我哋嘅客人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除咗門店係一個我哋嘅形象嘅品牌輸出，亦都係我哋成個表達我哋品牌成個質感同埋概念嘅一個立體嘅空間，而我哋更多其他嘅業務咧，其實喺唔同嘅角落都會見到我哋嘅品牌嘅產品，某一啲嘅大嘅酒店啦，某一啲大嘅國際企業比較高壓力嘅一啲嘅辦公室場所啦，咁都會見到我哋嘅產品。咁所以其實我哋除咗門店之外，我哋仲有電商啦。咁所以另一個就係我哋其他嘅渠道嘅銷售，同埋我哋都有唔同地方嘅代理咁樣。
25: 你都提到電商嘅話啦，咁其實電商你一撳個掣咧，譬如話你搜尋茶呢一個字咧，咁其實已經有好多不同嘅品牌、不同嘅產品出現咗噶啦。咁即係如果喺經營電商嗰方面啦，有冇話即係點樣去令到啲顧客係睇到你哋咧？
26: 其實我哋一路以嚟嗰個語言咧，可以話國際性嘅語言，我哋唔係淨係表達係中國茶嘅理念，我哋係表達就係茶同埋自然同埋土地同埋人嗰個關係。咁所以其實我哋想人哋睇到我哋之餘，我哋亦都希望係同我哋信念係同一個頻率嘅客群嚟到去睇到我哋。咁所以其實我哋都係需要客群，但我哋係需要一個比較長期對我哋個品牌有信心，同我哋個信念係一致嘅客人咯。咁所以其實喺呢方面嚟講，我哋有一啲嘅現代嘅表達方式啦。咁我哋通過唔同嘅博主，佢哋用我哋嘅產品嘅時候，喺分享到一啲圖片，分享到一啲博主佢哋嘅生活，而吸引到一啲同頻同埋同一群嘅興趣嘅人咁樣咯。
25: 聽你講翻咧，你哋啲客户啦，咁首先個客源咧都比較成熟啲啦，咁另外咧 B to B 嘅方面啦，亦都係一啲即係譬如話大型嘅酒店啊，或者大型企業嘅客户啦，咁其實即係呢啲方面咧，似乎啲客源都係比較偏向成熟嗰一批啦。咁有冇話即係喺年輕人市場嗰方面咧，你哋都有啲創新咧係可以配合到噶？
26: 有嘅，首先就係我哋喺2018年嘅時候就已經開始有做kombucha。咁抗波茶其實係一種發酵茶，一種通過糖嚟到去令到茶葉產生呢一個益生菌。咁呢個產品我哋去到係大概2022年度，我哋就相繼係比較成熟。咁所以我哋當其時就已經喺上海初步對上次呢一個我哋有一款係紅烏龍嘅抗波茶嚟到去測試市場對呢個紅烏茶嘅抗波茶嘅風味嘅接受嘅程度，或者佢哋對於個風味嘅喜好嘅傾向。咁所以呢一啲嘅產品咧就係針對比較一啲係講求一啲 on the go 啊，或者係一啲想快節奏而嘅生活嘅一啲嘅年青人。咁除咗我哋有一啲罐裝我哋自己嘅研發嘅狂杯茶之外，我哋最近呢兩三年我哋都多咗一款係純茶嘅瓶裝茶。咁呢啲都係一啲年青人佢哋覺得飲茶呢一件事可以好輕易咁樣攞到上手，而我哋個包裝上面亦都係年青人佢哋所喜歡嘅。咁所以我哋喺呢一個嘅產品裏面，我哋行得嗰個節奏會比我哋想象中，或者比我哋嘅純茶嘅散茶嘅部分係會快好多。咁所以其實呢一個產品我哋係好快就可以係鋪奠咗喺市場裏面一啲嘅細型嘅一啲嘅咖啡啦，一啲比較輕鬆消費嘅一啲嘅supermarket 啦，咁樣配合年青人一啲更方便嘅一啲嘅生活嘅方式咁樣。
25: 其實你都提到香港市場啦，咁嚟緊香港都有個茶展，你哋都有參加噶嘛？咁其實會唔會話即係同其實同場咧都仲有美食博覽嘅，會唔會話咧即係美食同埋茶咧都有一啲聯成合作嘅商業嘅空間咧？
26: 茶同埋美食咧係分唔開嘅，咁我哋目前咧都有自己，我哋有研發一啲用我哋自己本身嘅茶葉做嘅一啲嘅蛋糕啦。咁其實呢啲蛋糕可能到陣時我哋都會喺茶展裏面咧做一個簡單嘅一啲嘅分享，俾到我哋嘅我哋嘅用户同埋我哋嘅粉絲咧可以係感受到我哋點樣喺 茶嘅風味裏面做一啲嘅可能性嘅。咁今次咧亦都係我哋第一次好正式咁樣嚟到去面對香港嘅群眾，亦都係第一次嘅參加茶展。咁所以第一次參加茶展裏面咧，我哋首先就係將我哋嘅品牌理念、品牌故事講好，同埋我哋都會喺茶展裏面咧會帶領大家咧有一個茶嘅體驗嘅一個大型嘅活動咁樣咯。
25: 咁其實呢今次呢嗰、那個展覽啦，其實除咗呢即係 B2B 即係即係面向企業客戶之外啦，今次都會有一啲一般市民大眾都可以入場嘅，咁即係 B2C。咁如果面對返一啲即係個人嘅客戶嘅話啦，咁其實你會唔會話呢都期望接觸到即係邊一類型嘅客戶，從而有一啲商機呀、或者係展示啲乜嘢俾到佢哋睇呢？
26: 第一咧，我哋成個今年我哋呢一個我哋其實做一啲嘅 pop-up store 啦，或者做一啲嘅短期嘅一啲嘅 roadshow 嘅係都係我哋品牌咁多年累積嘅經驗。咁所以我哋其實對於面對 C 端嘅客人，我哋都係算係好有經驗。咁所以第一，我哋就係我喺攤位裏面嘅我哋嘅成個設計嘅打造，希望可以聯想到飲茶嘅氣氛咧，係一種當代同埋一種比較鬆弛感嘅一種簡單嘅生活嘅方式。咁第二咧就係我哋希望係吸納一啲咧本身都係對於生活是有一些精緻的追求，但是这个精緻的追求呢在他的那个的生活里面呢可以给到他一个节奏上面不需要太繁琐啦，也都是对于一些譬如热爱运动或者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对于一些mindful 的概念、冥想的概念比较有意识的群众都是我们一路以来的忠实的客人。所以我们呢也都是通过今次的茶展呢和我们一些的旧客户有一个多次的连结的机会咁样。
25: 咁如果是企业客户嗰方面呢，会唔会话即係期望接触到啲咩新嘅客户啦，

0: 一啲 fitness 之外咧，其實佢一啲嘅 wellness 嘅一啲嘅 centre， 譬如佢專門係教一啲冥想啊，或者專門係教一啲靜觀啊，呢啲都會係我哋目標嘅一座其中嘅一群。咁另外咧就係一啲嘅文化嘅藝術空間啦。因為其實我哋一路以嚟喺廈門咧，我哋或者上海或者香港，我哋都有一個 T Gallery 嘅。咁其實我哋都係會同唔同嘅一啲嘅藝術家做一啲嘅展覽啦，希望通過茶咧嚟到去同藝術嚟到去做一個連結。咁所以一啲嘅畫廊啊，或者一啲嘅藝術嘅空間都係我哋目標嘅客群。我哋都係想將我哋嘅品牌故事嚟到講好，亦都我哋可以以俾到一啲嘅藝術或者一啲畫廊嘅機構一啲做一啲產品嘅支持咁樣。
1: 好啊，咁啊，唔该晒咧 ，Catherine 咧，同我哋咧倾咗咁多咧，就关于咧，即系喺香港啊，同埋喺内地啊，即系嘅实体店嘅经营嘅情况啦，咁啊，以及咧嚟紧咧喺香港呢一边咧，有啲咩嘅经营嘅发展噶。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百数营运总监余文森啦，同我哋倾咗咁多噶，唔该晒你，
0: 多谢晒，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37岁女子虐待同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佢早前承认误杀同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内，同埋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体重只是 9.7 公斤，器官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和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立法会议员吴杰忠联同大约10名怀疑堕入分 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交代怀疑受骗经过。他说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由几十万到过1000万港元不等。然而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时，可以同时冻结其相关资产和虚拟货币。有苦主说项目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警方就上月26号在尖沙咀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4名男子。警方昨日在全港多区拘捕4名年龄介乎26至33岁的男子涉嫌谋杀。调查显示4名被捕人都涉嫌同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32岁男子死亡。4名被捕男子将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案件听日上昼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

0: 他說俄軍主要目標是當地民企倉庫、基礎設施和火車站。俄羅斯國防部說當地星期二晚至星期三凌晨，俄軍使用陸基高精度武器和遠程攻擊型無人機對位於基輔市和基輔州用於生產、儲存和運輸無人機零部件的物流和配送中心實施大規模打擊。另外又襲擊三艘為烏軍運送武器和軍用物資的乾貨船。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週本港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下週4點，熱帶風暴鯨魚集結在馬尼拉西北偏北大約380公里，預料向東緩慢移動而向呂宋。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93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是大致天晴，聽朝最低氣溫大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和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新丰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大埔滘老围。而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健全街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微车多少少，大家经过请小心。而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东城里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另外啦，启德体育园今晚会举行大型嘅足球赛事，启德一带啦而家系车多㗎，包括就系城启道来回方向跟住城丰道一段车多。而家去启程村方向龙尾中电总部，而去宋皇台方向嘅龙尾排到去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同埋中九龙绕道管道出口。请大家驶经有关启德啦路段呢，就要留意住道路嘅指示啦。现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会一段亦都系慢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柴湾道有修剪树木嘅工程，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近住乐民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筲箕湾消防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啲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讲起插画，大家可能会想起故事书入面精美的图画，但你有没有听过绘动呢？
10: 香港小交响乐团再度同法国动画艺术家庞格果合作，联同指挥家叶咏焕为大家演奏胡桃夹子和田园这两首乐曲。
9: 有请香港小交响乐团高级市场及业务拓展经理莫浩明 Amanda 为我们介绍这一场音乐会。
11: 今次的音乐会呢，我们请到法国动画大师庞格果和我们同台演出，他的风格呢有少好像欧洲童话故事，非常简单的笔触已经表达到故事的意境。今次乐团演奏的时候呢，他会同时在台上面绘画胡桃夹子这个故事，令到呢这个作品和今次的音乐会呢是更加绘形绘色的。
10: 除了即场绘画和现场乐团演出，还有舞蹈艺术家伍宇烈为大家现场讲故事。
11: 伍宇烈先生 Yuri， 他在退役芭蕾舞之后呢，亦都从事很多的编舞的创作，而且呢他的人呢亦都是很多鬼主意，多才多艺的。咁所以呢，除了舞蹈方面他非常能干之外呢，他在一些劇场啊或者是身体形态策划方面呢，亦都是做得非常之出色。由他来讲返胡桃夹子这个故事，他一定是非常之熟悉的。Yuri 呢就会用他生动的方法，用广东话呢讲返这个故事出来的。
9: 拉阔动画新编胡桃夹子及田园音乐会，
10: 8月21日至22日，
9: 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1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4: Hello， 大家好，各位旅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冇错，我们就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旅友机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坐定定在这里同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9%啊。星期三的挨晚时候啊，诶，唔知道你对于电台附近的嗰啲路咧熟唔熟悉嘅咧？譬如话，如果你系搭巴士啦，或者坐车，喺九龙塘啦，窝打老道嗰度咧，咁然之后向住呢一个狮子山隧道嘅方向行嘅时候，喺你面前啊，我高少少头啊，个景色咪就系望住呢个狮子山嘅。每次望到呢个狮子山嘅时候咧，我就会谂起一件真人真事啦。话说咧，几年前咧有机会去到外国旅行啦，去到欧洲，应该系喺布拉格系咪啊？或者系捷克咁上下啦，就揸紧车去维也纳嗰边，然之后咧突然间咧喺个公路上面行走嘅时候咧，前面有个风景好得意嘅，当下嘅感觉咧好陌生嘅。 就是前面有一座高山，而这座高山的高度呢直头好像一埲墙挡住前路一样啊。当然啦，几秒钟之后呢我就忍不住笑了出来啦。笑乜嘢？笑緊自己啊。因为我都知道啦，平时我哋喺香港呢见惯嘅山呢都係个高度係有限嘅咋嘛。但係去到外国嘅时候有好多嘅山比起香港我哋平时见到嘅山呢都要高好几倍啊。所以望落去呢就好似一个巨人一样。这个例子正正就是应验了古人成日讲的一句说话，就是一山还有一山高。意思就是无论我们几叻都好，总有人是比我们更加高更加强的。如果呢现在现代人的讲法就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啊。其实这些说话呢也都是提醒我们做人要保持谦虚，要持续学习。而这个呢也都是我们今日七点钟歌单的主题，就是一山还有一山高。鼓励我们多些去扩阔我们的眼界啦，不是只是看着前面那几步，不妨望远些。就会更加发觉原来自己是很渺小的，也都鼓励我们要持续学习，不要只是固步自封啊。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知有面书专业休闲安多分贴文下面留个言啦。而思政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歌单呢都和今天的主题有关系的，尤其是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其中有个歌词，识唱嘅一齐唱啦。

罗文加上恩妮演绎黄沾填词的这一首歌《世间始终你好》啊，里面几句歌词啊，正正咧就系好配合我哋今日嘅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啊。第一句就已经问啦，问世间系咪呢一座山最高咧，定系另有高处比天高咧？嗯，系啊，就算咧武功几咁高强嘅人咧，去到一啲更加大嘅地方嘅时候咧，就会发觉啊，原来自己所识嘅嘢咧，都系仲系好有限。如果有机会咧，观摩到其他人耍嘅几套武功啦，又或者可能咧，佢哋比武嘅时候咧，就会见到哇，佢哋身手咁敏捷，又或者可能系佢哋用嘅兵器啦，佢哋用嘅招式啦，可能系过往自己从来未见过嘅。又或者引用翻去到现今社会啦，我哋工作嘅时候咧，可能自己都觉得啊，能力都唔错、哦，都已经系一个几高嘅境界噶啦。但系当有机会同人合作嘅时候，就会发觉原来咧自己都系好渺小嘅啫。嗯。一山还有一山高，其实呢句说话咧听落去好似有啲咧令人泄气嘅一样，但系其实内里嘅原意咧就希望我哋可以保持一个好谦虚啦，继续学习嘅呢个心态，就并唔系话究竟自己系咪足够嘅好咧，因为始终永远系唔会有一个最好、最好、最顶点一个位置，总会有可以进步嘅空间嚟嘅。即系如果引用咧，而家现代人经常讲嘅说话，但系如果真系有机会俾我哋可以见到更加强嘅、更加叻嘅人嘅话咧，其实系我哋嘅福分嚟嘅噃。因为咁样嘅时候，先至有一个好大嘅动力，让到我哋努力咁去学习，唔好俾自己嘅眼光限制住我哋嘅进步啊嘛。

正杰嘅呢一首歌《天蚕变》啊，咁啊今日咧讲到呢一个一山还有一山高啦，就令我谂起咧近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交流活动嘅，即系无论系一啲嘅学生哥啦，又或者可能咧唔同嘅工作啊、唔同嘅工种嘅朋友咧，都有机会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地区咧去做一啲嘅交流活动嘅。近年好兴呢一样嘢嘅啊，其实咧有阵时去到啲交流活动嘅时候咧，都可能咧会好容易可以睇得到咧对方啊，即系譬如话你去我哋由当系 A 地区啦，去到 B 地区去交流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会见到对方，哇，好犀利！佢哋咧对于可能好多嘅研究咧都好有心得啦，又或者成就好高啦咁样。咁但系会唔会因为咁样而令到有啲人会觉得，哎呀，自己个自我价值好似贬低咗咁样咧？其实正正唔系噃，交流嘅意思咧，唔系净系话睇人哋有几好，亦都系要自己咧会发掘下啊，其实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嘅强项、唔同嘅特色啊，见到人哋嘅优点啦，见到人哋嘅强项，同时间亦都要谂下，我哋自己有啲乜嘢嘢可以咧表现翻俾对方睇，等大家有一个咧互相去观摩啦，互相去学习嘅一个过程嚟嘅，就唔系单方向就话啦，哇，人哋非常非常之好啊，我哋自己咧就真系咧越睇咧就越觉得自己咧好似咧好似一粒尘咁细咁啊，并唔系咁样嘅。咁所以咧，我会觉得啊，哇，真系如果有机会咧俾我去交流活动嘅话咧，我会觉得真系一个咧眼界大开嘅机会，唔系净系睇到人哋嘅优点，甚至可以睇翻，其实我哋自己都有啲咩嘅强项，可以互相去观摩，等大家咧都可以有所进步啊嘛！我觉得咁样先至系交流嘅最紧要嘅意义。

送上有 Marvin Gaye 加上有 Tammy Terrell 的 Ain't No Mountain High Enough， 可以說是愛比山更加高啦，又或者是無論在山有多高都好啦，都阻不到我們的愛。剛才講到呢，今天我們的主題呢，就是因為一山還有一山高啦，很多人就說啦，是啊，做人要謙虛一點，不要想著自己呢就是最厲害這樣的，因為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嘛。但是呢，正如剛才都有講到啦，如果真的有機會讓我們呢擴闊眼界啦，去交流又好，又或者同其他一啲咧，可能本身嘅工作背景啊，或者个训练啊，各样嘢系有少少唔同嘅人一齐合作嘅时候咧，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呢样嘢咧，呢一句说话咧，我记得咧就应该系出自《出师表》嘅。中学年代咧喺中文科里面咧有读到《出师表》啦，里面有一句说话咧，到而家我都仲系好记得嘅，就系话咧，我哋就不宜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以塞中间之路也。是啊，其實呢，譬如講到今日我哋嘅主題一山還有一山高呢，唔係要自我貶低，又或者呢唔係要讓自己太過分謙虛嘅，要懂得欣賞別人，同時呢要完善自己。其實呢一樣嘢呢就已經係我哋今日嘅主題嘅一個本意嚟嘅，唔係話要將自己撳到最低最低最低咁樣先至係啱嘅。咁同埋呢，有時我哋都幾習慣一樣嘢，就係互相比較啊，即係比較下啊邊個叻啲啦，邊個呢冇咁叻啦。呢個可能就係由我哋細細個開始喺學校裏面啦，成日都有默書啦、測驗啦、考試啦。好似話今日啱啱呢又有個放榜係咪呀，即係嗰啲文憑試嗰啲聯招放榜，即係話呢啲同學仔報咗邊一間大學啦，咁啲大學呢就今日呢就公布返哦，邊位同學就會入邊間大學讀邊科咁樣。其實呢我哋以前呢都幾習慣呢同人比較嘅，咁引致到呢我哋好似每一刻呢都會有唔少嘅壓力啊。咁但係今日講到嘅一山還有一山高，唔係純粹係比較嘅，更加係希望大家專注自己。我哋今日有冇比尋日進步呢？如果你發覺自己其實今日就算我比其他人相比呢，可能係比唔上嘅，呢樣嘢呢真係冇得勉強嘅。但係如果你發覺原來我今日已經比尋日進步咗嘅話，咁樣已經好足夠啦。尤其是我哋年紀越嚟越大嘅話，其實係冇必要同人比較㗎嘛。但係如果可以每日進步嘅話，就已經非常之叻啦。

0: Seven 呢一首歌好熟悉咧。冇錯，就叫做 Rocky Mountain High。 聽講話呢一首歌背後有個幾有趣的故事的，就話說呢，當年70年代的時候， John Denver 去到科羅拉多州，就被當地的大自然風貌所吸引，非常之壯觀，於是就作了這首歌 Rocky Mountain High。 聽講話之後呢，科羅拉多州亦都將這首歌呢作為他們這個地方的一個代表的歌曲之一嚟嘅噃，所以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可能就会让到我哋脑里面咧就有个呢一个咧咁宏伟嘅山景嘅一个影像喺脑里面出现啦，系咪啊 ？Rocky Mountain High，John Denver 嘅呢一首歌，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34啦，咁啊提提大家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好啦，呢个时候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天黑啊，请合埋眼。
4: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3: 是啊，我同你心灵相通噶嘛。
5: 我是话你同前面架车咁贴，你预知道佢几时刹车咩？
3: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成日听人讲岁月催人老，
8: 我哋偏偏要活得越嚟越年轻。
7: 边个话年纪大就一定 out 噶？
8: 我哋求知欲强，吸收新知识，同啲后生一啲代沟都冇啊！
9: 他们的秘诀就是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奇力量，主持萧希婷、蓝伟婷和一班银铃 DJ， 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到下午1点，带领大家发挥无限潜能，活出精彩的银铃人生。师傅师傅，坊间流传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是龙之吉日，那日难道会有神龙现身大显神威？
10: 神龙难得一见啊，大家所指的龙正正是深受戏迷喜爱的龙哥李龙，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都会有龙哥坐镇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戏曲天地。
9: 哦，难怪称为龙之吉日啦，我都是龙哥的忠实粉丝，一定不会错过每个月的一期一会啊。
11: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回到陈思静为你主持的休闲安多芬，时间来到晚上的7:37了。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头先宣传声带当中，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其中一个呢？就是我哋嘅一个节目《奇力量》啊。咁啊，里面讲到咧，我哋嘅银铃 DJ 主持人咧，佢哋好犀利嘅噃。犀利在于边一度呢？就是他们的求知欲强啊，即是说他们呢很主动地去学习啦。见到有些新的知识的话呢，都会去了解一下，去学习一下，然后呢就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这 样嘢呢亦都令到我諗返起我哋今日嘅主题，一山还有一山高啊。咁当然呢我哋呢就有提过，就话唔好话挂住同人比较啦，最紧要系自己啊嘛，自己有冇进步呢？而进步嘅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动力呢就系、是、见到其他人佢哋呢学咗啲新嘅知识或者新嘅技巧喎。你会唔会就系嗰啲咧？见到人有进步嘅时候，唔会话妒忌人哋嘅，唔会话切好叻咩？唔系咁样嘅噃，反而咧系戥佢哋开心啦，甚至系咧会谦虚咁样去跟佢哋学习。其实呢一样嘢咧，就正正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动力，让自己进步噶。所以近年嚟咧，施政都会觉得就系话咧，就算咧年纪咧开始越嚟越大啦，记性咧就越嚟越麻麻地啦。但系反而咧，我觉得就趁自己咧仲有啲啲咁多记性咧，就不如学多啲新嘢啦。所以咧，我喺旧年嘅时候咧，我呢个正正就系我成年嘅一个目标嚟嘅，就系学新嘢。咁而今年咧，我冇懒惰噶。我嚟紧九月咧，又报咗一个新嘅课程啦。至于系咩内容咧，又或者咧，开唔开得成班呢？迟啲话俾大家听，我系好期待噶。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唔需要担心自己究竟咧系咪真系比唔上人啊？呢绝对唔系一样我哋要担心嘅嘢，反而就系我哋会唔会继续仲有一个咧学习嘅心喺度咧？尤其是当我哋经历过咁多嘢啦，乜嘢高山低谷都去过，但系从中有冇学习到一啲嘢咧？见到其他人有进步，其他人懂得学习，唔需要妒忌噶，不如自己都可以试一试行前一步啊！

里面哼的这首歌《高山低谷》，其实我们很容易就在其他人身上见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很大，你都见到自己其实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所以提醒我们自己要谦虚，但同时间还要有一个好学的心情，保持好奇心，咁先至可以让自己不断不断咁去进步嘛。咁亦都见到咧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咧，有好多听众留言啦，都有提到呢一样嘢。其实咧，人类喺呢个世界里面，只不过系其中一种生物，或者可能话即系微细到好似一粒尘咁样。最紧要系乜嘢啊？保持谦虚啦，继续学习啦，要明白一样嘢就系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啦。咁啊，仲有一样嘢就系咧，要千祈唔好净系要懂得同人攀比啊，因为咁样比较咧，又好有机会咧，令到自己会造成焦虑嘅。最紧要系咩嘢咧？就系话，其实我哋有啲嘢可以由其他嘅角度去面对嘛，见到人家的强项，不妨就问一下人，怎样可以将这个新的知识学好它。送上有陈奕迅这首歌《富士山下》。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Eason 陈奕迅呢一首歌《富士山下》，富士山咧，我离远系见过嘅，但系喺山下面望上嘅景色系点样咧？我真系未有机会去睇啦。咁但系每日翻工嘅时候咧，总会有机会睇到狮子山。诶，呢一个咪就系我哋嘅狮子山精神嘅来源咯。见到喺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有听众留言，有提过一样嘢，就系话即系除咗要互相提醒，我哋要谦虚啊，要有呢一个继续努力学习嘅心之外，就系话啦，千祈唔好同人比较，最紧要系乜嘢啊？就系开开心心做好自己，咁样系最紧要嘅，赞成啊！

罗文嘅狮子山下，亦都提醒我哋，我哋香港人有咩啊？有狮子山精神咯，刻苦耐劳咯，同舟共济咧，永不言败嘅拼劲精神咯。系啊，其实咧今日倾咗咁耐咧，分享关于今日嘅主题啦，都会谂到一样嘢，就系、是、一个人咧冇可能所有嘢都叻嘅，咁所以咧不妨多啲观察下其他人，咁样话亦都鼓励到自己努力学习噶嘛。好啦，喺呢个时候准备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濒危野生动植物种上集。近年全球气候变化，栖息地消失，又或者是过度捕猎，有机会导致一些稀有的动植物面临灭绝的危机。国际上其中一个最权威的濒危物种名单，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所发布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其中收录了几万种面临灭绝风险的动植物。有不少的环保和动物保护组织都有关注世界各地濒危物种，希望大家认识多些。今日为大家介绍下袋帽海龟，直径大约三尺，有琥珀色斑纹的外壳。袋帽海龟要几十年才生长到生殖年龄，它们每隔两至七年就会迁徙超过1000英里，由觅食的珊瑚礁游出壮阔的海洋，远赴它们曾经孵化出来的海滩挖巢越孵蛋，当中只有少部分的海龟可以继续生存下来。他们要面对种种的威胁，包括偷猎又或者被渔船意外捕捞。在所罗门群岛，即是南太平洋最大的袋帽海龟栖息处，有组织协助建立当地首个国家公园，使到海龟巢穴的数量增加200%。第二个要介绍的濒危物种就是穿山甲，因为他们保护林木，免被白蚁侵蚀，维持生态平衡，被誉为森林的守护者。但是现时因为丧失栖息地和非法捕猎而处于绝种的边缘。而在一些亚洲国家的文化当中，有人误信穿山甲的鳞有药用价值，以致在黑市当中需求甚殷。过去10年，超过100万只穿山甲在黑市买卖当中被屠杀。还有其他濒危物种，下个礼拜继续再介绍啊。

木匠乐队 Carpenters 的这一首歌 Bless the Beast and Children。 正正就好像今天我们大自然奇趣里面分享的这个主题一样，在地球上面有很多濒危的野生动植物种都很需要我们关注的。好了，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约定你听晚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杨昌正报第一节新闻。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话，今朝早原定向获取录嘅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于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系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合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嘅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嘅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今次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及人手配合安排，将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及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警方表示，直至下午五点，芬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至约1億400萬元，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多宗报案，指怀疑被人以高年息作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作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组调查组讹骗案调查组联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及深入调查后，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在多区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及五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在由去年的7月至上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及农业设备投资。一名37岁女子虐待及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她早前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内及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体重仅 9.7 公斤，器官及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且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40%，63人死亡。警方说，不少涉及伤

0: 用车意外的司机是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的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三星期的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西偏北偏北大约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5度、东经119.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5级，西部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1-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丰花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去上水方向，主要就系近住半春园至到马窝，同埋喺马料水嗰边近住马料水码头呢两段嘅吐露港公路北行咧，系比较车多些少，车龙有待消散。其他的道路情况方面，主要是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七咸道南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对开。另外其他的主干道和各条隧道的出入口，现在交通大致是正常的。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观塘的伟业街、丽业街和红桃道将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10点至到听朝早的6点钟，以下的路段会封闭，分别就是丽业街去海旁方向，近住天辉工业大厦至到思宝国际大厦的部分慢线中线，同埋伟业街以及红桃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丽业街交界的部分行车线，呢啲路段咧到时将会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中环银行街同埋德富道中亦都会有工程噶，由晚上10点至到清晨嘅5点半，德富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皇后大道中同银行街嘅路段，以及银行街都系会封闭，经过请小心啦。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咁最后提一提啦，启德体育园今晚举行足球赛噶，散场嘅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班次。去睇赛事嘅乘客咧，可以使用启德站嘅或者系送往台站。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6: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7: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6: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8: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9: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他真的好妒忌啊！
7: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1: 缤纷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Joe 你好。
1: 你好啊 Miranda。
0: 今晚我哋有位天使嚟咗喎。
1: 绝对系啊，一位好有心好有心嘅人。
0: 但系咧，我有好多嘢好想问佢，佢做天使嘅课程会系点咧？
1: 咁事不宜迟，不如我哋听下佢系边位嚟。今晚嘉宾是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Grace 自2014年以来一直领导无忘爱提供高质量的临终服务。他首创将生命重礼引入香港，将哀伤辅导元素融入丧礼过程，并改革殡葬服务，使他们更具人文关怀。自2017年以来 ,Grace 带领团队提供一站式的在家离世服务，让这个服务更大众化，让有需要的家庭更能负担得起。在加入无忘爱之前， Grace 于一间环保组织工作，专注于巴布亚新畿内亚的环境保护。在之前他担任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的财务及行政总监，在这段期间他多次参与过海外救援行动，包括在塞拉里昂和苏丹的救援任务。这些经历让他获得非常宝贵的危机管理技能，并对人道工作中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今晚就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Grace 在推广生命自主管理，协助大众做好生前及身后事故规划的缤纷旅程。

0: 阿 Grace 欢迎晒你啊
1: ！Grace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Grace 我哋知道咧，你就好用心咁样咧，带领无望爱做咗好多对我哋市民大众非常之好嘅服务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点解咧喺2014年咧，你会选择参与呢一个慈善团体嘅服务咧？
2: 咁呢个都系一个机缘巧合嘅事嚟嘅，因为呢其实呢我就喺一个基金会嗰度做啦，咁其实呢佢哋其中一个呢就系想推动呢一个嘅环保殡葬啊，咁佢哋好希望呢就系用呢一个环保观令到呢个环保观可以普及咁样。咁但系当其时呢即系社会嗰个环境呢就系话即系当啲人提起环保观嘅话即刻会呢諗呢就系啲冇钱嘅人先至会用。咁所以呢我哋就希望可以成立一间机构呢係可以提供呢一个殡葬服务，同时间呢係可以提供到即係有个环保棺材嘅选择咁样囉。
0: 咁我呢俾你哋呢仲係翻咗少少，因为我记得我媽咪呢喺2011年往生嘅时候呢，我就真係帮佢选择咗呢用一个环保棺，同埋呢我想话虽然佢係纸做啦，但係呢你敲落去嗰啲声音呢你觉得好有質感嘅，同埋呢其实佢都有一定嘅重量呢，同埋你肉眼睇呢你完全唔觉得呢佢同木制嘅棺材呢个分别呢，冇人话俾你听呢其实你真係要好细心睇你先可能会察觉得到。咁当时我嗰个经验呢我觉得非常之好，因为第一我哋环保啦，第二呢亦都可以唔砍伐咁多树木啦，第三呢我相信嗰个烧嘅过程呢都会比一般嘅木嘅棺材呢係会短好多，亦都少咗用一啲 fuse 即係一啲能量咁样啦。咁我唔知咁样啱唔啱呢？
2: 其实都是的，咁所以呢我哋呢其实都是希望呢可以多啲人知道有呢一个选择，咁而呢我哋亦都啦希望呢就係令到即係俾选择环保观嘅人呢唔会觉得係冇钱嘅人先用，咁所以呢我哋喺世界各地呢都搜罗咗唔同嘅环保观啦，终于我哋搵到一间呢即係澳洲嘅即係公司咁样嘅，咁佢哋提供嗰啲环保观嘅话呢就係、是、色彩缤纷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选择，甚至乎呢其实係可以自己设计啦，喺上面画画咁样嘅，咁所以呢其实呢一路一路咁样做嘅话呢其实呢个环保观呢越嚟越多选择，亦都系真系好受欢迎，亦都真系好多人咧系会亲自咧喺嗰度棺上面咧画画啊、写心意啊咁样嘅。
0: 可以 customized 或者可以 personalized 到嗰个棺木添。
1: 咁啊 ，Grace， 我想请问咧，咁系咪无忘爱嗰度咧，佢就系专系系提供一个咁嘅 advice 啦，就俾人哋可以多个选择，就可以系有环保嘅概念啊？
2: 其实呢我哋个机构呢除咗话推动嘅话，我哋知道我哋推动嘅话冇用嘅，因为呢你都要有人愿意去執行咁样。咁所以我哋机构嘅话呢亦都会有一个呢就係殡葬牌咁样嘅。所以我哋可以執行埋呢一个殡葬嘅服务，提供埋呢个服务咁样囉。
1: 哦，我明白你意思啦，即係变咗呢你係提供一个服务嘅时候呢你可以係多呢个选择俾嗰啲係选择你哋嘅服务嘅朋友呢就知道啊有埋呢个环保棺木嘅选择啦咁样。
2: 冇错冇错。
0: 係呀 ,Miranda, 同埋呢 ,Grace, 我都想同你讲呢我最近有一位医生朋友呢佢媽咪离世嘅时候呢就係选择咗无忘爱嘅服务。我真係第一次感受到呢，因为以我过去嘅经验呢去一啲亲友嘅丧礼呢都係比较係中式啊或者比较係传统嘅。但係呢无忘爱嘅殡葬服务俾我感觉呢第一好清新啦，第二呢係好简洁，同埋呢係好单纯好舒服，用啲颜色呢都係好 soothing 嘅，譬如用啲米色啦，会有啲地方俾你寫心意卡啦，有个台面嗰度呢都係铺排得好简洁好清晰啦，帮手嘅员工呢讲嘢好温柔啦，好有礼貌啦，就算阿唐官咧，我发觉咧都年青嘅，即系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听众都可以再分享多啲咧？
2: 咁咧，其實咧，我哋都希望可以改革，即係成個殯儀業嘅形象咁樣。咁我哋機構咧，其實本身咧就冇任何宗教信仰嘅。咁變相嘅話，其實我哋任何宗教嘅喪禮，我哋都會做。咁但係我哋嘅特色咧，就會融入一個生命重禮啦。咁同埋咧，亦都會咧提倡大家咧，即係可以用自己嗰個方法去紀念佢哋親人。咁就唔係單純咧，就係即係送花牌啊，即係用呢啲形式咁樣樣嘅去表達。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咧就係用心去表達，亦都會提議屋企人啦，就可以設立一個紀念閣嘅。咁個紀念閣嘅話咧，其實咧就會放翻即係嗰個逝者生前嘅一啲值得紀念嘅物品啦，或者佢哋好珍貴嘅一啲相片咁樣樣啦。咁呢個紀念閣嘅話咧，其實嗰個意義嘅話係重大嘅，因為咧你一入到啲親友一入到去嘅時候咧，好多時啲物品咧都會代表咧某一個階段佢哋有共同嘅一啲回憶，咁變相嘅話咧，佢哋大家就會有個 connection， 即係會有個聯繫咁樣樣啦，咁亦都會有啲對話咁樣樣嘅。咁呢一個方法嘅話咧，其實亦都可以令大家會係釋懷啦，係去表達佢哋自己嘅一啲關愛咁樣樣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紀念閣咧其實係絕對一個係即係非常之好，值得大家去即係做嘅一件事咁樣樣嘅。咁另外講嗰個生命重禮啦，咁其實咧我哋都係咧講翻即係嗰個逝者嘅生平啦，然後咧我哋其實係融入一個四度入去嘅，即係就道愛啦、道謝、道歉、道別。因為咧我哋覺得咧，其實我哋中國人好多時嘅話咧，都唔係好主動會去表達嘅。咁但係一個最後嘅 moment 嘅話，如果我哋唔表達嘅話咧，可能會有一啲嘅遺憾。咁所以咧，我哋好鼓励咧啲亲友嘅话咧，就会系即系可以去表达啦。咁亦都表达方法嘅话，亦都唔系一式一样嘅。好似你头先讲嘅心意卡啦，咁如果即系大家比较内敛嘅话，其实写低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如果觉得啊，我写都系唔系咁好啦，画公仔其实都可以咁样啦。咁甚至乎系送首歌啊，咁都可以嘅。咁至于我哋嗰啲布置嘅话咧，其实咧，我哋好多同事呢其实都系好鍾意靚啦，好有美感啦，咁所以呢每一个喪禮嘅话呢，佢哋都会呢系睇返即係嗰个逝者嘅一啲相片、一啲生活照或者家属讲嘅嘢呢，然之后呢帮佢设计一个布置出嚟咁样囉。咁所以呢其实呢真係每一個人都會是獨一無二咁樣嘅。
1: 我又想請問你啦 ，Grace， 咁你哋嗰個殯葬嘅服務咧，殯儀嘅服務咧，會唔會都係喺翻一般個殯儀館嗰度舉行噶？
2: 香港咧可以擺到遺體嘅地方嘅話咧，就只有啲殯儀館啦，同埋某一啲嘅教堂啦，咁、或者係一啲靈養院啦，或者係醫院嘅小禮堂咁樣咯。咁所以我哋嘅喪禮嘅話咧，就係、是、任何擺到遺體嘅地方嘅話咧，我哋都可以去舉辦呢一個喪禮咁樣嘅。
0: 非常之好，起碼咧佢哋有選擇啦。好似你所講啊，你哋啲員工咧，好有美感啦，亦都咧好尊重嗰个亡者本身佢哋嘅喜好啦，所以特别为佢哋独一无二咧去设计一个适合佢哋本身嘅丧礼。我又想举翻头先我个医生朋友妈妈嗰个丧礼嚟做例子，因为咧佢阿医生有两个仔咧都系英国受教育啦，咁所以因为嫲嫲过身，佢哋要特登嗰个 weekend 翻嚟香港两三天就系参与嫲嫲嗰个丧礼。但系咧佢哋你讲得啱，可能小朋友咧佢哋未必会好直接可以表达到佢哋对嫲嫲嘅思念啊，或者佢对嫲嫲嘅爱。但系咧，我见到咧阿细仔咧，佢应该大概十三四岁到啦，佢见到咧你哋有一个地方咧系俾佢可以写心意卡，佢好开心。佢突然间咧自己拎起支笔咧喺嗰张心心嗰张卡嗰度就写咗好多好多想同嫲嫲讲但系未曾经讲过嘅说话。跟住我见到佢放咗落去，但系咧佢个心咧好开心，即系我觉得有一个渠道咧俾佢将佢对嫲嫲嘅思念同埋爱咧，可以透过文字咧，亦都咧好真实咁样咧，用佢自己嘅笔同埋墨咧，喺张纸嗰度咧就写咗出嚟。
1: 系啊，非常之好啊！咁我又想请问啊 ，Grace， 咁系唔系咧？即系佢哋如果写晒啲心意卡啦嗰啲嘢咧，就会系即系同埋嗰个亡者咧系一齐去烧咗俾佢嘅。
2: 其实呢我哋都会问返家属嘅意愿嘅，咁可以呢係陪阿亡者一齐呢就化咗去啦，又或者好多时屋企人可能都想即係留返做纪念咁样嘅。
1: 哦，我明白。
2: 啊、又或者呢摆喺即係嗰个
1: 纪念角。
2: 唔系，或者咧摆喺佢嗰个庵位嗰度都可以嘅。
1: 哦哦哦，系、哦、系，依个系一个方法嚟嘅，系。嗱、啊，我又想依个时候你带首歌俾大家先，好唔好啊？
2: 好啊。
1: 咁你带首咩歌咧？
2: 我想送首歌咧俾我同事嘅，在最好的时候做最好的你。

0: 第二节嘅缤纷旅程，今晚我哋嘉宾系杨美容小姐。
1: 阿 Grace， 头先我听阿 Joel 去简介你嗰阵时咧，佢话你哋个团队咧，自从2017年以嚟咧，就提供一个叫一站式嘅在家离世服务，即系乜嘢嚟噶？
2: 在家離世呢，其實在香港已經存在了很久了，但是以往的話呢，就是一些真的要很有錢的人呢才可以做到的。而我們呢，其實呢希望呢在家離世的話，只要你有足夠的照顧者的話，咁當然啦，資源都需要有嘅，咁但係唔係非常之龐大咁，而屋企人又願意去照顧嘅話呢，其實在家離世絕對係可以做到嘅。咁我哋嘅做法係乜嘢嘢呢？咁我哋其實我哋嘅主席啊，范玲醫生嘅話，其實佢都好有心啊。咁佢呢就係拉咗好多即係不同嘅醫生啦，咁佢哋願意呢提供呢個在家離世咁樣。咁而我哋嘅團隊嘅話呢，就會係幫啲醫生去梳理所有的问题，包括一些法律上面的文件啊，即他们需要做的事啦，我们都是即一个 support 给他们样的，
0: 支援他们，
2: 支援医生这样啦。那另外的话呢，我们也都会有殡仪的团队，因为我们都是做开殡仪这样咯。那所以呢，我们其实呢就是当年的话呢，其实都有一个巧合来的，因为呢就是一些 NGO 呢，其实他们有上门去提供一些服务呢，就是给长期卧床的人啦，又或者是一些是临终的人这样的。那呢其实有一天呢，就是有个机构呢就找阿范医生，那就说有个小朋友呢，那他的血含氧量呢跌到很低，那但是爸爸妈妈呢都不愿意呢送他入医院这样的。那其实之后呢知道呢，就是原来爸爸妈妈呢其实他们都是很虔诚的佛教徒。那因为阿蕾蕾呢其实一出世无奈呢，医生就话俾佢听呢，其实佢嗰个有病啦，咁同埋过唔到两岁咁样。咁所以父母呢其实係辞咗份工喺屋企，即专心去照顾女女咁样。佢哋唔希望呢女女会係放咗喺医院嗰度咁样，冇人啦，即冇佢哋嘅陪伴咁样啦。咁所以呢，我哋知道咗呢佢哋嘅意愿之后嘅话呢，亦都係即时去同佢应该喺玛丽医院嗰度，同玛丽医院啲医生去沟通，咁亦都知道佢哋嘅意愿希望在家，咁所以我哋呢就係开始咗呢一个服务咁样嘅。咁呢一个服务嘅话呢，其实开始咗之后嘅话呢，原来都真係好受欢迎嘅，即尤其是係一啲好年长嘅人啦，即听过就係话我唔会想，即唔想返医院咁样嘅，我一定要喺屋企咁样。咁所以呢，我哋呢亦都係即探晒所有嘅路啦，即就係个照顾者，你要有足够嘅照顾者，你需要点样去照顾咁样嘅。咁另外呢就係佢嘅病情可唔可以喺屋企处理咁样啦。咁跟住就係要屋企人明白，就係如果过咗身之后呢，亦都唔係可以即时运走个遗体嘅。因为呢我哋要攞咗个文件咁样啦，有呢一个遗体嘅行街纸呢，咁我哋先至可以送走个遗体去殓房咁样嘅。咁呢一个呢其实呢亦都係即係需要屋企人有个心理嘅准备咁样啦。咁所以呢我哋亦都会有一啲支援俾佢嘅，即係首先我哋亦都要上到去时候已经要话返俾佢听之后嗰个情况嗰个发展会系点样，有机会你哋会面对啲咩嘅问题，你 O 唔 OK 咁样嘅。咁如果唔 OK 嘅话呢，其实亦都有啲 option 啦，当然系即系佢可以选择就系去领养院啦。咁领养院香港亦都有三间嘅选择啦，咁亦都可以即係你 call 即係白车去咗急症医院咁样嘅。咁所以在家离世嘅话呢，其实我哋就係即係17年开始做到而家嘅话呢，其实我哋都见到呢市面呢越嚟越多医生呢係愿意提供呢一个服务咁样。
0: 非常之好，因为呢你諗下入到医院呢始终唔係一个自己熟悉嘅地方啦，但係如果可以在家离世呢，首先家人可以喺屋企陪伴啦，任何时候都得啦。第二嘅就係喺一个自己熟悉嘅环境离开呢，总好过喺一个陌生嘅环境离开，起码个亡者都可以舒舒服服咁样离去。所以你哋呢个服务呢其实真係帮助到好多人。同埋你讲得啱，我相信呢香港随住呢个人口老化呢，越嚟越多香港人呢希望呢係可以在家离世，而唔係喺院舍或者喺呢个医院嗰度离世。
1: 我又想请问 Grace， 如果是选择了是在家离世那些病患者，已经是去到是最后那几天的，是不是不会说还有一段时间，因为如果不是就需要很多个医疗的设施的嘛。
2: 其实呢我们都有跟家人讲清楚，就是我们在家离世的话，其实希望呢他最后一程呢就是舒服这样的，我们不是提供一个积极的治疗。那舒服的意思的话呢，就是可能他需要氧气机啦，需要去租啦，那另外就是身体上面的清洁啦，那有人去帮他啦。那所以呢其实呢你说要很多的仪器的话呢，其实确实不需要的。那但是如果你说需要到很多的仪器的话，其实都真系唔适合喺屋企离世咁样咯。咁所以咧，其实如果选择在家离世嘅话咧，都真系唔可以咧就临终嘅前几日先 call 我哋嘅，因为首先其实我哋亦都要系去了解翻屋企嘅状况啦，
0: 评估啦，
2: 系你要评估咁样啦，咁亦都要配对翻啲医生咁样啦。咁所以咧，其实咧通常咧，你话做在家离世嘅话，一系就医生话俾佢听啊，佢嗰个病咧已经无可逆转。咁可能有两三个月嘅寿命咁样啦，咁佢就嚟搵我哋。又或者呢其实都有一啲呢就係、是真係老啊，即係百几岁咁样啦，即係屋企人觉得佢都就嚟唔得，但係都掌握唔到几时咁样嘅。咁所以我哋有啲在家离世嘅个案呢其实都超过一年嘅。咁其实佢有啲乜嘢需要呢，其实法律上面呢就係、是、需要呢就係、是、每14日呢就医生上门呢係去睇佢一次咁样嘅，咁睇到佢咧就系临终，所以医生就可以签呢一个死因证明文件啦。
1: 咁事实上又系真系，我可以理解到你之前讲话咧，如果话选择在家离世嗰啲咧，通常以前咧比较系富裕嘅家庭咧，先可以做得到，因为你要系安排屋企嗰度系有人可以照顾到佢啦。咁如果你谂下，哇，我真系要成家人都要出去系搵食嘅，咁啊比较困难。咁但有咗你哋呢度咧，佢哋有咩可以令到嗰啲系比较系贫困啲嘅家庭都可以做得到咧？
2: 因为咧，我哋咧真系凝聚咗一班好有心嘅医生啊！咁所以佢哋嘅收费咧，亦都唔系即系一个天价咁。咁另外嘅话咧，就系、是、我哋即系运送遗体啊，即系储存遗体嗰度咧，其实都系一个咧可以计到嘅一个数咁样样咯。咁所以佢哋选择在家离世之前嘅话咧，其实已经掌握咗需要几多钱咁咯。咁相对咧呢一个咧，对好多嘅家庭嚟讲嘅话咧，都系一个可行嘅方案咁样嘅。
0: 非常之好啊 ，Grace， 因为咧好多时候，就算我哋有心去帮我哋嘅家属咧系做在家离世，但系如果经济不许可咧，亦都咧客观上都做唔到咁样。
1: 咁所以系非常之好，可以提供一个咁嘅选择。因为我成日谂下，如果系到咁上下年纪嘅时候，梗系始终即系就算你去旅行嘅时候，你都觉得翻到屋企咧，哇，真系好舒服。咁所以更何况，如果你系有病患嘅时候，如果你可以系喺你熟悉嘅地方咧，系一个非常非常好嘅安排咯。
0: 嗯，所以 Grace， 我都想请教一下，如果今晚我哋嘅听众咧听到你哋提供一个咁好嘅服务，佢哋需要了解更多嘅时候，系咪可以直接同无望爱可以？
2: 是啊，可以联络无望爱的，咁可以email 我哋啦，又或者系打电话俾我哋都可以嘅。
0: 啊，太好啦！
1: 阿 Grace， 头先咧，我哋系喺个节目嗰度咧，系较早时咧就听到你讲无望爱咧，佢系提供咗可以有在家离世呢个安排啦，咁同埋嗰个环保棺木啦，同埋你个殡葬嘅服务，我想再问一问咧，仲会唔会有其他嘅服务咧？
2: 其实咧，无望爱嘅话咧，我哋咧由最初只系提供呢一个殡葬服务，到而家嘅话咧，其实我哋有做呢一个预设照顾计划嘅服务嘅。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有一个项目咧，就系上门助浴嘅。咁呢一个上门助浴嘅话咧，其实系帮一啲咧系长期卧床啦，喐唔到嘅人咧系冲凉嘅。咁我哋呢个咧亦都系即系专系咧针对咧一个香港即系狭窄嘅环境，喺张床度即系唔需要移去其他地方喺床度冲凉咁样。
0: 我可以咁样做到啊？你可唔可以再同我哋分享多啲咧？
2: 係啊，咁其實呢我哋呢其實呢一個係即係一個一年嘅計劃啦，咁就嚟緊我哋都會即係希望可以延續咁樣嘅。咁就係呢我哋會有護士啦，同埋我哋助浴員呢就係上去幫一啲長期卧床嘅人去沖涼咁樣。因為我哋知道呢其實呢佢哋要沖一個涼呢係非常非常之難咁樣，即係就算屋企人照顧者有心嘅話其實都冇能力咁樣。
0: 因為香港地方第一好狹窄啦，第二如果卧床嘅病人佢根本亦都好難可以喐動得到啦，甚至乎呢你諗下呢其實我哋每個人都鍾意乾淨㗎嘛，就算公立醫院呢都唔係日日有涼沖，如果你住喺屋企嘅時候第一舒服啲啦，第二呢如果每一日呢都可以幫病人沖涼嘅時候呢，其實佢個身心蛇靈呢我覺得都會輕鬆好多，舒服好多，冇人鍾意污糟邋遢啦，又係少多卧床嘅朋友可能佢哋都要爛片啦，因為去唔到洗手間啦，但係呢唔會因為爛片呢而令到佢哋污糟邋遢，仲可以沖埋涼洗埋頭呢，其實令到佢哋咁乾爽呢個人都過得開心啲。
2: 冇錯啊，我哋都見到有個婆婆呢即係沖完涼之後呢佢係好舒服咁樣，然之後就話姑娘啊，下次我哋幾時再游水啊咁。
0: 聽到都好窩心。
2: 係啊，
1: 但係呢個係即係我都可以想像到呢其實呢係好難得嘅一件事，因為如果當一個病人係卧床嘅喺唔可以起到身嘅話呢，就算你喺醫院呢都要有嗰啲好多嘅設備，有啲架然後先可以搬到去浴室嗰度沖涼嘅。
0: 所以我覺得無妨礙你哋真係做得好好，因為點解咧？醫院嗰啲即係過床咧，都係一張牀咁嘅 size 啦。你哋可以病人唔使喐咧，喺佢自己瞓開嗰張牀嗰度幫佢沖到涼咧。即係你哋有你哋嘅方法咧，我覺得呢樣嘢真係好犀利，同埋真係因應香港個狹窄嘅環境。
2: 是啊，好犀利，我都觉得其实是有试过有个伯伯咧瞓喺碌架床啊，都冲到啊。
0: 是上格定是下格？
2: 下格，下格。
0: 下次你都是挑战下上格
2: 上格应该不得啦。
1: 嗱，呢个时候咧，我哋第二节我又想听一首歌先，Grace， 你带首歌俾大家。
2: 树会流泪。

0: 第三節嘅缤纷旅程，今晚我哋嘅嘉宾系杨美容小姐。
1: 系啊 ，Grace。嗱 ，Grace， 我又想问一下啦，点解咧你系读咩出身，你又会选择系入呢个行业嘅咧？
2: 其实咧，呢个唔系我嘅即系选择嚟嘅，都系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咁做嘅一件事嚟嘅。咁而我个人咧都几随缘嘅，咁就觉得啊，既然系都遇上啦，咁亦都几有趣啊，都系一个挑战嚟嘅。咁所以咧，我就即系选择咗即系做呢一行咁样咯。
1: 缘分系点起嘅咧？
2: 缘分呢其实是我在基金会那里做啦，咁佢哋有嗰啲个项目嘅。咁呢个项目个初头嘅话呢其实就有一啲嘅即係同我开会啦，咁我都有一啲嘅意见咁样嘅。咁佢哋听落可能都觉得啊几好啦，咁就交俾你做啦。
1: 不如佢哋话你咁多意见就由你嚟做啦。
2: 咁就你做啦咁样囉。
0: 即係我唔知几多岁啦，但我望落去呢你又好似廿几岁咁样啦，好年轻啦。咁所以呢阿Grace， 我就哇即係我觉得你哋无望我个个咧唔知点解咧可以食咗防腐剂咁样嘅，个个小姐咧都好似廿零岁咁样，但系你话俾我听真实年龄唔系啦，但系咧我就想了解一下啦，点解你哋咁年青咧都会选择咧去做一个高质素嘅一个殡葬服务嘅一个慈善团体？因为第一好多人对生死有忌讳啦，第二咧就系咧以你嘅能力，其实你都亦都曾经服务过唔同嘅 NGOs 啦，咁但系咧点解而家咧反而都不经不觉咧都已经有差唔多超过十年嘅时间啦？会选择你而家做嘅工作，而且你而家做嘅工作咧系好有意义。我真系好想了解一下咧，会唔会有啲个人嘅经历啊，令到你会特别关心一啲照顾者或者一啲病人嘅感受咧？
2: 都确实系有一啲即系个人嘅经历咁样啦，令到我觉得咧，其实呢件事系好值得去做，同埋多啲人一齐去做咁样嘅。因为咧，其实喺我年青嘅时候啦，即系二十松岁到啦，咁就是我爸爸就是入了医院啦，咁佢当其时都是五十几岁，咁其实我都冇预计，即或者我哋屋企人都冇预计，即佢会过身咁样嘅，咁但系终于佢就即过咗身咁样啦，咁佢过咗身嘅话，因为我啲阿叔啊，即系啲长辈啊，都知道即系爸爸系最锡我嘅，咁所以就问啊，你想点同爸爸做丧礼？咁我就话要最好嘅，咁最好嘅就系去香港殡仪馆啦，地下嗰个大礼堂啦，做一个道教嘅仪式。咁当做道教嘅仪式嘅话咧，其实我哋都唔知佢做啲乜嘢嘢，冇人解释俾我哋听咁样，或者系有啲过程嘅话，可能需要屋企人配合，亦都冇俾人话俾我哋听咁样嘅。咁而跟住咧，我就听到一啲即系老人家啦，咁就话啊，啲仔女真系不孝咁样嘅。咁我听完之后咧，系好伤心，好伤心咁样样咯。即系其实我哋唔系需要你去
0: 批评，
2: 同埋你唔知道我同爸爸之间嘅关系嗰个感情，你讲呢啲说话其实系好伤，好伤屋企人咁样样咯。咁所以呢个令到我咧觉得系到而家咧做呢一行嘅时候咧，我会更加去提点即系啲同事啊，同埋亦都系会谨慎啲，就系话即系做啲咩仪式嘅话咧，我哋要事先话俾屋企人听，仪式背后其实代表紧啲乜嘢嘢咁样样咯。咁所以有时做道教仪式嘅话咧，我哋都会有本 booklet 咧，即系俾啲亲友嚟到嘅话咧，系会知道啊，而家做紧啲乜嘢，代表啲乜嘢嘢咁样样。
0: 非常之好，等佢哋知道清楚明白成个程序究竟系为嗰个亡者做啲乜嘢咧，咁样
2: 系啊，
0: 就唔会佢哋指指点点啊，或者好多误会啊，因为家人一定系好用心咁样为个亡者去处理佢嘅身后事，而最后仲要得到人哋嘅批评咧，其实好似你所讲，你个人经历咁样咧，真系个心好酸。
2: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完咗之后嘅话咧，我都系即系我啲朋友话俾我听，佢话哦，你做乜成日都唔讲嘢啊咁样样，咁我确实好伤心，即系唔想讲嘢，唔想同人哋沟通。咁系咧，我翻到屋企嘅时候啦，咁我阿妈就会即系倾偈，又会讲起爸爸咁样样嘅。咁讲下讲下嘅话，佢就话啊，爸爸话好彩生咗你咋咁样样嘅，即系好多呢啲说话嘅话咧，好多呢啲肯定嘅说话。即令到我咧真系可以重新咁样样行出嚟咁样咯，咁所以咧我再事后谂翻嘅话咧，其实呢一啲咧先至系一啲最重要，即系丧亲者最重要、最需要嘅一啲鼓励咁样样咯。
0: 咁除咗照顾爸爸之外咧， 我的理解呢，原来呢你曾经有一个仔仔呢，在你在他很小的时候呢其实已经离开了你，而这一段经历呢亦都令到你呢有一个很难忘的记忆，可不可以跟我们都分享一
2: 下？是啊，其实仔仔呢都是即未出世之前就是很大的期望咁样啦。咁但是他三个月的时候呢就是即是发现了就是一些是罕见的病咁样的。咁当其时的医生呢都是话俾我听，其实呢香港未有即是呢啲 case 出现，世界上呢其实都是七个 case， 即是他哋个经验。
0: 好罕见。
2: 好罕见咁样啦。咁所以我是即是一听到之后呢就是即是晴天霹雳。咁样啦，咁然后第二日即系喊完一晚之后，第二日我决定我一定要同阿仔一起去，即系面对即系呢一个病咁样嘅。咁同埋呢一个感觉就系、是，即系我个人都比较随缘，既然拣到我嘅话，咁我就一定要即系去面对咁样嘅咁样咯。咁阿仔仔咧，其实都系一个好精灵嘅 B B 嚟嘅，咁佢亦都系好中意笑啦，好中意同人哋倾偈啦。咁因为佢成日出入医院同埋住医院啦，咁所以咧同啲医生即系都系一个好好嘅朋友啦，即系经常咧都会同啲医生去捉棋咁样嘅。咁所以呢其实呢佢我成日都会觉得呢啲有病嘅小朋友呢佢哋係会好成熟咁样嘅。佢同佢嘅对话嘅话呢其实我真係当佢一个大人咁去沟通，而佢当年嘅话呢其实五六岁咁样囉。咁所以我都觉得係其实阿仔仔呢其实都教识咗我好多嘢咁样。我知道呢有一啲嘅即係治疗嘅过程呢其实係好辛苦嘅。咁但係呢其实佢都好勇敢咁样囉。咁所以我会觉得係即係既然佢有咁勇敢嘅话，我一定係唔可以即係支持佢啦，唔可以諗咁样。
0: 佢好靓，同埋佢一定好聪明，佢咁細个已经懂得同医生喺度捉棋。同埋呢正如你所讲，佢好成熟，无论乜嘢治疗都好佢都接受。
1: 但是我又想问 Grace， 第一日仔仔呢其实佢咁細个已经系有咁嘅病啦，咁对你嚟讲当然就系好似头先你讲好唔开心，晴天霹雳，你仲要继续去照顾佢。咁就因为仔仔呢佢好生性亦都好懂事，所以你个心呢我觉得你应该系仲痛㗎，因为你系你见到佢咁嘅样，所以你更加系会觉得唉有咩问题发生咗呢，我点样去同佢一起面对呢咁。
2: 是啊，其实个心是痛的。咁同时间的话呢亦都觉得呢佢需要坚强咁样囉。因为呢其实佢喺个治疗嘅过程入面呢其实有时都唔系咁顺利咁样囉。咁所以就算佢系即系可以成长嘅话呢其实可能佢会有啲障碍咁样囉。咁所以我希望呢系可以训练到呢其实佢系一个即系内心强大嘅一个小朋友咁样。
1: 咁你用咩方法去同佢训练佢呢？
2: 其实呢我呢就真係会当佢一个大人咁去同佢沟通，去同佢讲返我今日係遇到啲乜嘢，见到啲乜嘢嘢，咁点解我会咁做，我亦都会问佢嘅意见咁样囉。咁另外呢其实佢身边呢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病人咁样。有时我哋都会去讨论下呢其他人嘅一啲相处咁样囉。又或者嗰个人面对嗰个病嘅时候佢嗰个嘅处理方法，再问翻阿仔就系、是、如果系你嘅话，你会点样样做咁样咯？咁我谂系呢啲嘅倾偈嘅话咧，其实系会令到佢咧系会有多角度唔同嘅一啲谂法咁样样啦。同时间嘅话咧，我哋亦都好希望咧就系、是、其实咧。佢係會感覺到呢感受到呢一個嘅愛咁樣嘅，即係屋企人嘅愛。
0: 我相信佢絕對感受到，同埋呢佢雖然係七年嘅生命啦，但係嗰七年呢其實佢覺得好有意義嘅，因為身邊除咗有醫生啦，其他醫護人員好悉心咁照顧佢，最緊要就係有媽咪咁錫佢。阿 Grace， 但我知道呢原來仔仔呢離開咗之後呢，你都會帶住佢嘅一啲物件呢带佢去其他唔同嘅地方呢，好似同你一齐呢去游历咁样㗎喎。
2: 係啊，因為呢我其實佢未出世之前啦，咁我就好即係希望呢佢將來呢可以係即係無拘無束咁樣啦，即係好似啲無國界醫生咁樣，可以周圍去幫人啦，去體驗生活咁樣嘅。咁所以佢離開咗之後嘅話呢，其實我都係即係主動去申請啦，係去做一啲即係國際救援，咁去咗一啲非洲唔同嘅地方咁樣，因為我亦都帶咗佢呢最鍾意嘅一隻公仔同我一起去咁樣嘅。咁除咗即係呢啲嘅救援工作之外嘅話呢，咁我亦都會去一啲即係遊玩嘅地方咁樣啦，咁我亦都會係即係好似佢喺度咁樣同佢去傾偈咁樣嘅。
0: 嗯，其實佢從來都冇離開過你。
2: 喺我個心入面。
0: 冇錯。
1: Grace， 你頭先你講過，你話你去參加嗰啲國家嗰啲救援嘅工作咧，咁但係真係好多經歷嘅喎，係咪啊？
0: 同埋一個女仔，去啲咁危險嘅地方，你點樣保護你自己咧？
2: 其實呢國際救援機構的話呢，咁佢哋都會有一套嘅即係安全嘅守則嘅，咁我哋都要遵守咁樣囉。咁但係當然啦，亦都會面對一啲我哋喺香港從來唔會面對嘅嘢嘅。咁我都覺得其實都幾得意嘅，因為呢當我係搭上嗰架飛機嘅話呢，唔知呢一個人呢就已經係咩都唔驚呀。即係譬如舉例呢，就係我去呢一個 Sierra Leone 嘅時候啦，咁佢有個內陸陆机嘅，咁我坐嘅时候咧就系下，跟住我个心就喺度谂啦，嗱，千祈唔好而家有事啊，有事咧都等我做完之后出嚟先有事啊，咁样样嘅。咁然后咧到我去第二次去另外一个国家嘅时候咧，就有同事同我讲，哇塞，呢条咧嗰架机咧跌咗落海啊，有成队嘅足球员咧就系遇难咁样样咁样咯。咁所以我又觉得啊，其实都真系有危险嘅，咁但系。我既然去得咁嘅地方嘅话，我都会选择去面对咯。即系无论系遇到乜嘢嘢嘅话，其实我都会接受嘅。
0: 嗯，感受得到。
1: 你非常非常之勇敢啊！而家节目又到尾声咯 ，Grace， 咁你带最后一首歌俾大家。
2: 我希望咧就系送首歌咧俾横幅远嘅家属，《风雨同路》。
0: 阿 Grace， 今晚呢我同 Miranda 真係好感恩你啊，喺百忙之中抽時間嚟做我哋嘅嘉賓，亦都呢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呢你為不同嘅人士服務，所以呢我哋都希望藉著大電波祝福你同埋無忘愛嘅每一位，繼續呢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繽紛嘅旅程。
1: 多謝曬 Grace，
2: 多謝。
0: 繼續俾心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37岁女子虐待及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据早前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之内，以及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的体重只是得 9.7 公斤，器官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接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且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警方表示，直至下午的5点，分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至大约1亿400万元。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多宗报案，指怀疑被人以高年息作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作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联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及深入调查之后，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在多区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及5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于由去年的7月至到上个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及农业设备投资。食物安全中心公布，在一个新鲜牛肉样本检出不可在新鲜肉类中使用的防腐剂二氧化硫。安全中心表示，他们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从元朗大桥街市一个摊档检取该新鲜牛肉样本化验，结果显示样本含100万分之785的二氧化硫。中心正与涉事街市摊档跟进有关违规事项。安全中心提醒业界必须遵守法例规定，不可以售卖渗杂二氧化硫的新鲜及冰鲜肉类，市民则应该向可靠的街市档户或新鲜粮食店购买肉类，即物购买或进食颜色异常鲜红的肉类，同时需要注意均衡饮食，因为偏食可以引致营养不良或摄取过多的化学物。渔护署本月起在金山郊野公园及狮子山郊野公园等地加强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点打击非法喂饲猴子等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包括驾驶人士及车内乘客的非法喂饲。本月1号至到4月期间，本月1号至到4号期间，渔护署人员已经向2名在他们车辆附近非法喂饲猴子的人士发出5000元的定额罚款通知书。渔护署提醒，非法喂饲野生动物及野鸽的最高刑罚提高至罚款10万元及监禁1年，并引入5000元定额罚款机制。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明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

0: 速約22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氣溫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約33度，新界再高兩三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及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强积金没得再对冲了，2025年5月1日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6: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咩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0日。
1: 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8: 今晚主持人会同大家一起回顾一位香港极具传奇色彩的粤剧泰斗兼电影演员新马师曾，大家口中的长哥。他原名邓永祥，自小登台，凭藉他精湛的新马腔，在戏班、影坛和广播界红极一时。更加因为热心公益，长期为各大慈善机构义唱筹款，而被尊称为慈善灵王，成为不少香港人记忆入面的身影。在节目里面会重温翻70年代尾他接受访问的旧声带，听他亲口讲讲获攀分闲的心情，亦会提到他希望为粤剧界争取固定演出场地的想法，反映当时艺人在舞台以外的社会角色。主持人亦会讲到新马师曾曾经自编自导的经典戏宝《万恶淫为首》是怎样由戏台走到去银幕，再变成电视筹款节目的压轴环节。今晚香港留声机，等我们一起透过金曲和旧录音，重温这位粤剧一代宗师新马师曾的艺术成就和传奇事迹。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一首《乘风破浪》开始今晚嘅香港留声机。唔好话当年无线电视同埋丽的电视咧，唔知系咪因应人口里边我哋呢啲十八至廿几特别多咧，呢啲青春励志剧咧都几受欢迎，同埋系咪加上日本嗰套咩感受良缘啊，呢啲前情感受都嚟。好受歡迎喎、
1: 啊，係啊，
0: 少年十五二十時啊，呢啲咁嘅劇，
1: 係啊，佢主要都係因為電視台除咗即係好，而家電視台又比較即係觀眾就係師奶化啦，係咪？咁但係早期咧電視台咧就係認為係全家睇嘅，咁啊就所以就叫正式叫廣播，咁啊於是有啲節目咧就係俾一啲後生仔睇，咁啊於是就令佢留喺屋企睇電視咁樣，咁啊當年除咗呢啲咁嘅青春劇集之外咧，其實最有名嘅就係嗰個流行音樂嗰個 Star Show 啊，
0: 更勁啊，咁後來就咩温拿長上強上曲啊，芳芳的旋律啊等等，嗱今晚我哋有個鏡頭翻翻嚟娛樂圈，1978年娛樂圈最大嗰件事咧，我相信都係其中一件大事。就第二次又有人攞汽水蓋咯，
1: 犀利啦！咁啊嗱，舊年啊即係77年啦，咁啊波叔攞，
0: 我哋講完冇幾耐啫，又一個
1: 啊！今次咧，咁啊我諗大家多數都估到噶啦，
0: 係啦，
1: 就慈善靈王新馬師珍啊，
0: 長哥，
1: 長哥。
0: 長哥都係一個好傳奇嘅人物啦，佢嘅經歷啊，佢嘅家庭啊，甚至佢離開之後咧，仲有好多故仔咧。咁我哋今次就講下長哥啦。
1: 咁啊，係咁啊，就因為佢係慈善靈王啦。咁我諗咧就係最主要咧，就係因為每一年嘅籌款咧，必然唱呢個萬惡淫為首。咁啊，有佢助陣咧，就可以籌得更多嘅款項嘅。咁樣呢個 MBE 啊，非佢莫屬。
0: 冇錯，咁所以咧，我哋個大家記憶中以前啲籌款咩618啊等等。一定有長哥喺度。嗱，1978年長哥喺佢个演艺生活固然就登上高峰，喺佢人生上咧亦都添一件喜事。咩喜事呢？有阿長哥把声，我哋一齐听听。当年咧，我哋嘅同事卢允贤喺过年嘅红伶贺新岁咧就访问咗長哥，我哋一齐听听。
2: 阿長哥啊，首先咧，我啊要恭喜你先，一系咧，我啊知道你双喜临门啦。第一咧就系、添咗位千金，第二咧就系、得到英女王颁赠嘅 MBE 荣衔啦。
3: 我托福你哋。
2: 你得到呢一个荣衔，你本身有咩感想咧？
3: 我得到呢个荣誉咧，我自然系唔敢自己居功啦。呢廿几年来喺社会做咁多嗰啲福利嘅事咧，都系多得一般啊。我熱心藝術嘅人士同埋熱心公益嘅人士呢嚟到不斷地支持我，而使到我呢今日呢叫做略有微成啦。咁今日得到呢個榮譽呢都係多得大眾給我嘅啫。你話叫我自己一個人享受埋呢，我絕對唔敢。只有同大眾分享呢，我哋最開心啦。
2: 你太客氣啦長哥。咁在你個人方面嚟講，你有咩計劃呢？
3: 我好想做一件咧，即系急不容缓嘅事咧，就是、香港有40000多嘅老人系无依无靠嘅。咁我好想咧，利用呢个机会咧，同嗰啲温善心人啊嚟到去做一件咁嘅事咧，我相信佢哋都好乐意嘅。咁啊，而家筹备紧。咁我嘅第一步都派呢件事先啦。
2: 咁咧，我喺报章咧，我曾经睇过一段报道咧，就系话你好希望能够为所有粤剧界嘅人士咧，起到一座戏院啊，系为佢哋专演粤剧嘅。
3: 呢个系好耐嘅事咯，系啦，我好耐等你嘅心树。咁也曾本人咧，亦都向过港督申请过。咁港督咧叫我向两局议员、立法议员咧嚟到接洽咁，但可惜我又冇多余嘅时间啊。咁但系咧。而家咧，我亦都知道最近咧有一班爱好艺术嘅人啊，最近咧都话约我倾偈，就系、关于咧呢个场地嘅关系。咁呢啲善心人咧，我相信佢都系与我有同感咧。咁佢亦都或者会帮助我好大嘅力量都唔定。咁但呢件事咧都未系成功住嘅。等我同佢哋见咗面，点样嘅情形咧，我容后再向各位报告啦。如果有咗呢个院咧，就香港好多艺术界啊，都有一个地方俾佢哋发展。
2: 系啊系啊，仲有冇几耐咧？就系、过年噶咯，年初一噶咯。咁不如趁呢个机会同各位听众讲几句说话，好唔好？
3: 好啊好啊，人人都讲话啦，一年咧要比一年好至啱啦，我都系咁讲啦。希望各位呢在马年嘅时间呢，个个都好似龙马精神咁样啊，做事干呢样样都如意啊，家庭老少都系平安。 咁你系我嘅衷心至足啦。
2: 多谢你吓，陈哥。
0: 眨下眼啦，嗰一年系马年1978年。哇，阿长哥触及嗰几个问题，30几年来即系后到近期先至有啲即系进展
1: 啦。咁啊，
0: 就
1: 系
0: 个场地问题，
1: 场地问题，
0: 培养粤剧新年嘅问题，搞30几年。
1: 系啊，咁啊，长哥头先提到即系意重心长啊，因为最好能够有间戏院系可以俾乜嘢咧？粤剧艺人咧就长期地表演，咁啊呢个实好重要啊嘛。咁啊就算系外地人嚟到香港，啊我想睇粤剧，
0: 睇就要啲棚啊，呢啲球场啊，
1: 系啊。咁啊，哇，到而家咧，哇咁多年啦，即系进入呢个
0: 搞咁耐，油麻地戏院搞咁耐，
1: 2010年后有啲眉目啦，油麻地戏院逐渐慢慢咧就。可以翻身睇几时就有第一班嘅粤剧艺人粉墨登场啊！
0: 呢度咧真系要要赞啦，同埋即系推崇几方面啦。八和会馆佢哋历届由长哥一路打后到近年汪阿姐嘅努力啦。咁啊，我自己一路听翻咧，头先其实红伶贺新岁咧，78年头嘅时候咧，我哋香港电台其实都仲系四，即系叫做四条频道，中文台两条，英文台两条，第五台未成立嘅。由成立以来一路到而家30几年来咧。推動粵劇咧，其實都做咗唔少，然後終於成為呢個世界文化保護嘅遺產咧。我覺得即係將呢個中國傳統文化喺嗰度接觸咧，係要多方面社會啊、媒介啊、學教育界要做，即係粵劇其實一種好高深嘅一種精湛嘅藝術。
1: 係啊，即係差唔多係中國戲曲入邊啊其中一個流派嚟嘅。咁當然即係話藝術上或者係高唔過而家我哋好多人都講嘅昆曲係啦。咁、但係咧喺作為南方中國。地方嘅戲曲呢、這個應該係叫首屈一指啦。
0: 我好笑啊，吳浩，我自己喺五台都工作咗咁多年咧，由當年我哋嘅前輩啊鄧慧嫻姐姐一路分圖，我哋希望睇多啲戲曲。啊，我近年再睇，唔知係咪人又大咗啲咧？我睇《六國大封相》嗰啲叫排場戲，哇！睇到佢嗰啲舉手投足、身體語言咧，好即係。其实真系好有学问嘅、
1: 啊，
0: 即系唔系就咁听嘅，里边有分好多唱腔啊。你净系睇嘅时候发觉，咦，系一种结合咗舞蹈啊、艺术啊、北派啊，我哋而家成日讲咩七小福啊嗰啲、喂，好多呢啲咁样嘅元素喺里边，
1: 系啊，
0: 真不简单。
1: 特别《六国大封相》啊，呢、這个好重要嘅，系呢个清末时期咧、已经传流到而家嘅一个剧种嚟噶、因为清朝起清中叶时候咧。太平天国之乱啊，就禁咗粤剧嘅。
0: 哇！
1: 咁啊，后来刘华东
0: 好似好多伶人嚟参与呢个反清活动。
1: 咁啊，后来刘华东上书就令到乜嘢咧？粤剧解禁、一解禁之后咧，戏班就话一定要做个剧目咧，系全举个呢个剧团嘅上下全部艺员大晒冷嘅。咁、于是就有头先所讲嘅派
0: 真系大晒冷，
1: 好厉害嘅。六国大封相啦，
0: 嗱阿长哥咧，嗰个艺术生命咧都几长嘅，佢由即系30几年一路咧，到90几年，我记得咧就嗰阵时五台咧都有捉咗阿长哥啦，同埋阿吕姐，哇，好似唔知叫万千宠爱定咩，喺翻广州演出嘅，哇，简直叹为观止。
1: 系啊，
0: 咁所以咧，我觉得阿长哥喺艺坛都系一个长青树。咁啊嗱，听翻首歌翻嚟，我今日详细讲下新马师曾佢嘅艺术成就。呢只歌咧就英文歌嚟嘅，就系叫 Evergreen， 就系其实嗰年有一套戏就叫《爱情万年青》里嘅主题曲嚟嘅。

0: 咁就套戏叫《爱情万年青》，咁我哋用万年青去形容阿长哥咧，都即系不为过啊！长青树，咁啊佢好年轻就加入艺坛，咁啊到嗰阵时攞 MBE 嘅时候咧，就都年纪都唔系话好大嘅啫。
1: 系啊，咁但而家就即系长哥已经作古多年啦。但系咧能够可以留低到佢嘅声音咧，实在真系太好啊！
0: 香港电台其实就好多宝嘅，不过我哋人手资源唔够咧，就好多时候咧要小弟好多时候去抄啲。冇錯，因為哇，裏面有咁多精彩訪問，一定要將佢數碼化。如果唔係咧，其實呢啲帶咧，當年由所謂大嘅開卷咁大，轉做一個好細嘅一盒咧，已經係轉咗一次，第二日又要再
1: 轉一次。
0: 咁呢個係另一個話題啦。
1: 總之係勞苦功高啦。咁啊，喂，但係咧頭先嗰段即係訪問中啊，咁啊，除咗一啲即係客氣説話，恭祝大家呢個馬年行好運之類咧。原来有提到咧，佢生女喎，
0: 尖丁啊，系啊，
1: 咁呢个女系边个啊？
0: 大家都估到啦，因为嗱有数得计七八年到而家系小艾姐，咁啊嗰阵时中年得女都系真系千金啦。
1: 咁啊，当然咧，当年呢位太太为佢生嗰个，当然系长数啦，系咪？
0: 咁啊，长哥嘅艺术嘅成就要啊吴浩你介绍下。
1: 系，咁啊，我哋都要讲几句吓，咁样难得即系攞 MBE 咁大件事，咁我哋冇理由唔将。细马仔嘅一过去咧，就略睇下啊，睇翻啲资料咧，原来佢系童星嚟，呢个真系估唔到吓。咁啊，好细个已经系要跟师傅就学艺嘅，咁啊，当年咧就一定系有咁样噶，就唔穷就唔学戏嘅。
0: 长哥生于1916，少数嗰阵时就60岁到啦。
1: 系啊系啊，
0: 咁啊，咁佢后来活到九几年嘅，都几高寿噶。
1: 系啊，咁啊几岁大咧就已经系父母咧就系离咗婚嘅，咁啊佢咧就系跟咗师傅。就学艺嘅吓，咁啊呢个师傅咧就系叫世纪啊，咁啊就系何寿年啦吓，咁当然咧就跟师傅就一定系好惨噶啦，因为嗰个乜嘢咧签咗合约咧，
0: 世纪啊纪子个纪啊大细个细，大家唔好以为 century
1: 系啊，咁啊。咁啊跟，总之好惨啊！跟呢个学艺啊，咁啊，如果你红嘅话咧，你嗰张合约又个榜讲明噶啦，六年内咧，你所有嘅酬金啊，都系归师傅嘅。师傅向外攞几多钱，你表演嘅话咧，你无权过问嘅。
0: 如果大家去知道想睇翻以前啲学人学艺点样辛苦咧，七小福跟呢个啊，
1: 应该
0: 啊边个啊于占元，
1: 系啦，
0: 嗰个刻苦法嚟，真系而家啲娇生惯养嘅。90后、80后真系好难想象。
1: 父母见到肉痛啊！咁啊，好细个已经系能够担戏喎，嗰度厉害啊！咁啊，即系话你系啊，咁所以你睇到佢有杂戏啊，系以神童嘅戏目演出嘅，例如咩《十二金罗为宰相》啦，咁啊，当然系讲12岁嘅小金罗派相嘅故事啦，《古孤儿救祖记》啦，咁啊又系讲呢个孤儿咧都一定细个噶啦，系咪？
0: 后来就阿冯宝宝做嘅角色，
1: 13岁《童子蜂王》。哇！咁嗰年代佢已經係擔正主角嘅話，
0: 咁犀利。
1: 咁啊，擔正主角咧就後來咧，師傅見到佢，
0: 我估佢
1: 係啦。師傅見到佢，咦，可造之才喎！再睇下佢，哇！咁孱仔啊，好即係你知佢好瘦噶嘛
0: 以前有個好少嘛，我哋6几年成長嘅咧，如果你肥就話你梁醒芳，瘦咧就話你新馬仔
1: 咯。係啦，咁啊個所唱嘅腔咧又有啲乞衣腔味道嘅喎。咦，咁啊諗下邊個最好啊？如果俾嗰個藝名佢。出嚟出道嘅话，咁当然当年最红嘅就新马师珍
0: 啦，马师珍
1: 旧马，旧马，咁所以就索性喺马师珍前面加个新字。
0: 嗰阵时好兴嘅，唔知咩新靓就啊，新乜乜啊，好兴嘅，新旧咁样。
1: 咁呢个又冇版权嘅，即系话旧马师珍就唔会话，喂，你用咗我名唔得嘅吓。咁翻嚟佢可能好高兴嘅，即系话，我名成你就，我与过
0: 你能够用翻我名第二，
1: 系啦，
0: 啲马师珍第二啫。
1: double 幾好啊！咁啊，所以咧就新馬師曾嘅名字就係咁樣嚟嘅，係師傅俾佢嘅。咁哇，咁啊後來咧就係即係香港電影係進入嗰、那個50年代黃金時期嘅時候咧，咁啊好多粵劇藝人咧。 都两边走嘅，即系话呢头做粤剧，嗰头咧就做呢、這个电影嘅。
0: 戏个钱喺50年代占个比例好多
1: 的，好多啊！咁啊，所以如果我有时如果顶下瘾嘅话，唔出边冇呢个粤剧做唔紧要噶。
0: 出边咯，
1: 我睇下啲粤语残片入边好多成个大戏招搬落去嘅。
0: 系咯，大家数得出嗰啲花旦、梁艳兴啊、吴君如，冚唪都系嗰段时间红嘅。
1: 咁而家
0: 王女啊、八牡丹都系噶啦。
1: 系啊，
0: 制作可能粗糙，但系。工藝個藝術性質唔低
1: 喺度噶，咁啊嗱，講翻啦，咁啊喺嗰個電影階段咧，就新馬師真咧就有幾款電影嘅、我最中意睇嗰啲戲就佢同鄧寄塵做嗰啲
0: 兩傻遊天堂，
1: 兩傻遊天堂啊，飛哥跌落坑渠啊！
0: 我諗呢個都係咧，即係我記得睇過幾本書咧，就研究香港喜劇咧，喺周星馳同許冠文之前咧都有兩條路線，一個當然係肥波哥叔啦，另一個就係佢兩個咧，我諗係咪？有啲參考羅路哈地同沙里嗰個系統，
1: 如果兩個人夾埋做戲咧，就一定感覺到係羅路哈地嘅電影嚟。
0: 嗱，羅路哈地咧呢度講少少，自細咧我就聽啲大人講羅路哈地好好笑，笑到碌地。咁我結果咧，你知唔知我要大到咧十年前到去一個德國嘅電影資料館，我見到我。德文我當然唔識聽啦，但睇到一個叫 Laurel， 一個叫 Hardy， 我話咦呢個咪細個成日聽人講羅羅哈地，咁原來呢個就係即係整體嘅電影史上重要嘅兩人兩傻啊，其實呢種兩傻模式咧，後來咩野風黃沙都即係參考
1: 啊，係啊，咁我細個就睇得多啦，羅羅哈地啊，咁除咗羅羅哈地之外咧，仲有好多嘅配搭嘅咩三傻啊咁樣配搭啊，咁呢個咧就係新馬仔鄧寄塵嘅合作，咁再配一個鄭君彥反角，反角鄭君彥專做飛仔咧，咁啊差唔多係幾賣噶啦嚇。咁但係佢有另外一種戲又仲賣咗嘅。
0: 點樣
1: 咧？咁就係佢嘅粵劇電影啊，即係話嗱，佢有啲粵劇劇目咧係好受歡迎，咁又跟住再搬電影，咁嗰啲人咧睇完粵劇咧，仍然好去睇電影喎。咁啊，嗰啲電影就經常咧就係首輪、二輪、三輪，咁啊，然後到若干年咧又重演一次，因為嗰個年代冇電視嘅話就好興。呢樣嘢嘅，咁啊有電視之後咧，就咁啲版權就賣咗去俾電視。
0: 未有電視之前咧，我哋睇啲叫做二輪戲咧，睇咩咧？公寓場啦、早場啦，即係呢啲大家而家未聽過噶啦。因為唔好講得好啱嘅就係六七年，自從有咗無線電視之後咧，先有機會將一啲早五年啊、十年嘅戲翻睇。否則嘅話咧，你譬如你話《奔墟幾包》，咪冇機會睇過。
1: 都要等重影
0: 啊！係啦，所以通常我哋之前提過咩《劉三姐》啊、《陳阿哥醫生》咧，其實做十次八次，
1: 好多㗎。
0: 你點都有機會睇到啦。
1: 咁有一個好處。或者話你每做一次咁啊，又執翻若干錢，同埋嗰啲即係 bonus 嚟喎，因為你已經可能已經賺咗一批錢噶嘛，又可能已經係將個製作費用已經係歸本曬噶嘛，咁啊額外再重做嘅話就賺錢啦。咁啊睇一睇啦，咁佢呢一類嘅粵劇電影亦係令佢引起好大嘅風波喎。咁其中一個劇目咧就係叫光緒王夜祭珍妃啊，
0: 呢個就真係又係名曲嚟寫嘅。阿長哥，我雖然唔係戲曲迷咧，都知有幾個，一個就係江水王，我哋講笑話夜浸筲箕，另一個就胡不歸為妻啦，都即係你自細你就算唔聽戲曲咧，你都係哇，即係喺你耳邊不斷聽到噶啦。
1: 係啊，咁啊新話就
0: 怨恨母後啊嘛，
1: 水王冇錯。咁啊，但係咧就個爭端又喺邊度咧？咁啊，因為嗰個編曲嗰度啊，咁啊嗰個 melody 咧，就李小雲就話：喂，係我嘅版權。
0: 李小雲就余麗珍嘅先生。
1: 咁啊，我版權。你唔可以攞我㗎喎。
0: 好難得喎，嗰陣時有版權概念，因為我記得我哋到20年前冇乜版權概念喎。
1: 咁你要睇下賺唔賺錢囉，如果你呢個係好賺錢嘅嘢嘅話，咁一定要問你攞版權啦。咁但係新馬師真呢，佢就調轉，因為佢嗰、那個佢個版本呢就係用返個 melody， 但係啲詞就全部改過曬嘅。咩怨恨我母後呢個就應該係新馬師真嘅詞嚟嘅，就唔係李小雲嘅詞嚟嘅。咁於是兩方面咧就好難告得入噶，打官司都幾難噶。咁但係咧當年咧就李小雲勢力好大，就話好啊，我哋全行杯葛你。咁、特別係啲編劇，個個咧就係呢個站喺李小雲嗰邊，咁就唔同新馬師真編劇。咁唔同新馬師真編劇，咪到新馬師真 點辦咧？咁啊，咁於是我又遇到一件特別嘅事情。呢、件事係令到新馬先生咧，點解會變成一個慈善靈王咧？咁啊，原來佢要開戲噶，咁啊開戲又開呢個所謂叫大戲啊，而唔係電影。咁啊，因為差唔多嗰個年代咧，就你簽實咗戲院咧，你就會一年咧有幾個期咧，你一定要排新嘅大戲嘅。咁啊，你上舊大戲咧？就唔夠上新大戲吸引㗎嘛。咁當冇編劇，即係嗰啲叫開戲師啊，你寫劇本時候你點辦呢？咁啊，新馬先生話：，嘿，我自己嚟啊，反正我呢個光水王都係我自己填過詞啊嘛。咁啊，當然佢拉攏埋一啲業餘嘅朋友啦。咁我諗佢有啲作家又識啊，有啲唔知咩人又識咁樣。咁於是一齊咧寫咗個劇目咧，而家就好有名嘅，就叫《萬惡淫為首》啊。
0: 佢嘅手本啊。
1: 係啊，咁啊，《萬惡淫為首》咧就就上演啦。咁啊，上演咧就去到嗰個最後嘅高潮戲啊，就係新馬仔就孭住個脊袋，著件爛嘅笠衫。咁啊，你知啊，佢得八磅啫嘛，咁啊震騰騰咁啊出，
0: 好心啦，
1: 出
0: 心啦，
1: 出台仲未得啊，咁啊一定要殘忍到要咩就
0: 著好少衫，
1: 後台啊仲要揾人咧向佢淋呢個凍水，
0: 當時都有啲入袋房啦，咁佢又瘦啊，真係啲人即係觸動大家嗰個同情心，
1: 下啲觀眾睇到好緊張，好呢個感動嘅，
0: 所以後來歡樂滿都話係儲，唔知要籌夠幾多錢先唱啊嘛，唔知一百萬定幾十萬先唱，
1: 啱啱喺嗰年咧。就是九龙啊，就有几次大嘅火灾啊，
0: 咁啊，大五三年嗰次
1: 系啦，一大火灾就好多人无家可归噶嘛，咁无家可归就电台啊，好多社会机构啊就会筹款噶，咁啊，于是新闻先生咧就系用佢嘅呢一段嘅截止戏，最后 ending 嘅呢一段，即系孭只袋，然后就唱呢个好心啊，可怜啊，我盲眼乞衣仔呢一段咧。就是籌款的轉題戲嚟嘅，於是咁樣就導致到係乜嘢咧？哇！差唔多以後啊，每一次新馬師曾籌款咧，都要必唱《萬惡淫為首》啊！
0: 好嗱，咁我哋聽首歌先，咁然後翻嚟再講下新馬師曾嘅故事。呢首歌咧就嗰年七八年咧，其實開始年年都選為十大歌星嘅。嗰年咧，除咗許冠傑之外咧，另一個好紅嘅就係徐小鳳。咁啊，唱紅邊只歌咧，又係電視劇嘅，叫《神鳳》。

0: 各位五台之友请注意，本港气温持续炎热，不过最炙手可热嘅绝对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
1: 呢个游戏嘅热度已经蔓延到全港有新界，
0: 想喺呢一场热浪中满载而归，秘诀只有三个：第一，朝头早十点听实香港暖流；第二，晏昼四点听有你同行接收任务；第三，以光速将答案私信到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
1: 超市现金礼券准备就绪，今晚加送，靠晒佢。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剛才那隻神鳳呢，就是78年的最受歡迎的其中一位歌星，他都紅足10多年的，就是小鳳姐陳小鳳。咁佢唱一隻就啱晒嘅，叫神鳳。
2: 係啦，咁相信即係年輕嘅聽眾就唔知道神鳳係咩嚟
1: 嘅。台灣劇第二波嘅台灣劇啦。
2: 係啦，咁我哋而家話係煲台劇啊，原來好早好早香港人咧都煲台劇嘅喎。
1: 最早嗰套叫保鏢。
2: 係啦，咁我就喺呢個無線電視，咁然後咧就係 Lay News 啊，即係11點新聞之後咧就播出嘅。
1: 其實都幾個階段
2: 配咗粵語嘅啦。
1: 早年譬如亦都係包青天啦，又係。
2: 有
1: 即系几套戏都掀起热潮啊！
2: 咁但系咧就保镖同埋神凤咧就有好多相同嘅地方啊！咁就对于老人家嚟讲就觉得好睇嘅，因为佢几慢下
1: 嘅，节奏非常之慢。
2: 咁啊，嗰啲人咧就一准备决斗或者打就咪住，就跟住有另外一人走入嚟插口嘅。
1: 我唔知叫欧阳乜嘅，我真系记得个
2: 话。不停都咪住，又走人出嚟。咁于是话你喂几时打咁样？一打就只系两下。
1: 驚咧，亦都後來唔知喺啲即係電視歡樂今宵定咩咧，攞
2: 住都學過嘅係咪？咁所以咧就神鳳之後咧，就呢類嘅台劇喺香港就慢慢係消失咗。
1: 亦都因為我哋跟住戰國時代咧，到我哋自己拍《楚留香》《小李飛刀》，個節奏梗係快過。
2: 係啦，節奏快啊，打鬥鮮明啊，咁樣哇，好多動作場面咁樣。
1: 我哋翻繼續講長歌啊。頭先你講《萬惡淫為首》呢個首本戲咧，哇，差唔多係70、80年代之後咧，凡親有震災活動咧，呢只一定係壓軸，同埋要籌到足夠嘅錢先至長歌開口嘅。
2: 咁啊，當年呢個1955年、56年之間嘅事啦嚇，咁啊喺戲院度，呢個萬惡淫為首係做咗80多日啦。咁就好厲害喎，真係難以想象。如果你當係一個晚上就做兩場粵劇，即係話早啲開嘅，可能係5點到開，咁然後可能8、9點開第二場嘅話咧。哇！做80個晚上嘅話咧，就做100多場戲喎嚇，厲害過演唱會喎。
1: 雖然我對戲曲認識就好膚淺啊，但我諗翻咧呢套戲，我自細聽阿長哥唱咧，呢5個字都深印我哋腦海。即係睇翻而家即係好多風化問題咧，就諗下哇！即係以前真係好社會教化嘅，即係道德倫理咧，就喺好多戲曲啊、歌曲、電影裏邊咧，自自然然入咗你個腦㗎啦。你細細講未讀書已經聽到長哥唱《萬惡淫為首》，識字頭上一把刀，咁所以即係成日。讲话社会教化咧，即系都好多嘢要做。
2: 系啊，咁话所以咧就系好早好早呢位慈善伶人咧，已经系以乜嘢以呢、這个即系义唱筹款为社会服务咧，而系打响名堂嘅。
1: 系
2: 咁原来有好多次嘅。咁就有啲人咧就话，仲有一个趣谈咧，我哋都可以睇嘅，即系可以反映佢嘅人格噶。咁佢话原来喺1962年咧9月1日嘅时候咧，
1: 温代啊，
2: 哇！本港有个好犀利嘅風災啊，就係呢個温帶風災啊，咁啊災民咧竟然去到75000人咁多。
1: 嗰陣時香港人口未夠300萬咁上下，係
2: 啊，
1: 300多萬。
2: 咁佢當年嘅報紙形容咧叫咩？災民遍野喎。
1: 的確係㗎，因為嗰場風咧，如果大家就上網睇翻啲打風嘅圖片咧，成條路都浸曬啊，啲車又搭曬啊咁樣，都幾慘嘅温帶。
2: 係啊，咁啊
1: 死100多人㗎。
2: 報章同埋電台喺度發起咗救災運動啦。咁當然係新馬，亦係不甘後人啦。咁群聲異唱，一共籌到款項咧係130000。咁認為成績唔係太理想。咁新馬話咁咧，我自己孭起。我做個人義唱，
1: 哇！
2: 做兩場，睇下有冇辦法係乜嘢咧，籌得更多嘅錢。
1: 義演，
2: 係啊！咁但係當年咧就係百和會館亦係響應嘅，咁何非凡同亦係即係百和會館入邊嘅響應嘅人物嚟嘅，咁而新馬亦係百和弟子嚟嘅。
1: 我記得我睇過我哋嘅錄音帶咧。能夠當時喺香港，除咗翻咗內地嘅舊馬同埋 同線女之外咧，全部你數得出嘅老館幾乎都出齊噶啦。
2: 係啊係啊，
1: 好大規模。
2: 係啊，咁所以話喂唔得，係咪八和二演要行先咁樣？咁啊，新馬話唔好問題，反正係籌款啫嘛。啊，我個人名譽唔係最緊要嘅。咁啊，於是就果然咧好落力咁樣參加咗八和嘅籌款先。然後後來咧先自己出呢個主持呢個個人籌款啊。
1: 咁所以咧，即係阿新馬師曾阿長哥咧，佢攞喺七八年計阿波叔之後，跟住一年即刻攞呢個 MBE 咧，其實都實至名歸。我諗都冇乜人反對。
2: 係、
1: 同埋我諗頭先聽翻佢段聲帶咧，我覺得值得好尊敬咧，就佢喺推動粵劇，佢提過就係佢都有同當時廣東麥理浩啊喺粵劇嘅培訓場地度咧，都做咗好多功夫，又寫過信。咁我就覺得其實一件事之成功咧，唔係即係唔止一代人，係幾代人不斷咁做。咁所以我睇翻咧，即係話前人種樹就後人收啦。即係今時今日，如果喺粵曲界睇到做嘅嘢咧，即係都要向呢啲前輩啊致敬啊。咁啊嗱，講到呢度咧，我哋聽首歌咧，就跟住咧都要講一個其實喺影藝界非常之重要人物。不過呢個咧就係中國嘅，就唔係香港嘅。跟住呢首歌咧就叫做 You Don't Have to Be a Star in My Show。

0: 冇啊，嗱，2009年咧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咁啊有啲人就咁样分，头30年咧系好。荆棘滿途，好曲折，經歷好多問題，什麼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後30年咧，情況又唔同啦。咁一個分水嶺咧，就係1778年嘅所謂三中全會，鄧小平復出，跟住開放改革。嗱，跟住落嚟嘅經濟成果，唔使我講，大家都知道，係以一個天文數字、幾何級數咁樣咧，啲GDP 由唔知幾千變成幾萬咁樣，即係嗰個相信大家生活喺香港，大家都感受到。但其實仲有另一個分水嶺轉捩點咧，就係話。終結咗文化大革命之後咧，好多喺文化上、意識形態上嘅嘢咧，係解凍解禁。我就諗翻喺文革期間咧，我哋係喺香港冇機會睇到好多30年代嘅電影啊、舊中國嘅嘢咧。喺7、8年之後咧，頭先講到嗰啲叫做早場啊、公餘場咧，都仲有少少喎。我就發覺好多舊嘅中國電影咧，係攞翻出嚟播，什麼一江春水向東流啊、馬路天使、十字街頭咧，我係嗰陣時啱啱亦都因為讀大學啦，哇，好似好飢渴咁去睇翻第一啲嘢，即係嗰個轉變都幾有趣喎。
1: 係啊，好多嘅所謂解放前嘅電影啊，即係1949年之前嘅電影咧，就喺我哋喺呢個50年代長大嘅呢一班即係叫50後嘅人啦嚇。就一直都睇唔到嘅，
0: 冇機會㗎，都冇
1: 機會㗎。
0: 我媽成日講，一縮上上向東流，佢話：喂，你舞台啊，啲人話漏水點解？個個出嚟都扭手巾嘅，
1: 係
0: 咯，咁巴閉，話連影唔知幾多個月，爆得緊要。結果我都要到成7、9年先睇一個上向東流。
1: 咁啊，如果你睇翻嗰啲咁嘅電影雜誌啊，或者啲舊嘅關於中國電影史嘅書咁樣，哇，真係講到一江春水向東流好厲害喎，話呢個乜嘢咧？全國嘅人啊，係同声一哭啊，
0: 同声一哭
1: 就哭声震天咁厉害，
0: 可以理解嘅。
1: 咁啊，但系咧，你只系可以凭资料、凭书籍，或者系凭呢个所谓叫做上一代嘅
0: 口述，
1: 口述啊，真系未亲眼见过。
0: 到真系听到咧，就差唔多7、8年之后，
1: 7、8、7、9年咧，就陆续逐一开始咧，就系我啲电影系解禁啦。咁啊，因为经过咗呢个10年嘅文化大革命之后，然后咧就跟着拨乱反正，咁啊，对一啲文化嘅产品。即系例如电影咁样咧，就慢慢咧就系可以公诸于世。
0: 同埋当时自从解禁之后咧，因为嗰啲人当时仲健在，老咗好多，譬如赵丹啊、白杨啊呢啲人物咧，就出翻嚟嘅。咁因为佢哋如果冇俾政治斗争斗死嘅话咧，健在咧就可以活正常活动啊，亦都有啲人访问下佢咧。咁你发觉啊，白杨又老咗啦，张瑞芳又老咗啦，即系呢啲人物咧，你睇到佢电影嘅时候咧，佢都仲系青春少艾，但系到当时咧都垂垂老矣啦。
1: 系啦，咁啊特别咧就系香港系可以讲系即系中国嘅门口嘅一个窗柱嚟嘅。
0: 系
1: 咁啊，好多嘢咧。國內可能仲未解禁，或者仲未係可以放映嘅，但係咧香港呢個地方就攞嚟試喎，即係話啊，可唔可以流出一啲舊片，但係唔好喺我哋國內放映住。咁啊，我哋睇香港放映，睇睇外國啲朋友點睇，睇睇
0: 反應非常之好。
1: 我哋本土嘅同胞，香港嘅同胞點樣睇法先？咁咁啊，於是一大扎電影啊，30年代嘅，例如孫儒嘅《大路》啊，袁木之嘅《馬路天使》啊，陶李傑啦，然後頭先所講嘅蔡楚新嘅呢個一江春水向東流啊，《八千里路雲和雨》咧，
0: 全部睇曬，
1: 全部慢慢咧就透過一啲電影會舉辦嘅呢、這個所以叫做中國電影回顧展啦，
0: 左派電影佢哋嘅早場咧，南洋南華戲院咧，你就睇到好多啦。
1: 然後慢慢咧，就即係左派嘅戲院咧，亦係攞呢啲舊片出嚟咧，係放映嘅。咁啊，點解要話講到呢一個方面咧？原來
0: 要提一個人，
1: 係啦，喺呢一個1978年嘅1月30號，咁啊有一個可以講係好重要嘅中國電影人物咧。慢慢地消失，即系细细然消息咧，大家都唔系太知。
0: 头先你讲嗰扎戏咧，其中一套后来喺电视都无线都会播咧，就系、是《马路天使》。《马路天使》虽然系黑白，你会睇到哇，嗰种娇俏好可人嘅周旋，嗰、那个当时都几有风格嘅赵丹，加上有两首好好听嘅歌曲，于是大家就。嗰陣時要求可能即係個質素都接受就係1937年嘅電影咁好嘅嗰套就叫《馬路天
1: 使》係啦，提到嘅後邊嘅幕後功臣嗰個導演
0: 就係袁
1: 木之，袁木之就係喺1978 八年一月三十号逝世嘅，而当时咧系冇乜新闻讲佢嘅。
0: 咁佢嘅电影成就如何？嗱，马路天使咧，如果你系喜欢旧电影嘅，你一定会睇噶啦。
1: 哦，咁
0: 呢、
1: 這个呢、這个戏咧就差唔多系令你叫惊叹嘅，即系如果我哋走入去戏院，未睇过中国电影，对中国电影又冇咩印象嘅时候，当放映一套叫《马路天使》呢个戏咧，就系讲乜嘢咧？上海嘅低下层嘅小儿女嘅爱情生活，咁啊入边咧亦有苦难，亦有呢、這个恶人嘅迫害，又有呢、這个小儿女嘅恩爱，又有乜嘢咧？系啦，又有呢、這个呢、這个大时代嘅悲剧，全部喺晒度。咁啊，嗰种感觉就系乜嘢咧？又悲又喜，那個味道，即係話你個社會雖然係咁腐敗，但係咧仍然咧我哋係有咁嘅樂
0: 趣，
1: 有希望係咁面對嘅咁樣啊！
0: 我覺得咧後期嘅阿徐克咧，我唔好話佢抄咧，佢嗰種上海之夜咧個情調咧係有好大程度咧係即係葉倩文啊、鐘鎮濤嗰套咧好大程度再睇翻，不成到馬路天使咁
1: 係冇錯。
0: 咁即係趙丹同埋周旋啊，周旋嗰時真係好細。我谂十六七岁，
1: 啱啱呢个嘅成名作嚟嘅，
0: 系啦，哇，嗰种即系歌声嘅动听，同埋佢嗰种好自然嘅流露咧，即系你而家睇翻，你都觉得系好可观啊！
1: 系啊，咁啊，作为电影美学讲啊，呢个戏咧就哇，那个摄影机行云流水，哇，感觉到咧好似法国电影咁样嘅做法喎。嗰时法国电影有几多两个巨像嘅，都好犀利噶嘛，例如雷诺啊嗰啲电影咧，嗰啲 camera 都好好嘅，咁但系呢个戏就好红，咁所以我哋第一次认识。原木之
0: 就
1: 係
0: 呢套
1: 戲，
0: 我覺得作為一個影迷，如果唔從到理論嘅層次咧，我就覺得好多生活嘅小趣味。你而家講起，我仲記得都最近嗰次睇都成廿年。譬如裏邊好似係叫魏學玲係嘛，佢哋冚唪都好窮嘅，即係特登要逐日去餐揾餐食餐餐清，日日去揾工排隊。咁譬如佢可能係屋企窮到點咧，牆紙冇辦法黏咧，就揾啲報紙去黏住嗰幅好高嘅牆。咁佢哋咧就會喺黏住嗰份報紙嗰度喺嗰度揾工嘅。即係嗰啲生活趣味咧，嗰種捱嗰種苦中作樂咧，你係我哋嗰個年代啲比較貧苦嘅經歷咧，你就會覺得好多小趣味啊。學你話齋，生活係艱苦嘅，但係有希望嘅，
1: 希望
0: 即係大家都會搞下笑啊，啲衫即又要補啊。有成啊，即系着对鞋又穿窿啊，咁样，即系嗰种生活咧，系而家富裕嘅人咧未必体会到，但喺嗰种苦难嘅日子里边，你会觉得啊，真系笑中笑中有泪，泪中有笑
1: 啊。咁啊，呢个袁木之咧就系、是。多才多藝可以講啊！咁除咗導演之外咧，實在佢係演員嚟喎。
0: 哇！跟住講另一套緊要啦。
1: 咁主演嗰套戲做男主嗰套戲咧，就叫《桃李劫》啊。《
0: 桃李劫》一陣間係咩咧？我最尾就會播嗰隻歌俾大家聽啦。
1: 咁啊，
0: 《
1: 桃李劫》就係講好簡單啫，就即係上海的確係人浮於事。大學畢業咧，竟然冇嘢做，一對小兒女係乜嘢咧？大家係同學嚟嘅。
0: 女主角咪陳波兒啊？
1: 係啦，諗住咧就出嚟咧，就係會乜嘢咧？會好好啦。咁啊，然后未来嘅生活好美满咁样吓，咁啊点解即系每况愈下嘅？个原因就话呢个大学生充满理想嘅，但系咧佢又唔肯同流合污，账目咧就一定要揸紧，咁啊老板就嬲啊，有冇交错啊吓？我叫你咁做账，你系咁做账，你做乜要揸咁紧啊？咁又冇嘢做，每一次都系咁样，咁啊最后咧后来咧。穷病交迫，而细路仔又要又出世啦，咁啊冇办法，最后又系乜嘢？为少少钱啫，而系杀咗人，咁啊知道法网难逃，咁啊将个细 B B 仔咧就抌咗落去嗰个收容所嗰个箱度，咁原来嗰个年代咧，嗰啲孤儿院咧就有个箱嘅，即系费事你
0: 香港好似我细个都见过嘅，
1: 咁啊嗰啲孤儿箱啊，你抌咗落去啊，咁就有人收养，咁啊自己就面对乜嘢咧？死刑咁样噶，咁啊后来仲惨嘅。就是咩呢行刑之前呢个校长喺报纸度见到呢个新闻咁于是就专程呢就去见佢最后一面咁样。
0: 嗱我呼吁大家无论你咩年纪呢无论你系好似我咁上一啲咁嘅中年啊朋友或者系年轻嘅呢如果要認識中國電影咧，一定要由中國嘅二三十年代開始。雖然你而家睇翻黑白好似好粗糙，但係裏面嗰個意念、構思、演員風格有好多嘢值得睇。即係我諗我自己後來係大量咁追翻呢啲戲。而家有個好處就係內地咧，佢幾乎無論49前後嘅嘢咧出翻曬，好多揾唔到嘅都出翻曬。由二幾年嗱。 結束呢只呢個節目咧，就用陶李傑電影《陶李傑》裏面一首歌。呢首歌咧由陶李傑係39定係41咁上下？
1: 39年咧。
0: 係啦，呢只歌咧就傳頌數十年，非常之勵志振奮。點解咧？呢首歌咧係個創作人都係好巴閉嘅，就係、是、創作《義勇軍進行曲》嘅聶耳裏面創嘅呢首歌咧，就叫《畢業歌》。咁呢首歌咧，畢業歌既然講，畢業歌當然係號召呢個畢業生，無論當時嚟講主要都係中學咧，都未喺大學嗰種振奮人心嘅歌咧，我相信百聽不厭啊！咁就用呢首歌嚟結束今晚嘅香港留聲機，下星期再同大家傾偈，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警方表示，分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增至大约1亿400万。新闻的详细内容。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前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男童明显瘦弱。卢子清报道。
2: 案发在2022年9月，一名五岁男童在屋企昏迷，送院后证实不治，他身上有多达129处伤痕，体重只有9.7公斤，比两年前轻了一半。法医和专家报告揭示，男童因为长期饥饿和被疏忽照顾，导致严重营养不良而死，肠道并没有食物残渣，估计他生前曾经挨饿长达2至3个月，瘦至皮包骨。验尸报告指出，男童的内脏器官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多处伤痕显示事主曾经遭受虐待，绝非单纯意外或者自残。他现年37岁的母亲早前在高等法院承认犯下误杀和虐儿罪。案情说，被告先后育有4名子女，他曾经有滥用药物的问题和2项藏毒刑事纪录，一度被评估为不适合照顾子女，但他其后因为停止滥药获社署批准接回子女同住。他曾经向朋友透露不喜欢死者。综合证人的供词，被告长期将事主禁锢，三餐和小便都在睡房内进行，而每当他夜晚不肯睡，被告会绑住他的四肢和以藤条殴打。男童在所属的幼稚园长期缺课。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和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暴力的虐待，被剥夺饮食、教育等的权利，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满布伤痕，已经瘦至皮包骨的状态。他特别指出，死者生前曾经多次有社工探访，但是最后一次家访距离男童死亡只是3个月。但令人费解的是，社工竟然未能够察觉男童的身高体重明显异常，说当时如果有人发现，男童的生命可能可以被挽救。李素兰认为，被告绝非一时失控，而是有预谋犯案，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行为令人发指，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拒绝接纳被告因为学历低、无知而缺乏医疗知识的求情理由。其中误杀罪以30年监禁为量刑起点，考虑被告认罪扣减1/3刑期，判囚20年。至于虐儿罪，就以9年6个月为量刑起点，判囚6年4个月。法官考虑案情严重，命令虐儿罪其中2年刑期分期执行，被告总刑期为22年。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正在香港设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

0: 同時亦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帶動香港倉儲及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李以琴報導。
1: 政府近年由多方面着手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包括仓储、交易系统、税务优惠，推动金商在香港建立或扩建精炼厂。来自深圳的点金斥资大约1.5亿美元在大埔创新园兴建精炼厂。董事长黄文斌说，香港能够提供很大的发展机遇。
2: 香港这个整个商业的市场这个制度就是国际化，香港有这些金融的这些人才，还有香港的物流，香港飞机就很多城市都去到，黄金你来香港是要坐飞机的嘛，内地之前一直取购黄金的，一般取購是第一陣就是擺在香港，我們覺得香港的市場非常之大，同埋整個亞洲的市場很大，所以我們決定在香港設這個工廠。
1: 廠房預計年底投入營運，設計年產能500吨黃金，公司打算先在深圳培訓員工，將來在香港招聘。本地精炼商宏钦贵金属精炼董事总经理张德贵话，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欧洲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从事多年黄金贸易的他，3-4年前在红磡设立精炼厂，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专访的时候话，发展大中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至于推出 HAU 香港黄金专属报价，就是香港提升黄金定价权的第一步。
3: 而家咧，其實有好多金商、金融機構都參考呢一個價咧嚟到做佢嘅定價嘅。咁換句話講，當越嚟越多嘅市場參與者都用呢個作為一個參考價嘅時候咧，這個價錢嘅變動就會影響到個定價咯。這個係第一步，國家係最大用家，我哋自己都用好多嘅。咁咧，我哋好希望咧，就係喺嗰個定價嗰方面咧，我哋有一定嘅發言權同埋影響力。
1: 陳茂波話：本港發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亦將會帶動倉儲同埋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香港電台記者李以琴報道。
0: 国家十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清华大学学者董旭表示，内地是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但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大宗商品市场动荡，需要香港发挥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多次参与编制国家五年规划的董旭认为，港澳专章赋予特区充分自主权，有关香港定位和发展的描述亦并非硬性约束，强调国家和香港之间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仇志荣报道。
4: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以及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国家十五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旭接受本台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话，内地是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但现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大宗商品市场比较动荡，需要香港发挥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
5: 这一类的进出口贸易啊，它都需要有相应的贸易枢纽去做中转的这种服务工作。香港呢，在这方面可以天然的发挥非常重要的优势，可以把香港的这种金融方面的优势、制度方面的优势，以及香港在贸易方面的地位呢，集成在一起。在这种相应的这种价格的平衡当中，在熨平这种国际的这种贸易市场的这种波动当中，都能够发挥呢比以前更加重要的作用。
4: 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方面，董旭话，近年内地强调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同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结合，香港本身是重要的国际航运贸易中心，有助促进两边的互动关系。
5: 它是一系列的这种从生产到销售到物流到贸易一整个链条的这种升级，香港作为开放的重要门户，可以有机的这种融入进去，能够在这种高价值的这种供应链的这种打造当中获得一定的这种价值的输出。 收益，它对于相关的行业的这种从业者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它对于提升香港在航运和贸易中心的这种地位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4: 立法会议员早前上京研修，董旭曾经向议员讲授十五五规划要点以及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他认为未来香港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但市民无需担心香港被边缘化。
5: 从来都不会有矛盾，之所以要有港澳的专章，就是要赋予港澳的充分的自主权，对于香港的定位，对于香港的发展去做一些描述，它不是一种硬性的约束，而是呢赋予香港一种新的发展机遇。国家跟香港之间，它是一种互相促进的一种关系。如果说里面对于香港做了一些规定的话，那这种规定它一定是一种做加法的一种规定，也就是说它一定是一种正面的引导的支持的发展的一些内容，它不会说去约束香港发展。
4: 他形容规划纲要为市民创造机会清单，今后香港在国家发展中要主动作为。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超过62亿元，按年大幅上升71%，现由成本净额亦急升超过58%。国泰行政总裁林少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集团并冇计划削减运力、降低成本，会继续透过燃油对冲同埋每两星期检视燃油附加费应对。陈晓庆报道。
6: 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超过62亿，按年强劲增长上升71%，主要受转机客增加、高科技人工智能产品运输量需求强劲等因素带动。不过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按年升超过58%，去到大约232亿元。撇除对冲影响，燃油成本升近67%，去到241亿。国泰行政总裁林少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集团冇计划透过削减运力、降低成本，而是继续透过燃油对冲同收取燃油附加费嘅策略应对。
7: 第一季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燃油价格咧系所谓系处于一个正常水平，咁就系低于$90一桶嘅。咁去到4月、5月咧，曾經係高過$200一桶，咁差唔多係加倍。咁跟住6月有少少回落啦，咁但係最近咧其實又回升翻。咁6月到而家8月嘅時候咧，其實係喺$125到到$150一桶徘徊。咁所以見到咧，其實係一路都係好波動。咁呢個情況呢，我哋估計下半年都會持續，咁我哋都會睇住情況去調校我哋嘅燃油附加費啦，客運貨運嘅燃油附加費呢，我哋都係每兩個禮拜呢檢視一次。
6: 因應中東局勢，今年上半年唔少原本喺中東轉機嘅旅客都轉到包括香港在內嘅其他樞紐轉機，令國泰有望達成今年客運運力增長大約10%嘅目標。公司会因应需求增加个别航线的航班。在人手方面，林少波说，国泰目前有35,000名员工，流失率低，今年预计聘请大约3,000人，以补充自然流失的人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今早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在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早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感深表歉意。大学联招办法轮选结果公布，今年有超过45,000人申请，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000多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今年有24名文凭试状元，港大和中大分别各自录取12人，其中中大的12名状元全数入读医学院，港大就有9名状元入读医科。陈乐谦报道。
8: 今年申请大学联招 JUPAS 嘅人数较旧年多2200多人，喺45545名申请者入面，大约34%，即系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申请人需要喺星期四下昼5点之前缴交留位费，以及完成院校嘅注册或者入学手续。今届文凭试共有24名状元，大部分人都表明想入读医科。其中中大医学院取录了12名状元，另外12名状元就获港大取录，当中9人读医，其余入读社会科学及法学等课程。港大医学院一共录取了184名文凭试学生，其中28人入读 DMS 杰出医科学人课程。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强调，他们录取学生的准则在于择优而录，
9: 分数是很紧要。分数告诉我们他们有的能力可以去做到很多事，但是分数不是所有的事。虽然我们的同学个个都分数很高，即是我们很希望是 在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潜能去再发展得很好。最重要就是真的希望可以择优而录，亦都是适合我们这一度的课程的学习的模式啊，这样。
8: 至於中大醫學院一共取錄了210名應屆考生，院長趙偉仁表示非常高興今年醫科課程的收生成績理想，吸納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入讀，證明各界對中大醫學院的認同。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0: 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資騙案報案增至255宗，涉及總損失亦增至大約1億400萬宗。涉及的总损失亦都增至大约1億400万。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话，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再由陈乐谦报道。
8: 芬 coffee 怀疑投资骗局，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最少几十名苦主求助，他联同当中大约10人开记者会，交代怀疑受骗的经过。有苦主忆述，去年受朋友邀请参与拍片，每条片可以获分400元，从而认识芬 coffee。之后有自称苏总的项目负责人，以优惠和利润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入资金并进行任务。有苦主表示，苏总当时声称并非是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他的声音经过处理。
10: 我老总说呢，这些钱呢公司是大把，不过呢现在发展这个品牌呢就要多些人认识，所以我们第一批这些的人呢就很有福，这些的任务呢就是益我们这样的赚硬的，类似这样讲，咁我哋就信以为真咯。
8: 亦都有苦主话，芬 coffee 喺唔同地方举办社交同体育活动作为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苦主相信呢个集团。佢嘅声音经过处理。
11: 初我哋都系比较怀疑嘅，佢又举办咗几场马拉松，我哋啲会员都系免费参加嘅，好多人都有同我哋讲啦。如果他想呃钱的话，你看一场马拉松落来都使了几百万。
8: 吴杰庄表示，今次骗案牵涉层面甚广，涉案的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到过千万港元不等。他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相关资产和虚拟货币。
12: 因为大部分是通过这个渠道去走，希望我们警方之前都公开讲了做了一个 crypto trace， 我相信他们绝对有足够的科技力量和能力去做一些这样的冻结的。
8: 吴杰庄又表示，他的议员办事处正进行数字资产的溯源工作，期望为执法机关提供更多线索。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截至昨日，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向未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陈晓君报道。
13: 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日起生效，截至到昨日，勞工處巡查接近1400個地盤，發出3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向未有採取足夠合理步驟的承建商發出11張敦促改善通知書，有兩宗個案正考慮提出檢控。勞工處助理處長溫志平認為情況不理想，處方近期測試使用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協助偵測工地熱工序的作業或者熱源情況，正研究結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盤吸煙，預計9個月至1年完成研究，希望可以協助執法搜證。
14: 譬如如果我們要 check 下有沒有人在地盤裡面吃煙，那我們就可以校個溫度就是在60至80度，咁呢個溫度裏面呢，其實就通常食煙都會係去到呢啲溫度。咁去到呢一個範圍嘅溫度呢，就會喺嗰個熒光幕裏面呢就出咗紅點㗎啦。當我哋啲同事係發覺嗰度係有一啲紅點之後呢，咁當然我哋會就係做一啲嘅搜證啦，包括係影相同埋攝錄嘅工作啦。咁同一時間呢，我哋透過熒光幕呢可以係留意到嗰個工友嘅特徵嘅，即係例如佢啲帽啊，佢做緊啲咩工序啊，邊個行頭啊。咁我哋啲資料呢就會即時呢就通知我哋嗰個巡查嘅小隊，小隊呢就會進入去個地盤相關嘅位置，就搵返即係涉事嗰個工友嘅。
13: 勞工處上年10月至到今年7月使用64次小型無人機巡查地盤作業情況，提出超過220項檢控，大多涉及高空工作未有做好安全措施和不安全吊運工序。溫志平認為措施有助離遠監察地盤工作，當發生工業意外時也都可以克服不安全穩定的地域限制進行搜證。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0: 香港足球盛会2026晚上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第二场赛事，意甲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全场唯一入球在68分钟出现，祖云达斯的石高华在右路禁区对开起脚，皮球弯向网顶协助球队胜出。赛事吸引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不少入场球迷都穿上车路士深蓝色主场球衣，有球迷说现场气氛热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美国传媒报道，华盛顿方面希望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张子欣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很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他同時警告，如果德克蘭再次反悔，將會遭受重創。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引述地區消息人士和美國官員報導，美國、伊朗和阿曼接近達成一項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的臨時協議。華盛頓方面希望星期三宣布達成協議的消息。消息人士說，正在討論中的臨時協議為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設定一項為期60日的臨時安排，期間船舶無需繳納通行費，期限有可能延長。伊朗一直否認與美國談判，只是承認與阿曼討論霍爾木茲海峽問題。伊朗外交部發言人較早時說，談判在技術和政治層面取得積極進展，不過伊朗國營傳媒隨後引述知情人士說，只要華盛頓繼續威脅德克蘭，關於霍爾木茲海峽的協議就會被推遲。另一方面，美國傳媒引述消息人士報道，自美以伊戰事開始以來，美軍已經消耗近1/5的薩德反導系統導彈庫存，以及大約一半的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彈，用於遠程打擊的戰斧巡航導彈亦都消耗了接近一半，導彈庫存處於嚴重短缺狀態。一名美軍高級指揮官警告說，五角大樓的彈藥儲備已經降至危險的低位。報道引述華府高層說，防長克格塞斯上個禮拜五收到週末對伊朗採取新一輪軍事行動的最終批准命令，但是總統特朗普第二日和中東盟友通話之後決定暫緩行動。這些國家擔心會遭到伊朗的報復性襲擊。 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副发言人海利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特朗普的所有战略目标。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虐待。他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增至大约1亿400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听日下昼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以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报道人。
16: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7: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ADP 公布，美国七月私人市场新增职位44000个，低过市场预期的70000个。美国服务业在七月保持强劲增长势头。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公布，七月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升到去54.1，高过六月的54。美股方面，道指是报54684点，升598点；标普500指数报7778点，升42点。至于港股方面，是窄幅波动，恒指全日高低点数波幅不足250点，收市是报25915点，升62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780亿元，科技指数升近1%，金融分类指数就跌近1%。国泰上半年的盈利增长71%，超过62亿元，派第一次中期息每股2.6元，增加30%。集团上半年录得燃油对冲盈利近9亿，但燃油成本净额仍然升近60%。管理层说，目前无意调整对冲政策，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会尽力维持客运和货运的运力。赵家俊报道。
18: 国泰上半年盈利62亿4千万元，按年升71%，收益接近681亿元，增长25%。国泰集团客运收益增加超过27%，达到473亿元。货运服务收益157亿元，上升3%。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按年升超过58%，去到232亿元，以计入燃油对冲盈利接近8亿8千万元。撇除对冲盈利，燃油成本升近67%，主要由于平均燃油价格急升超过53%，耗油量增加9%。管理层表示，燃油对冲政策是提前2年部署，未来12个月燃油对冲比率大约在30%至35%。目前无意调整对冲政策。行政总裁林绍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依然波动，会尽力保住客运和货运的运力。
7: 如果油价是以而家的水平来计，我们都是没有计划去减我们的运力。咁但係呢，當然油價嘅升幅呢，其實我哋都係好難預見，咁我哋都會取 随住市场嘅变化，我哋作调整。
18: 至于香港快运撇除财务支出净额，税前亏损大约7300万元，按年收窄约86%。林兆波话有信心香港快运未来可以转归为盈。
7: 起码第三季嘅需求咧，其实都系非常健康嘅。咁我哋每一季去睇，第四季可能就过早去讲啦。咁我哋希望香港快运嘅业绩咧系越嚟越系进步。
18: 集团又承诺未来投资约1500亿元喺机队、客舱、贵宾室产品同埋数码创新。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7: 香港黄金交易所话，本港可以配合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建立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伦敦金属交易所期望本港嘅仓库容量扩展至20万吨，不过就有赖土地同埋仓储设施配合。至于华润物流话，本港发展金属仓库成本较贵，不过占有地理优势。宋嘉良报道。
19: 香港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是政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一个切入点。香港黄金交易所主席张德熙认为，可以配合人民币国际化发展。
20: 现在我们大家讲今日金价几多啊？讲紧美元一安士嘅，点解唔系用人民币几多克去讲呢？如果将来都是这样的，人民币国际化呢亦都会迈向一大步。
19: 基本金属方面，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去年一月将香港纳入许可交付地点，容许指定金属在香港交割。到六月底，认可仓库已经增至18个。华润物流目前营运3个 LME 认可仓库，另有1个得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认证。总经理吴安表示，在香港发展金属仓库成本较贵，但是靠近内地，占有地理优势。内地是有色金属最大市场，亦是产地。相关货物经香港进出，方便快捷。他又认为，香港发展有色金属交易和融资，不单只有助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亦可以配合国家战略需要。
21: 因为有色金属很多都是战略物资，你香港支持了这个，等于是支持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你有30%的生产量，30%的市场在你这边，你有很完善的金融中心的支持政策，咁慢慢你就开始有话语权，咁以后可能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就东嚟咗香港呢边啦。
19: 伦敦金属交易所行政总裁张柏廉期望，本港嘅仓库容量由现时超过20000吨扩大至20万吨，但需要土地同新设施配合。佢表示，仓库获认证，存放嘅金属可用于期货合约实物交割同融资，香港基本金属市场将会发展至新阶段。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17: 内地七月服务业 PMI 跌到去 50.4， 创近两年新低，但反映服务业仍然处于扩张水平。赵家俊报道。
18: 标普全球编制的内地七月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50.4， 低于六月的 54.1， 创近两年新低，但延续至2023年初以来50以上的扩张水平。服务业活动扩张速度减弱，经营活动和新接业务量均进一步放缓。由于国内需求偏软，新出口业务自年内高位回落，海外客户需求上升就受惠于展会、游客、结算业务增加、管理见效。服务业连续3个月增加人手，是2024年下半年以来最长的连续增长期。企业对未来一年的经营前景保持乐观，但乐观程度创超过6年新低。成本压力持续缓和，企业上调销售价格。另外，内地7月综合 PMI 报 50.8， 低于6月的 53.6， 反映内地生产经营活动持续扩张，但创一年最慢扩张速度。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佳熙相信，服务业 PMI 扩张速度回落和房地产市道依然偏弱，负面财富效应持续影响消费意欲有关。
22: 股票来讲，可能本身占这个的居民的资产的比例不算非常之高的，楼市才是。所以需要个楼市比较明显一点的一些好转，那个消费市道才会好翻。譬如一线城市的楼价都已经开始有企稳一点点，二三四线城市呢按月比较其实都仲系跌紧，咁但系嗰个嘅跌幅系已经系见到连续几个月系收窄。暂时嚟讲，个房地产进一步转差，咁我又觉得暂时睇数据嚟讲就未会，但系要有明显嘅好转咧，先至会帮助到整体个服务业嘅需求咯。
18: 谢家熙关注10月举行嘅5中全会会唔会有更多国际发行、地方债支援等实质政策出台，以及环球地缘政治风险对市场信心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7: 美股情况，道指报54,719点，升6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36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915点，升62点，成交金额超过2,780亿元。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804点，跌10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2.2升4.6，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直寻板34.32升3.2，长飞光纤光缆121元升15.4，中芯国际68元升2.7，智普1,041元升31元，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4.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4，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系报38,915元，较上日收市价升9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230.31美元，卖出价4,230.82美元。港汇指数109跌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了。
23: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不识？
3: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23: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23: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23: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2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25: 主流、
26: 另类、
25: 舞台、
26: 文字、
25: 影像、
26: 形体、
25: 媒介、
26: 环保、
25: 文化快讯。
27: 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早前同冠文空间合作，在位于大帽山的村农村进行一项有关民族植物的研究项目，希望认识村民生活和原生植物的联系。相关的研究成果以相片和插画呈现，目前在加道里农场园区入面的展览展出。听听他们的植物保育部教育主任 Diana 卢海恩的介绍。
28: 咁呢個展覽就設於園內嘅唔同角落啦，訪客可以喺入口處索取夏日限定嘅遊覽地圖，按自己嘅步伐去探索同埋尋找展覽嘅十種植物。我哋希望呢個展覽讓訪客透過了解村民嘅故事，並且身處大自然，親身體會人同環境嘅深刻聯繫。
27: 為咗揾出人、植物同地方之間嘅深層關係，研究團隊同村民深入交流，找到曾经被使用的各种植物，了解他们用植物的方式和原因。 Diana 就分享其中一个例子。
28: 其中一个村农村民罗先生呢，他就描述了关于原生植物车前草的童年趣事。他记得妈妈叮嘱自己在外玩耍的时候呢，要注意如果呢烈日当空而又坐在晒热的石头上一段时间呢，就会得到发尿急的症状。有一次咧，细佬就喺山上玩耍嘅时候唔小心得病，咁妈妈咧就即刻煲车前草嘅凉茶俾细佬服用，咁而佢惊叹咧，细佬服用咗之后半小时之后就好翻啦。
27: 唤醒记忆，大帽山的民族植物故事，即日起至9月15日，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

晚上10:40，欢迎大家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喺星期三嘅晚上咧，听到呢一把声音应该有啲陌生啦。冇错啊，今日咧玲珑咧因为休假嘅关系啦，咁直播室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我黄海游。由而家起一路去到凌晨2:00，我都会同大家一齐听歌嘅。先为各位咧预告一下今日嘅节目当中。海游会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在今个小时的稍后时间，我们会欣赏得到的歌曲是由徐柳仙所独唱的一曲《一曲难忘》。而11:00的新闻之后，就会首先带来麦炳荣上海妹主唱的《慈母泪》，还会有一曲《相望不相亲》，由何非凡以及罗艳卿主唱，仲会有一首咧带嚟一曲嘅独唱曲，系由卢秋平独唱嘅《织女悲歌》。而喺午夜12:00嘅新闻之后咧，首先会带嚟由贺华赞以及尹飞燕主唱嘅《唐宫经验》，仲会有另一首歌曲咧系会送上马思曾《红线女》嘅歌声，带嚟有《桂枝写状》。而在1:00新闻之后咧，就会系地方戏曲嘅时段。而今日带俾大家嘅咧系潮剧啊，而剧目方面咧就会系《珍珠塔》嘅第二部分嘅。咁开始听歌之前咧，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特别要留意的是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在这个炎热的天气比较今天是风和日丽的，但是气温都真的相当之炎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去呢？海游今早有出过街的，都真的相当之晒，所以大家在外出的时候都是带回把遮。有太阳的时候我们遮挡下紫外光，没有太阳甚至落雨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遮风挡雨。接着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收听今晚戏曲之夜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的是由平后四大天王之一徐柳仙的歌声，送上《一曲难忘》。

0: 收听过徐柳仙所主唱的《一曲难忘》。
1: 戏曲之夜，
0: 来到晚上10:59，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特别要留意的是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我哋啱啱咧一齐收听过今晚戏曲之夜当中嘅第一首歌曲，送上由徐柳仙所主唱嘅《一曲难忘》。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好快会收听一节嘅11点新闻，转头翻到嚟咧会有3首歌曲带俾大家。我哋一阵间再见啦。

0: 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三个月前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数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话，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东华学院因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今早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于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是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今次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及人手配合安排，将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及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40%，63人死亡。警方话，不少涉及商用车意外的司机是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的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影响。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3个星期的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道琼斯指数报54701点，升咗6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0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7.4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6.23美元，卖出4257.7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

0: 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1: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在晚上11:07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而今日在直播室陪伴大家听歌的是黄海游，因为玲珑休假的关系，所以今日就由我主持节目的。来到今个小时，我们会收听到有三首的歌曲，先为大家预告一下先。第一首会带来的是麦炳荣上海妹主唱的慈母泪，还有另一曲会带来何非凡以及罗艳卿主唱的相望不相亲。而今个小时的第三首歌曲是会带来卢秋平独唱的织女悲歌。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亦都要特别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仍然生效的，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如果不需要出外的听众朋友，就不妨留在家里听住收音机，听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带给大家的节目。那我们就可以一路收听歌曲，我们又陪住你，你又陪住我们。接住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收听的歌曲是麦炳荣以及上海妹主唱的《慈母泪》。

气吗？

0: 今日都唔知行咗一个咩衰运，唔知点解总冇人帮衬嘅，不如担翻担柴翻去，连阿妈将我挂望吧。
1: 哦，乖仔，
0: 系阿妈，
1: 乜你翻嚟啦？
0: 系啊。
1: 啊，日仔，点解你今日咁夜先翻嚟啊？
0: 唉，唔好问啦，妈。今日唔知行过咩运，斩咗啲柴，行咗十几条街都冇人过问啦，妈。
1: 咁惨啊！
0: 系咯。
1: 唉，咁你都算辛苦咯，仔。日日放学就要去斩柴嚟卖，今日你仲唔发誓添啊？我相信你梗系好肚饿添咯。
0: 唉，肚饿都冇办法噶，妈又冇钱。
1: 咁又唔系嘅，虽然系冇钱啫，咧你唞下先啦，等阿妈出去搵钱翻嚟买啲嘢你食下啦，仔。
0: 哦，阿妈你去搵钱买嘢，
1: 我去啦吓。
0: 去啦，哦。
1: 我就翻嚟噶啦，你喺屋企等我啦吓。
0: 我等你阿妈。阿妈匆匆忙忙去边度搵钱呢？好，等我跟踪前去睇下你至得。

0: 哎呀，啊，
1: 原来阿妈你嚟呢度搵钱啊，你都对得我住啊，你阿妈。我明白晒，都经已明白晒，原来阿妈啲行为都咁腐败，仲呃我做啲正当嘅职业。原来你做此卑贱嘅身涯，其实你爱风流，偷偷嚟张俏卖，枉你时常嚟教导我，做人就要精乖，做事要行正路，莫令性命都有损坏，就何以正人不正己，今至堕落都再循环。

0: 王天可以了解，我就够了解啦。你以色笑迎人，无非想亲近那嗰啲皇孙贵佳啊。
1: 弟，你真系唔好咁样嚟冤枉我啊！试问那一个人唔系周凤接露，有边一个？有边一个愿做啲咁嘅皮肉

教读，而且对老人家的钱又无法子还给人，一来为着生活，我二来为债主别人，真系急不容缓。所以阿妈就要做营销生涯，仔我系唔系咁嘅人啊？我实在系出于无奈嘅啫。

0: 仔，一个曾经沦落为娼的女人，还怎会得人的谅解呢？
1: 不是这样说嘛，你不过个躯壳上受咗污玷啫，但系你嘅灵魂仲好清高纯洁，你堪称为花街慈母，你咪担心啦嘛。等到你个仔有腾达飞黄嘅时候，我自然会替你安排噶嘛。

0: 刚刚欣赏过的歌曲是由麦炳荣上海妹主唱的《慈母泪》。
1: 师傅师傅，坊间流传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是龙之吉日，那日唔通会有神龙现身大显神威？
2: 哈哈哈哈，神龙难得一见啊，大家所指的龙正正是深受戏迷喜爱的龙哥李龙。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都会有龙哥坐镇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一点戏曲天地。
1: 哦，难怪称为龙之吉日啦，我都是龙哥的忠实粉丝，一定不会错过每个月的一期一会啊。

晚上11:39，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我哋啱啱一起欣赏过一曲《慈母女》，由麦炳荣以及上海妹主唱噶。咁啊，故事就系讲紧两母子啦。咁啊，因为啦，家境啊贫寒啦，亦都咧因为被抛弃啦，所以咧作为母亲，饰演呢位母亲嘅上海妹咧，就被逼咧要去成为一个嘅娼妓啦，去到去赚钱，希望可以养育呢一位嘅儿子。咁啊，记录住咧呢对母子嘅一个对话片段。咁听完呢一曲嘅《慈母女》之后咧，接住落嚟咧都系一首嘅对唱曲，送上有何非凡、罗艳卿主唱嘅《相望不相亲》。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何非凡、罗艳卿主唱的《上亡不上亲》，接着下来请收听一曲的《子侯独唱曲》，由卢秋平主唱的《织女悲歌》。

0: 收听过由卢秋平所主唱的《离曲直女悲歌》，基调呢是基调了去庄台秋市这一首的歌曲啊。旋律呢相信大家都会非常之熟悉了。听完这一曲呢，我们又要准备收听一节的午夜十二点钟新闻啊。转头回到来呢，会分别送上唐宫经验，还会带来一曲的桂枝写状。我们在一节新闻之后继续有戏曲之夜。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Fun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會議員吳傑莊接獲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騙案涉案金額相對龐大，每名苦主損失由幾十萬至過千萬港元不等。有苦主說，負責人以利潤作為招來，遊說他們下載應用程式、投放資金並進行任務，聲稱是公司將利潤益會員。

李森，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三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早上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在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因为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一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于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将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以及人手配合安排，将会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和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对美国一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国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列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以及将6间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措施，美方又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将40多间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490点，升4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7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6.14美元，卖出4226.5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今明两日，广东沿岸仍然风势微弱，天气普遍晴朗和持续酷热。另一方面，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鲸鱼。在午夜12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0: 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 17.7 度东经 119.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8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时间呢接近来到午夜的12:11啦。咁啊，直播室入面咧，当然系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啦。喺啊，玲珑咧，因为休假嘅关系，所以咧就系由我主持住今晚嘅戏曲之夜噶。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嚟讲啦，今个小时咧已经系最后一个播放粤曲嘅戏曲之夜时段啦。稍后嘅时间咧，我哋会欣赏到《桂枝社状》，由马思曾以及洪善女主唱嘅。而我哋而家要首先收听嘅歌曲咧，系由贺华赞以及尹飞燕所主唱嘅《唐宫经验》啊。故事咧就系讲紧安禄山咧喺御园当中咧遇到杨贵妃，咁喺安禄山咧见到杨贵妃咧就觉得非常之惊艳啦，佢亦都咧跳咗一段嘅护算舞啊，亦都获得啦杨贵妃嘅欢心，亦都咧认咗杨贵妃为母亲。呢位安禄山亦都可以咧此后咧随时就进出后宫啦。呢一段歌曲就系讲紧呢个故事啦，我哋一齐嚟欣赏《唐宫经验》啊。

0: 娘娘放心，陆山身为首将，为大唐国造，甘献血肉之躯。
1: 将军英雄，将。

0: 娘娘，
1: 六山所献之宝，不如请娘娘过目啊。
2: 慢，君子未回，焉能从前呢？
1: 先睹为快，这又何妨？

0: 娘娘，此寻香亭乃高墓之地，庐山幽泽胡母，娘娘可愿一观啊？
1: 哦，将军幽泽胡母啊，
0: 请娘娘看得来。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贺华珍以及尹飞燕主唱的曲《唐宫敬宴》。听完这曲之后呢，时间呢接近来到午夜的12:41了。接着下来我们要收听的歌曲是由马思曾以及洪善女主唱的《桂枝社葬》。

0: 你更应该放
1: 下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啱啱欣赏过嘅歌曲系由马思曾以及红线女所主唱嘅《桂枝写状》。接住落嚟，我哋要收听一节嘅一点钟新闻简报。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熱帶氣旋鯨魚會在今日橫過呂宋並逐漸減弱，對本港直接威脅不大。本港今明兩日風勢微弱，隨後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預料未來幾日天氣持續酷熱。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體狀況，避免中暑。一名五歲男童四年前因為長期嚴重營養不良致死，並長期遭到虐待。他的37歲母親承認誤殺同虐兒，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獄22年。男童離世時被發現全身有過百處傷痕，已經消瘦至皮包骨的狀態。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伊朗表

0: 聯合聲明。巴加埃強調，由於美國實施海上封鎖，以及美方針對伊朗的侵略威脅行動仍在繼續，因此霍傑木茲海峽目前並非完全安全。神舟21號航天員乘組在北京航天城會見傳媒，是神舟21號航天員張陸、武飛、張鴻章返回地球並完成隔離和療養恢復後第一次公開亮相。發布會上介紹，神21乘組目前身心狀態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運動心肺功能基本恢復至飛行前水平，已經轉入恢復觀察階段，完成健康評估總結後轉入正常訓練和工作。神舟21號載人飛船2025年10月31號發射升空，今次任務創下單次乘組210日在軌駐留時長新紀錄。在軌期間，乘組圓滿完成三次出艙作業，開展多次貨物進出艙任務。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4,521 點，升43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738 點，升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57.75，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3， 人民幣 6.75， 英磅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55， 澳元對美元 0.70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40.49 美元，卖出 4241.4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今明两日广东沿岸仍然风势微弱，天气普遍晴朗和持续酷热。另一方面，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琴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鲸鱼。在午夜12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太阳计划2026，
6: 一起听下。

0: 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照者周安娜嘅新疆回忆。
1: 呢一张相系喺赛里木湖度影嘅，令我谂起成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嘅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呢一个湖，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呢一张明信片就系想记低呢一份喺湖边感受到嘅温暖。
0: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照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2: 师傅，师傅，坊间流传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是龙之吉日，那日唔通会有神龙现身大显神威？
3: 神龙难得一见啊！大家所指的龙，正正是深受戏迷喜爱的龙哥李龙。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都会有龙哥坐镇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一点戏曲天地。
2: 哦，难怪称为龙之吉日啦！我都是龙哥的忠实粉丝，一定不会错过每个月的一期一会啊！
4: 成日听人讲岁月催人老，
5: 我哋偏偏要活得越嚟越年轻。
4: 边个话年纪大就一定 out 噶？
5: 我哋求知欲强，吸收新知识，同啲后生一节代沟都冇啊！
2: 佢哋嘅秘诀就系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奇力量，主持萧希婷、蓝伟婷同一班银龄 DJ， 逢星期六朝早十点至到下午一点，带领大家发挥无限潜能，活出精彩嘅银龄人生。
6: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7: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6: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7: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6: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7: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6: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时间嚟到凌晨1: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嚟到最后一小时的戏曲之夜啦，今日会带嚟嘅咧系有潮剧的时段，送上的剧目咧系《珍珠塔》啊。不过喺开始听歌之前，你都要再次提提大家，特别要留意的是咧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如果在收音机旁边的你是想继续收听粤曲的话，当然是非常之欢迎你继续在一阵间2:00至5:00的时段收听越夜越精彩的。接下来就会是这个环节。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欢迎大家收听今日的调解节目。今日的调解分享，按继续给大家播送调解两主题：教会祷告、奉献红宝钱之名、高香养高宝的借钱准备户口。一教的时候，暗河是当日四个高场当背的个寿星，满灯拢是达官贵人。西里的高宝见本庆穷土落魄，满面黄丁，就对伊百般羞辱。本庆直怒入去，伊发誓无官毋再踏入洞府。表姐催我见本庆空手如花，爱资助伊也帮伊过作。崔我就将团家之宝钉住他，放到点心盒来，赞而奉献。下面，就请大家做一个分享由唐人所讲广义主场的调解，钉住他。
1: Yeah.

会飞

Oh!

0: 军强骨头，令敌惶恐不必。
1: 哼，我看到高德军舰，处处为你设想，何以你什么都不要？
0: 是个无事人相欠，强人卡无强骨气，公子受轻不受辱，公事不闯当机，无事不人当机分，强势不硬。
1: 从今日

0: 上可是水鬼病生，
1: 自是胡精难出如山，我无反悔。
0: 如此心计，不消敌人就

寡妇出手，

0: 命死，未记说出骗客人了。
1: 主持请小台，为这出生儿子相长，一座老井的窗子。
0: 别这可以，为的命敢偶动，只是我心水口，我不领受当家所赐。
1: 别的为何如此顾忌？

0: 点心一包红坚固包，两把不敢再妥协。别滴呀、啊，别滴，你既有事啊，为这卡里勉强，但有些薄弱相争，未在卡无中啊。
1: 我再一岁过，当家这臭性吧，我都不敢娘羞。
0: 这么哦，是要老日大会红建古墓的，
1: 素人聪明，况且别在领头别难。
0: 苦苦的包工良心，能给托大红建绿墓，你建古子不

0: 水过，人倒了半点无落去，当家硬话一开不少。
1: 啊，喜庆我唔是西当，
0: 你虽不是西当，但是你，这叫我长脸自笑。
1: 难道你是台湾世界野蛮鬼蛇的妹吗？
0: 不敢不敢，
1: 唔怕你别客气，
0: 多谢了。

0: 主次报道拜托。
1: 这个不咋，鞋底就次高兴。
0: 此后红利目标，莫虑写通阴谋。
1: 唐会梦写无给，实在小计乐趣。
0: 你们为何如此固执？
1: 别者为敌可以呀、
0: 啊，别敌了。
1: 这个老贱我实在不懂。
0: 彩虹，你可上风向光一天？
2: 彼此从没。

0: 吃饱喝死是风向的姊妹，为何放到这里？
1: 是哟，
0: 必须不
1: 先招逼，不是人可是也在亲
2: 老奴在道。

0: 方丈，向外相比高老爷请的可口啊。
1: 哎呀，想爹啊，请你
2: 那张灵如此

0: 公正，胡人虽无不是，皇叔太多，老爷封建，卖怪才死啊！
1: 不错，那老不强强为难，真是一硬郎子。
2: 这是姑爹给来之事，写得红书寡亲，狂喜下辈，回家问问。高兴了，
0: 妈，公正，肯小主，休得气冲天，请听老奴把话听。高老爷乃是人高直讲者，贴心商量时间去，本家等你太太恩华的。时事徒步往广南黄金幸风公子来相谈，假可花书尽情意，卡了乐不思见别客，就将黄昏千归期，快别家将挂告急，莫公子速当回归木陀西木陀西，
2: 只是万一立时多衰，唯有从政不禁想一想啊。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东人所讲关于主场的条件点主塔。时间的关系，今日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条件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在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本港今明两日风势微弱，随后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未来几日天气持续酷热。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才知道故障的位置。港灯表示，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以及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不会因为增加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精简人手。香港足球盛会2026昨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第二场赛事，意甲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车路士主力高尔彭马缺阵，新加盟的韦碧克和昆达就担任正选。祖云达斯有队长卢卡迪利以及米力克正选。

0: 佢接受访问已经感到满足，并已经购买纪念品支持。韩国高温天气持续，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当局连续四日通报怀疑同高温相关的死亡个案，令到今年怀疑高温致死的人数增加至21人，比去年同期多。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昨日有198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不治。另外，韩国消防厅昨日下午将全国火灾危机预警上调至最高的严重级别，表示高温天气之下，冷气等电力设备起火的风险上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558点，升4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3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1.69美元，卖出4,252.5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北偏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的2点07分半钟啊，同昨晚一样下黄可由呢主持完呢一个戏曲之夜之后呢，丁家湘就接力啦，喺五台直播室入面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嘅。今晚嘅歌曲安排呢，就有阵间三点至四点钟嘅钟头啊，喺四点钟新闻前后会播放一个组曲，四个唱段嘅鬼才伦问罪啊，由大碧姐、邓碧云同琴姐李香琴呢就演绎，有四个唱段嘅，喺新闻前后呢就即係五点钟四点钟新闻前后为大家送上。咁三点四点钟嘅钟头，除咗喺四点钟新闻之前有两个唱段鬼才伦问罪即係组曲嚟㗎。咁另外呢就喺三点钟新闻之后有情牵四大美人嘅西施劫后情啊，黎俊升、张美峰合唱㗎。咁而講返四點至五點鐘嘅鐘頭呢，就除咗新聞之後，四點新聞之後有兩個唱段嘅鬼才倫問罪之外呢，喺五點鐘新聞之前，即係節目完結之前嗰一曲呢，係金葉谷之夢會梅花簡，玉歌龍冠天同咪姐李鳳合唱㗎。講返呢個鐘頭，稍後喺三點鐘新聞之前呢，就係、是、光水王夜祭珍妃之詩探，嚟自光水王夜祭珍妃呢個長劇入邊嘅呢一場詩探嘅唱段。咁呢個長劇嘅或者呢個版本呢，就係、是、梁山人讚曲嘅版本，有文千歲、梁少森、李艷冰、白鳳英、蔡麒麟、伍卓中等合唱嘅。唔知而家先為大家送上呢一曲呢，特別啦，唐伯虎追舟，特別嘅地方唔係因為唐伯虎追舟，因為唐伯虎追舟嘅唱段大家都熟悉㗎啦，我哋播過好多啦，長劇嘅又入面嘅唱段又有單支曲又有啊，咁但我揀嚟呢個版本呢，我諗大家好少聽過，雖然我好多好耐以前播放過㗎啦。呢、這個版本係剪裁自輝哥阮兆輝以前主持嘅戲曲節目《拿得幾回文》入面嘅呢個唱段，喺由長歌新馬師曾演繹呢一個唐伯虎，同埋媚姐藍紅演繹嘅秋香，一齊欣賞啊！

0: 哎呀，秋香姐，我仲唔追到你啊，秋香姐。
1: 哎呀，乜你咁冤鬼气嘅啫？你成日追住我做乜嘢啊？你追嚟做乜嘢啊？你
0: 我追你。

0: 给我头胎送你参赶的家。
1: 你真的很好我的话。虽然你好爱我，你估我爱不爱你个衰人啊？
2: 你当然爱我。
0: 你不爱我又怎会一笑留情？
1: 你发错癫啊你！
2: 整错冧把，
1: 我笑你个。

0: 真系爱你，我真系冇你咁得闲啊！我
1: 秋香姐，老老实实讲，我为你可以唔读书，唔考功名，唔食饭，唔瞓觉，甚至屋企都唔翻，命都唔要，即做得。
0: 真嘅？
1: 但系为追你呢，你话有乜法子唔得闲啊？呢个秋香姐。
0: 哇！咁你唔系好好？
1: 当然系好噶，有边样唔好啊？你话？
0: 但系你好劲，我都唔中意你嗰度废咧。
1: 我要你心嗰句啊，秋香姐。
0: 哼，乜你咁冤鬼气嘅啫？你好扯咯噃。
1: 乜扯啊？
2: 从你一笑回眸嚟暗示我啊，你因何相见而偏要戏弄小心啊？谁知道人若黄昏后，可怜我十里就系负追舟。秋香姐啊，你都另无所感。
0: 抵得你啊，咁无赖都有嘅咩？
1: 唔系无赖啊。
0: 好，等我谂化佢先得。喂，坏鬼先生，你行埋嚟。
1: 叫我有些年行埋喺度，叫我做乜鬼嘢啫？有咩指教啊，秋香姐？姐，
0: 我
1: 唔开啊，唔开啦，仲有啊，留翻啲宵夜啊，真系多谢晒，口水扫地，哼。所谓美人口水向我轻轻吐，真系月兰香舍都未放粪。哎呀，好，今次我都带咗个琴嚟，等我学下司马挑琴得啦，奏翻一支求王曲调就好。喂。

0: 仲未扯，仲喺度死冤噃。好，等我搵盆水照头淋佢至湿。
1: 哇！哎，通鸡两个。
2: 哎呀呀！偷翁请你一盆冷水。

滴滴都好似金露羊脂，索一索个份外精神。闻一闻，真系更加香。

0: 姐，你就话同我无缘啫，但系唔知点解我同你有份啊，张姐。
1: 姐啊，你都冇。

0: 头啊明，早啊停站，
1: 分明分我分，
0: 等我求车做情人。
2: 成晚攞便宜咯噃，究竟你扯唔扯嘅啫？
3: 你想我扯啊，十二点零啦。

0: 在跳，我立即呀就咪下，等我跳针跳，得看嘅笑容，我的方能我怀念。
1: 哎呀，跳动咗你个鼻添，
2: 辣椒鼻哥添，真系，哎。

0: 咪叫你去，我点知你去边度啊？
1: 咁我冇订去喎。
0: 今生我与你绝望，明白。
1: 秋香姐，一个人话唔埋噶，唔好咁夸口啊！开讲话读书都有讲，山水都有相逢啊！秋香姐，
0: 咩啊？逢咩啊？
1: 唔系，
0: 鬼睬你啊！你扯唔扯啊？你唔扯啊？
1: 唔扯点啊？
0: 我扯啊！
1: 喂喂喂喂！喂喂

0: 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嘅《唐伯虎追周》吓，新马师曾同埋南红所演绎嘅，系我剪裁自从前啊，辉哥阮兆辉主持嘅戏曲节目《哪得几回闻》入边嘅唱段。时间就嚟到凌晨嘅2:29半钟啦，温度摄氏18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酷热天气警告嘅现正生效吓。
1: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2: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跟住呢个唱段嚟自梁山人所编写嘅长剧啊，就系呢一个光绪王夜祭珍妃入面呢就係、是、私探嘅唱段，咁即係光绪王去北三所探珍妃，不过呢个唱情包括埋呢最后呢珍妃呢就要俾慈禧呢就係、是、刺史嘅唱情嚟嘅。咁演绎嘅有华国民千岁嘅光绪王啦，梁少芯芯姐嘅珍妃啦，另外仲有系白凤英嘅皇后，李艳冰嘅慈禧，蔡其麟嘅李莲英，同埋伍卓中嘅皇商嘅。

乡亲吗？

0: 真儿。
1: 子尚，哎呀，子尚，我以你咁够胆偷到兰宫，还仲扮成公家吗？
0: 真儿，朕只因为私娇性病，后来得到皇上公公教我乔装夜探，才能渡过难关啫。
1: 唉，主上，咁你又何？

真言，孤王此世与你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永不分开。

0: 呀，主上弊啦弊啦，真凄惨就真凄惨，八国联军来侵犯，惊雨暴天尊，京城将疏散，太后定将主上你走寻，快反应台就无怠慢，无怠慢啊！
1: 哎呀！

0: 真儿，你一定会怪哀家对你手段过于悲惨啊！
1: 奴婢又怎敢将老佛爷埋怨呢？自知又来薄命侍奉啊！
2: 真妃，你素来自称系义胆忠肝嘅，今日啊老佛爷有一件事要求你照办。
1: 娘娘，若果系为家国、为社稷，真儿赴汤蹈火也要承担。
0: 好啊！联军已把京城困，我要主上逃避往江南啊！哀家命你杀身以成人，为免主上。

0: 随君起程，因为京城危于直旦啊。
1: 主上见到你一定系唔舍得你死嘅，你分明系怕死贪生噶。
2: 哎呀，我真而万不能死都不明不白，我自问都并无过犯。
3: 贱人，你死罪满身，还仲牙尖嘴利，连英将佢投入鸳鸯井内。

0: 做妥未啊，莲英？
1: 做妥啦，老伯爷。
0: 好啊。此事莫向王二老。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早上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在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一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于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

0: 演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施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同袭击罪拘捕佢。有附近商店的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岁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后送院，全部人情况稳定。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表示仍在调查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475点，升3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0.89美元，卖出4,263.1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6: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3:08开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内容。咁丁家雙預備咗稍後就有呢一個四個唱段嘅組曲《鬼才倫問罪》啦，喺4:00

新聞前後送上，每次就係兩個唱段，新聞前兩個唱段，新聞後兩個唱段。至於而家先為大家送上呢一曲，係蔡燕芬撰寫嘅《情牽四大美人》啊，入邊西施劫後情嘅唱段。四大美人包括西施啦，當然啦，呢、這個沉魚嘅西施嚇，由黎俊昇同埋張美豐分別演繹范蠡同西施。唱情就係話西施幫助越王溝淺復國，返回故土，大月后妒忌其美而妖惹，竟密谋置其于史地，危急时分范蠡大夫赶至，二人脱离虎口，慨叹世情之险，亦都睇清咗越王兔屎狗烹嘅黑暗心肠。一对有情人驾小舟一叶泛于五湖，自由自在，不食皇娘嘅。咁啊，同我哋一般聽嘅范蠡西施嘅唱情啊，譬如話《逆管蓮香》啊、《雨兒亭》啊、呢個《處羅訪驗》啊，呢、這個又有所唔同啦，新嘅一啲唱段嚟嘅。我哋一齊欣賞呢一曲啊，蔡燕芬撰寫《情牽四大美人》，西施劫後情，黎俊昇、張美豐分別演繹范蠡同西施嘅。

是大王，是皇后。此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

0: 听嘅呢曲系蔡衍芬所撰写嘅《情牵四大美人》啊，咁呢个四大美人之中，佢拣咗喺呢一个唱段系《西施劫后情》啊，黎俊升同埋张美峰合唱嘅。咁啊，讲起上嚟咧，就有啲人就讲，有啲学者就讲，其实究竟西施系咪真有其人，都值得即系大家喺度去研究下噶噃。因为嗰啲权威嘅史书入边咧，包括《左传》啊、《国语》啊、《史记》入边都冇提及过有西施呢个人嘅吓，咁究竟系咪西施真有其人咧？抑或后世啲人咧就系附会出嚟啊？喺作品上、文学上边啊，再加上去咧，咁我哋而家有好多戏曲啊，都有提及西施，系咪咁嘅原因咧？咁啊，真系值得考究。咁总之嗱，情牵四大美人咧，咁啊，仲有其他几个美人嘅，有机会都嚟同大家分享噶。时间就嚟到凌晨嘅3:39啦，温度啊，讲下天气啦，预测系大致天晴噶。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酷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添，吹微风。展望跟住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嘅。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噃，而系带定把遮，遮太阳又好，遮雨都好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2: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1: 他还和我们班同事好合拍。
2: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
1: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2: 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jobs.gov.hk。
0: 跟住落嚟听下呢个组曲啊，《鬼才伦文序》有四个唱段嘅，《风行粤曲》组编撰啊，由大碧姐邓碧云演绎嘅《伦文序》，同埋琴姐李香琴演绎呢一个崔蟾嘅婢女。先听第一个唱段啊，《卖菜逢艳婢》啊，《伦文序》卖菜好多唱段都有噶啦，咁啊，逢艳婢嘅过程系点？我哋一齐欣赏啊！

月浮云未见开，伤心借我是怀才。他朝得遂凌霄志，富贵功名辱我来，买菜。

0: 喂，小心啊，打姐茶。
1: 我猜猜猜猜呀猜猜猜猜，得罪个人更攞便宜，吹口乱个猜。
0: 喂喂喂，你自己行路唔戴眼，一撞就撞埋来。
1: 就算我撞埋你担菜树啊，你都唔应该出口伤人啊！
0: 我冇得罪你噃，
1: 仲话冇？听住你话打写茶咯。
0: 哦，咁你听少咗一个字啦。我话打写茶脚啊，大姐，咁你怪错人啊！我饱读圣贤书，唔通非礼勿言都唔懂咩？

0: 个，我知你会中中彩啦。
1: 哼，中状元啊，傻妹，
0: 真系笑死人，冇命赔啦！你中状元，但家婆我欠啊。
1: 呢句点解啊？
0: 第二西落
1: 笑话。

血栓劳其筋骨磨其体肤待机缘巧合月朗云开太祖佛。

0: 本无种，但而当自强。莫看小我街头卖菜。
1: 哈，你都睇得自己几高噶噃？
0: 你方会失礼你咩？
1: 唉，牛头岂得三龙过噶卖菜仔？
0: 哦，九口何曾出象牙，臭丫头。
1: 吓，应对如流，真系好文才噃。先生贵姓名啊？
0: 好话啦，番禺论文罪。
1: 哦，咁唔怪之得咧，原来系才子，又系我哋姑爷呗。
0: 吓，你
1: 佢系陈家侍婢翠婵，方才冒犯姑爷，唔好见怪啊。
0: 唔怪。
1: 姑爷，听日立彩咯噃，你仲唔翻去备礼？
0: 立彩？
1: 嗯。姑爷，你使咩头大？

0: 啦，崔小姐。
1: 你等候佳音啦，姑爷。
2: 等候佳音就候唔到佳音噃嗱，头先系听下第一个唱段啦，就系、是、卖菜逢艳婢，跟住落嚟第二个唱段系退婚结良缘啊，因为陈家咧就嫌呢个伦文罪咧家徒四壁啊，仲未得志啊嘛，咁但系点解又会结良缘呢？大家再听埋呢个唱段啦，继续有大碧姐邓碧云演绎嘅伦文罪，同埋琴姐李香琴演绎嘅呢一个艳婢崔婵啊。

0: 林公子早晨。
1: 哦，翠禅姐早晨。你咁早嚟探我，一定禁不了啊有戒音。我心内心兴奋啊，你哋姑娘啊应承分分咧。
0: 你估错啦，我弟师林退婚。
1: 退婚。

0: 温国民。
1: 咁你睇清楚啦。
0: 我心内悲愤。
1: 公子。

0: 人。
1: 有咁嘅约定吓，咁不过听完呢两个唱段咧，喺四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剩低落嚟仲有两个唱段系《鬼才论问罪》啊。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熱帶氣旋鯨魚會在今日橫過呂宋並逐漸減弱，對本港直接威脅不大。本港今明兩日風勢微弱，隨後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預料未來幾日天氣持續酷熱。警方就上個月26號在尖沙咀發生的謀殺案再拘捕四名男子。四名被捕男子将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案件于今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九男三女，当中八人分别被暂控谋杀罪以及协助罪犯罪，案件已经分别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余被捕人获准保释候查，要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代表团会面，夏巴兹说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作出真诚努力。夏巴兹又说巴方高度重视与伊朗的关系，希望两国能够实现10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的目标。伊朗代表团由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阿塔巴克赞扬巴基斯坦领导层和人民为地区和平作出的真诚外交努力以及对伊朗的声援。他表示伊方希望进一步扩大与巴方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双方正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技术谈判。巴方的声明说，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包括保持边境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协调海关程序。双方亦都同意加强在矿业领域的合作。由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营运的克尔什科核电站受到持续酷热天气影响，调低发电率。位于斯洛文尼亚境内的克尔什科核电站发声明表示，由于邻近的萨瓦河水位过低，水温过高，因此将由当地星期四起降低反应堆的功率去到正常的八成，又说如果有需要会进一步调低发电率。当地传媒报道，当局对萨瓦河的水温有严重

0: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6.41美元，卖出4247.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8度、东经120.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后转吹西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越精彩，其通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凌晨的四点零九分半钟，这个钟头的越夜越精彩，亦都系今晚最后一个小时嘅越夜越精彩，继续为大家送上嘅就系、是、邓碧云、李香琴两位演绎嘅四个唱段嘅《鬼才伦文序》。头先听咗两个唱段啦，就系呢一个卖菜冯艳婢同埋退婚结良缘。跟住落嚟两个唱段，不如一起过听落啦。点解咧？因为第一个唱段《金马玉堂客》咧，就系邓碧云一个人演唱嘅，咁啊讲佢自己高中啦，咁啊即系变成金马玉堂客。然后跟住佢又担心之前话要迎娶呢一个崔蟾会唔会应承咧？有冇变心咧？咁所以咧就要扮美侍新娘，亦都充分咧就俾咗机会啊大碧姐邓碧云嚟演绎佢嘅鬼马嘅演绎啦吓，咁其实伦文序都适合啊，大碧姐邓碧云演，当然佢呢个万能蛋后咩角色都适合嘅。我睇翻啲资料，佢真系拍部电影叫《伦文序与李春花》噶噃，不过就系同罗剑郎、梁素琴、余明等合演，就唔系同阿琴姐嘅。舞台演出咧就冇办法查到啦，因为伦文序可以用其他嘅名字，就叫伦文序嘅舞台演出就冇嘅。好，我哋继续收听一下，先听《金马玉堂客》，跟住系扮美侍新娘啊。

0: 恭喜新娘，贺喜新娘，我是大襟阿静啊。切，今晚花烛庆洞房，为不阿姑娘你苦改苦谂定呢？
1: 你唔好问啊！
0: 我哋姑爷年轻兼貌美噶。佢家財百萬都又多情，你食咗都十幾世長齋，只有咁好嘅姻緣定。
1: 我唔希望
0: 你有邊樣嘢咁唔滿意呀，可以對我阿成講一聲。大家你。

0: 原来姑娘你同人哋私定终身嘅。
1: 系。
0: 咁你有个情人姓乜名乜呢？
1: 论文嘴。
0: 吓？番禺论文嘴。
1: 系。你识佢嘅咩？
0: 点止我识佢啊？天下人都识得佢啦。佢系金科嘅状元公啊嘛。
1: 吓？哎呀，系咁我就谢天谢地咯。
0: 你咁欢喜做乜呢？
1: 未婚夫高中状元噃，我仲有唔欢喜咩？
0: 哦，咁我等你凄凉啊，真吓？
1: 点解啊，圣姐？
0: 哎呀，你真系梦成神啦！你家阵发神经咩？正式系牛皮灯笼加黑漆，你点极都唔明。嗱，开讲都有话啦嘛。富亦娇，贵亦妻，你一段嘅磨碎姻缘。

0: 人一定有良心血性的。
1: 那你就错了，仗义就不会多拖九辈啊，负心尽是有功名。阿贵己趁势未贪助驸马气，搞到老婆都唔认。阿贵己王妃命提颜塌咋，佢就飘气归隐。从来薄幸的是男人，你都系唔使等佢咯。我惊怕你会望窗挑镜啊！
0: 恨我心对无珠玉眼，识错佢个负义忘情。
1: 喂，你又唔使越脸猪咁紧张。哎呀，你使乜嫌啫？我劝你就咁乖乖地嫁咗我哋姑兄咪算咯。

0: 哎，乜你想自尽啊？你死咗，我去边处揾翻个咁好嘅老婆呢？
1: 你系边个？
0: 我就系你朝思暮想嘅伦文罪呢？
1: 吓，点解你要扮大冚入嚟啫？
0: 我一心试下你系唔系真心个去我咯，新郎哥都系我嚟啊！
1: 哦。

崔善何必动怒。

0: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1: 今晚最后呢首歌曲呢，是蔡燕芬撰写的《金叶谷之梦回梅花簡》，玉歌龙冠天演绎的就是张应麟被一个奸国寇欧宏光杀死之后呢，就弃尸梅花簡。咁呢，然后佢妻子林月娇呢，就由妹姐李凤演绎嘅，咁呢就係梦回，咁係咪要搵返丈夫嘅尸骨呢？咁我哋又听下呢一曲咯，播蔡燕芬赞曲《金叶谷之梦回梅花簡》，龙冠天、李凤合唱。

0: 越娇妻，你知不我想得你好苦 啊！
1: 你是张应伦，
0: 你

0: 沉吟，还说什么家门虽在，再难翻。
1: 唔系啊，你听错啫，我系话离家日久成陌路，家门虽在，仍识难啊。

0: 眼，
1: 是情真娘。
0: 佢暗猜杀收复中逃，
1: 啊，
0: 我匹马行

0: 去，难道人你不这样，大爷吗？
1: 真

弟所晓，过载难留。你且谨记，勾残杀今日福书下，在个书斋之中，此宝在他手中，可谓重证。梁子保重。

0: 大家听嘅咧就系呢个版本嘅《金月谷》嘅唱情啊！呢个唱段系梦回梅花间，由蔡燕芬赞曲嘅，龙冠天同埋李凤两位合唱嘅。听咗之后，今晚嘅节目到此为止啦。丁家双就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警方表示 Fun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說負責人以利潤作招來，遊說他們下載應用程式，投放資金並進行任務，聲稱是公司將利潤益會員。伊朗副外長加里巴巴迪確認，伊朗和阿曼關於商業船隻通行霍傑木茲海峽的協議即將敲定，到時現有的兩條航道都會關閉。加里巴巴迪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在谈判，但他说伊朗收到美方信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四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名傷者都是男性，年齡介乎34至52歲，在現場接受治理之後送院，全部人情況穩定。現場附近一帶案發之後一度封鎖，解封之後亦都明顯加強警力。倫敦警方表示仍在調查案件，初步估計是單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問題。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说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報告亦都提到，有智能體曾經嘗試直接聯絡現實個人，企圖發送信息和文件，令到惡意代碼獲批准運作，或者植入惡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籲收緊智能體的互聯網權限，以及引入實時監測和攔截機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340。

0: 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4.09美元，卖出4245.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牛郎夫当年王母娘娘将我哋拆散，虽然准许每年七夕相会，但总觉得时太短暂。
5: 织女妻，即使被分隔，我哋嘅心都系联系住噶。啊，不如我哋约定，每晚都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用歌曲去陪伴对方啊！
4: 好，你切记啊，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开始，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唔好记错啊！
6: 又系我医生，
7: 上个礼拜先见完你，又唔舒服。
6: 系咯，我都唔想见到你。
7: 我都唔想见到你啊！平时吸收多啲医学知识，保护自己啦。
6: 点样吸收啊？
7: 听多啲香港联流好玩医学啦，每集都会邀请唔同嘅专科医生讲解医学知识噶。留意住逢星期四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联流啦，听得又睇得噶。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均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均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
1: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听过的有三开许冠杰《浪子心声》，来自黎比特和许冠杰的手笔的这一首歌，将时间带到早上的5:11。听过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早有钱佩佩陪伴你。提提你，日子就来到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的早上，农历来到6月24日，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 87%。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袁安安自由在我手。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喺上昼五点啊，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喺马尼拉以北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吕宋嘅。同时，强台风白海豚咧集结喺冲绳岛以东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日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7%。睇睇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今朝呢半个小时咧，就带嚟黎彼得一啲大家都好熟悉嘅歌曲。咁啊，黎彼得离开咗我哋啦。咁啊，其实佢留低嘅亦都好多回忆俾我哋。当然啦，可能年轻啲嘅，可能未必识得佢嘅歌曲，可能认识佢咧都会系睇《爱回家》啦，系嘛？咁但系咧，原来佢都留低咗几多大家都好熟悉嘅歌曲。咁当然啦，佢合作得最多一定系 Sam 去许冠杰，但系除咗 Sam 去嘅歌曲之外，仲有好多大家都好熟悉，好似啱啱嘅呢一首《梨窝浅笑》，当然 Sam 虚都有唱，不过拣嚟今日嘅版本系许冠英嘅版本啊。呢一首妹姐嘅歌曲都系出自佢嘅手笔，《心肝宝贝》。

个系、哦、原来黎彼得真系都带嚟好多作品，大家都好熟悉，好似呢一首歌曲，唔讲唔知都系嚟自佢嘅手笔啊！天边一只眼，我哋有谭校长谭咏麟嘅歌声啊！哇，基本上全部都系天王巨星啊！呢位当然都系啦，我哋有 Leslie 张国荣嘅呢一首《第一次》。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朱莉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咩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人世间冇过唔去嘅事情，只有过唔去嘅心情。遇到困难，只要将心情变一变，处理方法自然有改变，结果亦都会唔同。当然，你嘅世界亦会变得不一样。
4: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5: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追加药价是刑事。
6: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7: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联合广播。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苏永康不想独自快乐，不想独自快乐就找人陪你啦。啊，就算你话我冇乜朋友唔紧要，空气中有我陪伴你啊。睇你啦，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啊。咁啊，今日嘅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系会再高2-3度嘅，大家小心保重啊。继续我哋有杨千嬅。

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呢个艺人啊？叶玉卿，卿卿我我。好，今日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系会再高2-3度嘅，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日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8%。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找到一个爱自己的人，一生跟住他，拖住他，不要放走他。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佩佩好喜欢的一首歌，黎瑞恩问候。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56，转头翻嚟咧有6:00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仲有半个小时清晨爽利，今日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嘅出现。今日咧会继续就住肺癌同大家探讨下嘅，听首歌翻嚟就会有6:00新闻，呢个时候我哋有郑伊健嘅出现，友情岁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 ，Fun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說負責人以利潤作招來，遊說他們下載應用程式、投放資金並進行任務，聲稱是公司將利潤益會員。一名5岁男童4年前因為長期嚴重營養不良致死，並長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親承認誤殺同虐兒，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獄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英国外相文纳宾访问美国，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以及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纳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俄乌战争方面，英方强调乌克兰的安全与欧洲及跨大西洋的安全密不可分，重申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有英国官员表示，双方在会上重申维持盟友关系的重要性，包括对北约的共同承诺。官员形容会面气氛良好，而且富有成效，双方同意保持密切联系。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4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4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岁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后送院，全部情况稳定。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表示仍在调查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5点，熱帶風暴鯨魚集結在馬尼拉以北大約360公里，預料向東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呂宋。同時

0: 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 17.7 度、东经 120.4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后转吹西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4,349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45.4 美元，卖出 4248.6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783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4: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饮咁少水犯规，因为身体大量出汗会导致水分快速流失，所以必须饮多啲水补充水分，避免出现脱水同中暑症状。
5: 即时建议你饮翻杯水补充水分，除咗水之外，绿豆水、西瓜汁都有消暑解渴嘅功能噶。
6: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7: 各位五台之友请注意，本港气温持续炎热，不过最隻手可以的绝对是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
8: 这个游戏的热度已经蔓延到全港九新界，
7: 想在这一场热浪中满载而归，秘诀只有三个。第一，早上10点听实香港暖流。

0: 第二，晏昼四点听有你同行接收任务。第三，以光速将答案私信到去五台之友面书专业。
1: 超市现金礼券准备就绪，今晚加送，靠晒佢。
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11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再次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6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24啦。室外温咧系27度啊，相对湿度咧89%嘅。转头翻嚟咧，我哋会有呢一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会就住呢一个肺癌咧，同大家继续探讨下嘅。咁啊，提提大家啦，今日咧天气咧系会有啲酷热嘅。咁啊，你见到6点都已经挂呢一个嘅酷热天气警告就知道啦。最高气温咧又系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咁啊，所以今日如果准备喺出街，记得带定风扇啦、遮啦，可能可以嘅有湿毛巾啦，咁啊或者带定件衫啦，咁啊可以帮助到自己散热嘅。咁啊最紧要系觉得自己有啲头头晕晕嘅时候，唔该揾个地方吓遮遮阴嘅地方唞一唞，如果有问题即刻要揾人帮手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6点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健健康康在清晨，我哋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喺电话旁边嘅。林医生早晨。
2: 早晨，佩佩早晨，大家好。
0: 过去三集就一直讲紧肺癌啦，上集就讲到即系如果要治疗，大家都觉得切咗佢应该系最安心，亦都系咪应该系一劳永逸呢？我哋讲紧可以切得嘅，就即系话佢可以系完全康复先可以切晒佢，咁就应该系最安心咧，系咪咁样咧？
2: 不过有少少修正啦，因为所谓切咧，并唔能够涵盖到我而家即系我哋而家手上能够根治一啲早期肺癌嘅方法嘅，即系切就系做手术打开微创乜都好啦，攞走嗰嚿嘢咯。咁但系原来我哋有啲方法系甚至系无创嘅，或者一啲即系非切割性嘅方法啦。咁包括譬如电疗啦，有啲高剂量立体定位嘅电疗。我哋可以喺無創真係唔需要開刀嘅情況之下，將一啲細嘅腫瘤，或者因為你做手術其實需要個病人嗰個肺功能都或者佢嗰個身體狀態其實都幾高下㗎嘛，譬如全身麻醉㗎嘛。咁有啲病人你知生得癌嘅，其實可能年紀都老啦，或者佢真係5-7傷㗎，因為好多生肺癌嘅病人都係食煙飲酒或者有啲不良嘅習慣，即唔係歧視佢哋，但我哋見嘅好多都係呢啲。咁變咗佢唔係你處理緊佢唔係一個問題，唔係純粹肺癌問題，係處理緊佢身體好多個病嘅問題。咁嗰啲人佢未必做到手術㗎喎，但係又偏偏生一啲好早期嘅癌症。咁唔通你放棄佢，白白錯失咗所謂根治佢嘅機會咩？咁原來都有啲方法，譬如好似電療咁，開刀咁啊對準嗰個早期嘅腫瘤，咁就電死曬佢咯。咁嗰個過程就當然冇手術話幾個鐘搞掂咁方便㗎嘛。咁通常都要分開幾次去做一啲高劑量嘅電療去做咯。咁而個副作用相對地就少啲啦。咁長期副作用可能都有。咁但係你睇返嗰啲病人其實都係你平衡返個風險嘅啫。你電完之後所謂嗰啲肺嘅纖維化或者嗰個呼吸個功能隨住時間下降，講緊都係斷年計。咁而嗰啲病人本身5-7傷，亦都未必好適合做手術嗰啲人，本身嗰個壽命呢亦都未必話真係去到好長好長，變咗一啲好長期嘅副作用呢你就未必需要咁擔心咯，即係可以減一啲唔使開刀嘅方法去幫佢哋。
0: 即係有得開刀就即係我哋叫做理論上係叫做徹底啲啦，係咪？咁但係係咪即係都係得一二期嘅朋友先可以做到呢樣嘢，去到3-4期其實切都冇乜作用呢？
2: 通常我哋話最適合切嘅確實就係第一二期嘅病人啦，即係講緊佢可能局限於 在個肺入面一點或者兩點的腫瘤、嗯、甚至說一些很局部的同一邊肺分兩邊的嘛、
0: 嗯
2: 咁肺兩個肺中間其實一個叫中隔嘅地方，咁有大氣管啦、
0: 嗯，
2: 有好多淋巴喺嗰度。咁、
0: 嗯、
2: 我哋講緊一二期咧，通常就係講緊單邊肺有一個瘤啦、
0: 嗯，
2: 或者單邊肺同一邊嘅地方會有啲淋巴嗰啲，咁我哋可以切咗佢嘅，切完之後再考慮一下會唔會手術後有一啲輔助嘅化療咯。咁、
0: 嗯、
2: 就去到第三期咧，好多時就講緊我哋都分三 A 三 B 嘅，如果三 A 期咧即係早少少啦，咁但係其實都唔係好早，就講緊佢喺中隔度已經有啲淋巴啦，咁嗰啲就未必好適合做手術，可能就要考慮一啲電療化療啊、標靶藥免疫治療去幫手咯。去到三 B 期咧，其實就等同第四期咁嘅，一般就唔適合做手術，亦都不能夠用一啲局部治療去完全根治嘅，咁嗰啲就要真係完全依靠化療。免疫標靶呢啲咁嘅治療去幫手咯。
0: 嗱，一般我哋講癌症咧，我哋都係分秒必爭噶嘛。咁喺肺癌上邊，係咪真係要分秒必爭？可能遲一日個病情又會急速轉下咁樣嘅咧？
2: 我諗呢啲都係好多病人咧嚟求醫嘅時候最擔心啦，即係好多時候去 book 症嗰陣時就話、
0: 要兩個禮拜之後話咁樣。
2: 係啦係啦，或者佢會話好 urgent， 咁我哋完全明白佢嘅心情嘅、即係人命就得一條嘅啫，係嘛？即係你任何嘢都係 urgent 噶啦。咁但係嗰種 urgent 咧又唔需要話擔心到咁緊要，遲一日就即刻有生命危險。通常我哋講緊咧。因為好多病人其實佢要明白呢樣嘢咧，就係根深蒂固，就係覺得哇，遲啲都唔得噶啦！我今日見到又知道有癌症，聽日要攞出嚟啦。咁因為個時間上，佢覺得盡快攞出嚟最好啊嘛。咁但係你要明白，第一個腫瘤真係唔會生得咁快嘅，唔會第一日就改變啦。通常我哋講緊都斷月計嘅。咁第二咧，即刻攞出嚟未必係最好嘅方法。我哋仲有少少嘢要做嘅先，即係我哋成日講話，你好肚餓就嚟餓死啦，係咪你見到一啲生嘅嘢都生成嚿生豬肉可以擺落口咧？咁你都要清理一下，都要煮翻熟，咁你先至幫到自己啊嘛。咁其實做癌症你新確診咧，其實你都要做呢啲嘢，譬如你要檢查一下。去適當嘅分期睇清楚到底敵人有幾多啦，係好局部定係中期定係晚期，其實個治療方法都唔同。如果你好早期固然做手術會受惠啦，如果你好晚期夾硬做個手術，即係成間屋都水浸啦，咁你淨係個牆角漏少少水，你走去抹啊，走去補翻佢，其實冇乜意思嘅，甚至話會錯用咗個資源。係啦，白白挨咗一刀咯。咁所以你適當嘅分期，即係有可能一個星期至幾日嘅時間，你可以睇清楚個腫瘤個特性，或者喺肺癌嚟講，而家我哋頭先講緊呢啲治療咁進步喎，你知道係有啲咩基因突變，咪用啲咩基因藥，就事半功倍啦。咁你俾少少時間，可能幾日至一個禮拜嘅時間去驗曬啲基因，先決定你點行咧。其實好多時嗰個效果會好過你盲目。咁樣走入去，見到幾多就切幾多咯。
0: 咁講緊即係譬如去到三四期嘅時候，咁冇得切啦，就純粹就係用一啲可能頭先所講嘅標靶啊、化療啊呢啲嚟幫佢手。有冇啲新突破嘅咧？喺呢一個醫肺癌上邊？
2: 醫肺癌我諗好似你咁講，第一你要分清楚到底係第幾期啦。咁而家嘅突破講緊就係嗰啲檢查嘅。方法已經比較先進比較準確啦，譬如好似靜電子掃描咁樣，咁一下已經睇曬到底啲腫瘤有冇走散或者分布喺邊啦。咁另外呢就個治療嗰度，頭先我哋講個手術由微創到一啲再超微創嘅方法都可以幫到手啦。咁其他就最主要革命性嘅轉變呢，就係我哋知道嗰個腫瘤嘅生長機制，同埋知道你人體嗰個免疫系統係點樣運作。咁前者呢，我哋講緊個生長機制就係嗰、那個電線插蘇或者電掣嘅問題啦。咁你知道佢有邊個掣一熄咗就熄機㗎啦。咁你咪好易搞囉，即係 EGFR、ALK、ROS、WARC 啲咁嘅嘢。咁你對症下藥㗎嘛。咁另外一樣嘢呢，後者就係話 我哋知道個免疫系統係點樣運作。咁我哋之前其實可能都唔同嘅癌種都講過啦，免疫系統係一樣咁重要嘅嘢。你有感染啊，你 COVID， 你 SARS 咁樣乜都好啦，你其實都係靠免疫系統去幫你打走呢啲外來嘅物體啊嘛。咁你先至可以健康噶嘛。咁但係點解癌症呢樣嘢喺你身體慢慢生？嗰、那個免疫系統可以有咁高嘅忍耐力，唔去搞佢，唔去打走佢咧。其實就傳統原來嗰個癌細胞都好古惑嘅，佢個表面度有啲特別嘅信號，令到嗰個免疫細胞認到佢，即係好似隱形戰機咁樣，咁佢咪慢慢生咯。咁所以最大嘅突破就係話我哋認清楚免疫系統點運作，知道有啲咁嘅抑制免疫系統嘅信號，我哋咪刪除佢，阻截咗呢啲抑制信號。咁嗰個免疫細胞咪即刻認翻個腫瘤去打佢咯。咁呢啲就係我哋所謂而家成日聽到嘅免疫療法咯。咁免疫療法同單用又好，即係揀一啲適合嘅病人，譬如免疫嗰個 PDL1 嘅評分比較高嘅病人啦，佢可以唔使化療都得嘅喎。或者免疫評分唔係咁高嘅，佢都可以夾埋化療咧，令到個效果再好啲咯。咁呢啲都係我哋講緊近呢幾年就係。是一些以前我們說所謂沒得醫或者末期，即是相對地壽命比較短的病人，現在又可以有另一番天地。
0: 好啦，咁啊，即系讲到可能去到晚期嘅时候咧，咁会唔会其实嗰、那个治疗方法都系主要以减轻佢嘅痛楚为到目标咧？
2: 我哋都系咁讲嘅，因为你讲紧嘅咧就系一个舒缓治疗嘅概念，即系一个 palliative care， 或者有啲人在临终服务，我哋叫 hospice care 啦。咁最基本最基本嘅初心就系、是。我記得以前讀書的時候有些小組討論，咁有個同學都講過一句 ：If you can't add days to life 你就 add life to days。即係如果佢個生命已經好短暫啦，你冇辦法延長佢嘅，你唔可以 add days to life 你就要 add life to days。咁佢剩翻幾多日子都好啦，你希望佢個生活質素好啲。咁咩叫生活質素好呢？第一就係個人要開心啦，佢冇痛啦。食嘢要食得相對地好啲啦，或者佢想做嘅嘢，希望即係所謂有個 bucket list， 你幫佢做到。咁呢啲都係我哋喺晚期病人特別要注重嘅嘢。而其中用藥物最幫到手嘅，當然就係痛啦，係啦。而家啲止痛藥好咗好多，好多病人其實我哋有時問，或者佢哋自己好勇敢咁話：，誒醫生，我唔驚死嘅，我最驚就痛，最驚就辛苦。咁但係我通常都會安慰佢哋，其實。好老實講，近今時今日咧，真係所謂因為癌症而好痛苦或者好痛好痛死得好辛苦嘅人咧，其實唔多嘅，係啦，即反而係佔少數，因為嗰啲止痛藥其實都強咗好多。你除咗用藥之外，有唔同強度嘅嗎啡啦，有唔同嘅止痛藥啦，或者甚至你打針啊、電療啊嗰啲各樣嘢，或者一啲小手術咧，都可以幫到治到痛咯，咁即係呢啲對病人嚟講都係好緊要嘅。
0: 嗱，咁講緊我哋成日都講好多癌症資訊啦，都有朋友問我點解我要即係將咁多癌症資訊講俾大家聽？其實有時唔係嚇大家，俾大家認清楚有呢樣嘢嘅時候，我哋做啲預防方法啊嘛，係咪咁講啊？以肺癌為例啦，我哋嘅預防方法。是不是就是戒煙這個肯定是呢？
2: 這個絕對絕對是啦，即是我們都不厭其煩地說即是戒煙除了戒食煙本身就是令到你患癌的機會講了即是高了十倍八倍，甚至如果你食很多煙的話講緊高了十幾二十倍你一生人患癌的機會。咁而戒煙呢你亦都減低咗除咗肺癌以外嘅癌症喎，譬如口腔癌啊、子宮癌啊、子宮頸癌啊、胃癌呢啲其實都會減低咗呢啲機會囉。咁而食煙本身入面有好多其他嘅有害物質呢都會令到即係有啲非正式統計講緊你全球可能十大致命嘅病入面咧，其實有六七種都同食煙有關嘅，譬如冠心病啦、慢阻性肺炎啦、 咁呢啲咁嘅嘢癌症啦，咁都係同食煙有關。咁所以食煙就百害而無一利啊，啦，咁亦都係慳錢添啦，最好就係、
0: 是。咁所以咧，即係除咗戒煙之外，如果要預防肺癌，咁係咪都係嗰幾樣嘢咧？多做運動啊，戒酒啊，心情開朗啊，食又冇乜壓力啊，食嘢要檢點啊，係咪都係呢啲咧？
2: 係啊，即係最傳統，我哋話唔使錢你又做到嘅，即係最緊要就係你有個鬥志嘅啫，就戒煙戒酒，咁、多做運動，咁同埋保持良好嘅體重咯、因為一般嚟講，如果你個 body mass index 每高五度啦，其實你患癌嘅風險其實就可能多咗差唔多10%喎。咁即係控制良好體重都緊要咯。
0: 即係 fit 咧，唔係淨係外形好睇嘅，對身體都有幫助嘅，係咪咁講啊？
2: 咁絕對係啦。咁其次一啲咧，就要揾醫生幫手噶啦，譬如打一啲預防疫苗啦。你唔係暫時就癌症疫苗就未係好成熟嘅，咁但係漸漸有啲曙光啦。但係我哋講緊預防癌症嘅疫苗咧。就講緊一啲譬如話乙型肝炎嘅感染啦，咪乙型肝炎都增加肝癌嘅機會咁啊，你打咗預防針嘅咁咪好啲啦。
0: HPV 啦，
2: 另外係啦，另外就 HPV 啦。咁另外就係做一啲適當嘅篩查啦，譬如子宮頸癌都係，你定時篩查咪減低機會咯。或者有肝炎嘅朋友，你有啲肝癌嘅篩查，譬如超聲波啊、甲胎蛋白抽血啊，咁就可以減低啦。腸癌就不能不提啦，因為腸癌，譬如你在香港，我哋建議50歲以上冇病徵的人就會做腸癌篩查，可以驗下大便潛血，或者做腸鏡去睇下有冇啲積肉啊，及早去預防咁樣。咁呢啲嘢咁多樣嘢加埋咧，其實就叫盡曬力去減低個風險，控制到個風險。
0: 當然啦，其實香港政府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免費嘅篩查嘅，咁同埋咧哥哥姐姐咧翻嗰啲長者嘅健康中心咧，其實你唔使驚啊，佢緊張過嚟，你有啲咩問題，佢即刻就捉你翻去嘅。最緊要係咩？你肯踏出第一步，行去呢一間長者健康中心登記，咁呢個先係最緊要咯。
2: 係啊，一就即係善用政府資源啦，行得到嘅就行去登記啦。行得唔好嘅或者唔想出街咧，我其實成日都講，原來政府有個網頁幾好嘅，叫癌症網上資源中心。咁係即係第一就係一定係絕對冇商業成分，好中立嘅，亦都好權威，即係集香港好多一啲我哋叫KOL 可以俾到意見嘅好多資源嘅，即係邊講緊你食乜啊，做咩運動啊，食煙有咩唔好處啊？有啲咩篩查嘅方法，其實全部都包曬。咁癌症網上資源中心 cancer.gov.hk 啦，其實係好值得大家去睇下。
0: 當然更加值得嘅就係逢星期四聽住林家安醫生嘅介紹啦。咁啊，聽多啲就知多啲嘅，就會增加自己嘅知識啊嘛。有啲咩問題或者冇問題都好咧，你都可以令到自己身體健康啲啊嘛，啱唔啱啊？
2: 多謝大家支持市真，即做呢個節目都係我即不停進修嘅主要動力。
0: 因為每次即要講一啲嘅話題嘅時候，都可能都需要揾翻啲資料出嚟温故自身，甚至乎有啲可能一啲新啲嘅一啲嘅發現，你都要多啲去了解，跟住然之後話俾我哋聽眾聽啊嘛，係嘛？
2: 系啊，温故知新仲要朗朗上口啲啦，
0: 辛苦你啦。好，咁我哋下集同样时间继续即系同大家讲下另外一啲嘅问题咯。下集再见，拜拜，
2: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啦。听紧嘅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临走之前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7%。陪陪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5点钟。清晨爽利再见，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凌晨接获报告指凤德道近智联静苑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比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说，工程团队正在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维修工程和恢复冲刺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致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已经与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不过巴加埃强调，这样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安全，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和侵略威胁行动仍然继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会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而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同埋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同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韩国高温天气持续，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当局连续四日通报怀疑同高温相关的死亡个案，令到今年怀疑高温致死的人数增加到21人，比去年同期多。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昨日一共有198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个人不治。另外，韩国消防厅昨日下午将全国火灾危机预警上调到最高的严重级别，表示高温天气之下，冷气等电力设备起火的风险上升。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6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建筑地盘全面禁烟的法例已经实施，劳工处就说近期一共巡查了大约1400个地盘，包括发出了39张的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劳工处现正试行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去辨识地盘入面有冇吸烟嘅行为，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处方嘅讲解。
2: 芬 coffee 怀疑投资骗案啦，个总损失嘅金额咧已经去到1.4亿，已经系超过咗1亿元。咁而咧，警方咧系接获更多相关报案。嗱，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咧，寻日咧就联同部分怀疑受骗嘅苦主咧去见记者，讲述佢哋咧怀疑受骗嘅经过。一阵间会同大家讲下。
3: 港灯咧喺六月成立咗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咗多项嘅智慧设备，以应对恶劣天气同埋紧急事故，进一步加强供电嘅稳定。睇翻智慧装备当中咧，佢哋都话包括能够锁定到故障嘅位置，去主动管理。阵间我哋都会听到咧港灯代表嘅讲解。
2: 包括美食博览等等嘅5个展览啦，喺下个星期四就会喺湾仔会展开锣噶啦。咁好似深受市民欢迎嘅美食博览啦，咁都有咧环球唔少嘅国家嘅参展商嚟到参与噶。咁而咧亦都系适逢贸发局啊系成立60周年，大会咧亦都有多项庆祝嘅优惠推出。我哋稍后咧会请嚟贸发局嘅代表同大家介绍。
3: 国际方面，我哋关注下天气，直卷欧洲。州嘅热浪近日咧连带多区都出现咧旱情，令到咧涉及啊民生经济相关嘅问题咧不断浮现。而除咗欧洲咧，北美、中东、东亚多国嘅气温近期都刷新咗咧历史纪录。 高温天气所带嚟嘅一系列延伸问题，环看天下咧，阵间都会跟进翻欧洲嘅最新实际案例。
2: 嗱，喺泰国啦，医护人员之间咧，原来一直咧流传有个说法，就话如果当值之前光顾一间国际连锁炸鸡店嘅话咧，工作量咧就会大增。咁有医院咧就专程啊就住呢一个咁样嘅流传咧展开啊为期一年嘅追踪研究。结果呢一个迷思究竟系咪能够打开啦？一阵间嘅放眼世界会同大家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指再创即市同埋收市新高，标普五百指数破顶后回吐，市场持续关注业绩表现同埋中东局势发展。道琼斯指数最多系升近660点，高见54744点，收市系报54349点，升263点，升幅系大约0.5%，连升五日。标普五百指数同埋纳指都结束四日升势，标普指数早段曾经系触及7793点，创新高，收市就报7723点，跌咗大约0.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63点，跌咗超过0.8%。SpaceX 在业绩之后急挫近14%，创上市以来收市新低，投资者是忧虑资本开支大增，加上是即将有大批股份解禁。另外记忆体股份 SanDisk 和西部数据在收市之后公布，上季的业绩同样是好过预期，不过盘后股价就急挫。欧洲主要股市变动不大，德国 DAX 指数早段曾经是升大约0.8%，高见26403点，创新高，收市就报26126点，跌咗大约0.3%。法国 CAC 指数连升五日，再创即市同埋收市新高，收报8669点，升咗2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888点，升了8点。市场降低对联储局9月加息的预期，美元和美债孳息率向下，美元指数较早时是徘徊99.68附近，跌大约0.2%。美国十年期债息就一度跌穿4.6厘。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44，日元157.7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金价就急升，创近两个月的高位。现货金是升穿每安士4200美元，最新是报4250.85美元，而纽约期金12月合约就收复4300美元关口，收报4305.2美元，升近4%。英美期油个别发展，市场观望中东局势发展，评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的可能性。伦敦布兰特期油10月合约止跌回升，曾经是收复每桶80美元，收市就报79.45美元，升0.1%。纽约期油9月合约就再创超过三星期新低，低见74.24美元，收报75.22美元，跌了超过0.7%，连跌三日。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显著下挫，友邦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急挫近4%，以港元计折合系报74.9。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集团 ADR 跌近2%，平保、港交所、美团和比亚迪 ADR 就跌大约1%或以上，汇控和内银股 ADR 亦都受压。港股昨日窄幅波动，恒生指数全日高低点数波幅不够250点，收市是报25915点，升了62点，主板成交额超过2780亿元，科技指数就升近1%。 国泰上半年盈利按年增长71%，去到超过62亿元，派第一次中期息每股2.6元，增加30%。集团上半年录得燃油对冲盈利接近9亿元，但是燃油成本净额仍然升近60%。管理层话，目前无意调整对冲政策，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会尽力维持客运同埋货运嘅运力。赵家俊报道。
6: 国泰上半年盈利62.4亿元，按年升71%，收益接近681亿元，增长25%。国泰集团客运收益增加超过27%，达到473亿元。货运服务收益157亿元，上升23%。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按年升超过58%，去到232亿元，以计入燃油对冲盈利接近8.8亿元。撇除对冲盈利，燃油成本升近67%，主要由于平均燃油价格急升超过53%，耗油量增加9%。管理层表示，燃油对冲政策是提前2年部署，未来12个月燃油对冲比率大约在30%至35%，目前无意调整对冲政策。行政总裁林兆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依然波动，会尽力保住客运同货运的运力。
7: 如果油价是以而家的水平来计，我们都是没有计划去减我们的运力。咁但係咧，當然油價嘅升幅咧，其實我哋都係好難預見。咁我哋都會隨住市場嘅變化，我哋作調整。
6: 至於香港快運，撇除財務支出淨額，税前虧損大約7300万元，按年收窄約86%。林兆波話有信心香港快運未來可以轉歸為盈。
7: 起碼第三季嘅需求咧，其實都係非常健康嘅。咁我哋每一季去睇第四季，可能就過早去講啦。咁我哋希望香港快運嘅業績咧係越嚟越係進步。
6: 集團又承諾未來投資約1500亿元喺機隊、客艙、貴賓室產品同埋數碼創新。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5: 內地7月份服務業 PMI 跌到去 50.4， 創近2年新低，但是服務業仍然處於擴張水平。分析認為擴張速度回落，可能是房地產市道仍然偏弱，負財富效應影響消費意欲。關注10月份舉行的5中全會，是否會有更多的支持措施？趙家俊另一節報導。
6: 标普全球编制的内地7月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50.4， 低于6月的 54.1， 创近2年新低，但延续至2023年初以来50以上的扩张水平。由于国内需求偏软，服务业活动扩张速度减弱，经营活动和新接业务量均进一步放缓，新出口业务至年内高位回落，服务业连续3个月增加人手，是2024年下半年以来最长的连续增长期。企业对未来1年的经营前景保持乐观，但乐观程度创超过6年新低，成本压力持续缓和，企业上调销售价格。另外，内地7月综合 PMI 报 50.8， 低于6月的 53.6， 反映内地生产经营活动持续扩张，但创1年最慢扩张速度。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佳熙相信，服务业 PMI 扩张速度回落和房地产市道依然偏弱，负面财富效应持续影响消费意欲有关。
8: 股票来讲，可能本身占居民的资产的比例不算是非常高的，楼市才是。所以需要个楼市比较明显一点的一些好转，那个消费市道才会好翻。譬如一线城市的楼价都已经开始有企稳一点，2、3、4线城市呢按月比较呢其实都仲係跌緊，咁但係跌幅連續幾個月係收窄。暫時嚟講，個房地產進一步轉差，咁我又覺得暫時睇數據嚟講就未會，但係要有明顯嘅好轉咧，先至會幫助到整體個服務業嘅需求咯。
6: 謝家熙關注10月舉行嘅5中全會，會唔會有更多國際發行、地方債支援等實質政策出台，以及全球地緣政治風險對市場信心嘅影響。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道。
5: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9: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6:45，同大家讲下天气。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带嚟唔稳定嘅天气。上昼5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喺马尼拉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7%。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是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介乎2-3，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就是低至中。
11: 今日的事，
2: 私隐专员公署在过去3个月收到16宗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相关的查询或者投诉。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有关的发现。
3: 7岁男童近日感染甲型流感之后不治，属于今年首宗儿童流感离世的个案。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日华亦都是会在《千禧年代》分析下近日的感染情况。
2: 德甲拜仁慕尼克是对应届的欧霸杯冠军阿士东维拉的季前热身赛，今个星期五就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今晚拜仁亦都会在主场馆举行公开训练。
3: 中电今日会举行中期业绩传媒简报会。
2: 而公屋联会就会举行传媒查聚，发表对政府制定香港5年规划的建议内容。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韩国嘅嗰一边嘅一啲新闻啊。有国际调查系发现咧，韩国年轻人对于恋爱咧感到兴趣嘅程度系处于咧全球比较低嘅水平。有过半数受访嘅韩国年轻人咧话冇兴趣拍拖。咁报道都相信咧呢个结果咧同就业压力、经济负担等等嘅因素有关。阵间会讲下。
1: 嗱喺泰国咧，有外科医护人员之间咧，一直是流传一个讲法啊，就系话如果喺当值之前咧去帮衬一间连锁炸鸡店，工作量咧就会大增。咁有医院咧就特登展开研究啦，希望咧就提出证据破解呢个迷思。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各个行业可能都流传着一些职场迷思，例如说些什么或者做些什么会带来排山倒海的工作量。泰国外科医护人员之间就长期盛传当值之前绝不能够帮衬一间国际连锁炸鸡店的说法，认为会带来难以负担的急症和手术量。泰国博达伦医院一个外科团队透过科学随机对照试验，尝试解开这个困扰当地医护多年的迷思，更加将研究成果刊登在国际期刊。团队2023年7月起针对5名一般外科医生进行一年追踪，共记录310多个符合分析条件的当值更份。他们将医生的当值更份分为三组，包括不实施特殊饮食戒入的对照组、当值之前食用这间国际连锁炸鸡店组，以及当值之前食用泰国一间在地品牌炸鸡店组。三组更份数量相约，团队记录各组更次的手术量等的工作量，以及估算手术时间等次要指标。结果显示三组在各项指标上都没有显著差异，而接受测试的外科医生经历一年实测之后，相信食国际连锁炸鸡店会带来忙碌工作的迷思程度亦都显著下降。研究团队在结论之中指出，帮衬连锁炸鸡店绝不会增加外科医生的工作负担。这项研究不单止打破文化中的饮食迷信，更加展示透过实证研究能够有效修正医疗人员渗植于文化之中的非理性观念，为临床医学职场文化提供了幽默和具科学精神的实证依据。恋爱和婚姻观念随着时间变迁，每一代人或者都不同。韩国经香周刊报道，一项针对中日韩、美国和西班牙五个国家8200多人的调查发现，受访韩国男女对恋爱不感兴趣的比例为五成半，高于日本的五成四、美国的三成半、西班牙的两成九和中国的两成半。其中近六成一受访韩国18至39岁的未婚单身女性表示对恋爱无兴趣，比例在五个国家男女群体之中最高。相同年龄层的受访韩国单身未婚男性之中，比例亦都有近四成八。为什么韩国年轻人对恋爱无什么兴趣呢？调查发现大部分韩国女性在经历恋爱之后认为没有必要再投入爱情，部分就认为个人成长、兴趣和嗜好以及与家人、朋友之间的关系已经能够带来满足感，不希望为了恋爱投入时间。就业状况亦都是重要因素之一。一名28岁的韩国男子表示正是准备就业，感觉依家不是适合时期拍拖。另一名22岁的女大学生就话，与其话自己不想恋爱，不如话是没有能力恋爱，因为学习和未来规划已经花了大部分精力。报道形容韩国年轻人正是进入一个无恋爱社会，当地社会可能都要探讨一下，除了爱情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民众的快乐和幸福感。
0: 嚟到接近6:53嘅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咧系会有骤雨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8%。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明报报道，一名5岁男童2022年喺寓所失去知觉，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被发现遍体鳞伤，而且生前长期饥饿，体重只有9.7公斤。男童嘅母亲早前承认误杀及虐儿罪，咁寻日喺高等法院判刑。法官李素兰形容本案是令人发指悲痛的惨案，事主死的时候只是剩下皮包骨，被告蓄意将事主活活饿死，有耐性实施酷刑，可见泯灭人性，判被告监禁22年。被告现年是37岁，案发的时候育有一女两个仔，并且怀有第四胎，事主排第二。因为被告无力照顾，前三名子女分别是入住同乐居或者是寄养家庭。案情就说事主在2017年刚出生，因为被告怀孕期间吸食毒品，后来就在寄养家庭受虐待，患上摇晃婴儿综合症，两种症状先后导致到脑部损伤，引致发展迟缓，至到大约2020年被告接回三名子女同住。2022年9月3号被告向友人声称打死了事主，警员就在睡房发现失去意识的男童，送院后证实死亡。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就报道，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的时候是说呢，案中的事主挨饿甚久，彻底阻碍了他发育，令到他死前在3年之内只是长高了10厘米。社工曾经在他死前3度视察，最后一次探访是他死亡之前的3个月。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社工竟然是察觉不到他骨瘦如柴，而且发育受阻，让人是难以想象到是他的状态可以幸免于死。社署是回复话，对于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又提到一般来讲，专业人员会透过是多专业合作方式去共同评估、处理和跟进儿童福利个案。个案社工是会综合考虑相关个案资料、危机因素和保护因素，并且参考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从而为儿童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当中包括家庭团聚安排。就个案相关的资料，社署已经按法庭的指示提交，没有其他的补充。星岛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公布截至6月底止中期业绩，股东应占日利是62.43亿元，是按年上升71%，创2010年以来最高水平。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少波说，集团对于下半年客运和货运的业务前景维持审慎乐观，预料可以达成2026年集团客运运力增长大约10%的目标，并且会因应市场需求增加个别航线的航班。商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有议员近日接触到50名 Fun Coffee 怀疑投资骗案的苦主，部分苦主提及到这间公司会举办马拉松、新加坡交流会等的活动，其后就演变成所谓做任务的方式去投资。有苦主误信了公司是益会员，同是好友合资买任务，损失的金额是讲紧由几十万元至到1400万元不等。议员吴杰庄就话，现时接触到是大约50名的苦主，他说相关公司并不是证监会持牌机构，呼吁市民慎防所谓高回报以及是投资做任务的活动，又建议政府优化现行机制，当执法机构或者监管机构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他们的相关资产和虚拟货币，有助苦主事后追回骗款。东方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大学联招昨日放榜，大约有15355名的考生获8间资助大学或者都会大学学士课程取录。 根据教资会最新公布 2024-25 学年毕业生就业调查，八大资助大学的毕业生平均年薪是升至336,000元，即是平均月薪大约是28,000元，比起对上一个年度是微升大约 2.1%， 当中以港大的毕业生平均年薪最高达到40万，其次是中大399,000，较大就以353,000排第三。另外，浸大就以超过70.5%的全职就业率冠绝八大。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就报道，大学联招昨日放榜，港大医学院咧系一共录取咗155名文凭试考生咧系医科嘅本科生，咁占整体学额咧大约系51%噶。港大医学院助理院长关日康话，除了医学院之外，亦都是有超级状元选择在港大的其他学科学系升学，形容整体超级状元都选择了港大的科目。另外，内外全科医学士课程经联招取录的127人，取录分数亦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一名获港大医科取录的女状元就透露，已经确认最终是会去英国牛津大学修读计算机科学。经济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本港今日天晴，同埋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观塘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现时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的慢线封闭紧的。而同时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大家经过坚尼地道和协和街的时候要留意。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表示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另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双方重新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以及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获取核武的承诺。梁正涛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话，伊朗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俾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是草拟联合声明，目前处于最终审核阶段。不過巴加埃強調，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閉源於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侵略和它導致的地區安全後果，因此雖然伊朗和亞曼達成共識，但並不代表霍爾木茲海峽對來往的船隻來港已經安全，因為美國的海上封鎖和它針對伊朗的侵略威脅行動仍然繼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利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纳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參與調解美伊談判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和到訪的伊朗代表團會面。夏巴茲說巴方高度重視和鄰國和兄弟國家伊朗的關係，他早前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建立地區持久和平和進一步加強雙邊關係進行了良好的對話，巴方將會繼續為地區和平作出真誠努力。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话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卢晓珊报道。
3: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说测试人员利用七个 AI 模型进行过百轮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十轮测试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为，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鲁德神话5，亦都有两项是来自 OpenAI 的 GPT 5.6。报告提到，最严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以寻求批准恶意代码，程式维护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报告亦都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透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企图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编码工具，以及在开源技术论坛上

0: 系分别回应报告，表示研究所设置嘅测试条件并唔反映实际使用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男童离世时候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消瘦至皮包骨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前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男童明显是瘦弱。卢子清报道。
2: 案发在2022年9月，一名五岁男童在屋企昏迷，送院后证实不治，他身上有多达129处伤痕，体重只有9.7公斤，比两年前轻了一半。法医和专家报告揭示，男童因为长期饥饿和被疏忽照顾，导致严重营养不良而死，肠道并没有食物残渣，估计他生前曾经挨饿长达2至3个月，瘦至皮包骨。验尸报告指出，男童的内脏器官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多处伤痕显示事主曾经遭受虐待，绝非单纯意外或者自残。他现年37岁的母亲早前在高等法院承认犯下误杀和虐儿罪。案情说，被告先后育有4名子女，他曾经有滥用药物的问题和2项藏毒刑事纪录，一度被评估为不适合照顾子女，但他其后因为停止滥药获社署批准接回子女同住。他曾经向朋友透露不喜意死者。综合证人的供词，被告长期将事主禁锢，三餐同小便都在睡房内进行，而每当他夜晚不肯睡，被告会绑住他的四肢同以藤条殴打。男童在所属的幼稚园长期缺课。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和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暴力的虐待，被剥夺饮食、教育等的权利，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满布伤痕，已经瘦至皮包骨的状态。他特别指出，死者生前曾经多次有社工探访，但是最后一次家访距离男童死亡只是3个月。但令人费解的是，社工竟然未能够察觉男童的身高体重明显异常，说当时如果有人发现，男童的生命可能可以被挽救。李素兰认为，被告绝非一时失控，而是有预谋犯案，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行为令人发指，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拒绝接纳被告因为学历低、无知而缺乏医疗知识的求情理由。其中误杀罪以30年监禁为量刑起点，考虑被告认罪扣减1/3刑期，判囚20年。至于虐儿罪，就以9年6个月为量刑起点，判囚6年4个月。法官考虑案情严重，命令虐儿罪其中2年刑期分期执行，被告总刑期为22年。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349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7.74美元，卖出4,248.94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都系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2，强度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午7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冲绳岛以东约6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

0: 时速約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0: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俾私人投资者嘅计划而遭到猛烈批评，备受下台压力。恩芬天奴星期三召集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成员喺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嘅国际足协非洲区办公室举行会议，讨论撤回呢项名为国际足协前瞻企业嘅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嘅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承认在推动计划上犯错，说相关过程本来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但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和与会的管理委员会成员都重申对恩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声明说，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又承认提案泄露给传媒是出现错误，将会去信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就错误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声明又强调，有关提案已经被撤回，国际足协会吸取教训从善如流，但不会容忍任何对组织诚信、良好治理和正当程序的攻击，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声誉。国际足协将会和相关利益有关方密切合作，探讨如何进一步支持足球运动的发展。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咁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体育消息之后咧，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今朝早嘅国际话题，我哋都会咧探讨翻啊高温天气喺对全球嘅影响。席卷欧洲嘅热浪咧，近日系连带咗多区都出现咗旱情。令到涉及到咧佢哋嘅民生同经济相关嘅问题咧，都不断浮现。有多条嘅重要河流咧嘅水位系跌至到历史嘅低点。咁除咗影响到农作物灌溉之外咧，据报部分嘅核电站啊，因为冷却用嘅河水唔够，运作受阻。
1: 全球变暖加剧咧，除咗喺欧洲之外啊，好似北美、中东同埋东亚多国嘅气温咧，近期咧都系刷新历史嘅纪录。咁早前咧一项关注气候嘅研究报告就显示啦，热浪同埋干旱嘅叠加效应，已经系令到欧洲家庭平均收入减少近3%。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环看天下》同大家探讨。
3: 环看天下，欧洲今年踏入夏季之后，多国录得的日间最高气温持续游走在摄氏40度水平。意大利27个主要城市近日有25个进入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数据显示，自5月以来，在欧洲和极端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00人。报道引述气象专家指出，欧洲上空近期出现称为热穹顶的区域气候现象，高气压区就好似一个盖，将热空气冚住。德国、波兰、丹麦等据报都各自刷新全国历来最高温纪录。这轮热浪亦都伴随住旱情，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都录得下跌。荷兰一些内陆河流因为流量不足，影响农作物灌溉，继而威胁收成。荷兰西南部汇聚莱茵河和默兹河流出北海的河口区域，水中盐分据报亦都显著上升，威胁河道生态。一些流域亦都因为严重干涸，河床暴露，不少船只被迫搁浅。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指出，内河航运受阻，有可能进一步触发连锁反应，波及不同行业，包括火力发电厂的燃料运输，一旦受阻，能源供应随时岌岌可危。流经包括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欧洲第二大河流多瑙河，就因为水位过低，影响两国的核电站运作。匈牙利政府表示，冷却核电组的水不够，国内唯一的保克什核电站已经不排除需要暂时停运。罗马尼亚更加已经进入紧急状态，为了保住国内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持续发电，军方日前连续多日在上游河段进行爆破，尝试改变水流，将水引导至下游流经核电站的河段。西欧多国的山火依然持续，至今有数以十万计居民被迫疏散。在法国，位于西南部吉伦特省的一个镇，日前接连传出爆炸声，后来被揭发原来是一批二战时期弹药在大火高温之下爆炸。专家到场之后再发现一带有多达大约400枚炮弹、手榴弹等等。当地传媒报道，二战后不少由纳粹德军兴建的弹药库，战后有可能未被完全销毁，或者被人遗忘。报道说，拆弹专家疏散了附近全部居民之后，相继安排引爆。另外，据报今年在西班牙出现的山火，过火面积是去年同期的 5.6 倍，远超往年同期水平。热浪同样直卷北半球其他地区，韩国庆尚南道梁山近日的日间气温连续五日超过摄氏40度，日前更加达到42.5度，刷新韩国有气象观测纪录以来最高纪录。美国西部亦都因为高温天气，山林大火肆虐，加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部分地区持续发出极端高温警报。 有報道引述意大利專家指出，全球氣溫上升，持續令到熱浪變得更加頻繁，加劇干旱、火災和公共衛生風險。近期有氣候研究機構發布研究，顯示熱浪和干旱的疊加效應已經令到歐洲家庭平均收入減少近 3%。 隨著全球暖化加劇，這類複合型氣候事件造成的經濟損失還會進一步擴大。
2: 啱啱听完国际方面嘅天气情况咧，我哋了解翻本港嘅天气情况啊，留意翻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咧，今日系天晴，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咧大约33度，新界系会再高2-3度。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咧都会持续酷热。听日同步同埋咧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噶。天文台亦都提醒啦，最高紫外线指数今日大约系12，强度咧系属于极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9%。
1: 美食博览等等的5个展览下个星期四就会在湾仔会展开锣，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1850几个的展商都参与的。其中美食博览就会带来环球的美食，包括是来自新加坡的斑斓蛋糕或者是韩国的益生菌娱乐等等都有。
2: 适逢贸发局成立60周年，大会咧系会推出多项庆祝活动同埋优惠，就包括咧每日有600个免费入场嘅名额，而部分展商咧亦都会推出啦6蚊以及系6折等等嘅优惠。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郑海安都访问咗贸发局副总裁林玉凤，听佢介绍一下今次展览嘅主题同埋特色系点。
4: 今年美食博览咧，我哋就系用 Live Well, Stay Well 就贯穿五大展览嘅，咁希望咧就系焦聚呢一个大健康趋势，咁等公众同埋业界买家咧喺同一个平台就可以全方位去探索美食啦、茶饮啦、美容健康啦、家居生活等等嘅一啲产品同埋资讯嘅。
5: 今年嘅美食博览会又有啲咩特色嘅展区会鼓励大家去睇下咧？
4: 今年咧，我哋喺美食商贸博览咧，我哋都就住一个食品嘅潮流趋势啦，咁我哋增设咗几个新嘅专区嘅。咁第一个咧就系肉类专区，咁因为我哋都见到咧全球针对呢一个各式肉类嘅一个需求咧系越嚟越大，咁所以我哋咧就希望有一个呢一个新嘅专区去吸引更多嘅唔同国家嘅一啲吓优质肉类，佢可以嚟到呢个平台咧就系做生意嘅。咁另外我哋亦都见到咧就系一个宠物嘅商机啦，咁所以今年我哋亦都特别咧就加入咗宠物食品呢一个元素，咁我哋都见到咧有展商佢哋带嚟一啲好优质嘅食品，因为而家咧就好多无孩嘅父母都好关注自己宠物嘅食物安全同埋佢哋嘅营养，咁所以我哋都见到会有好多嘅相关嘅商机嘅。咁另外一个我哋见到咧就系咖啡啦，都有研究显示啦，每日啦我哋全球饮用嘅就超过22亿杯咖啡，咖啡相关嘅一啲消费咧都越嚟越强劲，咁所以我哋今年亦都会咧增加一个咖啡展区啦。咁除咗我哋自己国家一个云南嘅省嘅一个展商参与之外咧，咁仲有其他嘅咖啡产区嘅，咁包括譬如哥伦比亚、澳门啊、缅甸啊、泰国啊、美国咧，咁都有一啲新展商会出席嘅。
5: 咁啱啱提到嘅系美食商贸博览啦，美食博览又会有啲乜嘢嘅产品会提供到俾市民咧？
4: 咁美食博览咧就其实就系一个好似一个美食共和国咁啦，咁我哋真系有唔同嘅国家同埋地区，佢哋最优质、最创新嘅一啲产品咧都有嚟到嘅，包括好似有南非每年限量收成嘅天然蜂蜜啦，嚟自芬兰嘅手工朱古力啊，西班牙嘅风干牛肉脆片啊，法国嘅鸭肝酱啊，荷兰嘅芝士啊，咁仲有意大利主厨主理餐厅嘅手工意粉等等嘅。咁其实喺亚洲我哋都有一啲好特色嘅产品嘅，咁譬如好似新加坡啦，咁我哋有一个老品牌啦，咁佢都会带嚟一个斑斓嘅戚风蛋糕啦，咁仲有一个啱啱喺香港开店嘅一个泰国人气甜品啦，佢哋嘅手工 冬甩啦，咁仲有韩国嘅益生菌乳酪啊，台湾嘅一啲地道美食同埋佢哋嘅肉干啊，咁仲有澳门嘅老字号嘅一啲虾子捞面等等嘅，咁当然唔少得我哋本地同埋国内嘅一啲特色产品啦。咁我哋今年亦都会有中国内地16个省市，佢哋会带嚟佢哋嘅特色嘅一啲美食。咁而喺香港咧，我哋亦都有鱼龙统营处同埋蔬菜统营处咧，咁佢哋亦都会带嚟一啲即系真系喺香港嘅本地嘅一啲鱼龙产品嘅，非常之丰富嘅。
5: 你哋预计今年嘅人流同埋生意额会系点样呢？
4: 就我哋一张飞咧，真系嚟可以即系出席晒五个活动啦，非常之优惠嘅。咁而家我哋今年嘅门票咧，仍然系维持于港币30蚊嘅。尤其希望天公造美啦，有一个好嘅天气咧，可以让更多嘅人咧嚟到我哋展会咧就去消费嘅。旧年咧，我哋平均嘅消费咧就系每人咧都有1600几蚊嘅。今年庆祝贸发局60周年啦，咁好多展商咧都围绕住个六折，咁啊推出一啲特别嘅优惠，譬如有六折啦，有60蚊啊，甚至乎有一啲产品系6蚊都有交易嘅。咁我哋系有一个特别系为咗访港人士嘅一个优惠票价嘅，咁就系港币20蚊，希望佢哋咧都可以用一个优惠嘅价格，咁啊嚟到我哋嘅展览会。本地嘅市民方面啦，咁因为庆祝我哋贸发局60周年啦，咁其实我哋每一日都会送出600个免费名额，特别嘅一啲入场时间咧系有特别嘅优惠嘅。咁譬如有上午进场票啊、晚间进场票啊，咁都会有一个特别嘅优惠价格，就系港币10蚊。咁希望透过呢啲唔同嘅优惠，可以吸引到更多嘅市民可以踊跃去参加我哋呢一个美食博览嘅。
1: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今日咧系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
2: 为了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在6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去配合多项的智慧设备，协助营运团队可以实时掌握电网的状况，可以更加迅速调拨资源去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进一步加强供电稳定。
1: 港灯就话啦，为客户咧配送电力嘅低压电网，如果发生故障，以往咧通常都系由前线人员去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嘅位置。咁港灯咧系会利用其中一种嘅智慧装备，自主研发嘅低压故障指示器，系能够定位故障嘅位置噶。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就访问咗港灯输配电科技术部服务主管郭伟信，咁听下佢介绍啊，有关嘅装置究竟可以点样去帮到大家定位，同埋咧系准备功夫。
6: 发电、输电、配电咧，我哋成个电网咧系有好几部分，先系要喺我哋南丫发电所度发电啦，有效率地输送到我哋客户端咧，我哋先需要经过一个输电嘅网络，咁个一般咧都会比较系高电压嘅，叫27万5千伏特嘅电压啦。咁我去到我哋配电网络里边咧，将个电压再降压到合适我哋一啲嘅家用嘅电器啊，或者俾家庭去使用啦。咁所以个电压咧就会由呢个高压啦降压到去低压嘅。咁一般客户使用嘅会系220伏特啦，380伏特。咁我哋咧就开始自主研发一个嘅低压故障指示器，咁就安装咗喺我哋啲电压低压电缆里边。目的系啲咩咧？当个电缆有故障，从前我哋每样嘢嘅话咧，我哋就需要啲客户可能打电话上嚟话俾佢听去停电啦。收集咗足够嘅资料嘅话咧，我哋大概知道咧边栋大厦边个区域受影响。咁而家有咗呢个装置咧，我哋就可以超前，当个事件一发生，我哋就即时会知道个问题喺边度。咁对于我哋嚟讲，资讯多咗啦，同埋我哋调配资源啊，提高我哋个复电嘅效率啊，都系大大提升咗嘅。
7: 另外咧，都知道你哋有不同嘅装置去监测啲异常嘅情况咯，都可唔可以介绍几项嘅装置俾我哋？
6: 而家要面对嘅问题不单止系以往可能嗰个器材嘅老化，或者系电力嘅需求，我哋而家面对紧全世界都系极端天气对我哋个社会嘅影响，打大风啦、落大雨啦、会水浸啦。咁水浸呢个的而且确系对于即系电力公司系一个嘅天敌嚟嘅。以往我哋净系知道有冇水浸，我哋可唔可以知道就算有水浸，浸得有几快呢？如果我哋知道嘅话，我哋咪可以掌握更多资料，去点样调配我哋啲有限嘅资源，去应对一啲更加重要嘅一啲嘅事故。咁有见及此咧，我哋就研发咗一个嘅 AI 系统喺我哋嘅配置站里边，我哋会知道而家嗰个水浸嘅情况。如果知道咗两个水浸嘅高度，中间个差距浸嗰个时间有几多，我哋就可以用算力运算咧，就 就知道浸得有几快，而我哋喺我哋嘅管理中心里边咧，已经即时知道出边嘅状况，能够有效咁调配资源，先去应对浸得快啲嗰个站，迟啲嗰个站我哋可以摆低下一步，我哋先去跟进。咁第二样嘢就系极端天气，大陆都会有高温，咁我哋设备营运供电一定会有热力嘅，咁喺个站里边。究竟而家现时嗰个运作正唔正常，温度正唔正常，个趋势点样样？以往我哋系做唔到，以往我哋只有一啲嘅警报，去到高温啦，我就知道。而家已经做咗，就系我哋有一个感应器装咗喺里边，我哋知道嗰个站里边个温度走势、个趋势点样样，同埋咧，如果有啲异常唔正常嘅情况咧，即刻可以话到俾我哋知。一个超前嘅部署，唔系到嗰个事件发生到一个不可逆转嘅情况之下咧，先至去解决，而系喺个问题开始发生，我哋去介入。咁就避免咗一啲不需要嘅停电啊，同埋一啲嘅设备嘅故障。
7: 效率整体高咗几多啦？
6: 由被动变到主动咧，呢个系绝对系嘅。资料就系价值，而家越掌握多资料就越多价值，你能够做到嘢越多。以往嚟讲，我哋因为缺乏咗呢啲嘅前线嘅资讯，所以我哋喺后勤去作出一啲嘅决定或者帮助我哋前线同事工作咧，的而且确效率系冇而家咁好嘅。咁而家我哋掌握咗更加多嘅资讯，如果我知道现时个停电状况系啲咩原因，我带出去嘅装备。可以睇得啱、睇得准，唔需要带一啲额外嘅装置出去，喺嗰个效率时间绝对会提升。我哋发觉到呢样嘢装咗俾同事之后咧，我哋所有前线嘅同事咧都觉得呢样嘢系我哋帮助到佢哋嗰个工作嘅效率，已经正正咧代表咗呢个升格或者提升咧，系绝对系帮助到我哋公司个营运成本同效益嘅。
7: 都有用智能嘅头盔啦，其实佢有咩帮助啦？
6: 同事戴咗上去，去到前线，如果佢有啲嘢需要即时汇报俾我哋知，佢可以开咗个视像，即时我哋坐喺我哋呢个嘅支援中心嘅同事咧，就即时会知道现时嘅状况咧。如果佢有啲图像或者一啲嘅线路图泄露咗出去，佢想即时睇到嘅，我哋喺个后台支援嘅同事咧，可以即刻再发送去佢个智慧头盔嗰度，咁、那个影像就会即刻投射喺个眼镜上边。
7: 利用科技同埋利用人工智能就多咗啦，人手上会点样调整咧？
6: 我哋个方向系一样嘢嘅，就系、是、我哋觉得 AI 系一个工具嚟嘅啫，最尾决策或者做一啲嘅决定嘅时候咧，我哋都靠翻我哋嘅专业工程师，根据 AI 收集嘅数据或者作出嘅建议咧，去作出最后嘅决定，只会更加令我哋工程师做更加有价值、更加有生产力嘅工作。绝对唔会因为呢样嘢去增加人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凌晨接获报告指凤德道近智联政院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厕水俾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维修工程同埋恢复冲厕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致歉。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同埋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先知道故障位置。港灯话，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同埋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唔会因为增加科技同埋人工智能嘅应用而精简人手。国际足协领导层举行紧急会议，承认在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上犯错，但是重申对会长恩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星期三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讨论撤回国际足协前瞻企业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的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话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将会去信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声明强调，国际足协会吸取教训，从善如流，但是不会容忍任何对组织诚信、良好治理和正当程序的攻击，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声誉。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现时稍为慢车，而另外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红桥。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警方话，截至到昨日下午5点，分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加至到大约1.4亿元。警方一共接获255宗相关的报案。
4: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昨日就联同大约10名怀疑代入分 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开记者会，交代怀疑受骗的过程。他就说了，今次骗案涉款的金额相当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由几十万至到过千万不等。
5: 有苦主就说，项目负责人以利用做招来游说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所谓的任务，声称并不是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所谓益会员。有苦主亦都说，是他的团队一共损失了大约1400万港元。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报道。
6: FunCoffee 怀疑投资骗局。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最少几十名副主求助，他寻日联同当中大约十人开记者会，交代怀疑受骗的经过。有苦主憶述，去年經朋友介紹參與拍片，每條片可以獲分400元，從而認識FunCoffee，之後有自稱項目的負責人，遊說他們下載公司的應用程式，不斷投入資金以進行任務，以賺取利息回報。有苦主說，經朋友介紹，當時將全部身家大約40幾萬全數投入，最終血本無歸。他的聲音經過處理，
7: 他就說到明，好像銀行定期那樣到期的时候稳稳阵阵攞返本金同埋利息。咁去年十二月我就胆齐齐去小额去试下个水温。咁次次都系到期嘅时候都可以好顺利咁转钱落去我嘅葵安嘅户口嘅。咁就系呢份信任令到我一步步加大自己将全副嘅积蓄前前后后40几万身家全部胆出入去。
6: 有苦主表示，项目负责人当时声称事主他们并非是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他的声音经过处理，
8: 我好记得呢，我们那个老总跟我们说，这些任务呢就不是投资来的，我们参加这些任务呢就是因为我们成为了这间 FunCoffee 的会员，然后呢公司呢就已經接了很多訂單，例如 AI 機械人啊，那些咖啡機啊。我老總說呢，這些錢呢公司是大把，不過呢現在發展這個品牌呢就要多些人認識，所以我們第一批這些的人呢就很有福，這些的任務呢就是益我們這樣的賺硬的，類似這樣說，咁我哋就信囉，信以為真囉。
6: 呢名苦主又話，佢嘅團隊總共損失大約1400万港元。亦都有苦主表示，FunCoffee 喺唔同地方舉辦社交同體育活動作招來，包括馬拉松等，令佢相信呢個集團。佢嘅聲音經過處理，
9: 初初我哋都係比較懷疑嘅，佢又舉辦咗幾場馬拉松，咁第一次喺熱門啦，第二次喺韓國，咁第三次呢就喺香港，咁呢幾次呢都係我哋啲會員都係免費參加嘅，好多人都有同我哋講啦，如果佢想呃錢嘅話，你睇一場馬拉松落嚟都使咗幾百萬。
6: 吳傑莊表示，佢嘅議員辦事處正進行數字資產嘅溯源工作，期望能夠鎖定涉案嘅數字錢包地址，為執法機關提供更多線索同資料。佢又建議政府優化現行機制，當執法機構或者監管機構發現任何公司或者平台嘅交易出現嚴重可疑，作出警示嘅時候就應該凍結資產運轉。
10: 會唔會可以喺凍結資產同埋提出呢個警示呢可以同時執行，因為都擔心騙徒你一警示個 APP 停咗，啲款項就會捲走咗啦，因為你一日未警示呢可能都未停㗎嘛，啲龐氏騙局仲喺度碌緊㗎嘛，咁如果同時凍結到呢啲資產呢，咁我相信呢就苦主朋友們能夠追回部分嘅一啲款項呢機率會大好多，咁同埋個凍結嗰個款項呢就希望能夠多元化啲，唔好單止係現金啊或者香港一啲資產，包括加密貨幣都可以希望警方執法機構呢幫手去凍結咗佢。咁呢個因為大部分係通過呢個渠道去走啊，希望呢我哋警方之前都公開講咗做咗一個 Crypto Trace 同本地大學研發嘅，咁我相信佢哋絕對有足夠嘅科技力量同埋能力呢去做一啲咁嘅凍結嘅。
6: 吳傑莊呼籲市民必須慎防各類標榜高回報同投資做任務嘅活動，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嘅時候應該保持理性分析，避免墮入騙局。

0: 我哋转睇下另一个新闻题材，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实施接近三个星期，截至到咧啱啱过去嘅星期二，劳工处咧系一共巡查咗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且向咧未有采取足够合理步骤嘅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亦都正系考虑紧咧会唔会就住部分嘅个案向承建商提出检控。
1: 劳工处正是试行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内热源的情况，并且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影像，辨识地盘入面的吸烟行为，加强执法搜证。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访问了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讲解一下执法的成效。他亦会讲到对于年初至今发生多宗致命工业意外的看法，一起听下。
2: 自从7月17号地盘禁烟条例生效之后呢，截至到8月4号来讲呢，我们劳工处呢其实就巡查了接近1400个建筑地盘，当中呢我们对39个位的人士呢就发出了一个定额罚款通知书的。咁另外呢，我们都对啲承建商，因为佢没有采取啲合理所有足够的步骤去防止有人吸烟呢，我们都出了11张东出改善通知书，要求地盘作出改善的。都有巡查咧，我哋其實係會考慮提出呢個檢控嘅。我哋考慮當中咧，其實係涉及一啲裝修維修嘅工程嚟嘅，即係 scale 係比較細啦。我哋發覺咧，佢嗰個承建商咧，佢做一啲禁止工人食煙嗰啲措施咧，其實不足，都係搜證當中會諗下，到時就會全盤考慮會唔會提出檢控咁樣。我哋嗰個執法數字，直至而家嚟講，其實我哋都覺得係唔係最好，不過都係叫做可以接受嘅一個水平咁樣。
3: 勞工處會唔會嚟緊都使用一啲科技是加强个巡查啦？如果呢一啲科技，其实佢哋嗰个操作系点样嘅咧？有冇一个目标实施嘅时间表咧？
2: 系而就研究紧使用一啲红外线镜头嘅无人机，咁就帮我哋咧喺地盘里边咧就揾出一啲嘅热源嘅吓。嚟紧咧，我哋就会购买更加多啦。咁同埋咧，除咗靠红外线之外咧，我哋都会继续揾一啲嘅承办商咧，帮我哋加入一啲 AI 嘅元素里边。咁一啲 AI 咧，其實佢可以幫我哋咧就分析一啲影像啦，從而咧就探測到有冇人係有一啲吸煙嘅行為嘅。咁加埋紅外線嘅話咧，我哋就會相信咧，我哋部機咧係可以更加有效咁樣係揾到一啲吸煙者嘅。進入地盤作出巡查之前咧，其實咧我哋有個飛行小隊咧就會負責操控嗰部無人機啦。咁就由一個較遠嘅位置咧監察嗰個地盤裏邊嗰個工序嘅。咁如果喺個監察期間，我哋透過無人機咧係發覺有一啲熱源嘅話咧，我哋咧亦都會即係利用我哋嗰、那個無人機去有啲比較高精準度嘅攝錄鏡頭啦，去 zoom 埋去咧，去睇睇個工序。咁我哋透過呢一啲嘅科技咧，其實可以幫我哋睇到究竟當時有咩嘅熱工序喺嗰個位置進行，咁同埋咧嗰個工序係咪安全嘅？如果發覺有問題啦，我哋咧就會通知另一組嘅巡查小隊嘅同事咧，就會去到有熱源嘅位置去作進一步嘅搜證咁樣。
3: 勞工處咧都有使用到無人機啦，係巡查一啲地盤嘅工作作業情況啦。暫時嚟睇嗰個執法嘅成效又係點樣咧？
2: 上年十月份開始咧，我哋已經係利用小型無人機咧，就幫我哋作出呢個巡查嘅嚇。咁直至到今年嘅七月尾為止咧，其實咧我哋都出動咗60多次嘅無人機巡查。咁巡查期間咧，我哋都發現咗有220多項嘅違規嘅事件，我哋會係作出檢控嘅。大約係600多個法定通知書咧，其實咧我哋都係透過呢無人機咧發現到，令到我哋可以發出呢啲法定通知書俾嗰個持責者嘅，咁所以嗰個果效其實都明顯嘅。
3: 最近都有發生過一啲致命嘅工業意外啦，勞工處點樣評估今年頭七個月嘅工業意外嘅情況，相比起上年嗰個嘅數字係點樣？
2: 其實今年嗰個建造業嗰個意外事故咧，其實都係好值得大家關注嘅，因為同上年嘅比較咧，其實今年頭嗰七個月嗰個意外嗰個死亡嘅宗數咧，其實係多於上一年嘅，咁所以嚟緊我哋勞工處咧都會加強翻我哋巡查執法嘅工作啦，亦都會利用一啲新嘅科技去幫我哋進行一啲執法嘅行動啦。咁另外咧，我哋一啲宣傳推廣啊、教育培訓嘅工作咧，我哋都會加強翻，希望可以業界咧係提醒翻各個職安健嗰個表現。

0: 时间嚟到接近7:45，提提大家咧最新嘅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咧会系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系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2，强度咧系属于极高。天文台都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8%。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中方对美国一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南华早报，中方实施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对美国出口管制。明报，母亲虐待饿死5岁儿子，被判囚22年，法官斥冇人性。星岛日报，东华学院 Jupus 放榜，误向过万申请人发出取录电邮。
0: 东方日报的头版讲到，苦主亲属分 coffee 层压式洗脑，做有薪任务堕入圈套。信报，内地客本港投保收益征税险企剧震。大公报，中大研究量产 3D 芯片突破欧美卡脖子。文汇报，两电打造韧性电网，智能联通速应万变。经济日报， SpaceX 即优对冚1000亿美元股，今日解禁。
2: 首先睇明报报道，一名5岁男童2022年在寓所失去知觉，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被发现遍体鳞伤，而且生前长期饥饿，体重只是有9.7公斤。男童的母亲早前是承认误杀及虐儿罪，昨日在高等法院判刑。法官李素兰是形容本案是令人发指、悲痛的惨案。而5岁的事主死的时候只是皮包骨，被告是蓄意将事主活活饿死，有耐性实施酷刑，可以见到是泯灭人性，判被告监禁22年。被告现年是37岁，案发的时候育有2子1女，并且是怀有第四胎，事主就排第二。因为被告无力照顾，前3名子女分别是入住同乐居或者是寄养家庭。案情就话，事主在2017年刚出生的时候，因为被告怀孕期间吸食毒品，后来又在寄养家庭受到虐待，患上摇晃婴儿综合症，两种症状先后导致到脑部损伤，引致发展迟缓。去到大约是2020年，被告是接回3名子女同住。2022年9月3号，被告向友人声称打死了事主。警方就在睡房发现失去意识的男童，送院后证实死亡。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在判刑的时候说，事主挨饿甚久，彻底阻碍了他发育，令到他死前在3年之内只是长高了10厘米。社工曾经在他死前3度视察，最后一次探访是在他死亡之前的3个月。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社工竟然是无法察觉他骨瘦如柴，而且发育受阻，让人难以想象是他的状态可以幸免于死。社署回复话，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又提到，一般来讲，专业人员会透过多专业合作方式共同评估、处理和跟进儿童福利个案。个案社工会综合考虑相关个案资料、危机因素和保护因素，并且参考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从而为儿童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当中包括家庭团聚的安排。就个案相关资料，社署已经按法庭的指示提交，没有其他的补充。星岛日报报道。
2: 文汇报就报道，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表示，今次的案件涵盖多项儿童保护机制当中极具警示意义的高风险因素，包括照顾者有滥药的记录，儿童曾经接受住宿照顾服务长期缺货，以及家庭本身面临复杂的困境等等。社会是极之需要建立更紧密的跨专业合作机制，实行持续风险评估，并且落实及早介入，以免悲剧隐患蔓延。陈文仪又说，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自是今年1月生效以來，直至6月底是接獲176宗舉報，涉及188名兒童，反映條例是發揮到預期作用。文匯報報導。
0: 《東方日報》報導，有立法會議員近日接觸到50名 Fun Coffee 懷疑投資騙案的苦主，部分苦主是提及到公司會舉辦馬拉松、新加坡交流會等等的活動，其後都演變成為所謂做任務式的投資，有苦主是誤信了公司益會員，說和好友合資是買任務，损失的金额就由几十万元至到1400万元不等。议员吴杰庄就说，现时接触大约50名的苦主，他说相关的公司并不是证监会持牌机构，都呼吁市民去慎防声称高回报以及所谓投资做任务的活动。他亦都建议政府优化现行的机制，当执法机构或者监管机构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的交易出现了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他们的相关资产和虚拟货币，有助去苦主事后追翻骗款。东方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大学联招昨日放榜，大约是有15355名的考生获得8间资助大学或者都会大学的学士课程取录。根据教资会最新公布 2024-25 学年毕业生就业调查，八大资助大学的毕业生平均年薪是升至336000元，即是平均的月薪大约是28000元，比起对上一个年度微升大约 2.1%。当中以港大毕业生平均年薪最高，有40万，其次是中大39万9千，较大就以353000排第三。另外浸大就以超过75%的全职就业率冠绝八大。今次调查亦都显示，八大的学士毕业生全职就业率整体下降至67.7%。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的报道亦都讲到，大学联招昨日放榜，港大医学院一共取录了155名文凭试考生为医科本科生，占整体学额大约是51%，是一共收了9名的状元。港大医学院助理院长关日康说，除了医学院之外，亦都有超级状元是选择在港大其他的学科学系升学，形容整体超级状元都揀了港大的科目。另外内外全科医学士的课程经联招取录的127人，取录的分数是亦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另外八间资助大学和都会大学学士学位今年联招取录的比例创了10年新低，有升学顾问就估计，除了今年联招竞争大，亦都是同非联招学生留港升学的人数增加有关。经济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东华学院昨日朝早是向超过11000名的申请学生误发恭喜取录的电邮，其后承认是人为操作疏忽，并且是补发电邮致歉，有空欢喜一场的学生直言心情就有如过山车。东华学院是强调高度重视事件，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且全面检视信息发放的流程、电邮系统和人手配合安排。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认为，事件导致信息混乱，无疑是打击情绪。立法会教育界议员邓飞就促请校方彻查事件，尽快向公众交代。星岛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国泰航空公布截至到6月底的中期业绩，股东应占日利是62亿4300万元，按年上升71%，创了2010年以来最高水平。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少波说，集团对下半年客运和货运业务的前景维持审慎乐观，预料可以达成到2026年集团客运运力增长大约10%的目标，并且会因应市场需求增加个别的航线航班。谈及到应对油价波动，林少波就说，下半年会继续采取航空燃油对冲以及调整燃油附加费的机制两项措施，并且因应市场变化调整价格，但希望不会因为油价波动而调整运力。他强调以目前油价水平衡量，集团是无意削减运力。商报报道。
2: 明报报道， 立法会新一期数据透视的资料显示，2025年旅客数量比起2018年是下跌大约四分之一，旅客的消费额更加是下跌四成四，过夜和不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分别减少 17% 和 48%。 报告是展示零售业的市况，其中和旅客需求关系比较密切的非必需商品类别跌幅最为显著，例如是百货公司的销售额跌了 43%， 珠宝首饰和钟表就跌 39%， 餐饮和其他活动消费占比就从 28% 升至 37%。 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首阶段措施，8月1号开始生效，多间财务公司都相继退出外融借贷市场。UA 亚洲联合财务回复查询的时候确认已经终止了外融借贷服务。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召集人陈子康就说，市场大约30间财务公司有从事到外融借贷，目前已经有4至5间退出市场。信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立法会议员早前上京是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是接受新华社专访的时候形容，今次的行程是一次重要的充电和校准。他指出，为期一个星期的行程有助议员更好掌握国家发展方向，并且思考未来工作的时候站得更高望得更远，提升理职能力和工作的质量。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东方日报的政论说，芬 coffee 骗案是越演越烈，港澳两地的执法部门拘捕多人，涉及200多宗案件，骗款是超过1亿元。骗徒之所以可以轻易得手，是与社会的风气、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受害人并不限于目不识丁的长者，而是有学历的年轻人或者专业人士。只要骗徒将骗案包装成为涉及高科技或者是与虚拟投资相关，有不少人就会轻易相信而无视风险。东方日报政论。
0: 明报社评，香港上半年各种经济数据都十分之亮丽，经济增长 5.1%， 进出口贸易总额更加是42年来的高峰。但是并不是所有行业都受惠这个一系列的骄人成就。社评就认为，香港旅游和消费结构急剧变化，折射出社会结构转型的变化，学生的职业和人生规划亦都是应该得到启示。转变思维应对大趋势变化才是积极求新求变和善变的态度。明报社评。
2: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大学联招昨日放榜，在24名文凭试的状元当中，21人获本港两间医学院取录。除了是医学和法律精英，未来香港都需要大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先进材料、绿色能源等不同领域的专才。要让创科的种子长成参天大树，关键就在于营造一个能够让人才施展所长的丰富产业生态。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特区政府推出的第三个创新研发平台，获资助的八大研发中心是会在明年上半年陆续入住香港科学院。评论就说，香港正是向全球科研合作枢纽的目标迈进，面对着全球科技竞争和合作的新形势，香港的科研不能够拎出来单打独斗，更加需要深度嵌入国家的产业链，借助大湾区制造业的优势才能够实现整体突破。大公报社评。
2: 信报社评就讲到，五岁男童遭到长期虐待致死，母亲承认误杀和残酷对待儿童罪，被重判入狱22年。防止虐待儿童固然是应该在法律的层面予以强制性的杜绝，但亦都不应该是轻视保护儿童福祉的关键，往往是在于是父母的培训之上，可以从婚前教育和婚后教育，包括离婚教育两方面入手。信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最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都有助免除消费者跨境奔波之苦的良政。评论说，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当跨境维权不再是令人头痛的难题，三地居民的消费潜力是会得到进一步释放。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2: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啊，喺天气方面要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本港今日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咁展望咧，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咁周星听日同埋系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系28度。今朝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